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2026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目合作大会日前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360多家企业带来7000多个岗位，人工智能加相关企业占比超80%。从招才引智到项目落地，杭州正以人工智能为支点聚拢全球英才。我们来听报道。
2: 上午，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人头攒动，庄女士攥着厚厚一沓简历，在一家家展位前仔细询问。她说，自己的孩子刚从美国莱斯大学硕士毕业，学的是电气与计算机工程，人还没回国，机会不等人，所以她就先来帮孩子投简历。
3: 我们杭州这个地域科技也很发展，觉得还是要叫孩子回来。杭州这几年相关的产业，比如说我们一些算力呀、软件开发，更契合孩子毕业后的发展。
2: 在余杭区海创人形机器人产业创新中心展位前，庄女士停留最久。这家由浙江大学和杭州市共同支持建设的重大科创平台，这次带来浙江大学专业研究员、机器人研发工程师等优质岗位。人力资源负责人吴经理坦言，最想招的正是机器人领域的算法、结构等高技术人才。
4: 机器人、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个企业，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国内大力的在发展，所以对人才的需求也是非常的迫切。
2: 本次招聘会，人工智能加相关企业达294家，占参会单位总数的80.3%，技术研发岗占比超过一半。AI 人才有多抢手，可见一斑。企业求贤若渴，求职者也主动出击。在展位另一侧，毕业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的曹达明早有准备，这次直奔宇树科技的 Agent 开发岗而来。
5: 有去专门都是学习过这种 AI 编程这块，去编写过一些 skill。当时主要还是考虑到 AI 发展实在太迅速了，如果说不拥抱 AI， 就说是会可能会被淘汰掉。
2: 如果说曹达明的选择代表本地青年对 AI 浪潮的顺势而为，那么在海外的创业者也正把杭州当作事业落地的第一站。大会专设的海外人才项目对接区里，200多名全球创新创业者携带硬核项目而来，与本地产业园区、风投机构、龙头企业深度对接。澳大利亚留学归来的王景涛带来一款面向零售批发企业的 AI 智能决策系统。
6: 我觉得杭州现在这边的企业对于 AI 的这个开放都很支持，然后政府的开放力度也很高。然后未来的话，如果是在杭州这边的一些产业园区，有相关的一些科技公司能够落地杭州的话，我们也是很乐意去开展一些企业的运营。
2: AI 的渗透远不止于机器人和大模型。杭州千景千味科技有限公司围绕人的嗅觉做 AI 化，这次没有带来具体的招聘岗位，而是把最新研发成果搬到现场展示。作为初创企业，他们想先树立起企业的技术形象，再寻找志同道合的跨学科人才。销售总监秦勇说，
7: 因为我们围绕人的一个嗅觉做 AI 化，它还是属于这个新兴的产业，需要的一个人才是属于跨学科的，希望通过这次展示的一个平台，让部分的求职者对于我们这家公司、这个品牌、这项技术有些了解。
2: 从跨国投递的简历到落地对接的创业项目，这场大会折射出杭州对新技术人才的渴求与产业厚度。大会现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外人才研究中心发布了2025到2026年度魅力中国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主题活动成果，杭州再次进入前五名。中心主任汤富强说，
8: 杭州呢兼具人才承接与区域辐射功能，连续15年入选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最近连续8年进入前五，已经成为长三角人才循环的重要的循环。
1: 2026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目合作大会重要子活动“汇智西湖，筑梦空天”杭州国际人才学术产业交流会商业航天专场日前在杭州云栖小镇启幕。记者发现，航天与 AI 的交叉领域正成为人们需求最旺盛的方向。来了解一下。
9: 现场近500位商业航天领域的院士专家、企业代表和青年人才齐聚一堂。杭州市三位一体两星融合空天信息人才发展创新单元10大成果正式发布。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商业航天产业化发展战略、太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产业化项目星座计划同步首发。杭州四维太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落户，成为浙江太空 AI 领域首个20亿级央地合作平台。中国工程院院士、云栖小镇名誉镇长王坚说， 航天和人工智能这两个最热的领域在云溪小镇交织，对人才提出了全新挑战。
10: 这个航天和人工智能啊，这两个很热的点能够交织在一起，是对人才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它对人才既要有它的严谨性，但同时又具有它的创新性，所以杭州还是找到了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点。
9: 航天与 AI 的融合也直接反映在企业的人才需求上。智新空间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立坤说，
11: 像我们最需的人才是既懂航天又懂 AI 的，产业也刚刚兴起，希望这个有更多的人才能够加入到航天加 AI 这样的一个这个交叉的领域。
9: 企业缺人说明产业在往前走，而产业往前走也意味着机会在变多。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航中中心主任杨晓宁说，商业航天正处于早期阶段，青年人进入这个领域正当其时。
12: 今年中国航天70周年，随着这种北斗导航啊、那个通信卫星啊、遥感卫星啊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现在已经在生活中的各个细分领域上得到了极其广泛的应用。现在随着商业航天的发展，实际还处于早期阶段，未来航天应用会在更大范围内的全面爆发。那么这个时候青年人，我希望大家进入这个航天这个领域啊，正当其时，这个领域足够广，能承载你的全部梦想。
1: 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文化旅游园区启用仪式暨首届生态合作伙伴大会日前在杭州举行，标志着浙江在 AI 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们来听报道。
13: 位于杭州拱墅区云洲弄129号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文化旅游，由中宣部、国家发改委、文旅部和省委宣传部、省发改委指导支持，省文投集团牵头创建。基地围绕算力、数据、模型、应用、场景验证五大功能中心，聚焦文化保护、文化生产、文化传播、文旅融合四大领域，致力于成为技术中试验证的大平台、科创成果转化的试验场、高端人才集聚的蓄水池。省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亮说，
14: 中试基地呢之所以我想能够落在浙江啊，一方面我们文化底蕴很深厚，现在我们文化产业其实占 GDP 增加值7.3%，是全国各省区是第一位。另外呢，从我们浙江来看，数字化改革、数字政府、数字社会的建设都是应该说先行者啊，积极探路，打下了坚实基础。
13: 活动现场，中国文联、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信通院、北京邮电大学、省数据集团等七家赋能单位代表与省文投集团拱墅区启动生态共建，12家入驻企业现场签约。文润大模型、古建筑巡检诊断模型等5个模型成果集中亮相，古建筑基因数据集等4个高质量数据集正式发布，爱悠游文旅超级智能体还有一站式入境智能服务平台等5个应用场景同步推出。作为首批入驻企业，杭州优树云旅信息技术公司总经理李阳告诉记者，基地的建成意味着企业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的转变，算力、数据、场景验证，这些过去让中小文旅 AI 企业最头疼的难题，在基地里有了统一的解决方案。
8: 文旅企业和人工智能之间啊，一直都有几个痛点：算力贵、数据散、应用场景验证难。而我们中试基地把这3件事情一起解决了，这是我们全国唯一的文旅方向国家级 AI 应用中试基地。我们企业能够入驻基地，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肯定，让创新和技术在真实的世界里面被打磨、被检验。未来我们期待在中试基地的加持下，把我们的产品能够做得更加扎实，跟着基地一起走向全国。
1: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新闻发布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今年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办，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我们来听报道。
15: 世界互联网大会秘书长任贤良在发布会上表示，如今越来越多大模型加入开源行列，开源开放是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共享智能红利、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选择。本次乌镇峰会将围绕人工智能开源开放发展的理念与实践，从创新发展、安全治理等多个维度开展深入交流，共同探索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如何进一步推动技术开放、创新协作 和成果共享。
16: 去年的六小龙乌镇对话之后，今年的主论坛将设置人工智能乌镇对话环节，邀请全球领军科技企业、知名开源大模型的企业负责人以及人工智能的科学家同台对话，围绕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构建等议题展开交流。
15: 今年乌镇峰会共设置数字时代的理论与政策、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时空智能等27个分论坛，数量创近年来新高。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朋友圈也日益壮大，目前已有来自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等重要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及高级代表，美国、加拿大、埃塞俄比亚等多个国家驻华使节意向参会。此外，高通、AMD、爱思普、澳门电讯、携程、小红书等企业高级别代表确认参会。当前浙江正在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延毅表示，聚焦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今年浙江对本届峰会的活动安排做出了三方面创新设计。
17: 一是开展高峰对话，今年呢，我们将持续做优乌镇对话品牌矩阵。二是展示前沿科技，在开源主题生态体验馆集中亮相一批开源的新技术、新工具，比如摩搭社区的开源大模型、系谱探索窗、中国美院的中国设计制造大奖等等。三是推动场景落地，今年互联网直观博览会将邀请阿里、腾讯、华为、中兴、微软、英特尔等400余家中外知名企业参加。
15: 据了解，峰会上阿里将展示凌俊真武 M890 超节点实力，腾讯将带来开源新一代大语言模型，中兴将推出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另外，今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实践案例征集共收到来自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的360项申报案例，其中22个国家和地区为首次参与。世界互联网大会领先科技奖共征集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430多项科技成果，其中18个国家和地区为首次参与，国际申报数量比去年增长21%。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也将进行全新升级，设置数字医疗、智联出行、智能终端、智能制造、新消费5大赛道、新出行、AI 加制造2大场景，以及开源竞技挑战赛、OPC 2大特色赛事。
1: 深化加兴加善县域高质量发展示范点建设新闻发布会日前在杭州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国家层面启动实施了加善新一轮县域高质量发展示范点建设。我们来了解一下。
18: 作为全国唯一的县域高质量发展示范点，五年来，嘉善地区生产总值从789.3亿元跃升至1000.1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12.2万元提高到15万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万元。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委会副主任黄红红说，未来嘉善持续的创新发展，关键突破口在于整合高端资源，发展产业，夯实县域经济根基。
19: 积极承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的溢出红利，要深化基础研发在沪杭、中式产业化在嘉善的模式。我们支持嘉善锚定智能物联、高端装备等主赛道，培育打造千亿产业集群，同时将推动3大智算中心建成投运，打造服务长三角、辐射全国的算力枢纽节点。
18: 在研发端，嘉善县域研发投入强度达3.8%，高新技术企业有上千家，与省内外高校共建了浙大智慧绿洲、嘉善复旦研究院、祥孚实验室等高能级平台。浙江大学副校长陈刚说，随着合作的深入，高校对县域经济发展的赋能效应将越来越明显。
20: 把浙大的优势的科研力量呈到了嘉善的企业一线去，围绕着企业真正的技术需求啊，开展联合攻关，让人才啊在校地企之间流动起来。学校呢推动教师通过双聘到平台工作，平台科研人员呢也通过兼聘呢可以获得浙大导师的这个资格。
18: 今年上半年，嘉善进出口总额达540.7亿元，增长了38.6%，总量和增速都位居全省前列。 全国首例区外保税维修业务创新入选2025年度浙江省改革突破奖，企业不用进保税区，也能在嘉善享受到保税维修等便利政策。嘉善站到了全省县域开放的最前沿。省商务厅副厅长丁书峰说：“
0: 依托长三角一体化优势，支持嘉善推进航空前置货站建设，把机场的安检、查验这些功能迁移到嘉善，货物直接转运到机场出口，打通跨省航空物流的大通道。”
18: 目前嘉善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1万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1.49，在全国领先。嘉善县委书记莫亮说，打破产业边界，推动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嘉善有三把金钥匙。
21: 第一把金钥匙，协同发展，发挥好像庙家村、陆家村、重点村的引领作用，以点带面提升乡村发展的能级。第二把金钥匙就是青年入乡，在整个嘉善也有17个相关的实践站点。第三把金钥匙是乡村运营，因村制宜，打造好我们的共扶项目。
1: 作为浙江全省碳账户建设的先行探索地区，衢州市已开设近240万个碳账户，归上企业实现全覆盖。看不见摸不着的节能降碳，正通过碳账户化作企业实实在在的发展动力。来了解一下，
18: 浙江建盛集团江山针织有限公司高档棉袜年产量达1.2亿双，80%以上的产品远销欧美、澳大利亚、日本等市场。公司设备部经理余辉本说，面对国际绿色贸易新规，碳数据早已从锦上添花变为必答题。
22: 首先他就会检查我们的能源，看我们的就是绿电啊、光伏啊占比能不能达到他们的要求，如果能达到要求，那么才有就更深的那交流的机会吧。通过我们能源平台，我们可以很清晰的去记录就是我们清洁能源的用量。
18: 依托衢州市碳账户管理服务体系，公司完成了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核算，实现了从原料采购、生产制造到成品出库全链条的碳排放可追溯、可核查。通过碳账户系统的持续赋能，企业不断优化生产环节，实现降碳和降本的双赢。今年上半年，公司蒸汽单耗较去年同期下降21%。余辉本说，
22: 我们也在积极的和外部的一些供应商啊，去从原材料到设备到工艺，然后一些技术攻关、工艺改造，希望能够把我们的效率、品质、成本都能够控制在最优。
18: 摸清碳家底，少不了数据和技术的加持。依托电力数据的技术优势，衢州采取政府引导、国企出资、电网主建模式，建立起自动化数据采集体系。今年五月，衢州市碳账户建设和应用条例明确了溯源单位的法律义务，授权政府部门依据碳账户数据考核激励，数据壁垒被真正打破。基于碳账户，金融机构还推出了低碳贷、减碳贷和零碳贷等政策优惠金融产品，帮助传统产业低碳转型。浙江盛孝化学品有限公司是国内对羟基苯甲酸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近年来，在地方绿色金融的支持下，企业累计投资超2亿元投入环保设施建设。在实现环保效益的同时，不仅产能提升50%，生产成本也降低了20%。公司总经理冯永胜说，
23: 初步算到一年，我们从废水里面拿回来的这个产品原料和价值，最起码有3到5千万。
18: 截至今年五月底，衢州市33家金融机构已上架46款碳金融产品，碳账户相关贷款余额突破1200亿元。通过碳账户诊断加第三方赋能加金融支持模式，累计为企业减碳降本增效16亿元。碳账本助力降碳的减法，正换来地方经济绿色的加法。十四五期间，衢州新上项目平均单耗较13-5下降45.8%，衢州全口径单位 GDP 能耗降低6.9%，归上工业增加值能耗降低22.1%，以不到1%的能耗增速支撑了5.5%的 GDP 增速。
1: 孔子诞辰2577年祭祀典礼日前在衢州举行。本次南孔祭祀典礼以尊圣崇礼、全民祭孔、天下大同为主题。来了解一下，
24: 尊圣崇礼、全民祭孔。
25: 来自全国20个省市，包括港澳台以及海外的宗亲代表和社会各界代表参加祭祀典礼。嘉宾正衣冠石素荣在孔氏南宗家庙正门前端庄排列。8:15，三通鼓齐鸣，大城门缓缓打开。参祭人员依次步入家庙，观看部分宋代式典礼演示， 瞻仰圣像并鞠躬。随后参祭人员来到孔子文化广场，在庄重典雅的祭乐声中，主祭人向孔子敬献五谷，陪祭人孔子第76代嫡长孙孔令立敬献文房四宝，全体参祭人员面结至圣先师行鞠躬礼。祭祀典礼在全体参祭人员合唱大同颂后礼成。从巴西远道而来的斐瑞安说，他曾在中国孔子学院学习，这次是第一次来到衢州参与祭孔。
2: 这样的纪念仪式非常特别，我相信孔子的思想享誉世界，对各类哲学思想理念都产生了国际影响。
25: 衢州南孔文化发展中心副主任陆耀红说，本次祭典结束后特设行于道的环节，社会各界朋友可前往孔子文化广场祭拜孔子，瞻仰圣像。
3: 我们从2004年恢复祭孔以来，一直坚持当代人祭孔的新范式，将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相融合，推动南孔文化创新转化和创新发展。
1: 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浙江省第12届残运会火种采集仪式日前在衢州举行，覆盖全省全域的线上火炬传递也正式启动，省第18届运动会盛会氛围愈加浓厚。
4: 上午在衢州市孔子文化公园，运动员代表玄一晨、柯佩颖作为采火使者，成功采集省运会、省残运会两束火种。玄一晨说，
5: 传递火种的时候特别神圣，特别激动，然后看着那个火把熊熊燃起的时候，发自内心的很自豪。
4: 采集的火种将存放于衢州市城市展览馆，10月18号火种将抵达省运会开幕式现场，点燃主火炬塔。
6: 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浙江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火炬传递启动。
4: 覆盖浙江全域的线上火炬传递随之启动，网友可通过线上火炬传递平台参与线上接力，成为数字火炬手。省18运12残运组委会工作人员吴玉珍说，线上火炬传递持续至11月7号，随着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主火炬点燃后收官。
7: 通过手机端在线上传递，可以实现人人参与，人人都是火炬手，同时也会邀请浙江籍的奥运冠军参加这个线上火炬传递的领跑，希望通过这个线上火炬传递实现人人争当火炬手，全民健身，全民迎省运的这么一个氛围。
4: 随着开幕式临近，衢州也做好了各项准备，市区重点通勤道路上安装1300多组省运主题的灯杆道旗，省18运吉祥物重重里里灵动可爱，将围棋元素、南孔有礼的城市文化与体育拼搏精神融为一体，成为街头一道流动风景线。在开幕式主会场衢州市体育中心，这段时间正抓紧场地搭建，阶梯状的舞台让人眼前一亮。省18运开闭幕式总导演罗可歌说，舞美设计突破传统运动会平面 LED 大屏模式，创新打造立体式里程主题建筑舞美场景，寓意南孔圣地有礼之城，呈现拔地而起、生生不息的视觉意境，整体舞台效果更具层次感和震撼力。
26: 第一层投影装置完毕，整个开幕式会有3000多张动图才能形成我们这么一个开幕式的动态的视频，所以说它是高科技含量非常足的，我觉得一定会有别样的精彩奉献给所有的观众。
4: 接下来近1300名参演演员将分批进入体育场进行最后的排演，目前篮球操、啦啦操、足球操等展示学生运动风貌的节目已经开始紧锣密鼓的彩排。作为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赛事首次实现省运会与省残运会同城同期举办，衢州蓄势待发，将为全省观众呈现一场独具衢州韵味的体育盛会。
27: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28: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别回头啊。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为期五天的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日前在杭州落下帷幕。本届数贸会实现多会联动，展览规模、参展企业、国际客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再创新高，累计入场观众达42.8万人次。热闹背后，流量之外，这场盛会究竟为 AI 产业和这座城市留下了什么呢？今天的每周关注就一起去了解一下。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闭幕当天，展馆里依然人头攒动。乌兹别克斯坦客商卡兰经营着一家钢铁厂，他围着一辆49吨重的新能源智能重卡转了好几圈，当场决定采购30辆用于钢铁运输。
3: 新能源重卡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零排放、更环保的特点，非常契合我们工厂绿色转型的需求。我有采购意向，接下来可以进一步洽谈，达成订单合作。
2: 像卡兰这样来自境外的客商，本届数贸会超过了1.2万人，覆盖163个国家和地区。葡萄牙客商维克多·雨果戴上领办科技的 AI 智能眼镜后，实时翻译、拍照、移动支付，一个个功能试下来，舍不得摘下。这款 Rocket 二代眼镜是本届数贸会全球首发、行业首展的前沿成果之一。领办科技副总裁蔡国祥说，作为扎根数贸会成长起来的本土企业，本届大会他们收获不小。
4: 不用我们跑到国外去，全球的很多人就已经来到了我们家门口，那这对我们家不就是很好的机会去获得潜在的合作方、潜在的客户吗？这就是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实实在在的这个好处和帮助。
2: 这样的场景五天里在17万平米的展馆中不断上演。让客商们停下脚步的是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的226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从载人变形机甲、脑机接口康复设备到新能源智能重卡，从太空算力基建到面向中小企业的轻量化 AI 外贸工具，这里不再只是技术概念的演示舞台，更是全球买家寻找新产品、发掘新伙伴的贸易场。20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有近1000家人工智能企业，数量约为上届的3倍，带来超100个人工智能应用交易场景。北京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张向红已经是第3次参加数贸会了。他说，
5: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人工智能扑面而来，特别是在杭州，是人工智能和大模型扔到各行各业确实走在了前面。浙江全世界范围来看，产业聚焦集聚度非常的高，无论从模型啊、算力啊、数据啊，所以在浙江做人工智能，我觉得确实是大有可为，并且很容易出成果。
2: 初秋的杭州迎来一场场数字科技的接力赛。数贸会举办期间，云栖大会、网易未来大会同期上演。一个多月后，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又将接续启幕。客商跨会行程成了常态。专程从上海赶来的许文波在云栖看 AI 销售、智能体外呼，随后又转场数贸会。
6: 通过这个大的平台啊，能够做到大家抱团一起，把很多各自的优势亮点显示出来，无疑是1+1大于2，甚至大于3大于5，更多的非常好的举措。
2: 云栖攻坚技术，数贸会加速商业化，乌镇峰会提供治理视野，三会票证互认、直通互访，超1300场商贸匹配，让客商资源高效流转。一个创业项目可以在云栖大赛路演，在数贸会上对接订单，再到乌镇峰会获得全球曝光，全程无需离开浙江。热闹的展会背后，行业也在冷静审视 AI 产业发展的现实命题。大模型不再一味比拼参数，技术能不能落地、能不能产生商业价值，成为衡量创新最重要的标尺。展会上既有解决烘焙行业物料损耗的智能体，帮消费者甄选数码产品的实用工具，也有依托大数据助力商家选址拓店的智能系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蓝建平说，
7: 在先进的技术如果长期停留在实验室里、发布会上，就很难真正成为有形的、有效的生产力、真实的生产力。所以今年数贸会值得关注的是，不只是又来了多少新技术，而是大量技术开始主动寻找应用场景。 AI 未来真正拉开差距的是谁能把最先这个功能变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2: 首届数贸会落地时，杭州的关键词还是电商之都。如今，六小龙、新八骏这样的现象级话题走向了产业落地，这座城市的底色已经发生了质变。省商务厅副厅长韩俊在成果发布会上说，后续将持续把展会资源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机会，让更多中小企业在数贸会上跑出加速度。
8: 集中展示一批中小企业用得上的数贸工具，链接一批高能级的数字同台，帮助中小企业接单拓市、降本增效，设立了创新孵化展区，搭建创投机构对接区，让有技术有想法的中小企业在展馆里就能和投资机构双向奔赴。
0: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9: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9: 今日浙江。

0: 春华秋实，
1: 岁月人生，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浙江六名选手代表中国队在五个赛项中获得三金二银，创造了浙江选手在单届世赛上的历史最好成绩。日前呢，浙江参赛团队再遇回到了杭州，今天的人物浙江我们就一起走进他们。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浙江参赛团，
4: 中午11:20，六名浙江选手抵达杭州火车东站，现场相关领导、师生代表纷纷上前为凯旋健儿送上鲜花，致以祝贺。来自杭州技师学院的段立博拿起这枚沉甸甸的金牌，告诉记者：“这是中国队时隔9年再度拿下世赛汽车喷漆项目的金牌。2015年第43届世赛，学院的杨金龙斩获该项目金牌，实现中国参加世赛金牌零的突破。”随后第44届世赛，同校的蒋英成再夺这一项目金牌。段立博说，夺冠没有捷径，靠的就是细致与认真。在毫米级的喷漆赛场，沉下心打磨每一处细节，
5: 平时把每一个步骤都做到自己认为的最好，然后就可以在发生每一些小问题的时候都可以从容的应对。
4: 同样来自杭州技师学院的曾晨拿下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金牌。作为青年教师，曾晨说，参赛的这套技术是团队从零摸索出来，当前国内无人机产业发展前景广阔，他会把赛场积累的经验全部传授给学生，培养更多无人机领域人才。
6: 接下来小目标就是把我在整个的备赛和比赛当中去把我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工具啊、感悟啊给它整理出来，然后去更好的教导我的学生。
4: 瓷砖贴面项目金牌得主、浙江建设技师学院的傅宇豪和记者分享了赛场经历。他说，这次赛事难度升级，设置不少盲题，识图环节更是考验功底。
7: 考验最大的还是识图部分吧，因为是盲题，它只给你30分钟的尺寸都要记下来。我们做过针对性训练，都是按照世赛的标准去训练。
4: 浙江技师学院姚王泽和张俊豪斩获混凝土建设项目银牌，宁波技师学院周乐拿下重型车辆维修银牌。这六名浙江选手都是20岁出头，贴瓷砖、修重卡、砌土墙，平凡手艺同样能登上世界最高舞台。身为中国代表团旗手的姚王泽说，这一次参赛经历让他倍感使命在肩，
8: 非常激动啊，然后就是感觉有一种使命感背在了身上。
4: 现场，浙江建设技师学院2年级学生张义乐见证学长再遇归来，他期盼未来能像学长们一样苦练本领，坚定走技能报国之路。
9: 我们的学长获得了一金一银的好成绩，对我们以后学习这个专业有了更好的动力，去把这个意志就继续传承下去。
1: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0: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1: 中国浙江电台，
0: 今日浙江。

0: 近自然，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近年来，温州鹿城区整合海丝、宋韵、南戏的特色资源，将整座古城打造为全域景区，文旅发展成效显著，实现了从本地人闲逛到全国游客奔赴的转变。今天的坐游钱塘，我们就一起去温州的鹿城区看一看了。
3: 夜幕初降，中国四大名屿之一的温州江心屿上，形态各异的灯盏沿着花圃、亭台、廊檐层层延展，灯影在晚风中轻轻摇曳，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温州市民戴女士也和不少游客一样，提着花灯漫步岛上。
4: 我们逛到谢公阁这边的那个灯海啊，就很漂亮，江心屿做的夜景就非常的漂亮，真的让人感觉很好，孩子们就很喜欢。
3: 一江之隔的温州朔门古港考古遗址公园灯火璀璨，这里上演的以潮起朔门为主题的实景文艺赴美活动，汇集民乐、原创歌曲、欧剧、合唱等多种形式，紧扣朔门古港千年商港历史与航海文化，讲述瓯江山水与古城文脉故事。来自江西的王女士驻足观赏，沉浸式感受夜温州魅力。
5: 我觉得在舞台上看跟在现场看其实还是两种感觉，在这边看我觉得演员的演绎也都非常生动。
3: 温州朔门古港是国内外罕见的全要素古代港口遗址，考古遗址公园开园五个月来接待游客超210万人次。鹿城区文化馆馆长吴仪说，演出不设专门舞台，而是多点位联动，实景化沉浸式演绎。
6: 我们是一个千年古港，然后也是我们的海丝文化，那么我们主要是抓住这两个主题，把所有的这个海丝的这个故事融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跟群众走近了，他们可以边逛我们这个朔门古港边看我们的演出，他们的观感更强了。
3: 在温州五马历史文化街区的古戏台，沉浸式越剧表演也时不时精彩上演，台下观众掌声与叫好声此起彼伏。与以往不同，古戏台特意增设梯台延伸舞台，打破高台局限，演员走进观众，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魅力。演员陶慧敏感慨地说，
7: 我确实也是第一次碰到，我刚开始还开玩笑，我说好像是我们在学校里向老师汇报演出一样，就那么近。确实这也是挺考验演员的，跟大家有一个更直接的互动吧。
3: 近年来，鹿城区深耕千年斗城文脉，整合海丝、宋韵、南戏特色资源，持续推进古城全域景区建设。目前已拥有两大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一个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获评省级五 A 级景区、全域旅游示范区。2025年，鹿城全域接待游客突破21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160亿元。鹿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服务中心副主任廖。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1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维州居民们，维州电力委员会 SEC 又回来了，我正在这里采访风力。你是说 SEC 正在投资可再生能源，比如风力发电、太阳能和电力储存，而且还能帮助我们在家中改用电力？哦，所以他们会帮助降低能源开支，减少排放并创造就业。谢谢风力，继续努力。 SEC 为维州供电，造福维州居民。 SEC Victoria.com.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的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 M80 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 Eastern Freeway 的部分路段将在10月中旬的部分时段暂时关闭， Greensboro Highway 的部分路段也将在10月期间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view.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

心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姐

0: 头颅可断，腹可剖，铮铮铁骨志难消。
1: 这位就是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
0: 出生入死抗敌寇，英明正气冠千秋。
1: 虎子别哭，咱得把悲痛化为力量。你有很多亲人，杨军长就是咱们的老爸。
0: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作者李新元，由刘兰芳播讲。
1: 苏建梅暗恋杨靖宇，对杨靖宇处处关心，百般照顾，可杨靖宇一点反应都没有。苏建梅实在觉得压抑，就把心思告诉了刘怀芝。刘怀芝听完笑了：“傻丫头，你以为军长是啥人呢？他咋能会田哥哥蜜姐姐那套呢？再说了，这个事儿也没有自己当面鼓对面锣去说去啊。那姐，那你的意思是，你跟军长怎么给我做媒来着？这回还你个人情，赶明儿个我给你说去。”啊，苏建梅腾脸红了：“那我可没求你呀。”“行，就算我求你，中不中？”苏建梅嘴上是那么说，可心里啊甜丝丝的。他默默地在这静候佳音。刘怀芝诚心诚意要促成这桩婚姻，觉得两人结合再合适不过了。苏建梅在杨将军身旁照顾，对他工作生活将会有很大的帮助。就这样，他打定了主意。一天，他到司令部给杨靖宇的伤口换完药后就坐下了。“军长啊，有点私事儿，我可以找你谈谈吗？”杨靖宇以为他要谈他们夫妻之间的事儿，因为他听到些反应，说有人听到过这新婚两口的吵架，这很不正常。杨靖宇平时很少过问这些，今天一听刘怀芝要找他谈谈，正好现在有空，就说：“好啊，谈谈吧。小程同志，有些啥问题解决不了的矛盾，尽管向我说。”“嗨，不是，我俩没啥，今天不谈他的事儿，我要谈呢是你的事儿。”“是吗？啊，谈吧谈吧，畅所欲言，说吧。”“军长今年也有30了吧？”杨靖宇一听怎么忽然问起自己年龄呢，他有些奇怪，但没动声色地说：“是啊，没留心呐，一晃快30了。古人有30而立的说法，可我哎，还是一事无成啊。”他所说的事是指抗日大业。怀之理解错了：“是啊，老百姓都知道早结婚早立子，你都30还没立，打算啥时候再立？”“嗨。”杨靖宇一听满拧，就说：“你是这么理解的？哦，这个30而立是孔子说的，他应该指的是事业。我看你事业挺好的，整天想的都是抗日救国大事，可就是生活上没人照顾，身边缺个伴儿。”他把话慢慢引上正题，先把苏建梅好一通夸奖，然后说：“你没发现他心里有你呀？”这个杨靖宇正色说：“不会吧，啥不会呀？嗨，平时就不说了，你这次战斗负伤，你知道他守你3天3夜，你知道他背后哭过多少肠啊？他冒那么大的风险去通话搞药是为了谁？这些你都想过吗？”杨靖宇就怕产生这样影响，忙说：“这些事儿我还真没想过。”“那你这军长太粗心了，连身旁人的心意都看不出来，旁人可都看出来了。你还记得吗？当初你们第一次在红石沟见面，临分手 他把自己心爱的红马送给你，从那时候起他就把心送给你了。杨靖宇一听问题严重了，别人都看得出来，杨靖宇怎么没有感觉呢？这里有个原因，杨靖宇拿苏建飞当兄弟，拿苏建梅当妹妹看，作为革命同志亲密战友来处理，他没往别地方想，没想到到了今天这地步。看来做思想工作比带千军万马还难，不认真处理不行了。今天刘怀之把话摊开了，正好让他去做苏建梅工作。想到这儿，他给刘怀之倒了杯水，笑着说，你说完了？完了也没完，试试这些事儿。所以我就想给我做媒，一个医院的大政委给人来当媒婆，这是工作需要吗？哎呀，当媒人可不容易呀，你得知道男女双方的情况。看来你对苏建梅了解很多，但是你对我恐怕就未必那么了解吧。
2: 啥？我不了解你？哎呦，我比你大，潘大的说我是你大姐，还不了解你吗？
1: 你看，你说你了解我，你可知道我是已经有妻子的人吗？这情况刘怀之真不知道。杨靖宇和同志之间从来没谈过家里事，他突如其来的一句话把刘怀之造愣了。你有媳妇儿了？不但有媳妇儿了，还有一儿一女呢。
2: 这你不是开玩笑吧？
1: 不是，这是真事儿。我跟你说说我家里的事儿。我是河南确山县李湾村人，生于1905年，家里挺困难，我还有一个比我小2岁的妹妹。在我6岁的时候，父亲就病逝了，从那时候起，母亲便挑起全家人的生活重担。
2: 哦，刘怀之一听，原来你是穷人家出身呐，那怎么会有钱念书呢？
1: 杨靖宇说，我娘是个要强的人，不管日子多难，在我8岁上把我送去念书，先去读私塾，后来又把我送进学堂，可以说是含辛茹苦啊。母亲在我不大的时候就经常给我讲岳母刺字岳飞抗击金兵的故事，在我的幼小心灵里灌输了民族尊严和爱国主义思想。我结婚比较早，不怕你笑话，17岁就结婚了，在我们那儿啊还算是晚的呢。我媳妇叫郭莲，是我们邻村的。
2: 哦，刘怀之问，郭莲长得咋样？
1: 应该说还算漂亮吧，但是她比我小，人很贤惠，他进家就成了我娘的好帮手，一家人上和下睦，尤其是他和我妹妹的关系处得非常好，姑嫂俩就像亲姐俩似的。我结婚第2年就到开封上学去了，是河南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学的是纺织。
2: 哦，学织布的？
1: 对，当时我就想学会织布，多织布，织好布，将来让穷苦乡亲们都能有衣穿。哎，那时候想法太单纯幼稚。在开封上学是我真正认识社会的开始，那个时候学校图书馆里有些刊物，我读了向导、新青年，从中领悟了许多过去不懂的知识，开始知道了马列主义，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纲领。这之后我加入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25年加入共青团，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党组织派我回家乡开展农民运动，领导农民暴动。
2: 哎呀，那阵你才多大呀就当上领导了？
1: 24吧。
2: 我这一领头造反，连累了家人，敌人抓不住我，就抓我娘我媳妇，他们到处东藏西躲。那时候我已经有儿子，还不大。
1: 哦，你都有儿子了？
2: 在跑反的时候又生下个女儿，我女儿生在逃跑路旁的书街棚子里。我去河南信阳做地下工作，走之前看望母亲和媳妇娘几个。那时候我闺女刚生下5天，我不知道这一去又得几时才能相见，对我娘和我爱人又能说些啥呢？我娘是位深明大义的老人，她反倒安慰我说，去吧，你是孝顺儿子，可又要为天下穷人去干事，自古忠孝难两全，安心去干吧。妻子郭莲说，你这一去不知下次啥时候能见到你，给咱妞起个名字吧。我想到这家老小为了我整天东藏西躲，哎，干脆就叫躲吧。自从28年分手至而今快6年了。怀之听完早已是泪流满面。那以后你再没有见过家人，没有通过信吗？杨靖宇摇摇头，从沉思的回忆中回过神来说，6年来我东奔西走，过的是动荡的日子，我想他们也一样不知飘落何方了，哪有半点音信呢？哎，真是贤妻良母啊。怀之叹了口气，没想到军长一家竟会有这样的苦难遭遇，应该派人去河南老家去找找啊。哎，大海捞针，慢说找不到，即便找到了又能如何？我能回去吗？不中。接他们到这来吗？也不中。不如横下一条心，到抗战胜利那天再相聚吧。看看周围的同志们，谁家没有老小，哪个不是这样的？刘怀之不知自己是怎样离开军部的，苏建梅急切地盼望他能带来好消息，一看刘怀之哭得像泪人似的就回来了，他心里一惊，忙问姐，出啥事儿了？是不是军长批评你了？怀之摇摇头，那你哭啥呀？快说话呀，你可急死我了。刘怀之擦去眼泪，这才把杨靖宇的悲惨家史对苏建梅一五一十地复述了一遍。苏建梅听了呆磕磕，半天没言语。再看姑娘，两行热泪唰滚落腮边。刘怀之好后悔呀，看自己这事儿管的，倒不如不告诉他，让他管咋地还能抱有一丝希望啊。就劝说，好妹妹，哎，别伤心难过，我看也不是一点希望没有，你想啊，这兵荒马乱的都6年没信儿了，谁知现下会是啥样啊？苏建梅打断他的话说，姐别说了，你误会我了，我能抱那样的希望吗？那还是人吗？我是为杨大哥一家忠孝所感动，那位杨大嫂多么不易呀，在战乱中仍然那么坚贞不渝，更值得佩服的是杨大哥现在身为军长总司令了，还那么念念不忘结发妻，真是位难得的好丈夫，我真为大嫂高兴啊。是啊，我看从古到今呢，有多少当了大官就甩了旧妻换老婆的，我就瞧不起那种人。建梅说，像戏上陈世美那样的货过去不少，我看往后 也还会有，这是人比人得死。杨大哥这样的男人才值得信赖，嫁给这样的男人才会放心。说到这儿，他的脸不由得又红了。听了他的家史，我没失落，也没有伤心难过。
1: 嗯，那你哭啥呀？
2: 建梅反问，那你哭啥？告诉你句心里话，你可不许再去嚼舌头。知道了杨大哥的事之后，也不知咋的，我反觉更……下边话他停住了，但那句顺理成章的现成话呀，怀之替他说了，更爱他了。苏建梅轻轻点点头，但马上又摇头说，不是，不是你想的那种爱，是打心里头的敬佩敬爱。从那以后，苏建梅对杨靖宇将军在原来爱的基础上又多了一层尊敬。他真的不希望那本已破碎的悲惨家庭再出啥不幸，可他对杨靖宇的爱慕之心始终不渝，只是隐藏得更牢了而已。有了这样一个楷模做标杆，他很难再找到另外心仪的人，以至于他终老未嫁。诸位，啥叫伟大的爱情？这就是这么坚贞不渝、有严以律己的人，怎么不受人尊敬呢？闲言少叙，且说自从抗日联军成立以来，把纳尔轰开辟成抗联根据地，而且革命势力不断向四外蔓延，大有星火燎原之势。转眼之间到了1934年的夏天，这一天杨靖宇正在看各支队各单位发来的战况和捷报。这时人民革命报记者朴英书来找他，请他为小报写点什么。杨靖宇说，好啊，我正要写一首歌词，请你提提意见。随后从挎包里拿出来草稿给朴英书看，歌词是这么写的：满军士兵弟兄们，眼看冬去又立春，大家提精神，别再睡沉沉，大家不想当汉奸，快去追杀日本人。关东军是仇人，占我东三省，烧杀抢掠又奸淫，谁家没有爹娘妻女姐和妹，白山黑水哪里无冤魂。警醒吧同胞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日本军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小朴看罢连说，这歌词写得太好了，可以和当年楚汉相争时谋士张良做的那首散楚歌相媲美，这绝对有宣传鼓动作用。杨靖宇说，不要夸大其词嘛，顶多可以说我们是向古代军事家学习的，如果他能起到瓦解满军的作用，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好啊，请司令给歌曲定个名吧，那就叫劝满军弟兄歌，恰如其分，太好了。小朴拿着稿子高高兴兴走了，这首歌很快就印出来了，还印不少，作为传单形式，有的就送到伪满军和伪满警察手里，这不亚如一颗颗重磅炸弹投入敌群呢。后来有人谱上曲子，战士们学着唱，一上战场啊，呵，一边唱歌喊口号，再加着枪炮声，把那伪满军弄得浑浑噩噩，晕头转向。这就是抗联宣传战的巨大威力。回头再说杨靖宇将军送走了朴英书，突然警卫员江峰进来了，司令，同心乡出事了。
3: 啊，出什么事了？
2: 同心乡是我们的政府，能出什么事？你看谁来了。一看打外边跑进个人，浑身是血，仔细一看，不是别人，同心乡乡长孙万贵的儿子孙真。
1: 孙真来到里边，泪流满面。司令啊，我大爷被他们杀了，我爹被他们抓住，怕他们都没命了。
2: 啊！
1: 杨靖宇听了吓一跳，心里咯噔一下子。他和老乡长孙万贵交情很深呐、当初为了躲避日伪追兵，自己带队伍跑到纳尔轰，倒在乡里，多亏了孙万贵做掩护，支持自己，捐粮、捐衣服，又帮助我们做森林警察中队的工作。这个中队的副队长楚世明起义了，建立游击队，后来建立自己的抗日政府，纳尔轰改成同心乡政府，孙万贵当上乡长，这里是红色政权，基础非常好。怎么敌人摸到孙乡长家？这谁干的？孙真说是王爱秋干的。
2: 王爱秋？
1: 杨靖宇听这个名字好耳熟。这时旁边有人说，王爱秋是乡自卫队的副大队长，他是个叛徒。
2: 啊，
1: 这个王爱秋怎么叛变了革命呢？原来这个王爱秋是本乡西北岔大地主王福禄家的长工，后来呀、他被送到乡自卫队，当时的自卫队是属于敌伪武装。乡董孙万贵看着小子年轻能干又聪明，就委派他担任队长。那时候自卫队有40来人，孙万贵呢明面是给日伪做工作，实则倾向抗日力量。王福禄他有心把王爱秋啊抽回来，王爱秋是王福禄八竿子打不着的侄子，可是这个小子因为长得不错，私下里跟王福禄的小妾相好，这个事儿王福禄也知道，但是他睁只眼闭只眼。为什么呢？他觉得王爱秋这小子有用，他现在后悔不该送这小子去当什么自卫队，要去把他要回来，可人家如今是队长，能回来吗？就唆使他的小妾，王爱秋这小子听你的，你呀、去把他给我鼓捣回来。他的小妾问为啥呀？你说为啥？孙万贵他们反满抗日，我怕将来犯了事儿，把咱家连累了。他的小妾把嘴一撇，哼，他犯事儿他担着，他又不是你亲侄儿，有你啥事儿啊？可话又说回来了，共产党可专收拾有钱的，咱家这么家大业大挺悬呢，在那儿搁一个咱的人有啥不好？你往后啊还真的待他好点儿，他可是队长。呵呵，那这事就看你了。从那之后，这个女人跟王爱秋更是明来暗去。抗联来了之后，在纳尔轰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自卫队扩大到100多人，成立了乡自卫大队。江南特支挺重视这支民兵队伍，就指派了共产党员韩成一来当大队长，王爱秋当副大队长。这小子有点想法，可又一琢磨，现如今是大队了，富就富吧，不过老还是朝鲜族。王爱秋觉得在个朝鲜人手下当差总有点灾面，再说老这样也不是长久之道啊，我得另想出路。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
1: 轰自卫队副队长王爱秋对当副手非常不满，他觉得自己应该当正的。为什么没当上正的？是乡长孙万贵不重用我，找机会我得找孙乡长好好说道说道，这下就埋下祸根。偏巧在这个时候，纳尔轰抗日革命势力这一壮大，引起日伪方面的恐慌，通话警务厅长岸谷， 命令蒙江日本警署派人必须要剿灭纳尔洪反满抗日势力，不能让这火烧起来，一定要扑灭。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三级警左，叫施村修。施村修嘴里哈一哈一的答应，心里暗骂，这股火那么好扑的，那火头是杨靖宇，连你们都瞪眼干没辙让我扑啊。又一想，军令如山，总得想个办法应付差事，对付纳尔洪抗日势头，来明的不行，动硬的不行，那么就剩下只有软的暗的了。中国有句老话，釜底抽薪，对，我派特务去暗地里搞破坏。他训练一批特工并悬赏，谁能在这次破坏活动中有所建树，必论功行赏，立大功者加升三级，赏金票1000，金票就是日本货币。特务里有个叫王八斗的，这个拔呀是选拔的拔，一斗两斗的斗，他是纳尔洪人，现在职务是个警卫补。这个人也和大地主王福禄沾亲，他说我去试试吧，我大爷家在纳尔洪西北唱，不过他跟抗联走得不近。施村修说有一个熟人就好办，可以通过他再联系别的人，总有办法渗透进去。王八斗领命乔装来到王家，把来意对王福禄一说。王福禄说，这事儿你找我算找对了，不过这件事儿我只能跟爷们儿你说，不是啥露脸的事儿，你可不许给我往外传扬。他就把自己的小妾，外号叫小鲜肉，跟乡大对付狗扯羊皮的事儿一说，然后又给王八斗出主意，待会儿啊，我把王爱秋叫来，你这么这么这么办准行。特务王八斗一听说好主意呀、啊，就这么办，你去叫去吧。嘿嘿，我能叫得来吗？得让他去。他指的是他的小妾小鲜肉。他对小鲜肉说，爱秋有些日子没来了，挺想他的，你去叫他来。别说是我叫他。
3: 行，明白。
1: 小鲜肉捯饬捯饬就来到民兵大队部，见了王爱秋，先飞了个媚眼儿，啥也没说，只用香喷喷的花手绢这么一掸，王爱秋心领神会，就颠颠的跟来了。进了小鲜肉屋一看，把他吓一跳，怎么炕上坐个男的？他仔细看呢，认识，他跟王八斗挺熟，过去啊在一块喝酒，王爱秋拿他名字开过玩笑，说你叫八斗，斗多小啊，啊，改成蛋呢、啊、你应该叫王八蛋。所以今天一见面他张嘴就说，哟，这不是王八蛋吗？你小子现在是警卫补了，到我这红区就不怕我抓你？王八斗说，得了吧兄弟，你大祸临头死在眼前还有功夫抓我？这啥话，实话，来吧，坐下喝两盅，哥给你指条明路。王爱秋一看，炕桌上一摆上三个炒菜，两壶烧酒，俩酒盅，两副筷子。他回头看看小鲜肉，哎，你摆的是啥酒宴？这是给我摆的鸿门宴。小鲜肉打他一巴掌，去你的吧，瞧你那个色，快上炕吧，没人坑你。王爱秋脱鞋盘腿一坐，有话说吧。王八斗举起酒盅，来，咱先喝个交心酒。王爱秋端中脸巴的一碰，一饮而尽。小鲜肉又给他们两个满上酒，哥俩喝着唠着啊，我去门口给你望风。他扭着的腰肢出去把门光反带上。王爱秋说，嘿嘿，啥事儿？我挺忙的。王八斗说， 忙你还出来泡女人，你到底说啥事儿吧？
2: 我呀，啥事儿没有，倒是你摊上事儿了。
1: 王爱秋说笑话，我能摊上啥事儿？哎，王八斗说你没事儿，你往这屋跑，算不算事儿？
2: 这，一提这事儿，王爱秋的舌头有点短，他故作强硬说：这算个啥事儿啊？
1: 对。就是这事儿，日本人知道了不管。
2: 嗯，
1: 日本人管得了我王大队长搞女人？
2: 哎，王大队副，日本人不管你，可是要是让共产党知道了，我请问你这大队副，私交地主婆，暗通满洲警卫部，你该当何罪？摸摸你脖子上的头，还有吗？
1: 嗯，王爱秋一愣，当时像木雕泥塑一样，渐渐的眼露凶光，手往匣子枪套上去摸。
2: 王八斗说：你打死我也没用，
1: 日本人会通过你们的地下交通情报网把你的事儿向你的上司透露的。
2: 啊！
1: 王爱秋吓得手一哆嗦。王八斗接着说：我见过不讲交情的，可没见过你这样的。你要把救命的人给杀喽？
2: 什么？你救我命？咋救？
1: 我说爱秋啊，我不但救你命，还保你升官发财，飞黄腾达。
2: 你把话说清楚了。
1: 这还不清楚啊？你给那些红匪干图个啥？是吃好了还是穿好了？当了个民兵队长还是副的，得归一个高丽人管，你亏不亏呀？你想抗日，你睁眼看看，现如今日本军队占了东三省，正向关里进发，那个势头你们抗得了吗？所以站在哥们儿的立场，我劝你弃暗投明，赶快归顺皇军。
2: 皇军说了，只要你过去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到那边咋还不弄个警长干干？如果功劳大点儿，也兴许给你来个一杠俩花的肩牌扛扛，弄个派出所所长当当，不比你现这个官不官匪不匪的强一万套吗？
1: 王爱秋听在心里呀，刺刺痒痒的，其实他早就厌烦了目前的日子，想改换门庭登高枝，可出一家入一家哪那么容易、啊、今天恰是天赐良机。他问：
2: 我过去你保证我没事儿？
1: 啥话呀，怎么会没事儿？有事儿升官啊。
2: 那中，一言为定，我干了。说着端起酒盅咕噜喝下去。
1: 慢，还有啥说道？
2: 王八斗说：说呀倒是没啥说道，常言道无功不受禄啊，难道说兄弟你就这么空着两只手过去吗？
1: 那我还得带点啥呀？
2: 也不用带太多东西，假如你能把杨靖宇的脑袋……
1: 还没等他说完呢，王爱秋把酒盅往桌子上一蹲：去你妈的吧，干脆你就毙我算了。
2: 杀杨靖宇？你想啥呢？你鬼子爸爸十万八万人都办不到，让我干呐？
1: 我有那两下子就不跟你干了，我早顶下邵本良当司令去了。你小子纯牌王八蛋。
2: 王八斗说：你看你看，急啥呀？买卖不成仁义在，这都不懂啊？
1: 我话还没说完呢，我是说让你拿杨靖宇的脑袋，这你肯定办不到，
2: 可空手去又没面子。这样，你能不能想办法把乡里共产党的那几个干部烧去，好做见面礼呀？
1: 嗯，要这么说还贴点谱，别忙，让我想想。
2: 王爱秋想来想去，终于想起一个人，就是现任乡长孙万贵。
1: 他为啥想起来孙万贵呢？按说那是提拔过他的恩人。 前文我讲了，这个小子是地主家的长工，一下子把他提拔成抗日政府民兵队的副大队长，也算不大不小的干部了。他恼恨孙乡长，就恨在副字上。为这事儿啊，他闹过情绪。我领导自卫队出生入死保一方平安，我打鬼子时候，那个韩成一还不知道哪个草窝里眯着呢，凭啥他当正的我当副的？这个事儿他跟孙万贵说，孙万贵劝他不能这么讲，韩队长是上头派来的，是党员，你往后啊多向人家学习，以后会升的。又说咱们为了抗日保家，不是为了升官发财。王爱秋觉得孙乡长变了，胳膊肘朝外拧，他就记恨上了。今天王八斗叫他想法子拿个觐见礼，他就想起孙乡长来了。嗯，我可以把孙万贵给你们弄去。好啊，他是共产党不？他是，他儿子孙真也是。好极了，他爷俩你一块抓，可是我一个人办不到，你得给我派几个帮手。哎呀，那怕是不好办吧。这纳尔洪一带是抗联的天下，这乡里又有你们民兵自卫队，我来个十个二十个的不是白垫马蹄儿吗？我看不如这样，晚上你把姓孙的骗出来。嗨，王爱秋说那不容易啊，不过我倒是可以想法子把自卫队骗出去。你咋骗？我就说哪有情况，集合民兵去执勤，然后咱们趁机溜过去。好了，两人端中一碰，成交，一场谋杀就这样发生了。当天夜里微风习习呀，村子里家家都已经熄了灯，一片寂静，村民早已入了梦乡。那不是村头没有站岗的吗？有啊，背着王爱秋给调走了。所以王爱秋带领王八斗的行动组顺利地摸到孙乡长家的院子前，这是用树枝围的栅栏，柴扉门不上锁，正房五间，新建的东西厢房，正房是孙万贵住，东厢房是他的哥哥孙万富，西厢房是他儿子孙真一家。进了小院，一无人声，二无犬吠，咋不养狗呢？他家过去养过，为了抗联夜间行动方便，大家齐心都不养了。如果村内有狗，也许会减少些损失，可惜呀，现在却给敌人带来了方便。王爱秋进院四下一看，正房厢房漆黑一片，他一招手，十几个特务拿着枪鱼贯而入。王爱秋指指正房，又对王八斗小声说了几句，王八斗手枪一挥，特务们按预先分工各屋散开。王爱秋带了三个特务直奔正房，趟了一脚把门串开，呼啦就进来了。孙万贵被这动静惊醒了，身旁的老伴也吓醒了。他爸呀，这是咋的了？话没说完，王爱秋已经倒在了炕前，用手电一照说，就是他。孙万贵坐起来一看眼前的情形，什么都明白了，边穿小褂边安慰老伴说，别怕，你也别动，我跟他们去。随后跟王爱秋说，我去就全有了，你们手下弟兄别伤害我的家人。王爱秋没言语，这小子虽然反心已定，但是真当面鼓对面锣的见着老乡长这位往日的主人家恩人，他也有点臊不搭的。这是由人变鬼的一个转换过程。孙万贵披衣下炕，穿上鞋，跟特务出来一看，儿子孙真，他大哥孙万富也被从屋里推出来。孙万贵对王爱秋说，王副大队长啊，
2: 有啥事儿抓我一个人还不够吗？
1: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这里没他们事儿。现在王爱秋浑身冒汗，也不知道是吓的是臊的，他不想说话。王八斗一捅后腰，告诉他：“王爱秋皮笑肉不笑地说：“老乡长，我把话挑明了，我已经是那边人了。”孙万贵说：“我明白，看在往日交情，放我家人一马行不？”王爱秋没词儿了。王八斗说：“老爷子，别误会，今天来找你没别的意思，是日本警察署请你们过去说点事儿，请吧，别让兄弟为难。”孙万贵一看，敌人点燃了两只火把，正冲的房子端详。又看过来说话这家伙王八斗，过去打过交道，好吧，走就走，还是那句话，请你们开开面，别祸害我的家人。他冲着儿子和大哥说：“走，咱三个跟他们去。用不用绑上点儿啊？”“不用不用，老乡长办事敞亮，是请不是抓，请吧。”我便衣压着孙家二老一少往外走。刚到村口，忽然孙真一回头说：“爸，咱家起火了。”孙万贵回头一看，啊，只见院里的房子已经点燃了，火光冲天。老人气哆嗦了：“王爱秋，你说人话不办人事的狗东西！”接着又听院里传来孩子女人的哭喊声。老头急了，上前照着王爱秋的脸咚就是一拳。王爱秋没留神，一下子被孙万贵打个趔趄。他现在腰里别着枪了，伸手要掏枪，孙乡长上前双手搂住王爱秋。这时孙万富老人也上手了，他们和王八斗咕噜到一起，那俩特务一看要上前帮忙。孙真从地上捡起块石头跟几个特务拼命。山里人的性格很倔强，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现在爷三个全眼红了，乒乓乒乓就上去了。可毕竟双拳难敌四手，好汉难当人多呀，敌人后边一群呢。孙乡长死死抱住王爱秋不放，使他一时拔不出枪来，冲着儿子孙真喊：“快跑到乡里报信儿去！”就在这阵儿，嘡，枪响了。孙真的大爷孙万富老人被王八斗开枪杀害。孙万贵又喊：“快跑！”孙真用石头当当砸趴下两个特务，这才往黑影里一钻。四处全是草丛树木，又是黑夜，藏个人很容易，这样他才跑出来。他跑出不远，王八斗开枪打死了孙万贵。王爱秋用刺刀在孙乡长身上捅了三刀，这是留在孙家院子里心胸的特务已经完成了杀人放火的任务。孙家一起火，一喊一叫惊动了村邻，人们敲着铜盆，堂堂堂堂，救火呀救火呀。特务趁机逃回县城，等乡民兵自卫队赶来，一切全晚了，孙家被灭门了。杨靖一听火上大了，立刻带着负责保卫工作的同志和警卫团一连的人赶到出事现场。到这一看，大夫孙少坤也闻讯赶来，和孙真哥俩是伏肩痛哭。乡自卫队队长和江南特支的领导早到现场了，院子里横躺竖卧七具尸体，房子已经烧落架了，屋中地上血迹斑斑的。看着每具尸体有刀伤有枪伤，尤其那四岁的孩子死得最惨，是被活活摔

0: 凶手王八斗和参与这次屠杀的所有凶手，无论在哪捕获，就地处决，一个不剩。这时孙真提出来，杨军长，我要参加抗联，给我家人报仇，我现在什么人都没了。杨靖宇征得地方党组织的同意，吸收孙真入伍，安排在军直属机关做行政工作。杨靖宇处理完这一摊的工作，天已大亮，回到密营军部，对负责锄奸工作的敌工部长、一师政工部长胡国臣交代，除掉王爱秋要提到日程上，要解决的不是一个叛徒问题，而是整个汉奸特务组织，还要端掉这个日本警察署。这项工作既由胡国臣去抓，由一师具体执行。杨靖宇派一师去抓王爱秋先不提，咱们单说伪满旅长通话剿匪司令邵本良，最近他是心惊肉跳，多次剿匪没有抓住杨靖宇，反叫革命军毙了他侄子和他恶霸哥哥邵本善，凉水盒子、军需库给端了，他家司令部的院子被炸个大窟窿，他越想越害怕，越想越不安全呐，决定把家小连同这些年搜刮的财富全送回通化老家去。他派了机枪连两个排的满军护送，为首的姓罗是个连长，押着七辆车呀，准备要上通化。这七辆车排起来，加上队伍，浩浩荡荡，挺长一溜啊。这一天正来到花园口一片树林，突然就听着嗒一声枪响，有人高喊站住，呼啦出来无数的战士，手中拿枪把车辆围住。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教师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启发激励我们，对许多人的人生产生深远影响。在维州拥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非常重要，而且有益于学生的学习。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想在维州当教师，这里有各种教师课程可供选择，您还可能有资格获得奖学金，帮助您成为一名高中教师。要了解有关如何从事教学职业的更多信息，请搜索 Teach the Futur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年龄超过14周岁的暴力犯罪人员现将面临更严重的后果，严重劫车等罪行将在成人法庭受审，侵入住宅的犯罪人员将面临监禁，而持械严重袭击等罪行可能导致更长刑期，从而影响犯罪人员未来的教育、工作和人生选择。更多信息请搜索暴力犯罪成人量刑，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每个人的心理健康状态不尽相同，你可能出现失眠、情绪低落，或者不想做平时喜欢做的事情。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都不必独自面对，因为帮助近在咫尺。 Medicare 精神卫生网络通过在线电话和无需预约的心理健康中心为你提供免费支持，服务保密，无需预约或医生转诊，请致电1800-595-212或访问 medicaremental health.gov.au 了解更多信息。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辉之山水圣境，与天地同耕；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1: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向高攀登、向新发力，安徽先进制造业集群城市。安徽各地国庆假期不停产，开足马力赶订单。创新赋能安徽专题报道，安徽出台行动方案，支持人工智能艺人公司创新创业。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黄梅戏文化篇第二章，我们一起重温经典剧目，品读戏里戏外的家国情怀。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也是安徽最厚实的家底。安徽深入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促进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深度融合。安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12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助力十五五稳健开局。请听报道。
2: 今年以来，安徽汽车产业高光时刻频现，奇瑞集团累计出口突破700万辆，平均每16秒就有一辆奇瑞造整车驶向海外。未来已建成超4000座换电站，连通全国超550个城市。大众安徽第10万辆智能电动汽车下线，江淮汽车旗下车型尊记 S800 连续10个月拿下百万级豪华车型销量冠军。站稳豪华市场的同时，产品矩阵不断丰富，品牌向上步伐明显加快。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向新初：
3: 强化科技创新的投入，连接起一流的顶尖高校，连接起一流的供应链合作伙伴。今年我们这个研发投入还要大67个亿左右，占到销售收入的比重啊，接近10%左右这个水平上了。通过跟一流创一流，为全省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我们江淮汽车的努力和贡献。
2: 今年前8个月，安徽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汽车出口值4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这份成绩单背后是7家整车企业、3000多家零部件企业、1700多家后市场企业的协同发力。如今不出安徽就能造出一台新能源汽车。安徽省汽车办副主任殷启军：
4: 我们坚持创新引领，推动研发、整车、零部件、后市场一体化升级，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进一步优化产业生态，奋力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从规模领先向价值领先全面跃升。
2: 汽车产业的强势崛起是安徽制造业跃升进阶的缩影。今年以来，安徽深入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坚持龙头加配套加基地模式，促进链群深度融合，巩固拓展智能网联汽车、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高端装备等产业集群竞争力。在半导体产业，安徽已形成从设计、制造、封测到材料装备的完整产业链。位于铜陵市的富勒德长江半导体，在12英寸硅晶圆再生技术上实现关键突破，工艺可覆盖19纳米及以下先进制程。经过精密再生，一片晶圆能够循环多次使用。安徽富勒德长江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顾雪龙：
5: 能把使用过的晶圆表面平整度恢复到原子级，颗粒和金属污染控制到纳米级，再生后完全满足先进制程的要求，极大地降低了晶圆企业的生产成本。
2: 今年以来，安徽还大力实施质改数转网联绿色新型技术改造工程，提升先进制造能力，新认定省先进级智能工厂51家。走进长虹美林智能工厂，不同于传统制造，这里每天涌入的7000多份订单，一半以上为定制订单，涉及的产品品类超30种，配置超万种。 面对碎片化的需求，百余米的产线却丝滑无比。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精益制造总监赵国志：
6: 我们的装配线呢，搭配了很多的机器视觉，再加上我们数字孪生，还有这些自动的机器人。那我们也利用 AI 的大模型，实时的去调整我们的工艺参数，就可以在不同的机型之间无缝的切换，以毫米级的精度来完成组装。
2: 像高攀登，向新发力，安徽先进制造业高地加速崛起。如今全球近10%的显示面板，全国约8%的工业机器人，10%的汽车，30%的光伏逆变器都是安徽造。全省已累计培育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个，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31个。在先进制造业的强劲驱动下，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已连续12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为安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撑。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罗文山：
7: 我们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一链一策强化融合发展，链式升级，加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汽车、光伏、电子信息、家电、装备等产业在全国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
8: 国庆假期，安徽各地工业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抓生产，全力决胜年度各项目标任务。安徽台综合报道。
9: 在安徽翼龙航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正在装配火箭柱箱的重要结构件铝合金网格薄壁板。为加快推进火箭相关研制工作，假期里企业技术团队全员坚守岗位。公司技术副总赵云峰：
10: 10月底之前把这个第一个实验储箱下线，紧接着要进行30多项的一个实验，为后续的正式储箱的那个制作积累实验数据。
9: 国庆假期，由奇瑞汽车联合全柴动力研发的国内首款 2.5T 量产柴油混动专用发动机蔚蓝 WD25 进入量产前的最后攻坚，研发人员坚守岗位，为中国动力出海抢出加速度。公司研发工程师王泽新：
11: 这款发动机这个月就要批产发往海外，我们必须把整车匹配反馈的问题调试和规避到最优状态，不能把任何问题遗留到量产线上。
9: 这个假期，全国劳模产投3家安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半导体事业部技术副总曹杰率领团队推进半导体封装设备关键技术攻关。曹杰：
12: 多争取一天的时间，就多往前推进一步，把手上的技术攻关做好，把国产装备的根基筑牢，就是我们一线技术人员对国庆最好的献礼。
9: 在阜阳市颍上县，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安徽祥盛科技全体员工坚守生产研发质检一线，抢抓市场机遇，攻坚新品研发，保障来自比亚迪、奇瑞、美的等企业的订单交付。公司质量主管肖文强：
13: 我们坚守生产质检一线，配合研发团队完成新品测试迭代，全力保障订单准时交付，扎根当地，深耕科创，为中国电子元器件国产化贡献力量，我们倍感自豪。
9: 四季度是市场销售旺季，在国家级高新企业阳光水面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提前部署，科学制定国庆期间生产计划，合理安排轮班值守，在严守质量标准、筑牢安全防线的前提下，开足马力组织生产。公司生产主管陈凯：
14: 各条生产线火力全开，满负荷运转，加班加点抢抓国内外生产订单，以实干姿态冲刺四季度生产目标，全力保障产品按时交付，为地方巩固壮大新能源产业基地，推动区域绿色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一个人、一台设备、一套专业能力，就能撑起一家合规经营的微型公司。日前，安徽出台方案，支持人工智能一人公司创新创业。
2: 安徽台消息，日前省科技厅、省人社厅联合印发《安徽省推进人工智能 OPC 创新创业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一人公司，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1: 方案明确，力争到2028年建成省级 OPC 社区不少于30个，集聚 OPC 团队不少于3000个，带动就业创业超10000人，新增智能算力不少于1.7万匹，培育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不少于50个，开发小巧灵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不少于100个。人工智能一人公司就是以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驱动，依托产业场景开展专业化服务的轻量型创业实体。区别于传统创业需要租大场地、招团队、高成本投入， OPC 的核心逻辑就是一人主体 AI 赋能，轻资产、低风险、快迭代。通过政策引导，降低创业门槛，让更多有技术、有想法的人能够轻装上阵。方案提出，围绕产业园区、链主企业、高校院所、高能级平台4类主体，加快建设省级 OPC 社区，对符合条件的给予最高500万元支持。同时，鼓励社区提供共享算力、AI 工具、模型等专属资源，推行一纸多照和工位注册便利化登记，配套工商注册、财税代理、知识产权等一站式服务，打造10分钟办公生活圈，加快构建 OPC 全周期发展生态，让更多一个人的公司在江淮大地生根发芽。
8: 中国安徽之声，咱们继续来关注。今年以来，安徽把扩大内需、提振消费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要任务，在政策端打出增收减负加场景创新加以旧换新的组合拳，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创造消费新需求。安徽台综合报道。
15: 眼下家电市场步入存量更新周期，在合肥市蜀山区一处家电卖场，记者看到市民汪海燕正对家里使用7-8年以上的旧电器进行置换。除了产品本身，线上线下统一的服务以旧换新政策也是他非常关心的部分。市民汪海燕：
16: 家里的旧洗衣机我们用了时间长了8年多，这次专门来换新，看中了我们一款新款的洗衣机，它带高温除菌。
15: 导购员葛翠霞：
17: 通过我们一个薄补加上一个长补，再加上我们一个以旧换新，再可以参加一个国家的一个补贴，那么实际到手也就4000多。
15: 在六安城区电器卖场，国补宣传标识随处可见，冰箱、洗衣机等品类前不时有消费者驻足咨询选购。在空调销售区，一位市民正在挑选柜式空调。市民朱俊：
18: 正好家里需要换一下，看到现在这有那个国补，这个有各种活动嘛，看的这款差不多有9000块钱，国补加各种补贴能便宜2000多块钱，现在购买比较划算。
15: 六安持续拓展消费场景，新增智能清洁机器人等10个自主补贴品类，常态化开展系列主题促消费活动等，切实让惠民政策直达民生，激活消费市场。六安宏达电器旗舰店店长盛慧：
19: 我们还是整体销售的话，较去年的话还是提升了30%到40%这样的，厂家的优惠力度也是比较大的，加上我们商家的这个活动，吸引那个广大市民消费者，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
15: 景观改造、业态升级、场景重塑也成为打造消费新业态、换新消费新场景的方式。夜幕降临，安庆滨江夜市进入消费高峰期，150个摊位满铺运营，特色小吃、烧烤排档、儿童游乐等各种业态一应俱全。舞台上，经典黄梅戏《女驸马》正在上演，吸引顾客驻足观看。消费者吴银泽：
20: 没想到在夜市里还能看到黄梅戏，演员就在人群里唱，特别亲切，吃着小龙虾，吹着江风，听家乡戏，太美了。
15: 安庆滨江夜市负责人苏丹：
21: 我们升级消费场景，增设啤酒市集、非遗小吃专区，推出安庆大舞台直播演绎，并举办草根篮球赛、水上闯关等活动，让市民游客在品味安庆味道的同时，感受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5: 今年9月初，亳州焕新的韶花里正式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沉浸式感受集美食、游玩、欢乐、购物于一体的全新消费场景，浓浓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市民曲曼：
22: 很有亳州特色，既保留了以前的文化，又变得很时尚，打卡拍照都非常出片，大家都非常喜欢，非常热闹。
8: 秋粮占安徽全年粮食产量近60%，是夺取全年粮食丰收的关键。金秋时节，安徽各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
1: 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保障秋粮丰收在手，颗粒归仓。
0: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3: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0: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3: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0: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3: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4: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黄梅戏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重温经典剧目，品读戏里戏外的家国情怀。
23: 听众朋友大家好，说起黄梅戏，就不得不提两部传世经典《天仙配》与《女驸马》。这两部剧目是黄梅戏的巅峰之作，传唱数十年，风靡海内外，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成为黄梅戏的代名词。《天仙配》演绎了人神相恋的浪漫爱情，《女驸马》书写了巾帼不让须眉的传奇。剧情跌宕起伏，唱腔优美动听，内涵深刻隽永，既有民间故事的趣味，又有传统文化的底蕴。今天我们就重温这两部经典，解读剧目背后的故事、情感与审美，走进那些让经典诞生的艺术家们，感受黄梅戏经典的永恒魅力。

天仙配取材于民间传说董永卖身葬父。故事讲述了七仙女厌倦天宫寂寞，向往人间生活。她偶遇忠厚孝顺的董永，心生爱慕，私自下凡与董永结为夫妻。二人男耕女织，共度难关，却最终被天地拆散。这是一部浪漫悲情剧。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最早见于东晋甘宝《搜神记》。千百年来，这个故事在民间口耳相传，延伸出无数版本。1953年，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成立后，决定将这个故事搬上黄梅戏舞台。编剧陆鸿飞，导演乔治良，作曲石白林等人在传统脚本基础上反复打磨，最终创作出黄梅戏《天仙配》。1954年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天仙配》一鸣惊人。严凤英饰演的七仙女清纯灵动，情深意切，她的唱腔甜润婉转，表演真挚自然，将七仙女的娇羞勇敢深情演绎得淋漓尽致。1955年，《天仙配》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成戏曲电影，严凤英与王少舫联袂主演。1956年，影片公映，风靡全国。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一夜之间传遍大江南北，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学校课堂，人人会唱。严凤英因《七仙女》一角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明星，她也被誉为黄梅戏一代宗师。《天仙配》歌颂了纯真的爱情、孝道与勤劳，批判了封建礼教的束缚，情感真挚，唱腔优美，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它让黄梅戏彻底走出安徽，成为全国人民熟知的剧种。它的民间叙事、质朴唱腔贴合百姓审美，既接地气又动人心弦。董永与七仙女的爱情故事，随着黄梅戏的传唱，成为中华民间爱情传说的经典符号。有评论家说，没有《天仙配》，就没有黄梅戏的今天。

说天仙配是浪漫的爱情绝唱，那女驸马就是巾帼不让须眉的正气赞歌。女驸马改编自黄梅戏传统剧目《双救主》，以及民间故事《公主与状元》。剧目讲述了少女冯素贞为救未婚夫李兆廷，女扮男装冒名赶考。她才华横溢，意外高中状元，被皇帝招为驸马。洞房之夜，冯素贞向公主吐露实情，公主深明大义，最终真相大白，有情人终成眷属。1958年，《女驸马》由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演出。严凤英饰演冯素贞，王少舫饰演刘大人。1959年，《女驸马》被拍成电影，再次引发观影热潮。《女驸马》塑造了冯素贞这一聪慧勇敢、重情重义的女性形象。她男扮女装考中状元，直面皇帝智斗权贵，打破了传统戏曲中女性的柔弱刻板印象。剧目歌颂了女性的智慧与勇气，传递了正义、善良、勇敢的价值观。严凤英在《女驸马》中的表演与《天仙配》截然不同。冯素贞既有女儿的柔情，又有男儿的英气。严凤英用细腻的表演将两种气质完美融合。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皇榜中状元。这段唱腔明快大气，朗朗上口，传遍大街小巷，成为黄梅戏的又一经典名段。女驸马将民间故事与戏曲艺术完美融合，既有戏剧性的情节，又有深刻的内涵，展现了黄梅戏的艺术张力。它不仅是黄梅戏的经典，更是中华戏曲中女性题材的巅峰之作。剧中洞房一折，冯素贞与公主的对手戏唱腔婉转，表演细腻，被誉为黄梅戏黄金7分钟，至今仍是戏校教学的必修课。

0: 不开台前幕后的每一个人。陆鸿飞，安徽望江人，是天仙配女驸马的编剧，他深入民间搜集整理了大量黄梅戏传统剧本，他以现代戏剧理念对传统故事进行改编和提升，既保留了民间故事的质朴与生动，又赋予了作品更深刻的思想内涵。陆鸿飞曾说，黄梅戏是唱给老百姓听的，剧本要通俗但不能庸俗，要好看但不能轻浮。石白林，安徽蒙城人，是黄梅戏音乐的奠基人之一，他为天仙配、女驸马等经典剧目作曲，他将黄梅戏传统唱腔与西方作曲技法相结合，丰富了黄梅戏的音乐表现力。天仙配中的满弓对唱，旋律优美，朗朗上口，正是石白林的得意之作。他说，黄梅戏的唱腔要让人听着舒服，唱着顺口，记着容易。乔治良是天仙配舞台剧的导演，他吸收了京剧、昆曲的表演程式，又结合黄梅戏的民间特色，为黄梅戏设计了一套独特的舞台表现体系。他要求演员唱要唱得动情，做要做得传神，这套体系至今仍是黄梅戏表演的教学范本。严凤英、王少舫以精湛表演赋予角色生命，几代艺术家共同打造出雅俗共赏、跨越时代的艺术经典，让两部剧目成为黄梅戏文化符号与安徽文化标志。听众朋友，经典唱腔传千古，戏里情怀润人心。从天仙配的浪漫纯情到女驸马的巾帼风骨，从陆鸿飞的案头耕耘到石白林的音乐织造，从严凤英的银幕绝唱到韩再芬的当代传承，两部经典以情动人，以美传神，定格了黄梅戏的艺术高度。经典永流传，天仙配、女驸马的故事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本期撰稿张海龙、许静，制作周岩，播音刘璐。
1: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经典剧目离不开优秀艺人的演绎，一代代黄梅戏名角用一生坚守传承艺术，留下无数经典名段。下期节目我们将走进名角与名段，品读黄梅戏传承者的艺术人生，敬请期待。
2: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10月5号上午，中国豆腐发祥地寿县举行千人豆腐宴，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共赴盛宴，共同感受一块豆腐里的中国味道和东方福气。近日，在铜陵海关精准帮扶下，安徽金彻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3P42700公斤麻辣烫产品顺利出口新西兰、法国、澳大利亚，实现铜陵市该类产品出口零的突破。近日，年产3000万套联想笔记本电脑结构件项目正式签约落户六安高新区，该项目总投资3.1亿元人民币，拟征地40亩，新建30000平方米生产厂房，新上焊接流水线5条，喷粉线2条，喷漆线6条，购置 CNC 加工中心80台套，镁合金压铸机5到8台，研发检测设备20台套。2026年10月8号至10月18号，黄山风景区、花山迷窟景区、太平湖景区面向60周岁以上人群开展免门票活动。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如果想获取更多关于如何提升我们的记忆力、专注力以及学习成绩、工作效率、学习效率的资料呢，可以添加老师的微信153-9848-8450，153-9848-8450，添加老师之后呢，私发给你，记得备注一下音频，不然我不知道你是来领取学习资料的。

0: 及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走进 Werribee 野生动物园，探访壮观的象群，沿着大象步道前行，在辽阔的栖息地中近距离感受这种令人惊叹的动物，看象群相伴相依，了解它们之间与众不同的情感纽带与生活习性，感受大象的非凡魅力。马上访问 zoo.org.au 规划您的行程吧。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5: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4: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为期五天的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日前在杭州落下帷幕。本届数贸会的热闹背后，流量之外，究竟为 AI 产业和这座城市留下了什么？今天的每周关注就一起去看一看。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浙江六名选手代表中国队在五个赛项中获得三金二银，创造浙江选手在单届世赛上的历史最好成绩。今天的人物浙江就一起走进他们。近年来，温州鹿城区整合海丝、宋韵、南戏特色资源，将整座古城打造为全域景区，文旅发展成效显著，实现从本地人闲逛到全国游客奔赴的转变。今天的坐游钱塘就一起去温州鹿城区看看了。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4: 新浙江，新感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4: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2026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目合作大会日前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360多家企业带来7000多个岗位，人工智能加相关企业占比超80%。从招才引智到项目落地，杭州正以人工智能为支点聚拢全球英才。我们来听报道。
2: 上午，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人头攒动，庄女士攥着厚厚一沓简历，在一家家展位前仔细询问。她说，自己的孩子刚从美国莱斯大学硕士毕业，学的是电气与计算机工程，人还没回国，机会不等人，所以她就先来帮孩子投简历。
3: 我们杭州这个地域科技也很发展，觉得还是要叫孩子回来。杭州这几年相关的产业，比如说我们一些算力呀、软件开发，更契合孩子毕业后的发展。
2: 在余杭区海创人形机器人产业创新中心展位前，庄女士停留最久。这家由浙江大学和杭州市共同支持建设的重大科创平台，这次带来浙江大学专业研究员、机器人研发工程师等优质岗位。人力资源负责人吴经理坦言，最想招的正是机器人领域的算法、结构等高技术人才。
4: 机器人、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个企业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国内大力的在发展，所以对人才的需求也是非常的迫切。
2: 本次招聘会人工智能加相关企业达294家，占参会单位总数的80.3%，技术研发岗占比超过一半， AI 人才有多抢手可见一斑。企业求贤若渴，求职者也主动出击。在展位另一侧，毕业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的曹达明早有准备，这次直奔宇树科技的 Agent 开发岗而来。
5: 有去专门都去学习过这种 AI 编程这块，去编写过一些 skill， 当时主要还是考虑到 AI 发展实在太迅速了，如果说不拥抱 AI， 就说是会可能会被淘汰掉。
2: 如果说曹达明的选择代表本地青年对 AI 浪潮的顺势而为，那么在海外的创业者也正把杭州当作事业落地的第一站。大会专设的海外人才项目对接区里，200多名全球创新创业者携带硬核项目而来，与本地产业园区、风投机构、龙头企业深度对接。澳大利亚留学归来的王景涛带来一款面向零售批发企业的 AI 智能决策系统。
6: 我觉得杭州现在这边的企业对于 AI 的这个开放都很支持，然后政府的开放力度也很高，然后未来的话，如果是在杭州这边的一些产业园区有相关的一些科技公司能够落地杭州的话，我们也是很乐意去开展一些企业的运营。
2: AI 的渗透远不止于机器人和大模型，杭州千景千味科技有限公司围绕人的嗅觉做 AI 化，这次没有带来具体的招聘岗位，而是把最新研发成果搬到现场展示。作为初创企业，他们想先树立起企业的技术形象，再寻找志同道合的跨学科人才。销售总监秦勇说，
7: 因为我们围绕人的一个嗅觉做 AI 化，它还是属于这个新兴的产业，需要的一个人才是属于跨学科的，希望通过这次展示的一个平台，让部分的求职者对于我们这家公司、对这个品牌、这项技术有些了解。
2: 从跨国投递的简历到落地对接的创业项目，这场大会折射出杭州对新技术人才的渴求与产业厚度。大会现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外人才研究中心发布了2025到2026年度魅力中国，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主题活动成果，杭州再次进入前5名。中心主任汤富强说，
8: 杭州呢兼具人才承接与区域辐射功能，连续15年入选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最近连续8年进入前5，已经成为长三角人才循环的重要的循环。
1: 2026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目合作大会重要子活动汇至西湖，筑梦空天杭州国际人才学术产业交流会商业航天专场日前在杭州云栖小镇启幕。记者发现，航天与 AI 的交叉领域正成为人们需求最旺盛的方向。来了解一下。
9: 现场近500位商业航天领域的院士专家、企业代表和青年人才齐聚一堂。杭州市三位一体两星融合空天信息人才发展创新单元10大成果正式发布。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商业航天产业化发展战略、太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产业化项目星座计划同步首发。杭州四维太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落户，成为浙江太空 AI 领域首个20亿级央地合作平台。中国工程院院士、云栖小镇名誉镇长王坚说， 航天和人工智能这两个最热的领域在云溪小镇交织，对人才提出了全新挑战。
10: 这个航天和人工智能啊，这两个很热的点能够交织在一起，是对人才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它的人才既要有它的严谨性，但同时又具有它的创新性，所以杭州还是找到了这么很好的一个平衡点。
9: 航天与 AI 的融合也直接反映在企业的人才需求上。智新空间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立坤说，
11: 像我们最需的人才是既懂航天又懂 AI 的，产业也刚刚兴起，希望这个有更多的人才能够加入到航天加 AI 这样的一个这个交叉的领域。
9: 企业缺人说明产业在往前走，而产业往前走也意味着机会在变多。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杭州中心主任杨晓宁说，商业航天正处于早期阶段，青年人进入这个领域正当其时。
12: 今年中国航天70周年，随着这种北斗导航啊、那个通信卫星啊、遥感卫星啊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现在已经在生活中的各个细分领域上得到了极其广泛的应用。但是商业航天的发展实际还处于早期阶段，未来航天应用会在更大范围内的全面爆发。那么这个时候青年人，我希望大家进入这个航天这个领域啊，正当其时，这个领域足够广，能承载你的全部梦想。
1: 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文化旅游园区启用仪式暨首届生态合作伙伴大会日前在杭州举行，标志着浙江在 AI 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们来听报道。
13: 位于杭州拱墅区云洲弄129号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文化旅游，由中宣部、国家发改委、文旅部和省委宣传部、省发改委指导支持，省文投集团牵头创建。基地围绕算力、数据、模型、应用、场景验证五大功能中心，聚焦文化保护、文化生产、文化传播、文旅融合四大领域，致力于成为技术中试验证的大平台、科创成果转化的试验场、高端人才集聚的蓄水池。省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亮说，
14: 中试基地呢，之所以我想能够落在浙江啊，一方面我们文化底蕴很深厚，现在我们文化产业其实占 GDP 增加值7.3%，是全国各省区是第一位。另外呢，从我们浙江来看，数字化改革、数字政府、数字社会的建设都是应该说先行者啊，积极探路，打下了坚实基础。
13: 活动现场，中国文联、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信通院、北京邮电大学、省数据集团等7家赋能单位代表与省文投集团拱墅区启动生态共建，12家入驻企业现场签约。文润大模型、古建筑巡检诊断模型等5个模型成果集中亮相，古建筑基因数据集等4个高质量数据集正式发布，爱悠游文旅超级智能体、嗨游一站式入境智能服务平台等5个应用场景同步推出。作为首批入驻企业，杭州优树云旅信息技术公司总经理李阳告诉记者，基地的建成意味着企业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的转变，算力、数据、场景验证，这些过去让中小文旅 AI 企业最头疼的难题，在基地里有了统一的解决方案。
15: 文旅企业和人工智能之间啊，一直都有几个痛点：算力贵、数据散、应用场景验证难。而我们中试基地把这3件事情一起解决了，这是我们全国唯一的文旅方向国家级 AI 应用中试基地。我们企业能够入驻基地，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肯定，让创新和技术在真实的世界里面被打磨、被检验。未来我们期待在中试基地的加持下，把我们的产品能够做得更加扎实，跟着基地一起走向全国。
1: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新闻发布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今年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办，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我们来听报道。
16: 世界互联网大会秘书长任贤良在发布会上表示，如今越来越多大模型加入开源行列，开源开放是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共享智能红利、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选择。本次乌镇峰会将围绕人工智能开源开放发展的理念与实践，从创新发展、安全治理等多个维度开展深入交流，共同探索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如何进一步推动技术开放、创新协作和成果共享。
17: 去年的六小龙乌镇对话之后，今年的主论坛将设置人工智能乌镇对话环节，邀请全球领军科技企业、知名开源大模型的企业负责人以及人工智能的科学家同台对话，围绕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构建等议题展开交流。
16: 今年乌镇峰会共设置数字时代的理论与政策、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时空智能等27个分论坛，数量创近年来新高。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朋友圈也日益壮大，目前已有来自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等重要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及高级代表，美国、加拿大、埃塞俄比亚等多个国家驻华使节意向参会。此外，高通、AMD、爱思普、澳门电讯、携程、小红书等企业高级别代表确认参会。当前浙江正在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延毅表示，聚焦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今年浙江对本届峰会的活动安排做出了三方面创新设计。
18: 一是开展高峰对话，今年呢，我们将持续做优乌镇对话品牌矩阵；二是展示前沿科技，在开源主题生态体验馆集中亮相一批开源的新技术、新工具，比如摩搭社区的开源大模型、系谱探索窗、中国美院的中国设计制造大奖等等；三是推动场景落地，今年互联网直观博览会将邀请阿里、腾讯、华为、中兴、微软、英特尔等400余家中外知名企业参加。
16: 据了解，峰会上阿里将展示凌俊真武 M890 超节点实力，腾讯将带来开源新一代大语言模型，中兴将推出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另外，今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实践案例征集共收到来自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的360项申报案例，其中22个国家和地区为首次参与。世界互联网大会领先科技奖共征集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430多项科技成果，其中18个国家和地区为首次参与，国际申报数量比去年增长21%。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也将进行全新升级，设置数字医疗、智联出行、智能终端、智能制造、新消费5大赛道、新出行、 AI 加制造2大场景，以及开源竞技挑战赛、OPC 2大特色赛事。
1: 深化嘉兴嘉善县域高质量发展示范点建设新闻发布会日前在杭州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国家层面启动实施了嘉善新一轮县域高质量发展示范点建设，我们来了解一下。
19: 作为全国唯一的县域高质量发展示范点，5年来嘉善地区生产总值从789.3亿元跃升至1000.1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12.2万元提高到15万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万元。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委会副主任黄红红说，未来嘉善持续的创新发展，关键突破口在于整合高端资源，发展产业，夯实县域经济根基。
20: 积极承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的溢出红利，要深化基础研发在沪杭、中式产业化在嘉善的模式。我们支持嘉善锚定智能物联、高端装备等主赛道，培育打造千亿产业集群，同时将推动3大智算中心建成投运，打造服务长三角、辐射全国的算力枢纽节点。
19: 在研发端，嘉善县域研发投入强度达3.8%，高新技术企业有上千家，与省内外高校共建了浙大智慧绿洲、嘉善复旦研究院、祥孚实验室等高能级平台。浙江大学副校长陈刚说，随着合作的深入，高校对县域经济发展的赋能效应将越来越明显。
21: 把浙大的优势的科研力量承到了嘉善的企业一线去，围绕着企业真正的技术需求啊，开展联合攻关，让人才啊在校地企之间流动起来。学校呢，推动教师通过双聘到平台工作，平台科研人员呢，也通过兼聘呢，可以获得浙大导师的这个资格。
19: 今年上半年，嘉善进出口总额达540.7亿元，增长了38.6%，总量和增速都位居全省前列。全国首例区外保税维修业务创新入选2025年度浙江省改革突破奖，企业不用进保税区，也能在嘉善享受到保税维修等便利政策。 嘉善站到了全省县域开放的最前沿。省商务厅副厅长丁书峰说，
0: 依托长三角一体化优势，支持嘉善推进航空前置货站建设，把机场的安检查验这些功能迁移到嘉善，货物直接转运到机场出口，打通跨省航空物流的大通道。
19: 目前嘉善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1万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1.49，在全国领先。嘉善县委书记莫亮说，打破产业边界，推动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嘉善有三把金钥匙。
3: 第一把金钥匙，协同发展，发挥好像庙家村、周家村、重点村的引领作用，以点带面，提升乡村发展的能级。第二把金钥匙就是青年入乡，在整个嘉善也有17个相关的实践站点。第三把金钥匙是乡村运营，因村制宜，打造好我们的共扶项目。
1: 作为浙江全省碳账户建设的先行探索地区，衢州市已开设近240万个碳账户，归上企业实现全覆盖。看不见摸不着的节能降碳，正通过碳账户化作企业实实在在的发展动力。来了解一下，
19: 浙江建盛集团江山针织有限公司高档棉袜年产量达1.2亿双，80%以上的产品远销欧美、澳大利亚、日本等市场。公司设备部经理余辉本说，面对国际绿色贸易新规，碳数据早已从锦上添花变为必答题。
22: 首先他就会检查我们的能源，看我们的就是绿电啊、光伏啊占比能不能达到他们的要求，如果能达到要求，那么才有就更深的那个交流的机会吧。通过我们能源平台，我们可以很清晰的去记录就是我们清洁能源的用量。
19: 依托衢州市碳账户管理服务体系，公司完成了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核算，实现了从原料采购、生产制造到成品出库全链条的碳排放可追溯、可核查。通过碳账户系统的持续赋能，企业不断优化生产环节，实现降碳和降本的双赢。今年上半年，公司蒸汽单耗较去年同期下降21%。余辉本说，
22: 我们也在积极的和外部的一些供应商啊，去从原材料到设备到工艺，然后一些技术攻关、工艺改造，希望能够把我们的效率、品质、成本都能够控制在最优。
19: 摸清碳家底，少不了数据和技术的加持。依托电力数据的技术优势，衢州采取政府引导、国企出资、电网主建模式，建立起自动化数据采集体系。今年5月，衢州市碳账户建设和应用条例明确了溯源单位的法律义务，授权政府部门依据碳账户数据考核激励，数据壁垒被真正打破。基于碳账户，金融机构还推出了低碳贷、减碳贷和零碳贷等政策优惠金融产品，帮助传统产业低碳转型。浙江盛孝化学品有限公司是国内对羟基苯甲酸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近年来，在地方绿色金融的支持下，企业累计投资超2亿元投入环保设施建设。在实现环保效益的同时，不仅产能提升50%，生产成本也降低了20%。公司总经理冯永胜说，
23: 初步算到一年，我们从废水里面拿回来的这个产品原料和价值，最起码有3到5千万。
19: 截至今年5月底，衢州市33家金融机构已上架46款碳金融产品，碳账户相关贷款余额突破1200亿元。通过碳账户诊断加第三方赋能加金融支持模式，累计为企业减碳降本增效16亿元。碳账本助力降碳的减法，正换来地方经济绿色的加法。十四五期间，衢州新上项目平均单耗较13-5下降45.8%，衢州全口径单位 GDP 能耗降低6.9%，归上工业增加值能耗降低22.1%，以不到1%的能耗增速支撑了5.5%的 GDP 增速。
1: 孔子诞辰2577年祭祀典礼日前在衢州举行。本次南孔祭祀典礼以尊圣崇礼、全民祭孔、天下大同为主题。来了解一下，
24: 尊圣崇礼、全民祭孔。
25: 来自全国20个省市，包括港澳台以及海外的宗亲代表和社会各界代表参加祭祀典礼。嘉宾正衣冠石素荣在孔氏南宗家庙正门前端庄排列。8:15，三通鼓齐鸣，大城门缓缓打开。参祭人员依次步入家庙，观看部分宋代式典礼演示，瞻仰圣像并鞠躬。随后，参祭人员来到孔子文化广场，在庄重典雅的祭乐声中，主祭人向孔子敬献五谷， 裴继仁、孔子第七十六代嫡长孙孔令弟进献文房四宝，全体参祭人员面结至圣先师行鞠躬礼。祭祀典礼在全体参祭人员合唱大同颂后礼成。从巴西远道而来的斐瑞安说，他曾在中国孔子学院学习，这次是第一次来到衢州参与祭孔。
2: 这样的纪念仪式非常特别，我相信孔子的思想享誉世界，对各类哲学思想理念都产生了国际影响。
25: 衢州南孔文化发展中心副主任陆耀红说，本次祭典结束后特设行于道的环节，社会各界朋友可前往孔子文化广场祭拜孔子，瞻仰圣像。
4: 我们从2004年恢复祭孔以来，一直坚持当代人祭孔的新范式，将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相融合，推动南孔文化创新转化和创新发展。
1: 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浙江省第12届残运会火种采集仪式日前在衢州举行，覆盖全省全域的线上火炬传递也正式启动，省第18届运动会盛会氛围愈加浓厚。
16: 上午在衢州市孔子文化公园，运动员代表玄一晨、柯佩颖作为采火使者，成功采集省运会、省残运会两束火种。玄一晨说，
5: 传递火种的时候特别神圣，特别激动，然后看着那个火把熊熊燃起的时候，发自内心的很自豪。
16: 采集的火种将存放于衢州市城市展览馆，10月18号火种将抵达省运会开幕式现场，点燃主火炬塔。
6: 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浙江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火炬传递启动。
16: 覆盖浙江全域的线上火炬传递随之启动，网友可通过线上火炬传递平台参与线上接力，成为数字火炬手。省18运12残运组委会工作人员吴玉珍说，线上火炬传递持续至11月7号，随着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主火炬点燃后收官。
7: 通过手机端在线上传递，可以实现人人参与，人人都是火炬手，同时也会邀请浙江籍的奥运冠军参加这个线上火炬传递的领跑，希望通过这个线上火炬传递实现人人争当火炬手，全民健身，全民迎省运的这么一个氛围。
16: 随着开幕式临近，衢州也做好了各项准备，市区重点通勤道路上安装1300多组省运主题的灯杆道旗，省18运吉祥物重重里里灵动可爱，将围棋元素、南孔有礼的城市文化与体育拼搏精神融为一体，成为街头一道流动风景线。在开幕式主会场衢州市体育中心，这段时间正抓紧场地搭建，阶梯状的舞台让人眼前一亮。省18运开闭幕式总导演罗可歌说，舞美设计突破传统运动会平面 LED 大屏模式，创新打造立体式里程主题建筑舞美场景，寓意南孔圣地有礼之城，呈现拔地而起、生生不息的视觉意境，整体舞台效果更具层次感和震撼力。
8: 第一层投影装置完毕，整个开幕式会有3000多张动图才能形成我们这么一个开幕式的动态的视频，所以说它是高科技含量非常足的，我觉得一定会有别样的精彩奉献给所有的观众。
16: 接下来近1300名参演演员将分批进入体育场进行最后的排演，目前篮球操、啦啦操、足球操等展示学生运动风貌的节目已经开始紧锣密鼓的彩排。作为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赛事首次实现省运会与省残运会同城同期举办，衢州蓄势待发，将为全省观众呈现一场独具衢州韵味的体育盛会。
1: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16: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为期五天的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日前在杭州落下帷幕。本届数贸会实现多会联动，展览规模、参展企业、国际客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再创新高，累计入场观众达42.8万人次。热闹背后，流量之外，这场盛会究竟为 AI 产业和这座城市留下了什么呢？今天的每周关注就一起去了解一下。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闭幕当天，展馆里依然人头攒动。乌兹别克斯坦客商卡兰经营着一家钢铁厂，他围着一辆49吨重的新能源智能重卡转了好几圈，当场决定采购30辆用于钢铁运输。
3: 新能源重卡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零排放、更环保的特点，非常契合我们工厂绿色转型的需求。我有采购意向，接下来可以进一步洽谈，达成订单合作。
2: 像卡兰这样来自境外的客商，本届数贸会超过了1.2万人，覆盖163个国家和地区。葡萄牙客商维克多·雨果戴上凌伴科技的 AI 智能眼镜后，实时翻译、拍照、移动支付，一个个功能试下来，舍不得摘下。这款 Rocket 二代眼镜是本届数贸会全球首发、行业首展的前沿成果之一。凌伴科技副总裁蔡国祥说，作为扎根数贸会成长起来的本土企业，本届大会他们收获不小。
4: 不用我们跑到国外去，全球的很多人就已经来到了我们家门口，那这对我们家不就是很好的机会去获得潜在的合作班、潜在的客户吗？这就是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实在在的这个好处和帮助。
2: 这样的场景五天里在17万平米的展馆中不断上演。让客商们停下脚步的是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的226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从载人变形机甲、脑机接口康复设备到新能源智能重卡，从太空算力基建到面向中小企业的轻量化 AI 外贸工具，这里不再只是技术概念的演示舞台，更是全球买家寻找新产品、发掘新伙伴的贸易场。20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有近1000家人工智能企业，数量约为上届的3倍，带来超100个人工智能应用交易场景。北京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张向红已经是第3次参加数贸会了。他说，
5: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人工智能扑面而来，特别是在杭州，是人工智能和大模型扔到各行各业确实走在了前面。浙江全世界范围来看，产业聚焦集聚度非常的高，无论从模型啊、算力啊、数据啊，所以在浙江做人工智能，我觉得确实是大有可为，并且很容易出成果。
2: 初秋的杭州迎来一场场数字科技的接力赛。数贸会举办期间，云栖大会、网易未来大会同期上演。一个多月后，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又将接续启幕。客商跨会行程成了常态。专程从上海赶来的许文波在云栖看 AI 销售、智能体外呼，随后又转场数贸会。
6: 通过这个大的平台啊，能够做到大家抱团一起，把很多各自的优势亮点显示出来，无疑是1+1大于2，甚至大于3大于5，更多的非常好的举措。
2: 云栖攻坚技术，数贸会加速商业化，乌镇峰会提供治理视野，三会票证互认、直通互访，超1300场商贸匹配，让客商资源高效流转。一个创业项目可以在云栖大赛路演，在数贸会上对接订单，再到乌镇峰会获得全球曝光，全程无需离开浙江。热闹的展会背后，行业也在冷静审视 AI 产业发展的现实命题。大模型不再一味比拼参数，技术能不能落地，能不能产生商业价值，成为衡量创新最重要的标尺。展会上既有解决烘焙行业物料损耗的智能体，帮消费者甄选数码产品的实用工具，也有依托大数据助力商家选址拓店的智能系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蓝建平说，
7: 在先进的技术如果长期停留在实验室里、发布会上，就很难真正成为有形的、有效的生产力、真实的生产力。所以今年数贸会值得关注的是，不只是又来了多少新技术，而是大量技术开始主动寻找应用场景。 AI 未来真正拉开差距的是谁能把最先这个功能变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2: 首届数贸会落地时，杭州的关键词还是电商之都。如今，六小龙、新八骏这样的现象级话题走向了产业落地，这座城市的底色已经发生了质变。省商务厅副厅长韩俊在成果发布会上说，后续将持续把展会资源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机会，让更多中小企业在数贸会上跑出加速度。
8: 集中展示了一批中小企业用得上的数贸工具，链接一批高能级的数字平台，帮助中小企业接单拓市、降本增效，设立了创新孵化展区，搭建创投机构对接区，让有技术有想法的中小企业在展馆里就能和投资机构双向奔赴。
0: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9: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9: 今日浙江。

0: 华秋实，
1: 岁月人生，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浙江六名选手代表中国队在五个赛项中获得三金二银，创造了浙江选手在单届世赛上的历史最好成绩。日前呢，浙江参赛团队再遇回到了杭州。今天的人物浙江，我们就一起走进他们。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浙江参赛团
4: 开始。
5: 中午11:20，六名浙江选手抵达杭州火车东站，现场相关领导、师生代表纷纷上前为凯旋健儿送上鲜花，致以祝贺。来自杭州技师学院的段立博拿起这枚沉甸甸的金牌告诉记者，这是中国队时隔9年再度拿下世赛 G

0: 从零摸索出来。当前国内无人机产业发展前景广阔，他会把赛场积累的经验全部传授给学生，培养更多无人机领域人才。
1: 接下来小目标就是把我在整个的备赛和比赛当中去把我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工具啊、感悟啊给它整理出来，去更好的教导我的学生。
0: 瓷砖贴面项目金牌得主、浙江建设技师学院的傅宇豪和记者分享了赛场经历。他说，这次赛事难度升级，设置不少盲题，识图环节更是考验功底。
2: 考验最大的还是识图部分吧，因为是盲题，它只给你30分钟，那些尺寸都要记下来。我们做过针对性训练，都是按照试赛的标准去训练。
0: 浙江技师学院姚王泽和张俊豪斩获混凝土建设项目银牌，宁波技师学院周乐拿下重型车辆维修银牌。这六名浙江选手都是20岁出头，贴瓷砖、修重卡、砌土墙，平凡手艺同样能登上世界最高舞台。身为中国代表团旗手的姚王泽说，这一次参赛经历让他倍感使命在肩，
3: 非常激动啊，然后就是感觉有一种使命感背在了身上。
0: 现场，浙江建设技师学院2年级学生张义乐见证学长载誉归来，他期盼未来能像学长们一样苦练本领，坚定走技能报国之路。
4: 我们的学长获得了一金一银的好成绩，对我们以后学习这个专业有了更好的动力，去把这个意志就继续传承下去。
5: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6: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5: 中国浙江电台，
6: 今日浙江。

0: 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近年来，温州鹿城区整合海丝、宋韵、南戏的特色资源，将整座古城打造为全域景区，文旅发展成效显著，实现了从本地人闲逛到全国游客奔赴的转变。今天的坐游钱塘，我们就一起去温州的鹿城区看一看了。
3: 夜幕初降，中国四大名雨之一的温州江心屿上，形态各异的灯盏沿着花圃、亭台、廊檐层层延展，灯影在晚风中轻轻摇曳，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温州市民戴女士也和不少游客一样，提着花灯漫步岛上。

0: 我们逛到谢公阁这边的那个灯海啊就很漂亮，江西女做的夜景就非常的漂亮，真的让人感觉很好，孩子们就很喜欢。
1: 一江之隔的温州硕门古港考古遗址公园灯火璀璨，这里上演的以潮起硕门为主题的实景文艺赴美活动，汇集民乐、原创歌曲、欧剧、合唱等多种形式，紧扣硕门古港千年商港历史与航海文化，讲述瓯江山水与古城文脉故事。来自江西的王女士驻足观赏，沉浸式感受夜温州魅力。
2: 我觉得在舞台上看跟在现场看其实还是两种感觉，在这边看我觉得演员的演绎也都非常生动。
1: 温州硕门古港是国内外罕见的全要素古代港口遗址，考古遗址公园开园五个月来接待游客超210万人次。鹿城区文化馆馆长吴怡说，演出不设专门舞台，而是多点位联动，实景化沉浸式演绎。
3: 我们是一个千年古港，然后也是我们的海丝文化，那么我们主要是抓住这两个主题，把所有的这个海丝的这个故事融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跟群众走近了，他们可以边逛我们这个硕门古港边看我们的演出，他们的观感更强了。
1: 在温州五马历史文化街区的古戏台，沉浸式越剧表演也时不时精彩上演，台下观众掌声与叫好声此起彼伏。与以往不同，古戏台特意增设梯台延伸舞台，打破高台局限，演员走进观众，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魅力。演员陶慧敏感慨地说，
4: 我确实也是第一次碰到，我刚开始还开玩笑，我说好像是我们在学校里向老师汇报演出一样，就那么近。其实这也是挺考验演员的，跟大家有一个更直接的互动吧。
1: 近年来，鹿城区深耕千年斗城文脉，整合海丝、宋韵、南戏特色资源，持续推进古城全域景区建设。目前已拥有两大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一个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获评省级5A 级景区、全域旅游示范区。2025年，鹿城全域接待游客突破21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160亿元。鹿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服务中心副主任廖黎明介绍。抢抓国庆假期，鹿城重点打造可触摸的历史，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7: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8: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9: 维多利亚州各家各户可以通过 Victorian Energy Compare 找到成本最低的能源方案。今年平均每个使用 Victorian Energy Compare 的人通过最划算的能源方案节省了230元。请搜索 Victorian Energy Compare 或访问 compare.energy.vic.gov.au。 如需通过您使用的语言获得帮助，请致电131450，使用翻译与口译服务，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点整

0: 秀解构千年传说，让经典故事拥抱年轻人。
1: 那日刚好是阳春三月三，西湖边灯红柳绿，正是打卡拍照的好日子。
2: 他给手艺人与市场搭桥，让古老手艺融入当代生活。
3: 而且其实我们就是当了一个翻译者，那不管是说我们把非遗的这些东西翻译给品牌，还是我们把非遗的产品翻译给消费者，最终其实是希望他们能够找到彼此。
0: 他把明月魔术 AI 融入相声，为曲艺注入全新活力。
4: 看似我创新了很多的节目，经常跨界，其实我还是很传统的，演过很多传统节目。我觉得是因为有了这些基础，才能够让我去大胆的去创新。我知道去怎么创新，它不会错，它不会偏。
2: 他用一刀一板复刻传世书画，守住指尖上的东方神韵。
5: 你看老一辈流传下来一直都是四心：恒心、耐心、细心、静心。嗯，我应该跟你们再加一个虚心。前面四心做到了，我们再有一个虚心的这么一个心态，不想成为一个大师都难。
0: 他在齿轮发条之间沉心钻研，守护文物里独属于中国的时间浪漫。
6: 对于我们古钟表修师来说，最有成就感的时刻，其实就是将一件件破损不堪的古钟表，经过我们的双手，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将它们恢复如初，让他们展现出百年前最初的风貌。
2: 新手艺人，
0: 新手艺人，
2: 请回答。
0: 8月26日至8月30日，文艺之声邀请您在7点首播、18点重播的对话文艺栏目中，听新一代非遗传承者如何解答时代命题。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开车堵在马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今天啊，咱们编辑部要说点不一样的
1: 哦，
0: 说点高端的，说点浪漫的，说点带有神秘色彩的日子。
1: 有什么日子啊？
0: 世界火星日。
1: 呵，你这玄幻劲儿的，不就是那小不点儿吗？
0: 不是，什么小不点儿是什么东西？
1: 火星啊，是太阳系中仅次于水星的第二小的行星。这火星的面积相当于地球陆地的面积。
0: 那也不能说小不点儿吧。那比你大多少呢？
1: 那倒是比我大呀。
0: 哎，那我问问你，说到火星，你最先想到什么？
1: 想到就是三点呗。红火、太热、太重。
0: 那我负责任的告诉你，你对火星有误会。
1: 哪有误会啦？
0: 火星啊，根本不火，它的红色呢不是火焰，是地表满满的氧化铁，导致看起来像是红色的。实际上火星并不是通体红色，冬天时冰盖变大，夏天时变小。
1: 哦，明白了，主打一个外表热烈，内心清冷。哎，这不就是反差萌吗？
0: 那可不嘛。所以你看啊，这了解天文学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儿啊。咱们来听听啊，李金斗、陈永泉天文学。
2: 您是相声演员？
3: 对。
2: 认识我吗？
3: 你
2: 啊？
3: 不认识。
2: 连我都不认识。行了。行了。
3: 怎么了？
2: 今天我就让你好好认识认识我。
3: 干嘛你要打我是怎么着？
2: 打你干嘛呀？今天咱们好好的交往交往，互相认识认识。
3: 那么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2: 我呀，
3: 啊，
2: 我是一位天文学家。
3: 哦，天文学家。
2: 对对对。
3: 那么您专攻哪门呢？
2: 哎呦，那太多了。首先我研究地球、月球、太阳系，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这些星球的位置在哪儿？距离咱们这个电力学院有多远？哪个星球有人？哪个星球没人？有多少男人？多少女人？他们结婚了没有？啊，是男的跟男的结婚呢，还是女的跟女的结婚呢？什么叫胡说八道？这就是我研究的项目啊。明白了明白了，你对我研究的项目产生了怀疑，对不对？
3: 这话您说的可不对
2: 啊。
3: 我对您所讲的一点都不怀疑。
2: 这就好嘛。
3: 根本就不信。本来嘛，什么叫男的跟男的结婚，女的跟女的结婚呢？
2: 你也不信啊？没关系，你不信没关系，当着大家的面咱们来个当场测验。
3: 怎么测验呢？
2: 有关天文学的事儿，你问我，可以说是问一答十，对答如流。如果我说不上来，那我算假冒伪劣产品。
3: 哦，
2: 怎么样？
3: 好，
2: 天文学的事儿随便问啊。
3: 行
2: 啊，同学也可以问啊。
3: 那我问问你
2: 啊，随便问。
3: 你说说这天吧。
2: 啊，这啊，
3: 你不天文学家吗？
2: 对啊。
3: 那你说说这天吧。
2: 天啊，天是吧？
3: 啊，天。
2: 天很大呀。
3: 是啊，不小啊。
2: 这个因为这个天很大呢，这个简单的说吧。这个说多了你也不懂。简单的说就是这个天呢。
3: 天哪。
2: 就是这个天，天人一理呀。
3: 什么叫天人一理啊？
2: 这就不懂了。不是，这就是学问呢。天人一理啊，就是说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定而不可移的。
3: 哦，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
2: 不信你可以问呢。
3: 那我得问你，
2: 随便问。
3: 天有日月，人有什么？
2: 人也有啊。
3: 人有什么？
2: 人有二目。
3: 二目？
2: 对，
3: 这日月是照亮的，
2: 二目是看路的。
3: 哦。天有四时。
2: 哪四时？
3: 春夏秋冬。
2: 人有四肢。
3: 哪四肢？
2: 胳膊大腿。
3: 哦，这比四时。
2: 哎。
3: 哦，天有五方。
2: 哪五方？
3: 东西南北中。
2: 人有五官。
3: 哪五官？
2: 眉目鼻口耳。
3: 天有五行。
2: 哪五行？
3: 金木水火土。
2: 人有五脏。
3: 哪五脏？
2: 心肝脾胃肾。
3: 你先别乐。
2: 不是乐啊。
3: 天有北斗七星。
2: 人也有啊。
3: 人有什么呀？
2: 人有七窍。
3: 七 窍，
2: 哎，这是个知识。
3: 什么叫奇窍？
2: 哎，就是说这个人家个脸上有七个窟窿，
3: 是吗？
2: 哎，你不信，我可以给你指出来
3: 啊
2: 啊，两只眼睛俩窟窿吧？
3: 对对对，
2: 啊，两个耳朵俩窟窿，
3: 哎，
2: 啊，两个鼻孔俩窟窿，
3: 这还六个呀？
2: 哎，这还一嘴呢？
3: 啊，你这凑窟窿了呀？
2: 不是凑窟窿，这是对称的，这是学问。
3: 还有
2: 什么？
3: 天有无数的星斗数不过来，
2: 这你问不住我。人有无数的毛孔也数不过来，
3: 是吗？
2: 哎，不信数数眉毛有多少根。
3: 那数不了，
2: 完了。
3: 哦，
2: 你问不住我。
3: 天有360度，
2: 人有360个骨头节儿。
3: 嗯，天有一道天河。
2: 天河
3: 人有什么？
2: 人也有啊。
3: 人有什么？
2: 人有一挂大肠。
3: 大肠就比天河呀。
2: 对了，学问。
3: 天还有？
2: 还有什么？
3: 天有阴天。
2: 阴天
3: 太阳月亮都看不见。
2: 人也有啊。
3: 人有什么？
2: 人有双目失明。
3: 双目失明
2: 什么也看不见了。
3: 哦，天有半阴天。
2: 半阴天
3: 啊。
2: 人也有啊。
3: 人有什么？
2: 人有巧蒙眼。
3: 巧蒙眼，
2: 哎，似看见似看不见，迷迷糊糊的。
3: 天有掉几个雨点儿，
2: 人有迎风流泪。
3: 迎风流泪，
2: 哎，老年人早晨出去了，风一吹，
3: 嗯，
2: 啊，掉几个眼泪。
3: 哦，天有火烧云，是红的，
2: 红的。
3: 嗯，
2: 人也有啊。
3: 人有什么呀？
2: 人有烂眼边儿。
3: 烂眼边儿，哦，
2: 上火了。
3: 哦，这也是红的，
2: 发炎，红的。
3: 天还有？
2: 还有什么？
3: 天有这个半阴天儿啊。掉几个雨点儿，还有点火烧云，
2: 全赶一块儿了，
3: 这巧了。
2: 人也有啊。
3: 人有什么？
2: 人有巧蒙眼，迎风流泪，外带烂眼边。
3: 哎呀，这人还受得了啊？
2: 是你那天还晴得了啊？
3: 啊，
2: 怎么样？
3: 有点晕
2: 了。没问住我吧？
3: 没问住。
2: 这是不是学问？
3: 哎，是学问。
2: 当然了，哎哎，你别看你没问住我，当着大家的面，我问你一个问题，说不上来。
3: 哎，如果要像类似的问题，说不定我也答不得上来。
2: 那好，当着大家的面，您讲一讲，
3: 嗯，
2: 阴天是怎么回事？
3: 哎，什么？
2: 阴天是怎么回事？这是个天文学的知识啊，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3: 阴天怎么回事？阴天怎么回事？这是老天爷的事儿。
2: 你快，您大家听一听啊，他这个像话吗？啊啊，这阴天是老天爷的事
3: 儿。
2: 哦，老天爷。
3: 哎，
2: 老天爷是男的是女的？
3: 老天爷当然是男的了。
2: 男的
3: 啊，
2: 那就属于是公的。
3: 哎，
2: 那母老天爷在哪儿？
3: 还有母老天爷呢？
2: 啊，他们结婚了没有？下了多少个小老天爷
3: 啊？
2: 你给他讲出来，是不是？这你得说呀。啊，说不上来了吧？您说那不对
3: 啊！
2: 我们研究的是科学，您这宣传的是迷信。没有老天爷，
3: 啊，
2: 这个阴天有阴天的科学道理，
3: 啊，
2: 它是怎么回事？你不是知道吗？
3: 啊，
2: 当着大家的面可以讲一讲是怎么回事。
3: 哦，啊，您就问这阴天是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啊？
3: 不知道。
2: 费这么半天劲，你不知道。
3: 这问题
2: 啊，
3: 不但我不知道
2: 啊，
3: 您问哪位也不知道。
2: 你这话太绝对了，你只能说你不知道，你不能说在座的朋友全不知道。你不知道，他就有人知道。
3: 哦，那哪个知道？
2: 我就知道
3: 啊，
2: 我就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
3: 哦，你知道啊？
2: 我知道。
3: 哦，那好极了。你知道
2: 啊？
3: 你说
2: 啊？对啊，
3: 说你说我听听。嗯，啊，
2: 让大家看一看，
3: 嗯，
2: 这是什么面目表情？
3: 怎么了？
2: 哦，你知道
3: 啊？
2: 好啊，嗯，再说说，用这下巴颏指人，啊，对人不尊重？
3: 怎么了？
2: 你瞧不起人呢？
3: 没有，
2: 是不是？现在我们提倡精神文明啊！
3: 啊，对啊，
2: 是不是？你街上打听路，你都得客气客气啊，朋友。我请问你，我上这个电力学院怎么走？人家可以告诉你，像你似的什么？哎，站住，高总。倒是说，我上法院怎么走
3: 啊？我上法院找谁去啊？
2: 你在那儿受受教育。
3: 这怎么说话？
2: 本来嘛，这件事情你不知道，你向我请教。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3: 这老词儿他都记着了。
2: 他不是记着，这些老词儿是教育我们人要懂得文明礼貌，是不是？当初你跟你老师学相声的时候，也应该是这样吗？是不是？你老师会说相声哦，你会说相声，好啊，说一段，说一段。没有这样的吧？
3: 哪能那么说、啊、
2: 当然了，你跟你老师学相声的时候，你一定是非常有礼貌的。
3: 那当然了，
2: 这件事你不知道，你向我打听也应该有礼貌。当着大家的面你鞠个躬，小不了你大不了我吧，我可以告诉你阴天是怎么回事。
3: 你就说鞠一个躬不就完了吗？干嘛说这么一大套啊？
2: 因为刚才你不懂得礼貌，我就要说这一套。
3: 鞠躬啊。
2: 哎，
3: 好。
2: 他干嘛呢？
3: 鞠躬了。
2: 哪是鞠躬啊？
3: 我干嘛呢？
2: 母鸡奔食啊。
3: 啊，有我这么大个的母鸡吗？
2: 有你那么鞠躬的吗？
3: 那我怎么鞠躬啊？
2: 鞠躬讲究是一躬到地，不在90度也得在70度。
3: 这是个麻烦劲儿的、
2: 哎、深一点，
3: 70度。
2: 哎，
3: 别人呢？
2: 你给谁鞠躬？
3: 给您鞠躬吗？
2: 你得看着我点啊。
3: 还得看着点、哎、这麻烦劲儿。
2: 你瞪我干嘛？别
3: 的呢？
2: 看也没有这么看的、啊、
3: 那我怎么看呢？
2: 哎，你带点笑模样啊。
3: 哦，还得笑着点，
2: 显得你谦虚啊。
3: 麻烦劲儿的。
2: 您听听这什么鸟叫唤呢？
3: 什么叫什么鸟叫唤？
2: 没有这么笑的。
3: 那怎么笑啊？
2: 哎呀，你应该似笑似不笑，仿佛要笑没笑出来，一笑两呲牙，笑容在肉皮里含着，这样显得你谦虚谨慎好学。
3: 哎呀，这可难了
2: 啊！不是难的，都是这样笑。
3: 哦，我们得似笑似不笑。
2: 对，
3: 仿佛要笑嘛，又没笑出来。
2: 是的，
3: 勉强要笑嘛，这个笑模样在肉皮里含着，这份意思。
2: 你来来。
3: 我说你有录像没有啊？
2: 你这样吧，当着大家的面好好鞠个躬，面带笑容，我告诉你阴天怎么回事。
3: 好
2: 啊。
3: 先生，
2: 你看你这种态度，我就可以告诉你，
3: 哎哎哎，
2: 因为这是个学问。
3: 是，
2: 你不要这耳的听那耳的冒。
3: 哎，
2: 不论在某一个场合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啊，天文研讨会，
3: 嗯，
2: 天文讲用会，
3: 是是，
2: 学术报告，有人提出来了，朋友们，我们来探讨个问题，阴天是怎么回事？
3: 嗯，
2: 这时候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发言，唯独你站起来，照我告诉你的话，汤汤汤一说，别人都得暗身大指。相声演员陈永泉太有学问了，人家会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记住了，你不是问这阴天吗？
3: 是怎么回事啊？
2: 就是没太阳。
3: 哎，没太阳。
1: 刚刚听到的是李金斗和陈永泉合说的相声《天文学》，哎，还有那么一点歪讲啊。
0: 嗯，相声嘛，不就是这样吗？
1: 哎，小霍，那刚才这误会你还没解完呢。
0: 什么误会啊？
1: 火星，我说太热，红火啊、太重，你说都不对吗？
0: 啊，对对对，说到太热，火星也不热，火星的温度很低，平均气温-55度。
1: 这么冷啊？
0: 最�em的时候甚至会达到-100度，夏天的时候最高气温也只有27度。
1: 这不是火星啊，这是冷星啊。
0: 如果你踏上火星，会感觉啊自己比在地球上更轻盈。
1: 嗯，
0: 这是因为火星比地球小，重力也小于地球，也就是说像我这种体重100斤，那在火星上也就38斤左右。
1: 不是，你说的是你吗？
0: 啊，100公斤。
1: 我觉得呀，这个呀还真得是先了解天文学知识，哎呀，才能开启我的航天之梦啊。
0: 哎呀，像徐涛和刘明远这不也有航天梦吗？
4: 您不打算说相声了？
5: 我打算进军一个新的领域了。
4: 哦，您干嘛去？
5: 研究载人。
4: 哎，我离你远点吧。我，
5: 你躲我干嘛呀？
4: 您这都载人了怎么？
5: 你看误会了不是？
4: 嗯，
5: 不是那个屠宰的宰，
4: 那是
5: 高精尖。
4: 嗯，
5: 载人上天。
4: 载人上天
5: 啊？
4: 载
5: 啊，对，反正就是进军这个领域了。
4: 是啊。
5: 哎呦，你看看现在咱们国家、航天技术发展的那叫如火如荼啊。
4: 是，
5: 神舟13号顺利发射了。
4: 对，
5: 嫦娥5号 带月返回了，
6: 嗯，
5: 天河天舟号空间站在轨运行了，
6: 对，
5: 祝融号都开始漫步火星了，
7: 可不，
5: 举目遥望，满天的中国星正在守望着地球啊，
6: 嗯，
5: 咱们国家第一批航天员都退役了，
6: 是，
5: 第二批航天员也正式进入太空工作，
6: 没错，
5: 所以我徐涛立志加入中国航天员的行列，
7: 不是你行吗？
5: 我怎么不行啊？
7: 哎，
5: 你不知道，
6: 嗯，
5: 我打小我告诉你，我就有一个飞天梦。
7: 是啊，
5: 哎呦，尤其现在啊，
6: 嗯，
5: 我对飞天那是心心念念、朝思暮想。
7: 那怎么体现呢？
5: 有人请喝茅台，我准去。
6: 嗯，我也去
7: 喝酒行吗？那个，哎呦，
5: 我打骨子里就适合当航天员呀。
7: 有吗？
5: 首先来说，
6: 嗯，
5: 我这个人我不怕晕。
7: 哎，这是航天员的基本要求。
5: 喝多少茅台我都不吐。
7: 嗯，他又来了。人家是不怕眩晕，不是喝多了上头。
5: 眩晕我也不怕呀。
7: 你行啊。
5: 哎呦，航天员对这个要求特别高啊。
6: 嗯，
5: 所以您看航天城，
6: 嗯，
5: 专门有一项训练，
7: 嗯，
5: 就是每分钟24转能前后左右来回旋转的转椅。
7: 有这个。
5: 这一般人受不了
7: 啊。接受不了。
5: 我一点问题没有啊。
7: 哦，您行。
5: 因为打小我就喜欢坐转椅啊。
7: 是啊。
5: 哎呦，那速度转的。
6: 嗯，
5: 幼儿园3年我甩出去6回。
7: 哎，这什么孩子呀？这是，不是，这跟你能当航天员有什么关系啊？
5: 这关键我对中国航天我有贡献。
7: 你有什么贡献啊？
5: 我不知道大伙儿知道不知道啊。
6: 嗯，
5: 前一段时间，
6: 嗯，
5: 嫦娥5号返回器成功着陆了。
7: 是，
5: 在地面搜索队没有到达预定地点之前，
6: 嗯，
5: 直播画面当中有一个小动物从返回器前面跑过去了。
7: 哎，
5: 我不知道大伙儿知道不知道啊。
7: 这我看了，
5: 啊，
7: 我看了。是个白色的动物跑过去了，
5: 嘿，
7: 看着像只兔子。人不都说吗，嫦娥把玉兔带回来了。
5: 对呀，
7: 哎，
5: 嫦娥把玉兔带回来了。
7: 那您呢？
5: 我把偷看嫦娥洗澡的人带上来了。
6: 嗯，
5: 这就是天蓬元帅啊。
7: 嗯，
5: 你好二师兄。
7: 哎，你才八戒呢你。
5: 哎，你那钉耙呢？
7: 谁有钉耙呀？
5: 坐地铁不让过吧？
7: 废话
5: 啊，
7: 您这叫什么贡献呀？我跟你说，那航天员要求多了。
5: 怎么？
7: 先是飞行员的基本条件，然后还得接受心理选拔、医学选拔、特殊环境的耐力训练。要你想的那样，那我也行了。
5: 你，
7: 嗯，
5: 你没戏。
7: 我怎么没戏？
5: 首先来说，你这人，你平衡感你就不行啊。
7: 我怎么了？
5: 就他啊，
6: 嗯，
5: 运高运车还运船。
7: 哎，我怎么什么都运呢？
5: 就开车下地下车库盘那么2圈，
6: 嗯，
5: 到底下他就吐啊。
7: 我至于吗？
5: 哇哇的吐。
7: 行了，您甭造谣。我还告诉你，我不运。
5: 什么？
7: 我不孕。
5: 别嚷嚷啊。
7: 嗯，
5: 不孕找大夫瞧。
7: 哎，哪个孕呢？
5: 我给你介绍个中途。
7: 我这不好使呢都。我说我不孕得慌。
5: 不孕得慌这是一方面。
7: 哎，
5: 另外来说，
6: 嗯，
5: 您看那航天员进入太空开始工作了，
7: 嗯，
5: 长时间的与世隔绝呀，
7: 是
5: 寂寞对人的身体和心理那都是极大的考验
7: 啊，那都有伤害。
5: 所以航天员上天之前，
7: 嗯，
5: 必须得接受隔离训练。
7: 哎，有这项。
5: 这一隔离，
7: 嗯，
5: 我这搭档完了。
7: 我怎么了？
5: 因为我这搭档一天到晚他这嘴他老得说话，
7: 嗯，
5: 一天到晚他这嘴闲不住啊，就一天到晚他这嘴他老得叭叭，一天到晚他这嘴是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一天到晚你这嘴老得叭叭，你根本安静不了啊。
7: 你这嘴比我碎多了哥
5: 啊。
7: 你要大伙儿听听我俩谁能叭叭啊，这是不是他还有什么训练吧？
5: 训练多了
7: 啊。
5: 训练航天员那是一个非常复杂严谨的过程
7: 啊。
5: 就说最基本的吧，
7: 嗯，
5: 航天方面的基础知识你一点也不懂啊。
7: 这你说错了
5: 啊。
7: 这你说错了。你要说我没受过训练那我承认，那航天的基础那基本的知识我多少了解点。
5: 你啊，
7: 啊，
5: 一窍不通，别逞能行吗？
7: 别抬杠
5: 啊。
7: 这样当着大伙的面您考考我。
5: 我还考考你？
7: 哎，你看我对航天有没有基础的了解。
5: 行，
7: 嗯，
5: 那我要考啊，我就得问你专业的问题了。
7: 那可问就问专业的，
5: 会就会，不会千万别瞎说。
7: 放心，不会绝对不瞎说。
5: 专业问题，
7: 专业的，
5: 请听题。
7: 您来吧。
5: 请问，
7: 嗯，
5: 专业的啊。
7: 哎，专业的。
5: 你后不后悔当初偷看嫦娥洗澡？
7: 我不后悔。
5: 那就行了。
7: 溜达溜达吧你。嘿嘿，
5: 干嘛呀？
7: 谁看人洗澡了？这什么专业问题啊？
5: 这还不专业吗？
7: 对，这搁澡堂子里专业。这个咱得问那个跟航天有关系。
5: 那你听题吧。
7: 您来。嗯，
5: 选择题。
7: 可以。
5: 第一题
7: 啊，
5: 我国第一位登上太空的航天员的名字叫 A 杨利伟， B 杨利平， C 杨利大仙，请选择。第一题就不会了。
7: 不是
5: 啊。
7: 不是。
5: 怎么了？
7: 太弱智了哥。
5: 有吗？
7: 这题太弱智了。 这谁不知道杨利伟呀、啊、谁不知道啊，还比杨利平。我先不管这航天员会不会跳孔雀舞， C 是谁，杨利大仙，车迟国那国师是吗？滚油锅里如同洗澡，是他吗？
5: 还是二师兄了解剧情吧。
7: 你躲开我这儿吧，你、啊、你忘了这二师兄，
5: 你哪儿那么多话呀？
7: 啊，
5: 问你你就选什么不就完了吗？
7: 哎呀哎呀哎呀，
5: 你烫着了是怎么着？哎呀哎呀的，
7: 哎呀。
5: 第二题，
7: 您再来一个吧。
5: 世界上，
7: 嗯，
5: 第一位登上太空的宇航员的名字叫，
7: 嗯
5: ，A. 加加林，
7: 嗯
5: ，B. 佐佐木 ，C. 辣辣谷，请选择。
7: 咱以后不要有 C 这个选项了，可以吗？
5: 那不成。多一个叠字就是对你多一分的迷惑呀，
7: 一点这个作用都没起啊。
5: 没有吗？
7: 一点都没用啊，哥。哎呦，哪位家长给自己孩子起名叫拉拉姑啊？啊，你爸给你起名叫跷跷板呢？
5: 你爸给你起名叫滴滴喂。
7: 咱聊点有用的行吗？
5: 你跟我废什么话呀？
7: 不是哥，您这题能不能稍加点难度啊？
5: 还要更难的？
7: 你让我动动脑子行吗？
5: 那满足你吧。
7: 哎，
5: 要是增加难度，
7: 嗯，
5: 那我就先得给你换个题型了。
7: 可以啊，
5: 哎，真的啊，
7: 嗯，
5: 还甭说什么题目了，
7: 嗯，
5: 就一听这题型，你脑子就得嗡一下子。
7: 什么题型？
5: 判断题。哎，你脑袋嗡没嗡吧？
7: 我脑袋倒没嗡一下子
5: 啊，
7: 我就觉得我这脸啪一下子。
5: 那也对，
7: 嘴还真有劲的。
5: 哎，
7: 哎，可以了。
5: 判断题、啊。
7: 对对对，
5: 1992年9月，
7: 嗯，
5: 中央决策实施载人航天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7: 嗯，
5: 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实验性载人航天工程。第二步，突破航天员出舱活动技术，空间飞行器交会对接技术，发射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第三步，建造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对不对？
7: 对，
5: 回答正确。下一题。
7: 你别下一题呢
5: 啊！
7: 哎呦喂，这题就为了展示您的贯口是吗？
5: 我还没问完呢。
7: 那您接着问，
5: 请你完整的复述一遍。
7: 嗯，复述一遍。
5: 我国登月工程总共分几步？
7: 那三步走战略。
5: 还真蒙上来了、啊、
7: 这干嘛蒙啊？
5: 哪三步？
7: 哎，哪三啊？
5: 啊，说说吧。
7: 三步。
5: 哎，
7: First
5: 还有英文。
7: 把冰箱门打开。
5: 什么玩意儿？
7: 不是、啊、不是那个First 先得给火箭弄上去吧。
5: 这都什么词儿 啊这都
7: 啊，那个 Second Second 让他们出来走两步
5: 啊。
7: 第三步
5: 行了，
7: 就可以到处看一看。
5: 就到这儿吧、啊、就到这儿。真的真的，就是我听完您头两步，第三步是什么我已经不关心了。
7: 第三步有个人的见解，你
5: 别胡闹了行吗？啊，我告诉你吧、
7: 哎、
5: 登月工程分绕落回这三步，
7: 跟我想的差不多。
5: 差远了、
7: 啊、是吗？
5: 别丢人了你、哎、这样
7: 是不知道、
5: 哎、我给你出个简单点的题，给你转转面子。
7: 那太好了。
5: 好吗？
7: 好啊。
5: 嗯，问一个你熟悉点的吧。
7: 行啊。
5: 哎，
7: 嗯，
5: 说嫦娥五号
7: 啊。
5: 嫦娥你也很熟悉吧？
7: 嫦娥咱了解呀、
5: 哎、那就对了、哎、
7: 我没开始洗澡啊。
5: 说嫦娥五号，
7: 嗯，
5: 把嫦娥五号送上太空的运载火箭，
7: 嗯，
5: 最顶端那一部分叫什么？
7: 嘿嘿，这我可知道、
5: 啊、
7: 叫整流。
5: 停。
7: 哎，
5: 说错了丢人啊。
7: 不是哥，这我知道。
5: 你知道的不一定是对的。
7: 哎，
5: 算了，我引导引导你吧。
7: 啊，行，
5: 没那么难、
7: 啊，
5: 一个火箭
7: 是
5: 分三个部分。
7: 对，
5: 最下面那一部分，
7: 嗯，
5: 人家就叫一级。
7: 嗯，
5: 中间这部分叫二级。
7: 嗯，
5: 那么最顶端这一部分叫
7: 三级。
5: 叫整流招啊，你个傻大个，
7: 你要不提示我，我就答上来了。
5: 你还是不辞是你
7: 谁不辞是他跟着引导我像话吗？
5: 行了，咱们前勾了后抹了。
7: 嗯，
5: 我再出个终极题。
7: 嗯，
5: 如果这终极题你要真能答上来，
7: 嗯，
5: 我承认你有当航天员的潜质。
7: 行，那您问吧。
5: 终极题啊。
7: 终极的。
5: 请你马上唱出一首跟天体有关系的歌曲。唱。
7: 这是什么终极题啊？这
5: 就这题能不能答吧。
7: 天体有关。
5: 对，
7: 天体。瓦蓝蓝的天上飞老楞。这行吗？
5: 这都快给你逼疯了吧？这都
7: 那天上吗？
5: 啊，行行，天空也算天体的一部分。
7: 当然算了。
5: 再高点啊！
7: 再高点。
5: 银河能唱吗？
7: 银河，
4: 蓝蓝的天空银河里有只小白船，
7: 太阳
4: 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
7: 月亮
4: 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月色太美，你太温柔，
7: 星星
4: 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7: 揉在一块儿，
4: 太阳月亮星星银河他们都是吉祥的一家。
5: 行行行，
7: 就说天上的事我算不算了解吧？
5: 真不错，
7: 哎，
5: 天上的事您太了解了。
7: 可不，
5: 当然话说回来，您肯定得对天上的事了解呀。
7: 怎么呢？
5: 因为你呀，是天蓬元帅呀。
7: 哎，你别说了，
6: 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前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太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0: 大家好，我是魏瑶。
1: 今天是世界火星日啊，咱们节目上半时段我们聊了那么多跟火星有关的知识，我问问你，你想不想去火星看一看？
0: 那当然想了，但是吧，这火星的季节和天气吧，我觉得有点像这个随机抽盲盒，表面上这灰特别多，我觉得啊，可能还得准备一些什么防晒呀、还有这个防尘口罩什么的。
1: 假如有一天让你去这世界上的各个行星去看一看，你想去哪儿看？
0: 我想去海王星看看。
1: 为什么呢？
0: 你看啊，蓝蓝的，特别像地球。你说这下面是不是会有一个液体的海洋，里面会不会有各种各样的鱼形的生物
1: 啊？你说的那就是青岛。你要是我，我就想去月球，我就想看看月球上有没有嫦娥，有没有玉兔，能不能吃冷吃兔。
0: 呵，你还是跟吃有关系啊。
1: 哎，古诗词里有很多描写月球的诗。
0: 什么诗啊？
1: 拜拜了瑶瑶，拜拜了地球。
0: 不是，行了，你打住吧，你这是什么诗啊？我还不如听这个阎鹤祥和李丁他们表演的小品呢，拜拜了地球。
2: 大家好，我是阎鹤祥。有一个秘密啊，其实一直没敢告诉你，都知道我是个相声演员，但其实我是个外星人。我来自罐星。大学毕业以后，我就来到地球探索生命的意义。这么多年过去了，没什么结果，所以我要回母星了。感谢多年的照顾，拜拜了地球，拜拜了师傅，拜拜了郭麒麟。哎呦，这地儿这么多年一点没变啊，老朋友。没想到20多年过去了，你还是这么熠熠生辉，你还是这么毅然挺立啊，你还是有一个老头在里边刷牙。哎，这老头你谁呀、啊？你是？
3: 你谁呀、啊？
2: 你给我出来！
3: 嘿，不是你谁呀、
2: 啊？我
3: 行了，你也不用说了，我先给你做一个自我介绍吧。我是外星人爱好者李丁，曾任北京市海淀区红山小学外星人兴趣小组代理副组长的秘书。
2: 骄傲的点在哪儿啊？
3: 我们小组可有101人呢、6年级我们春游的时候就在这儿发现了这个飞碟，从此以后我就一直在这里蹲守。
2: 您今年贵庚了？
3: 36
2: 了。我不是，哥们儿，你够能蹲的呀。
3: 因为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有外星人，所以我必须好好保护这个飞碟，不让任何人类靠近。行了，我也不跟你废话了，你赶紧走吧，我这灶上还做着面条呢。
2: 你在我飞碟里做面条？那是我的飞碟，你都干了些什么呀？哎呦呵，
3: 还你的飞碟？你这样人我可见多了。上个礼拜我轰走6拨人呢，有想把这飞碟卖了卖废铁的，有想偷蓄电池的，有想跟这儿露营的，全都让我给轰走了。
2: 露营的你轰人家干嘛呢？
3: 因为我不能让人类靠近飞碟，我必须把这个飞碟完好的归还给外星人朋友。
2: 那哥们儿，你太幸运了，我就是那个外星人。
3: 你这是新型诈骗，对不对？认识你，岳云鹏，
2: 你肯定不认识。我是阎鹤祥。哦，
3: 对对对，你是阎鹤祥。那不能说因为郭麒麟离开你了，你就假装外星人呀、你现在最多算是一个外人。
2: 哎呦喂，我怎么能跟你说清楚了？我真是外星人。
3: 哪个外星人长你这样？
2: 你见过外星人？
3: 我当然见过了，灭霸、阿凡达、变形金刚、变形金刚二。
2: 你少看点电影吧，那些个赛博坦星球那都是人家编的。
3: 那你是哪个星球的？
2: 我是大褂星人。
3: 你穿着大褂吧，你就说你是大褂星人，那你要把大褂脱了，你就是大星人，是吧？
2: 谁说话？
3: 你别生气。我问你，你想不想侵略地球？
4: 我不想啊。
3: 那你算什么外星人啊？那外星人都想侵略地球。
4: 你这什么刻板印象啊？外星人都想侵略地球，那地球受得了吗？我呀，我真的是大，哎呦，我刚才记错了，我其实想侵略地球。你相信我是外星人了吧？
3: 我相信了。
4: 那我现在上飞船？
3: 不行。
4: 为什么？
3: 你上飞船，你该侵略地球了。这个该死的外星人。
4: 哎，那儿是不是有一个手印？
3: 是啊，
4: 那是我们飞船的指纹识别系统，你让我摁一下。
3: 不行。
4: 喂，飞碟，
3: 别骗我。
4: 小兔子，
3: 别骗我。
4: 哎呦，什么糊了？
3: 已经用这种拙劣熬我面条。
4: 碟子启动，
3: 住手。
5: 哎，我在呢。
3: 不是吧，这么长时间我用各种办法呼唤你，我叫你飞碟，叫你 UFO， 叫你不明飞行物，叫你王丽娟儿，叫你娟儿，叫你小娟儿。
4: 你别给他起名字了。
3: 没想到你叫碟贼。
4: 这回你能相信我是外星人了吧？
3: 真是外星人，真是外星人。我是李丁，2024年8月18号的晚上11:18，一个哇，一个很 Q 弹的外星人跟我说话了，我创造了历史。
4: 至于吗？
3: 他跟我说，你至于吗？
4: 你别学我说话。
3: 他跟我说，你别学我说话。
4: 这红裤衩是你的吗？
3: 他说这红裤衩是我的。
4: 碟子启动，
6: 飞碟启动失败，核动力装置丢失。
4: 核动力装置丢失了？丢哪儿了？
3: 哎，我有重大发现，大罐星人跟海马一样，也是爸爸生孩子。
4: 我们这都肚子。
3: 大罐星人也有肚子。哎，那你的地球话怎么说的这么好啊？
4: 我们大罐星人说话就是这个口音。
3: 大罐星语并不复杂，口音接近于北京市西城区白塔寺街道。
4: 精确到了。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3: 哦，外星人想问我一个问题。
4: 你有病吧？
3: 外星人问了我两个问题。
4: 你见过七号电池吗？
3: 外星人问了一个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4: 咱俩谁是外星人啊？七号电池你都没见过。
3: 七号电池我知道，就这个不就是七号电池吗？
4: 这是我飞碟的核动力电池，怎么在你那儿啊？
3: 哎，你听我说，你让我问你几个问题，我就把它还给你，行吗？
4: 不行。
3: 那我就不还给你。
4: 那你麻溜儿快问。
3: 你们大罐星人为什么喜欢穿大罐啊？
4: 哦，我们大罐星人啊，这个大罐是我们的皮肤。
3: 哦，大罐星人喜欢光着上街。
4: 你真有病吧？
3: 那 M 理论具体是指什么呢？超弦理论是否真的存在呢？时间箭头到底是什么含义呢？
4: 这些东西啊，都是你们地球人编出来的一些拗口的词汇。
3: 那在你们那儿是什么呢？
4: 我不懂的知识。
3: 我与大罐星人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他知识量很低。
4: 这么着，我教你一个我们大罐星缓解幽闷情绪的咒语。
3: 哦，好啊，
4: 嗨，
3: 就这个呀。
4: 你把你
6: 数据上传成功，专员正前往现场收回飞碟。
4: 完了，专员要来了。
3: 专员？
4: 他会把飞碟收回去的。
3: 不是，不是，这个飞碟不是您的呀？
4: 这飞碟是我租的
3: 啊，
4: 共享的。
3: 飞碟还有共享的？
4: 共享单碟吗？
3: 啊，
4: 优酷。
3: 哦，
4: 我还等着退我押金呢。
3: 那要是 UFO 的话，我觉得你也不用着急了，够呛是能退的
4: 啊。哎呦喂，你别给我捣乱了，亲爹。
3: 哦，大罐星人喜剧审美堪忧，还仍在使用落后的伦理根。
4: 你真是，你把这还给我，我该走了。
3: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4: 你问题太多了。
3: 你相声说的这么好，
4: 这个相声在我们大罐星就是我们的生活，只有你们地球人才拿这当门艺术呢。你给
3: 给您，
4: 谢谢啊。坏了，专员来了。
3: 你快躲进去，这么别
4: 想，我这人在看
3: 的是吗？
7: 手机尾号
4: 8050。
7: 你这架飞碟我们早就想回收了，毕竟年头久了。说吧，你这飞碟什么毛病？
4: 飞碟在这儿
7: 啊，这是飞碟啊。你这飞碟也太老了，这型号我们都已经停产了。
4: 是，
7: 你这飞碟什么毛病？
4: 没有毛病。
7: 没毛病你报什么修啊？没关系，我看看你这飞碟的资料。嚯，你在这儿都停了24年了。这么说吧啊，你现在的情况必须今天晚上12点之前把飞碟归还到总部，否则的话你的名字会进入到失信人员名单，到时候你就再也回不去你大罐星了。
8: 我能不能跟这根大金条认识？
7: 哪一个人呀、啊？这是？不是，你说了不提倡拼碟。
4: 我怎么跟您说呀？
8: 那个，你别生气啊，我这灶上做着面条呢，你要不进来吃一口？
7: 你在里边安灶不是？
8: 我没法出去，我刚洗完澡，没穿衣服。
7: 我们都没穿衣服
8: 啊。哦，那我没有理由了。
7: 哎，你这情况比较复杂啊，我现在要回总部，是地球人啊。
8: 没错，我就是曾经的北京市海淀区。
4: 你不要介绍了。
7: 如果情况是这样，那我只能消除你的记忆了。
8: 他犯了什么错误？你要消除他的记忆？
4: 消除你的记忆？
8: 消除我的记忆吗？他为什么要消除我的记忆啊？
4: 大罐星人只要一打快板，地球人的记忆就会全部消失。
8: 不，那我不就把这一切都忘了吗？我这36年就白过了。不行，兴趣小组的朋友们，赶快来老地方，这儿有外星人。
7: 你在和谁联络？
8: 我在和我们兴趣小组的100人联系。所有的记忆你都能消除吗？
7: 我会向总部申请一场群口快板，一定把你们消除。
8: 群口快板这么厉害吗？
4: 长官，咱们哪位的好啊？
7: 不可能。
4: 您为什么一定要消除地球人的记忆呢？
7: 地球人一旦发现咱们大罐星人，后果是很严重的。
4: 会怎么样？
7: 他们会抓咱们说相声。
4: 这不就在说相声？
7: 我呀
4: 还蒙在鼓里呢。
7: 你别拖延时间了，我要消除你的记忆。遗忘吧，地球人。
4: 长官，他在这等了这么多年，你消除了记忆，他这人生就没意义了。
7: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长官，他是个好人。
7: 我不是
4: 啊。第三番我没想好，但是你别这么干。
7: 你那边凉快凉快就
4: 好嘞。
7: 你再耽误我的时间了。
4: 肩膀上有块板，谁弄吧我呀？
7: 你站住！
8: 你妈的！
7: 你妈的！
8: 我要自己救我的命！干！
4: 滴滴滴！把你救出来！
8: 吓死我了！这东西也太可怕了，他没事吧？
4: 没事，他2钟头就好了。我也不能在这待了，你那同学要都来了，我也受不了啊。
8: 你放心吧，不会有人来的。
4: 你不都叫了吗？
8: 他们就没给我回消息。他们说了，只有傻子才相信有外星人呢。
4: 我是阎鹤祥，我是大罐星人，是李丁第一个发现我的。他不是你们嘴里的那个一门心思一根筋钻死牛角尖死胡同里不出来那种大傻子。
8: 他们没说这么严重。
4: 没他们回来。对不起啊，外星人让你失望。
8: 没事儿，地球也让你失望了。嗨，就这呗。
4: 别的，启动吧，我走了。李丁，再见。
8: 再见，岳云鹏。你说什么？

0: 喜。
1: 哦，哎呦，坏消息怎么还高兴？
0: 哎呀，我口误了
1: 啊，
0: 是一个让大家特别高兴的好消息。
1: 哎，对了，
0: 岳波老师调动工作了。
1: 哦啊，
0: 从中国煤矿文工团调出，
1: 调哪儿去？
0: 调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到院里边
1: 什么单位？
0: 中国社会科学院，去当院士。
1: 这儿化音的字全让他糟践了。
0: 弄点
1: 院士，哎，科学院。
0: 这可能很多朋友会诧异
1: 啊，
0: 这个文艺工作者去社科院工作干嘛去？
1: 上那儿干嘛去？
0: 因为王岳波老师给中国人露了一个大脸。
1: 你瞧瞧，
0: 可以向大家汇报一下。
1: 太可以了，
0: 哎，
1: 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意思啊。
0: 慢慢听就知道了
1: 啊。您给介绍介绍啊。
0: 这个从头说起
1: 啊，从头。
0: 我们人类的脚步除去地球以外，只踏上过月球。
1: 对啊，
0: 现在地球上能源危机、环境危机越来越不适合人类的生存。
1: 哦，
0: 您说有一天这地球不能正常运转了，我们人类怎么办？
1: 怎么办呢？
0: 哎呀，全社会都在倡导垃圾分类，爱护我们的生存环境。
1: 是啊，
0: 科技发达的国家探测外太空。
1: 哦，
0: 我们中国走在全世界的最前列。
1: 对，
0: 探测器到了月球的背面，
1: 哎，
0: 我们的探测器到了火星的表面。
1: 就是，
0: 哎呀，其他的国家害怕呀。
1: 哦，
0: 以前我们是世界的霸主，现在中国后来居上，我们怎么办呢？老几位、小几位的，
1: 那活该。
0: 哎，
1: 啊，咱们现在就是在前面嘛。
0: 哎，有这么一个国家
1: 啊，
0: 想跟咱们中国抗衡一下。
1: 哦，
0: 外国。
1: 哦，那外国。啊，
0: 哎，对了，
1: 啊，
0: 这个国家呢，但是科技实力、经济实力没有达到咱们国家现在这个水平。
1: 是吗？
0: 培养宇航员啊，代价太大了。
1: 哦，那怎么办呢？
0: 培养替代品。
1: 宇航员还有替代品
0: 啊？
1: 啊，拿什么替代？
0: 大猩猩。
1: 大，嗨，这个瞎说了
0: 啊！
1: 这您瞎说了。
0: 怎么呢？
1: 那猩猩它怎么？
0: 哎
1: 啊，操作
0: 猩猩和人都是灵长类的动物
1: 啊。对呀，啊，
0: 红毛猩猩98%的基因和人类是一样的。
1: 不是，就是它能去，还能操作这飞船
0: 啊。
1: 那回来它怎么表达呀？
0: 哎，培养这猩猩吧
1: 啊，
0: 会简单的肢体动作。
1: 什么意思啊？
0: 近似于人类的手语，
1: 就是好像
0: 打手势。对了。
1: 哑语。
0: 哎，对了，
1: 说那可不简单了
0: 啊。是是，咱简单结束啊。这个猩猩培养好了
1: 啊，
0: 把猩猩呢放到飞船里边。
1: 嗯，
0: 把这个飞船呢，拿那个双面胶粘在这火箭上。
1: 对，这什么双面胶
0: 啊？
1: 捆绑式。
0: 哦，捆绑式啊。
1: 对对，
0: 拿胶条捆绑式。
1: 胶条
0: 啊，咱俩写上地址，写上电话，写上到付。
1: 到好啊，快递呀，
0: 省点钱啊。
1: 什么？不是那意思
0: 啊。
1: 您不懂。
0: 我不懂啊，
1: 哎，
0: 反正就是飞船和这个火箭呢就绞接在一起了。
1: 哎，对了，我
0: 科学家站在指挥台一看这手表，
1: 哎呦嚯，
0: 妈爷的，都这点儿了，
1: 哎，
0: 咱赶紧发射啊。老几位小几位了
1: 啊，
0: 准备发射。
1: 干嘛呀这么喊？
0: 原生态呀，绿色无公害呀，你用电子的污染环境了，
1: 那么老远能听见，
0: 肉嗓子喊。
1: 哦，好劲。
0: 倒计时开始，10、9、8、7、6、4、3、2、1，
1: 这准得了准不了？
0: 发射！
1: 哦，好劲！
0: 科学家站在指挥台，撕心裂肺喊声发射。
1: 哎呀，
0: 那边工作人员听见了，
1: 听见了，
0: 赶紧跑步到这火箭底下，拿一根香。
1: 哎呦，拿香点火箭？啊？
0: 不就这么点吗？
1: 这放花呢，这还
0: 拿烟点？
1: 不是。也不怕崩着
0: 啊。这是
1: 那电子按钮
0: 啊，这按电钮。
1: 哎，
0: 一按这电钮
1: 啊，
0: 您再看这火箭
1: 啊，
0: 噌上去了，
1: 还是窜天猴。啊，
0: 火箭呢在规定的轨道内航行，万万没想到
1: 怎么样，
0: 这飞船顺利返舱
1: 回来了。
0: 哎呦，那国家元首喜出望外啊。
1: 你瞧瞧，
0: 赶紧这个开舱门。
1: 嗯，
0: 工作人员走到这飞船边上，拿一大铁盘
1: 啊。大铁盘干嘛？
0: 这把锁，
1: 嗯，
0: 这铁盘上啊有100个数码，
1: 嗯，
0: 100个数码，每个数码啊，
1: 嗯，
0: 对应一个钥匙，
1: 嗯，
0: 拿这钥匙啊开锁。
1: 啊，哦，传达是那大爷，这飞船外边来一挂锁呀，
0: 啊，啊，挂锁。
1: 啊，什么啊？
0: 怎么了？
1: 飞船能来一挂锁？
0: 哎呀，您的意思用电子锁？
1: 啊，对呀，啊，
0: 猩猩那么聪明，获益密码自己把电子门打开怎么办呀？打外边给它锁上。
1: 是啊，
0: 让它出不来。
1: 哦，
0: 哎，
1: 出不来。

0: 啊，
1: 我这哪儿的口音呢？是啊，
0: 把这个大锁拿下来，
1: 啊、
0: 开舱门，咣、
1: 啊！我好，
0: 咣、
1: 啊！我说这舱门该告油了。
0: 啊、开了舱门之后，再看这大猩猩
1: 啊，怎么？哎，对，
0: 傻了。
1: 啊，什么叫傻了？
0: 就往那飞船里边一坐，目光呆滞。
1: 哦，嚯，这什么意思？哦。
0: 谁也不明白什么意思，
1: 就这三下怎么意思？
0: 培养猩猩那些科学家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1: 你觉得这俩钱花的？
0: 哎呦，当中有一位说了，这个，这只能去中国了
1: 啊？干嘛？
0: 请优秀的青年相声艺术家王月波老师。
1: 哦，就是鄙人。
0: 只有王老师能破译了。
1: 哦，
0: 那国家元首一听，那没办法了，这接王老师去吧。
1: 啊，接我，
0: 安排我的专车接王老师啊。
1: 啊，有专车，
0: 不能怠慢人家。
1: 是是，
0: 哎，从这个。元首这个车库里边把这专车提出来
1: 啊，
0: 发动好了，
1: 嗯，
0: 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
1: 拉砖的车啊，
0: 不是不是，就是马力特别强劲
1: 哦，
0: 啊，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
1: 嗯，
0: 夜里两点半
1: 啊，嚯，怎么这钟点接我？
0: 您怎么了？
1: 怎么了？
0: 这个车
1: 啊，
0: 12点之前进不了外环线呢，
1: 就是拉砖的车，
0: 接上王老师，拖拖拖拖拖拖拖，
1: 行了行了行了，
0: 48个月到那国家了，
1: 哇。4年，
0: 哎，48个月到那国，你换算真快，嘿。48个月到那国家了，国家元首亲自接见呀。
1: 啊、
0: 王老师在哪儿呢？王老师在哪儿呢？
1: 车上，在车上。
0: 远处，远处，
1: 啊、
0: 远处这是王老师。
1: 车上。
0: 天哪！
1: 啊。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疲劳作业隐患重重，疲劳会让人反应变慢，影响专注，增加发生重伤的风险，尤其是在农场，请定时休息，多喝水，您的安全至关重要。维州已有相关的法律保障农场作业安全，如需获得普通话安全信息，请访问 worksafe.vic.gov.au Chinese Simplified。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工作不安全，绝对不能将就，如果设备有隐患，或被催着赶工，或者心里不踏实，请说出来。您有权提出问题，暂停作业，并报告不安全情况。维州有严格法律保障您在农场工作的安全。如需获得普通话安全信息，请访问 worksafe.vic.gov.au Chinese Simplified。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5: 想要一套无需等待的全新居所吗？来了解一下由 Development Victoria 打造的位于 Sunshine North 的 Luma 社区吧。这里提供经济实惠的二居室、三居室和四居室联排别墅，临近学校、商店、公交和绿地公园，项目已竣工，随时可以入住，仅需支付2.5%的首付即可锁定您的理想家园。如需了解更多详情或预约看房，请访问 lumaliving.com.au。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

心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头颅可断，腹可剖，铮铮铁骨志难消。
1: 这位就是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
0: 出生入死抗敌寇，英明正气冠千秋。
1: 虎子别哭，咱得把悲痛化为力量。你有很多亲人，杨军长就是咱们的老爸。
0: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作者李新元，由刘兰芳播讲。
1: 苏建梅暗恋杨靖宇，对杨靖宇处处关心，百般照顾，可杨靖宇一点反应都没有。苏建梅实在觉得压抑，就把心思告诉了刘怀芝。刘怀芝听完笑了：“傻丫头，你以为军长是啥人呢？他咋能会田哥哥蜜姐姐那套呢？再说了，这个事儿也没有自己当面鼓对面锣去说去啊。那姐，那你的意思是，你跟军长怎么给我做媒来着？这回还你个人情，赶明儿个我给你说去。”啊，苏建梅腾脸红了：“那我可没求你呀。”“行，就算我求你，中不中？”苏建梅嘴上是那么说，可心里啊甜丝丝的。他默默地在这静候佳音。刘怀芝诚心诚意要促成这桩婚姻，觉得两人结合再合适不过了。苏建梅在杨将军身旁照顾，对他工作生活将会有很大的帮助。就这样，他打定了主意。一天，他到司令部给杨靖宇的伤口换完药后就坐下了。“军长啊，有点私事儿，我可以找你谈谈吗？”杨靖宇以为他要谈他们夫妻之间的事儿，因为他听到些反应，说有人听到过这新婚两口的吵架，这很不正常。杨靖宇平时很少过问这些，今天一听刘怀芝要找他谈谈，正好现在有空，就说：“好啊，谈谈吧。小程同志，有些啥问题解决不了的矛盾，尽管向我说。”“嗨，不是，我俩没啥，今天不谈他的事儿，我要谈呢是你的事儿。”“是吗？啊，谈吧谈吧，畅所欲言，说吧。”“军长今年也有30了吧？”杨靖宇一听怎么忽然问起自己年龄呢，他有些奇怪，但没动声色地说：“是啊，没留心呐，一晃快30了。古人有30而立的说法，可我哎，还是一事无成啊。”他所说的事是指抗日大业。怀之理解错了：“是啊，老百姓都知道早结婚早立子，你都30还没立，打算啥时候再立？”“嗨。”杨靖宇一听满拧，就说：“你是这么理解的？哦，这个30而立是孔子说的，他应该指的是事业。我看你事业挺好的，整天想的都是抗日救国大事，可就是生活上没人照顾，身边缺个伴儿。”他把话慢慢引上正题，先把苏建梅好一通夸奖，然后说：“你没发现他心里有你呀？”这个杨靖宇正色说：“不会吧，啥不会呀？嗨，平时就不说了，你这次战斗负伤，你知道他守你3天3夜，你知道他背后哭过多少肠啊？他冒那么大的风险去通话搞药是为了谁？这些你都想过吗？”杨靖宇就怕产生这样影响，忙说：“这些事儿我还真没想过。”“那你这军长太粗心了，连身旁人的心意都看不出来，旁人可都看出来了。你还记得吗？当初你们第一次在红石沟见面，临分手 他把自己心爱的红马送给你，从那时候起他就把心送给你了。杨靖宇一听问题严重了，别人都看得出来，杨靖宇怎么没有感觉呢？这里有个原因，杨靖宇拿苏建飞当兄弟，拿苏建梅当妹妹看，作为革命同志亲密战友来处理，他没往别地方想，没想到到了今天这地步。看来做思想工作比带千军万马还难，不认真处理不行了。今天刘怀之把话摊开了，正好让他去做苏建梅工作。想到这儿，他给刘怀之倒了杯水，笑着说，你说完了？完了也没完，试试这些事儿。所以我就想给我做媒，一个医院的大政委给人来当媒婆，这是工作需要吗？哎呀，当媒人可不容易呀，你得知道男女双方的情况。看来你对苏建梅了解很多，但是你对我恐怕就未必那么了解吧。
2: 啥？我不了解你？哎呦，我比你大，潘大的说我是你大姐，还不了解你吗？
1: 你看，你说你了解我，你可知道我是已经有妻子的人吗？这情况刘怀之真不知道。杨靖宇和同志之间从来没谈过家里事，他突如其来的一句话把刘怀之造愣了。你有媳妇儿了？不但有媳妇儿了，还有一儿一女呢。
2: 这你不是开玩笑吧？
1: 不是，这是真事儿。我跟你说说我家里的事儿。我是河南确山县李湾村人，生于1905年，家里挺困难，我还有一个比我小2岁的妹妹。在我6岁的时候，父亲就病逝了，从那时候起，母亲便挑起全家人的生活重担。
2: 哦，刘怀之一听，原来你是穷人家出身呐，那怎么会有钱念书呢？
1: 杨靖宇说，我娘是个要强的人，不管日子多难，在我8岁上把我送去念书，先去读私塾，后来又把我送进学堂，可以说是含辛茹苦啊。母亲在我不大的时候就经常给我讲岳母刺字岳飞抗击金兵的故事，在我的幼小心灵里灌输了民族尊严和爱国主义思想。我结婚比较早，不怕你笑话，17岁就结婚了，在我们那儿啊还算是晚的呢。我媳妇叫郭莲，是我们邻村的。
2: 哦，刘怀之问，郭莲长得咋样？
1: 应该说还算漂亮吧，但是她比我小，人很贤惠，他进家就成了我娘的好帮手，一家人上和下睦，尤其是他和我妹妹的关系处得非常好，姑嫂俩就像亲姐俩似的。我结婚第2年就到开封上学去了，是河南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学的是纺织。
2: 哦，学织布的？
1: 对，当时我就想学会织布，多织布，织好布，将来让穷苦乡亲们都能有衣穿。哎，那时候想法太单纯幼稚。在开封上学是我真正认识社会的开始，那个时候学校图书馆里有些刊物，我读了向导、新青年，从中领悟了许多过去不懂的知识，开始知道了马列主义，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纲领。这之后我加入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25年加入共青团，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党组织派我回家乡开展农民运动，领导农民暴动。
2: 哎呀，那阵你才多大呀就当上领导了？
1: 24吧。
2: 我这一领头造反，连累了家人，敌人抓不住我，就抓我娘我媳妇，他们到处东藏西躲。那时候我已经有儿子，还不大。
1: 哦，你都有儿子了？
2: 在跑反的时候又生下个女儿，我女儿生在逃跑路旁的书街棚子里。我去河南信阳做地下工作，走之前看望母亲和媳妇娘几个。那时候我闺女刚生下5天，我不知道这一去又得几时才能相见，对我娘和我爱人又能说些啥呢？我娘是位深明大义的老人，她反倒安慰我说，去吧，你是孝顺儿子，可又要为天下穷人去干事，自古忠孝难两全，安心去干吧。妻子郭莲说，你这一去不知下次啥时候能见到你，给咱妞起个名字吧。我想到这家老小为了我整天东藏西躲，哎，干脆就叫躲吧。自从28年分手至而今快6年了。怀之听完早已是泪流满面。那以后你再没有见过家人，没有通过信吗？杨靖宇摇摇头，从沉思的回忆中回过神来说，6年来我东奔西走，过的是动荡的日子，我想他们也一样不知飘落何方了，哪有半点音信呢？哎，真是贤妻良母啊。怀之叹了口气，没想到军长一家竟会有这样的苦难遭遇，应该派人去河南老家去找找啊。哎，大海捞针，慢说找不到，即便找到了又能如何？我能回去吗？不中。接他们到这来吗？也不中。不如横下一条心，到抗战胜利那天再相聚吧。看看周围的同志们，谁家没有老小，哪个不是这样的？刘怀之不知自己是怎样离开军部的，苏建梅急切地盼望他能带来好消息，一看刘怀之哭得像泪人似的就回来了，他心里一惊，忙问姐，出啥事儿了？是不是军长批评你了？怀之摇摇头，那你哭啥呀？快说话呀，你可急死我了。刘怀之擦去眼泪，这才把杨靖宇的悲惨家史对苏建梅一五一十地复述了一遍。苏建梅听了呆磕磕，半天没言语。再看姑娘，两行热泪唰滚落腮边。刘怀之好后悔呀，看自己这事儿管的，倒不如不告诉他，让他管咋地还能抱有一丝希望啊。就劝说，好妹妹，哎，别伤心难过，我看也不是一点希望没有，你想啊，这兵荒马乱的都6年没信儿了，谁知现下会是啥样啊？苏建梅打断他的话说，姐别说了，你误会我了，我能抱那样的希望吗？那还是人吗？我是为杨大哥一家忠孝所感动，那位杨大嫂多么不易呀，在战乱中仍然那么坚贞不渝，更值得佩服的是杨大哥现在身为军长总司令了，还那么念念不忘结发妻，真是位难得的好丈夫，我真为大嫂高兴啊。是啊，我看从古到今呢，有多少当了大官就甩了旧妻换老婆的，我就瞧不起那种人。建梅说，像戏上陈世美那样的货过去不少，我看往后 也还会有，这是人比人得死。杨大哥这样的男人才值得信赖，嫁给这样的男人才会放心。说到这儿，他的脸不由得又红了。听了他的家史，我没失落，也没有伤心难过。
3: 嗯，那你哭啥呀？
2: 建梅反问，那你哭啥？告诉你句心里话，你可不许再去嚼舌头。知道了杨大哥的事之后，也不知咋的，我反觉更……下边话他停住了，但那句顺理成章的现成话呀，怀之替他说了，更爱他了。苏建梅轻轻点点头，但马上又摇头说，不是，不是你想的那种爱，是打心里头的敬佩敬爱。从那以后，苏建梅对杨靖宇将军在原来爱的基础上又多了一层尊敬。他真的不希望那本已破碎的悲惨家庭再出啥不幸，可他对杨靖宇的爱慕之心始终不渝，只是隐藏得更牢了而已。有了这样一个楷模做标杆，他很难再找到另外心仪的人，以至于他终老未嫁。诸位，啥叫伟大的爱情？这就是这么坚贞不渝、有严以律己的人，怎么不受人尊敬呢？闲言少叙，且说自从抗日联军成立以来，把纳尔轰开辟成抗联根据地，而且革命势力不断向四外蔓延，大有星火燎原之势。转眼之间到了1934年的夏天，这一天杨靖宇正在看各支队各单位发来的战况和捷报。这时人民革命报记者朴英书来找他，请他为小报写点什么。杨靖宇说，好啊，我正要写一首歌词，请你提提意见。随后从挎包里拿出来草稿给朴英书看，歌词是这么写的：满军士兵弟兄们，眼看冬去又立春，大家提精神，别再睡沉沉，大家不想当汉奸，快去追杀日本人。关东军是仇人，占我东三省，烧杀抢掠又奸淫，谁家没有爹娘妻女姐和妹，白山黑水哪里无冤魂。警醒吧同胞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日本军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小朴看罢连说，这歌词写得太好了，可以和当年楚汉相争时谋士张良做的那首《散楚歌》相媲美，这绝对有宣传鼓动作用。杨靖宇说，不要夸大其词嘛，顶多可以说我们是向古代军事家学习的，如果他能起到瓦解满军的作用，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好啊，请司令给歌曲定个名吧，那就叫《劝满军弟兄歌》，恰如其分，太好了。小朴拿着稿子高高兴兴走了，这首歌很快就印出来了，还印不少，作为传单形式，有的就送到伪满军和伪满警察手里，这不亚如一颗颗重磅炸弹投入敌群呢。后来有人谱上曲子，战士们学着唱，一上战场啊，呵，一边唱歌喊口号，再加着枪炮声，把他伪满军弄得浑浑噩噩，晕头转向。这就是抗联宣传战的巨大威力。回头再说杨靖宇将军送走了朴英书，突然警卫员江峰进来了，司令，同心乡出事了。
4: 啊，出什么事了？
2: 通心乡是我们的政府，能出什么事儿？你看谁来了？一看打外边跑进个人，浑身是血，仔细一看，不是别人，通心乡乡长孙万贵的儿子孙真。
1: 孙真来到里边，泪流满面。司令啊，我大爷被他们杀了，我爹被他们抓住，怕他们都没命了。
4: 啊！
1: 杨靖宇听了吓一跳，心里咯噔一下子。他和老乡长孙万贵交情很深呐、当初为了躲避日伪追兵，自己带队伍跑到纳尔轰，倒在乡里，多亏了孙万贵做掩护，支持自己，捐粮、捐衣服，又帮助我们做森林警察中队的工作。这个中队的副队长楚世明起义了，建立游击队，后来建立自己的抗日政府，纳尔轰改成同心乡政府，孙万贵当上乡长，这里是红色政权基础非常好。怎么敌人摸到孙乡长家？这谁干的？孙真说是王爱秋干的。
4: 王爱秋？
1: 杨靖宇听这个名字好耳熟。这时旁边有人说，王爱秋是乡自卫队的副大队长，他是个叛徒。
4: 啊，
1: 这个王爱秋怎么叛变了革命呢？原来这个王爱秋是本乡西北岔大地主王福禄家的长工，后来呀、他被送到乡自卫队，当时的自卫队是属于敌伪武装。乡董孙万贵看着小子年轻能干又聪明，就委派他担任队长。那时候自卫队有40来人，孙万贵呢明面是给日伪做工作，实则倾向抗日力量。王福禄他有心把王爱秋啊抽回来，王爱秋是王福禄八竿子打不着的侄子，可是这个小子因为长得不错，私下里跟王福禄的小妾相好，这个事儿王福禄也知道，但是他睁只眼闭只眼。为什么呢？他觉得王爱秋这小子有用，他现在后悔不该送这小子去当什么自卫队，要去把他要回来，可人家如今是队长，能回来吗？就唆使他的小妾，王爱秋这小子听你的，你呀、去把他给我鼓捣回来。他的小妾问为啥呀？你说为啥？孙万贵他们反满抗日，我怕将来犯了事儿，把咱家连累了。他的小妾把嘴一撇，哼，他犯事儿他担着，他又不是你亲侄儿，有你啥事儿啊？可话又说回来了，共产党可专收拾有钱的，咱家这么家大业大挺悬呢，在那儿搁一个咱的人有啥不好？你往后啊还真的待他好点儿，他可是队长。哼哼，那这事就看你了。从那之后，这个女人跟王爱秋更是明来暗去。抗联来了之后，在纳尔轰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自卫队扩大到100多人，成立了乡自卫大队。江南特支挺重视这支民兵队伍，就指派了共产党员韩成一来当大队长，王爱秋当副大队长。这小子有点想法，可又一琢磨，现如今是大队了，富就富吧，不过老还是朝鲜族。王爱秋觉得在个朝鲜人手下当差总有点灾面儿，再说老这样也不是长久之道啊，我得另想出路。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
1: 轰自卫队副队长王爱秋对当副手非常不满，他觉得自己应该当正的。为什么没当上正的？是乡长孙万贵不重用我，找机会我得找孙乡长好好说道说道，这下就埋下祸根。偏巧在这个时候，纳尔轰抗日革命势力这一壮大，引起日伪方面的恐慌，通话警务厅长岸谷， 命令蒙江日本警署派人必须要剿灭纳尔洪反满抗日势力，不能让这火烧起来，一定要扑灭。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三级警佐，叫施村修。施村修嘴里哈一哈一的答应，心里暗骂，这股火那么好扑的，那火头是杨靖宇，连你们都瞪眼干没辙让我扑啊。又一想，军令如山，总得想个办法应付差事，对付纳尔洪抗日势头，来明的不行，动硬的不行，那么就剩下只有软的暗的了。中国有句老话，釜底抽薪，对，我派特务去暗地里搞破坏。他训练一批特工并悬赏，谁能在这次破坏活动中有所建树，必论功行赏，立大功者加升三级，赏金票1000，金票就是日本货币。特务里有个叫王八斗的，这个拔呀是选拔的拔，一斗两斗的斗，他是纳尔洪人，现在职务是个警卫补。这个人也和大地主王福禄沾亲，他说我去试试吧，我大爷家在纳尔洪西北唱，不过他跟抗联走得不近。施村修说有一个熟人就好办，可以通过他再联系别的人，总有办法渗透进去。王八斗领命乔装来到王家，把来意对王福禄一说。王福禄说，这事儿你找我算找对了，不过这件事儿我只能跟爷们儿你说，不是啥露脸的事儿，你可不许给我往外传扬。他就把自己的小妾，外号叫小鲜肉，跟乡大对付狗扯羊皮的事儿一说，然后又给王八斗出主意，待会儿啊，我把王爱秋叫来，你这么这么这么办准行。特务王八斗一听说好主意呀、啊，就这么办，你去叫去吧。嘿嘿，我能叫得来吗？得让他去。他指的是他的小妾小鲜肉。他对小鲜肉说，爱秋有些日子没来了，挺想他的，你去叫他来。别说是我叫他。
5: 行，明白。
1: 小鲜肉捯饬捯饬就来到民兵大队部，见了王爱秋，先飞了个媚眼儿，啥也没说，只用香喷喷的花手绢这么一掸，王爱秋心领神会，就颠颠的跟来了。进了小鲜肉屋一看，把他吓一跳，怎么炕上坐个男的？他仔细看呢，认识，他跟王八斗挺熟，过去啊在一块喝酒，王爱秋拿他名字开过玩笑，说你叫八斗，斗多小啊，啊，改成蛋呢、啊、你应该叫王八蛋。所以今天一见面他张嘴就说，哟，这不是王八蛋吗？你小子现在是警卫补了，到我这红区就不怕我抓你？王八斗说，得了吧兄弟，你大祸临头死在眼前还有功夫抓我？这啥话，实话，来吧，坐下喝两盅，哥给你指条明路。王爱秋一看，炕桌上一摆上三个炒菜，两壶烧酒，俩酒盅，两副筷子。他回头看看小鲜肉，哎，你摆的是啥酒宴？这是给我摆的鸿门宴。小鲜肉打他一巴掌，去你的吧，瞧你那个色，快上炕吧，没人坑你。王爱秋脱鞋盘腿一坐，有话说吧。王八斗举起酒盅，来，咱先喝个交心酒。王爱秋端中脸巴的一碰，一饮而尽。小鲜肉又给他们两个满上酒，哥俩喝着唠着啊，我去门口给你望风。他扭着的腰肢出去把门光反带上。王爱秋说，嘿嘿，啥事儿？我挺忙的。王八斗说， 忙你还出来泡女人，你到底说啥事儿吧？
5: 我呀，啥事儿没有，倒是你摊上事儿了。
1: 王爱秋说笑话，我能摊上啥事儿？哎，王八斗说你没事儿，你往这屋跑，算不算事儿？
5: 这，一提这事儿，王爱秋的舌头有点短。他故作强硬说：“
1: 这算个啥事儿啊？”
5: 对，就是这事儿，日本人知道了不管。
1: 嗯，日本人管得了我王大队长搞女人？
5: 哎，王大队副，日本人不管你，可是要是让共产党知道了，我请问你这大队副，私交地主婆，暗通满洲警卫部，你该当何罪？摸摸你脖子上的头，还有吗？
1: 嗯，王爱秋一愣，当时像木雕泥塑一样，渐渐的眼露凶光，手往匣子枪套上去摸。
5: 王八斗说：“你打死我也没用，日本人会通过你们的地下交通情报网，把你的事儿向你的上司透露的。”
1: 啊！王爱秋吓得手一哆嗦。
5: 王八斗接着说：“我见过不讲交情的，可没见过你这样的。你要把救命的人给杀喽？
1: 什么？你救我命？咋救？
5: 哼哼！我是爱秋啊，我不但救你命，还保你升官发财，飞黄腾达。
1: 你把话说清楚了。”
5: 这还不清楚啊，你给那些红匪干图个啥？是吃好了还是穿好了？当了个民兵队长还是副的，得归一个高丽人管，你亏不亏呀？你想抗日，你睁眼看看，现如今日本军队占了东三省，正向关里进发，那个势头你们抗得了吗？所以站在哥们儿的立场，我劝你弃暗投明，赶快归顺皇军。
1: 皇军说了，只要你过去，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到那边咋还不弄个警长干干？如果功劳大点儿，也兴许给你来个一杠俩花的肩牌扛扛，弄个派出所所长当当，不比你现这个官不官匪不匪的强一万套吗？
5: 王爱秋听在心里呀，刺刺痒痒的。其实他早就厌烦了目前的日子，想改换门庭登高枝，可出一家入一家哪那么容易啊？今天恰是天赐良机，他问：“
1: 我过去，你保证我没事儿？”
5: 啥话呀，怎么会没事儿？有事儿升官啊。
1: 那中，
5: 一言为定，我干了。说着端起酒盅咕噜喝下去。
1: 慢，还有啥说道？
5: 王八斗说呀，倒是没啥说道。常言道，无功不受禄啊，难道说兄弟你就这么空着两只手过去吗？
1: 那我还得带点啥呀？
5: 也不用带太多东西，假如你能把杨靖宇的脑袋……还没等他说完呢，
1: 王爱秋把酒盅往桌子上一蹲，去你妈的吧，干脆你就毙我算了。
5: 杀杨靖宇？你想啥呢？你鬼子爸爸十万八万人都办不到，让我干呢？我有那两下子就不跟你干了，我早顶下邵本良当司令去了。你小子纯牌王八蛋。王八斗说：“你看急啥呀？买卖不成仁义在，这都不懂啊？我话还没说完呢，我是说让你拿杨靖宇的脑袋，这你肯定办不到，可空手去又没面子。这样你能不能想办法把乡里共产党的那几个干部烧去，好做见面礼呀？”
1: 要这么说还贴点谱，别忙，让我想想。
5: 王爱秋想来想去，终于想起一个人，就是现任乡长孙万贵。他为啥想起来孙万贵呢？按说那是提拔过他的恩人。
1: 前文我讲了，这个小子是地主家的长工，一下子把他提拔成抗日政府民兵队的副大队长，也算不大不小的干部了。他恼恨孙乡长，就恨在副字上。为这事儿啊，他闹过情绪。我领导自卫队出生入死保一方平安，我打鬼子时候，那个韩成一还不知道哪个草窝里眯着呢，凭啥他当正的我当副的？这个事儿他跟孙万贵说，孙万贵劝他不能这么讲，韩队长是上头派来的，是党员，你往后啊多向人家学习，以后会升的。又说咱们为了抗日保家，不是为了升官发财。王爱秋觉得孙乡长变了，胳膊肘朝外拧，他就记恨上了。今天王八斗叫他想法子拿个觐见礼，他就想起孙乡长来了。嗯，我可以把孙万贵给你们弄去。好啊，他是共产党不？他是，他儿子孙真也是。好极了，他爷俩你一块抓，可是我一个人办不到，你得给我派几个帮手。哎呀，那怕是不好办吧。这纳尔洪一带是抗联的天下，这乡里又有你们民兵自卫队，我来个十个二十个的不是白垫马蹄儿吗？我看不如这样，晚上你把姓孙的骗出来。嗨，王爱秋说那不容易啊，不过我倒是可以想法子把自卫队骗出去。你咋骗？我就说哪有情况，集合民兵去执勤，然后咱们趁机溜过去。好了，两人端中一碰，成交，一场谋杀就这样发生了。当天夜里微风习习呀，村子里家家都已经熄了灯，一片寂静，村民早已入了梦乡。那不是村头没有站岗的吗？有啊，背着王爱秋给调走了。所以王爱秋带领王八斗的行动组顺利地摸到孙乡长家的院子前，这是用树枝围的栅栏，柴扉门不上锁，正房五间，新建的东西厢房，正房是孙万贵住，东厢房是他的哥哥孙万富，西厢房是他儿子孙真一家。进了小院，一无人声，二无犬吠，咋不养狗呢？他家过去养过，为了抗联夜间行动方便，大家齐心都不养了。如果村内有狗，也许会减少些损失，可惜呀，现在却给敌人带来了方便。王爱秋进院四下一看，正房厢房漆黑一片，他一招手，十几个特务拿着枪鱼贯而入。王爱秋指指正房，又对王八斗小声说了几句，王八斗手枪一挥，特务们按预先分工各屋散开。王爱秋带了三个特务直奔正房，趟了一脚把门串开，呼啦就进来了。孙万贵被这动静惊醒了，身旁的老伴也吓醒了。他爸呀，这是咋的了？话没说完，王爱秋已经倒在了炕前，用手电一照说，就是他。孙万贵坐起来一看眼前的情形，什么都明白了，边穿小褂边安慰老伴说，别怕，你也别动，我跟他们去。随后跟王爱秋说，我去就全有了，你们手下弟兄别伤害我的家人。王爱秋没言语，这小子虽然反心已定，但是真当面鼓对面锣的见着老乡长，这位往日的主人家恩人，他也有点臊不搭的。这是由人变鬼的一个转换过程。孙万贵披衣下炕，穿上鞋，跟特务出来一看，儿子孙真，他大哥孙万富也被从屋里推出来。孙万贵对王爱秋说，王副大队长啊，
5: 有啥事儿抓我一个人还不够吗？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这里没他们事儿。现在王爱秋浑身冒汗，也不知道是吓的是臊的，他不想说话。王八斗一捅后腰，告诉他：“王爱秋皮笑肉不笑地说：“老乡长，我把话挑明了，我已经是那边人了。”孙万贵说：“我明白，看在往日交情，放我家人一马行不？”王爱秋没词儿了。王八斗说：“老爷子，别误会，今天来找你没别的意思，是日本警察署请你们过去说点事儿，请吧，别让兄弟为难。”孙万贵一看，敌人点燃了两只火把，正冲的房子端行。又看过来说话这家伙王八斗，过去打过交道，好吧，走就走，还是那句话，请你们开开面，别祸害我的家人。他冲着儿子和大哥说：“走，咱三个跟他们去。用不用绑上点儿啊？”“不用不用，老乡长办事敞亮，是请不是抓，请吧。”我便衣压着孙家二老一少往外走，刚到村口，忽然孙真一回头说：“爸，咱家起火了。”孙万贵回头一看，啊，只见院里的房子已经点燃了，火光冲天。老人气哆嗦了：“王爱秋，你说人话不办人事的狗东西！”接着又听院里传来孩子女人的哭喊声，老头急了，上前照着王爱秋的脸咚就是一拳。王爱秋没留神，一下子被孙万贵打个趔趄，他现在腰里别着枪了，伸手要掏枪，孙乡长上前双手搂住王爱秋，这时孙万富老人也上手了，他们和王八斗咕噜到一起，那俩特务一看要上前帮忙，孙真从地上捡起块石头跟几个特务拼命。山里人的性格很倔强，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现在爷三个全眼红了，乒乓乒乓就上去了。可毕竟双拳难敌四手，好汉难当人多呀，敌人后边一群呢。孙乡长死死抱住王爱秋不放，使他一时拔不出枪来，冲着儿子孙真喊：“快跑到乡里报信儿去！”就在这阵儿，嘡，枪响了，孙真的大爷孙万富老人被王八斗开枪杀害。孙万贵又喊：“快跑！”孙真用石头当当砸趴下两个特务，这才往黑影里一钻。四处全是草丛树木，又是黑夜，藏个人很容易，这样他才跑出来。他跑出不远，王八斗开枪打死了孙万贵。王爱秋用刺刀在孙乡长身上捅了三刀，这是留在孙家院子里心胸的特务已经完成了杀人放火的任务。孙家一起火，一喊一叫惊动了村邻，人们敲着铜盆，堂堂堂堂，救火呀救火呀。特务趁机逃回县城，等乡民兵自卫队赶来，一切全晚了，孙家被灭门了。杨靖宇听火上大了，立刻带着负责保卫工作的同志和警卫团一连的人赶到出事现场。到这一看，大夫孙少坤也闻讯赶来，和孙真哥俩是伏肩痛哭。乡自卫队队长和江南特支的领导早到现场了，院子里横躺竖卧七具尸体，房子已经烧落架了，屋中地上血迹斑斑的，看着每具尸体有刀伤有枪伤，尤其那四岁的孩子死得最惨，是被活活摔死的。特支书记李海涛说，凶手就是叛徒王爱秋和王八斗干的。杨靖宇听完汇报，指示战士们清理现场，
1: 与特支书记李海涛商量处理后事，又对孙真说：“孙真同志，你一家为抗日事业牺牲的，我们永远忘不了他们，记住这笔血债，一定要让敌人以血来偿还。”又对警卫连长和民兵队长说：“从即日起，通缉捉拿叛徒王爱秋、凶手王八斗和参与这次屠杀的所有凶手，无论在哪捕获，就地处决，一个不剩。”这时孙真提出来：“杨军长，我要参加抗联，给我家人报仇。我现在什么人都没了。”杨靖宇征得地方党组织的同意，吸收孙真入伍，安排在军直属机关做行政工作。杨靖宇处理完这一摊子工作，天已大亮，回到密营军部，对负责锄奸工作的敌工部长、一师政工部长胡国臣交代：“除掉王爱秋要提到日程上，要解决的不是一个叛徒问题，而是整个汉奸特务组织，还要端掉这个日本警察署。这项工作既由胡国臣去抓，由一师具体执行。”杨靖宇派一师去抓王爱秋先不提，咱们单说伪满旅长、通话剿匪司令邵本良，最近他是心惊肉跳，多次剿匪没有抓住杨靖宇，反叫革命军毙了他侄子和他恶霸哥哥邵本善，凉水盒子、军需库给端了，他家司令部的院子被炸个大窟窿，他越想越害怕，越想越不安全呐，决定把家小连同这些年搜刮的财富全送回通化老家去。他派了机枪连两个排的满军护送，为首的姓罗是个连长，押着七辆车呀，准备要上通化。这七辆车排起来加上

0: 赶快意识到，我所拥有的技能正是成为一名优秀狱警所需要的。我必须运用我的沟通技巧，成为一个积极的榜样。我可以和支持我的队友们一起体验这一切。如果你也希望运用自己的技能来从事一份既有回报又稳定的职业，那就马上申请吧。请搜索 Corrections Victoria Careers， 由位于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维多利亚州是许多不同人群、社区和文化的家园。如果您是居住在维多利亚州且年满18岁或以上的澳大利亚公民，您必须在州选举11月28日星期六中投票。您的选票至关重要，它可以帮助决定由谁代表您就您所在社区的服务做出重要决策。如果英语不是您的第一语言，您可以获得免费的口译服务和投票协助。如需获取您所使用语言的投票信息，请致电03-9209-0112或访问 vec.vic.gov.au。
4: Authorized by S. Bloomel, Electoral Commissioner, 530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6: 去年我确诊出了心理损伤，病情来得悄无声息，让我彻底跌入了谷底。但在恢复期间，我持续收到同事们的关心，让我感受到彼此之间的联系。我们一起找到了帮我重返职场的方法，即使每天只做几个小时，也对我的康复大有帮助。重返职场让我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意义。
7: 工伤后重返职场并不容易，但这是重拾生活的重要一步。请持续沟通，持续规划，坚持到底。更多信息请搜索 WorkSafe Return to Work。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广

0: 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钟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10月9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这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啊！可能此时此刻大家都堵在这个回家的路上，是吗？那在进入到我们今天也是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咱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ua.net.au 来收听咱们全球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维州墨尔本咱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如果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啊，不用担心，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平时习惯通过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这个收音机啊，就会在首页面，什么都不需要做，只要打开它啊，就会在首页面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啊。那假如说您打开这个之后发现，因为随着这个进入数字电台的广播越来越多啊，它是按首字母排序的啊，虽然不太可能把咱们 ACR 啊这么靠前的给挤下去。假如说您真的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话呢，啊，也不需要着急，不需要担心，您呢只需要在那个搜索栏啊旁边的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华语广播。如果您是习惯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就譬如说此时此刻是吧，哎，堵在路上的时候啊，习惯听听广播，了解一下时事，了解一下路况天气情况，或者说只是听听歌曲散散心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可能平时不注意啊，但您现在仔细看一下，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车载收音机会从之前的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供您选之外呢，会多出第三个，就是 DAB 的波段。您同样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哪怕懒的话啊，只搜个 Chinese 它也只会出现一个广播，那就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强烈的建议大家，如果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收听节目，不仅仅是因为通过数字电台您呢可以收听到咱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同时像一些咱们本地的主流媒体平台啊，像大家经常听的啊，受众非常广的，像咱们的 ABC 3AW 等等啊，这些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同步啊，一道在数字电台 DAB 为您进行直播。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在咱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6点30分，咱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是准时为各位开通。那我们只要文明用语啊，咱们对大家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不管是咱们近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国内外的啊，国际的体坛的啊，或者说中国国内的等等啊，热点消息啊，您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您都可以拨打13004730038。13004730038，与主持人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讨论啊！哪怕是我们节目当中没有聊到的，毕竟节目时间有限，是吧？您觉得哎，最近在这个网上呀，或者说在这个国际上呀，就讨论度比较广泛的啊，都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甚至是您只是觉得哎，今天在我身边发生了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儿，我特想把它给分享出来，和更多的人啊一起快乐快乐，是吧？那都没问题啊，您都可以在澳洲东部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拨打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 们就闲言少叙啊，今天的这个花粉症是比较严重的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呢？我们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08是准时进入到咱们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又有哪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进入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呼吸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澳洲主要银行是再次上调固定的房贷利率，在此之际，有数百万的借款人是正开始承受着澳洲联邦储备银行最近一次加息的影响，市场也担心压力还会进一步加大。ANZ 将固定房贷利率上调最多0.25个百分点，三个多星期内是第二次加息。四大银行均已完整传导了九月澳联储的加息，平均浮动房贷利率接近6.49%。借款人可能还会面对着进一步的加息，但较高的最低还款额未必会立即生效，可能要等到数周。ANZ 在三个多星期内是第二次上调了固定房贷利率，令市场更加担心澳洲借款人还会面对新一轮的加息。那么今天 ANZ 把固定利率上调最多0.25个百分点，一年期的最低固定利率升至6.69%。 Commonwealth、 Westpac 和 NAB 也采取了类似行动，贷款机构正因澳联储进一步收紧政策的可能性再重新调整定价。澳联储九月将官方现金利率上调至4.6%后，有数百万的房贷持有人士将从本周五，也就是今天开始，要支付更高的利息。今年以来，央行已四次加息，贷款成本累计增加了1个百分点整。

下面一条消息，联盟党的移民计划承诺要大幅减少海外净移民人数和临时签证人口，但部分核心措施前后不一，行政上是难以执行，有些更不是政府能够控制的。联盟党始终是终于提出了一套可以与工党和一国党政策在正面比较的移民方案。方案拟先把海外的每年净移民人数降至10万人。工党计划在2027到28年间将这一数字维持在每年22万5千人，而一国党则最初希望实现负净移民，目前对2026到27年的预测是24万5千人。澳洲移民项目服务的对象很广，城市和农村地区都有，包括高科技及低科技行业的特定技术劳工短缺、教育、医疗、老年护理和酒店及餐饮行业，以及农场劳工和收割工作。同时，项目还要为澳洲公民和公民的伴侣以及人道主义入境者留出空间。大幅减少移民人数并不容易，政府通常会设法以较为平衡的方式来分摊影响，但这份方案没有做到平衡。削减主要是针对着国际学生，一方面减少入境的配额，另一方面取消临时毕业生的签证，限制他们在毕业后能继续留澳，从而是让他们更少的来选择澳洲来留学。境外人道主义项目规模将减半，永久技术移民则会扩大，工党对打工度假者人数和资格标准的限制也将被撤回。联盟党声称希望增加永久入境者，减少临时移民人口，这个方向本身并无不妥，却缺少着前后一致的安排。

澳洲税务局宣布禁止信用卡缴税后，众多的小企业主是纷纷表达了不满，他们都担心现金流可能因此受到影响。这项改变似乎正是意外后果的典型例子。本月初生效的新规是不准企业用附加费把刷卡手续费转嫁给消费者，问题是接受刷卡付款的成本并未因此消失，最终是仍需有人买单。对于税务局而言，这个问题尤为棘手。餐馆可以把相关成本摊进菜单价格，但税务局不可能要求所有纳税人来多缴一点税，为少数信用卡的付款者来承担费用。因此，澳洲的税务局没有选择自行吸收每年近2亿澳元的信用卡处理费，而是决定要彻底停止接受信用卡。那么澳洲税务局今天是宣布，将从今年的12月1日起禁止通过信用卡缴税。澳洲财长宣布将通过向澳洲税务局提供额外资金的方式，将上述禁令推迟至2027年7月来执行。税务局表示，按照澳洲联邦储备银行禁止信用卡支付附加税的费令，若继续接受信用卡付款，每年将会让 ATO 承担近2亿澳元成本。而在政府介入之前，澳洲工商会首席执行官安德鲁也曾要求政府明确表态要支持小企业。与此同时，联邦影子财政部长 Tim Wilson 表示， ATO 的决定应归咎于工党，因为附加税的禁令就是工党所触发的。

下面一条消息。那么目前犯罪集团是正在通过复杂的网络把澳洲非法烟草销售所得的现金转移到海外。被关押的犯罪团伙头目卡扎姆哈迈德是被指借助一条秘密无法追踪的渠道敛取巨额财富，恐怖组织也在使用这条渠道。而警方的消息人士告诉记者，执法资源不足加上高税收推动了暴力黑市的烟草交易，是令他们感到沮丧的。根据 ABC 的消息，一个横跨多个州的复杂洗钱网络被认为正在为包括流亡海外的伊拉克头目卡扎姆哈迈德在内的主要犯罪集团洗白巨额资金。据称哈迈德在流亡期间利用这条网络为自己聚敛财富。现任和前任执法部门消息人士说，这条秘密渠道据称是利用私人提款机、支付平台和郊区的商家把现金转出澳洲。这些商家采用的是一种恐怖分子青睐的古老转账方式。网络的核心是一名伊拉克寻求庇护者，尽管持有保护签证，当局认为他通过向供应非法烟草的商店来收取现金，是充当了犯罪集团的运款人。澳洲烟草犯罪头目究竟如何把资金转入和转出境内，此前是并未被公开曝光。哈迈德因贩毒是被澳洲驱逐出境，起初是身在迪拜，与自己的财富相隔数千公里。而非法烟草现金若留在澳洲境内，相关利润就可能被当局用作犯罪所得来扣押。 ABC 获悉，像这名运款人一样的人据称会把资金抽离澳洲。执法部门的消息人士称，这名运款人沿着澳洲东海岸来回奔走，收取塞满现金的行李箱和袋子。据认为，哈迈德通过运款人把大笔的资金转入到维州的墨尔本和新州悉尼的一组汇款企业，这些企业使用一种名为 Hawala 的古老转账系统。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可凡。那么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咱们第一个单元的最后一条消息，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下周初，数百万的澳洲民众可能将迎来一轮恶劣天气，雷暴预计要横扫澳洲东部的各个州，寒潮是随后到来，令气温骤降。澳洲气象局警告，随着一条雨带从澳洲中部向东部各州推进，悉尼和布里斯班在下周二的雷暴活动可能最为显著。悉尼周一最高气温预计能达到35摄氏度，但到了本周后段，最高气温仅为19摄氏度。气象局发言人表示，新州和昆州在下周一、周二多地都可能会出现雷暴，包括悉尼和布里斯班在内的人口密集沿海地区。周二可能是雷暴影响最大的一天，风险也最高。高级气象学家 David Crock 警告，爱丽丝泉附近可能发出强雷暴，并伴随着破坏性大风。他说，爱丽丝泉附近可能出现的雷暴期间可能会刮起极具破坏性的大风，那民众应留意这一情况。他还警告，在南澳的 Port Augusta 附近也可能会出现强风暴。阿德莱德在今天晚上预计会有15至20毫米的降雨，阿德莱德山区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可能会高达30毫米。那么就在本周日的夜间呢，另一条雨带预计将会在澳洲中部形成，下周一向东部各州扩散。在更南方，一股冷风预计下周二会穿越维州和塔州，带来降雨和更凉爽的天气。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3，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大家不要走开啊，我们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把更多的时间是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接下来的国内新闻板块当中啊，柯凡要和大家具体来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又有哪些消息和事情发生了。大家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31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00到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贺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啊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刚刚过去的半个小时不同的是，接下来柯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昨夜今晨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无数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在本时间段当中首先来关注一条西澳方面的消息。根据一段卫星影像捕捉到的来自西澳珀斯的一家人家的后院的奇特景象，是有数十个失踪的带轮垃圾桶堆放在那里。 Highgate和 Mount Lawley 这两个市中心城区的居民是一直在社交媒体上报告他们的垃圾桶不断在失踪，而一名餐馆的老板表示，自己的生意场所已经丢了20个垃圾桶了，连替换垃圾桶的费用也要自己来承担。那根据太空拍摄的影像显示，在 Mount Lawley 一处后院被黄色、绿色和红色的垃圾桶所占满，宛如一片垃圾桶的海洋。而住在附近的人留言称呢，该地址有人囤积这些垃圾桶已有超过10年的时间。温森市首席执行官 David McLennan 是表示，市议会已经注意到了社区对垃圾桶失踪一事的担忧。他说，市议会无法就个别物业或可能涉及居民的合规事项来发表评论，并鼓励居民通过市议会的网站报告垃圾桶失踪或疑似被盗。他还表示，商业垃圾桶及收集服务由私人废物服务供应商来负责，并非市议会来管理，商家应直接联系服务商来报告垃圾桶的失踪。这一离奇影像是在网上引发了大量讨论，不少人表示同情囤积者，有些人说身处这样状况非常糟糕，当事人几乎是无法控制，但别碰我的垃圾桶。也有人说，我就住在 Highgate， 垃圾桶已经被偷过2次了，我怎么也想不到这背后竟是一起精心策划的垃圾桶盗窃行动。目前西澳的警方已经联系了相关的人士来寻求置评，而案件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成功使车辆轮胎泄气。警方发言人表示，该男子据称在墨尔本东南区驾驶车辆行驶了相当长的时间，期间车辆仅靠三个轮圈，之后他又试图徒步逃跑。发言人说，警方将指称这辆车是途经了华人区 Glen Waverly、 Mount Waverly 和 Rowville 等等城区，最高时速达到200公里每小时，并一度是驶入逆向车道。他说，车辆仅靠三个轮圈行驶了很长一段距离后，在 Springwell 的 Nallowville Street 停下，而嫌疑人是翻越栏杆。赶到现场的警员随后是在 Charleston Street 一处房产内是将其成功逮捕。这名31岁的 C Ford 男子目前仍被拘留，警方将对他进行问话。那么，目前维州采取的Trinity 行动是指在深夜时段预防和应对墨尔本各地的入室盗窃及汽车盗窃案。该行动由制服警员执行，并得到多个专业单位的支持，包括维州的警犬队、公共秩序应变队和空中支援队的支持。

下面一条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一名来自维州墨尔本的教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和大家简单的提过啊，因涉嫌在学校厕所安装偷拍摄像头而遭到了逮捕。法庭获悉，其辩护团队已向检方提出了认罪提议。警方指称，4月28日，清洁工在墨尔本东南部的 Kingswood Primary School 发现了一个隐藏摄像头后，33岁的 Blamius 是随后被捕。警方称，该设备伪装成香氛分配器，里面有男生小便的画面。而就在今天上午，多名该校家长是来到了墨尔本的裁判法院来旁听。那么当事人Blamius 已被维州教学学院停职，他通过视频连线出庭，身穿监狱绿色囚服和运动鞋，双手交叠而坐。法庭获悉，辩方已经提出了认罪提议，案件将押后6周，让检方有合理时间考虑这项提议。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最富有人士之一的 Nicola Forrest 一次性捐出5亿澳元来投入到慈善事业，这笔捐款来自这名矿业亿万富豪的个人财富，受惠的是他自己的慈善机构，重点关注幼儿早期发展、女性及原住民。 Nicola Forrest 在声明中说，我非常相信我们生活的这个美好国家，我只是觉得这里本应是一个幸运之国，但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有机会的人与没有机会的人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大的鸿沟。他说，人不能把财富带走，我的孩子们也不想继承我的巨额财富，我只是觉得有太多事情需要完成，那就开始行动吧。 Nicola Forrest 的财富估值约为170亿澳元，在澳洲各类富豪榜上排名全澳第七。 Nicola Forrest 与 Forrest Q 创办人 Angel Forrest 结婚31年，二人是于2023年共同宣布分居，当时他们表示没有离婚的计划。对于离婚手续是否已经完成，那 Nicola Forrest 今天是拒绝置评。而她的丈夫安德鲁 Forrest 在全澳洲全国富豪榜排名仅次于他的妻子，排在第8的位置。那么这笔5亿澳元的捐款将由1.25亿澳元现金和2500万股 Forrest Q 的股份来组成，捐入他自己的福利基金会。

其中股份部分相当于她在最初分居安排中从丈夫处获得的股份的一半。此外，另外有2500万股的 Fortescue 股份将交给投资公司来处理，这笔资金要用于支持女性创业者及原住民的儿童。他还以 Fortescue 的股份产生股息，为 Cause Shield Foundation， 也就是他自己的这个慈善基金会来提供资金支持。

关注下面一条来自忻州方面的消息。就在昨天的晚上，在忻州悉尼 CBD 一条主要干道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一名年轻女子疑遭劫车者赶下车后，劫车者是驾车撞伤了另一名行人，并引发了一场非常严重的车祸，现场是陷入到一片混乱当中。这起事故发生在市中心 King Street 与 P Street 的交界处，时间为昨天晚上的9点左右。警方称，一名20多岁的女子在 George Street 一带被一名男子逼下自己的车，男子在抢走这辆不值钱的马自达轿车后是驾车离开，男子加速逃离时撞上了一个防撞柱，防撞柱是直接被撞飞了起来，击中了当时沿着 Market Street 步行的50多岁女子的头部。但这场疑似劫车后的疯狂驾驶很快便告终，被盗汽车撞上了一辆网约车，网约车随后是冲向了不巧冲向了一辆停在路边的警车，当时那辆警车内还有2名警员，那二人呢是均未受伤，并立即下车逮捕了犯罪嫌疑人。代理警司安迪·索拉哈表示，初步看来这起事件是一次随机的袭击，现场确实是一片混乱，人非常多，没有人受到重伤。他说，我们两个警员也非常的幸运，在车里没有受伤。他说，几名旁观者上前为所有涉事人员提供了医疗援助，处理得非常的好，而受伤的女子头部是被轻微划伤，接受忻州救护车急救人员急救后，在情况稳定的情况下是被送往了医院。被盗汽车的司机是一名36岁的男子，也被送往医院接受了强制检查。那么两位警官之一补充称，警方认为这是一次非常随机的袭击，警方此前在短时间内接到有人行为异常的报告，当时正就这些报告准备采取行动，没想到事情就发生在了他们面前。他还表示，被盗车辆的车主显然因为这场遭遇而受到了严重的心理惊吓，这名嫌疑人预计将在今天的晚些时候面临着指控。忻州警方此前没有与这名嫌疑人打过交道，此人也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和案底，但是警员表示，南澳警方过去曾与他有过接触，有可能他是曾经在南澳流窜作案到忻州的。警方呼吁任何目击了这起碰撞事故或事发前经过的人呢，或者说有行车记录以及影像的人，能够立即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来提供有效线索和信息。

下面一条依旧是忻州方面的消息，在忻州悉尼的 DY 警局在昨天傍晚是收到了一枚手榴弹，警局随后是紧急疏散，拆弹小组则是赶到了现场来进行处置。这起事件发生在昨天的晚上6点左右，当时呢，有人将一枚军用级的手榴弹放在了 DY 警局的前台，警局随后是全员疏散，确认手榴弹是实弹后，拆弹小组的成员随后是赶到现场来进行处置，确认装置安全后，该手榴弹已被扣押，以便进一步检查。警员则在昨天晚上的7点40分左右是返回了警局。忻州警方发言人表示，目前事件仍在调查当中，初步调查显示，这枚手榴弹是在清理一处已故人士的遗产物业时被发现的，之后是被带到警署。目前警方不认为这起事件涉及恶意，有可能是他们内部人员遗漏在了吧台上。非常的离谱的一件事儿啊，遗漏在。

引发了顾客的强烈不满。还有人表示，不仅纸质购物袋涨价，冷藏袋和手提袋的价格也同时都默默的上涨了。那么有一名男子在一段社交媒体视频中拍下自己结账的画面时，是批评 COS 的做法特别不要脸。他说COS 这帮不要脸的混账，是把购物袋默默的偷偷的没有任何通知的涨到了3毛钱。他说什么时候涨到3毛的，我们都不知道。那么他说，我随后问了店员，店员说他也不知道。而在 Reddit 上面的一名 COS 顾客表示呢，自己当天早上到本地门店时，购物袋已经就卖到3毛钱了啊。同一平台上，另一名用户也问到，还有人发现购物袋涨价了吗？在澳洲，超市调整购物袋价格可能出于多种原因，包括制造材料和运输成本发生变化。与传统塑料替代品相比，纸袋的生产成本也可能更高，而再生材料成本和供应链压力等因素都会影响其价格。

们最后关注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来自新州的西悉尼国际机场是即将启用了，乘客如何往返机场的问题也有了答案。西悉尼国际机场运营团队确认，快速电动接驳服务将在本月底客运航班起飞时同步推出。Super Shuttle WSI 将西悉尼国际机场与悉尼的三个主要交通枢纽相连，市中心 Paramount CBD 以及 Kingsford Smith 机场。这项服务是定于2026年10月25日正式启用，车票呢已经开售。接驳巴士来提供直达快运服务，初期班次会按照航班抵达和起飞时间段来进行安排。每辆电动低地板车的巴士可搭乘37名乘客，设有行李架和婴儿车的空间，并可容纳2名轮椅使用者，另有额外的站立空间。

0: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钟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4分啊，那我们今天上半场的内容就是这样。我们稍事休息啊，在整点的6点钟老的样子啊，在整点的6点钟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下半场的内容当中。下半场呢，各位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到的呢，则是来自国际中国和体坛的最新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广告时间啊。不要大家可以稍事休息一下，现在啊整点的6点钟啊回到节目当中。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 现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 PSO 与警方现已联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及时提供帮助， 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Program。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 也已在火车上及车站周边开展巡逻，巡逻时间提前，时段延长，并根据警方数据合理安排警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巡逻，保障您的公共交通出行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

0: www.victoria.gov.au/PSO on trees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去年我发生了一起工作事故，身体严重烧伤，那段时间非常辛苦，但我收到了公司的持续关心，公司也和我一起想办法，最终让我以行政岗位回到了职场。看着自己一天天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步调，那种重新掌控生活的感觉真的很好。
4: 工伤后重返职场并不容易，但这是重拾生活的重要一步，请持续沟通，持续规划，坚持到底。更多信息请搜索 WorkSafe Return to Work。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6: 建造或翻修住房是人生最大的投资之一，因此我们正与建筑和管道施工委员会携手合作，为打造更安全更优质的住房铺平道路。建造商现在必须为符合条件的项目购买新的房屋保修保险，使业主在建造商无法或不愿完成施工或修复施工缺陷的情况下拥有更完善的保障。这是多项全新措施中的一项，旨在让维多利亚州住房业主更加安心，并帮助更快解决建筑问题。了解详情请访问 victor.gov.a。
7: 我不觉得这份工作适合我，但我很快意识到我所拥有的技能正是成为一名优秀狱警所需要的。我必须运用我的沟通技巧成为一个积极的榜样，我可以和支持我的队友们一起体验这一切。如果你也希望运用自己的技能来从事一份既有回报又稳定的职业，那就马上申请吧。请搜索 Corrections Victoria Careers， 由位于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8: 向左转，前方有警方酒驾检测车。向右转，前方有配备酒精检测仪的警用摩托车。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9: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酒后驾驶，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要充点电，咱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从山野荒地到文人笔端，从饱腹之物到精神寄托，白菜用一身清白写下了中华饮食中最朴素也最动人的篇章。那么这颗看似平凡的白菜是如何一步步从草根逆袭成菜王的呢？它的身上又承载着怎样的文化密码与民生记忆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百姓当家菜，讲述人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
2: 说起白菜啊，我们老百姓再熟悉不过了，几乎家家户户每天都要吃到它。可是说起这个白菜在古代的这个名称，很多人就不熟悉了。白菜啊，在古代叫做松，白菜呢只是它在民间的通俗叫法啊，它正式的名称应该叫做松。那您可能会问了，这样一种蔬菜它和松树有什么关系吗？还真有点关系。这个古人注意到啊，白菜这种蔬菜它不怕冰雪侵害。我们在南方啊，如果下了大雪，你经常会看到人们到这个雪地里去挖白菜，一片白茫茫啊，那白菜全部被雪覆盖了啊。但是呢，白菜在这个冰雪下面照样活得好好的啊。那么古人就是发现了白菜的这样一个特点，所以给白菜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松啊，不怕霜雪的意思。那么关于这个特点呢，在北宋陆佃的这个皮雅里边啊有明确的解释，他是这样说的：松性凌冬不凋，四时常见，有松之操。就说松这种蔬菜呢，不怕这个冬天的这个霜雪的侵害，一年四季都能够种植，都能够收获，像这个松柏松树一样，因为松柏常青啊，它四季不凋零啊，故其字会意而牧草以为郊。也就是说松这个字呢是一个会意字，它不是一个象形字，把木本植物的特点和草本植物的特点进行一个交换，进行一个融合，把松树身上的这种品格啊赋予这个草本植物，赋予这个松，也就是白菜。耐霜雪也，主要就是根据白菜不怕霜雪的这样一个特点，把松树的这样一种优点啊赋予白菜。也就是说白菜简单点说，可以说就是草本植物中的松树，或者说具有松树品格的草本植物。但是啊，作为一个会意字啊，啊松这个字啊虽然很形象，但是呢却不利于它的传播。为什么呢？因为绝大多数老百姓在古代是不识字的啊，你这么抽象的一个字，你告诉老百姓，你说这是松啊，好多人十有八九啊不一定能记得住。所以普通的老百姓啊在种菜的时候呢，仍然给它起一个通俗的名称啊，就根据直观的形象的原则赋予它一个名称啊。你比如白菜，就是有些地方的白菜啊，它这个白菜的叶子啊是白色的，或者呈现略白的颜色，那么老百姓就很直观的说，哦，那既然你是这个颜色，我就喊你白菜啊。有的地方呢白菜的品种呢偏绿色，那老百姓就喊它青菜啊。有的地方白菜叶子偏黄色，就称它为黄芽菜，有的地方还叫箭杆白。所以说就是白菜的名称在民间呢过去各地方是不一样的，这恰恰是民间命名的一个特点，它都是根据自己身边的这样一种直观的形象去赋予它一个名称。 松这个名称呢，在元代以后呢就很少叫了，主要是流行在宋代以前，而且主要是在这个文字系统当中啊，在典籍当中称它为松。实际上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呢，可能就是喊它为白菜。白菜这种草本植物，它属于是十字花科云苔属云苔种植物，它主要包含了三个亚种：大白菜亚种、白菜亚种和无茎亚种。这个大白菜亚种和白菜亚种，这个好理解啊，我们也常见。下面说一说这个无茎亚种。无茎亚种呢，实际上是最早出现的云苔属的一种亚种啊。早到什么时候呢？早到我们在这个仰韶文化半坡遗址里面都发现了无茎的种子，它可能比前面的亚种都要早。而且呢，在宋代以前呢，无茎实际上在我们中原地区是大规模种植的。但是宋代以后啊，无茎的这个地位呢逐渐的被萝卜给取代了，所以说现在无茎的种植量已经很小了。现代人呢往往因为见的少嘛，所以有的时候看到这种植物的时候，往往把它给错认为它是萝卜，或者说认为是芥菜。无茎的特点呢，就是它是球茎啊，一般的我们说白菜啊吃的是叶和茎啊，但是这个无茎呢吃的主要是它的球茎啊，这么大圆圆的啊，看上去有点像萝卜，所以很多人如果不了解的话会把它错以为这是萝卜或者芥菜。实际上呢，它是云苔属的一个亚种，只不过现在我们很少吃了啊。但是在我的南方地区呢，无茎的种植呢还是有一定的面积的，还是可以看到的啊。这是交代一下什么叫做无茎亚种。白菜这种植物之所以在中国受欢迎，是因为它具有五个方面的优点。第一呢，是长得快。白菜从播种啊到收获呀，它的这个生长周期啊大概也只有2到3个月的时间啊，你很快就能够收获它，这是其他的这个蔬菜品种一般不具备的优点。你比如说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在我们中原地区啊，我印象中夏季，因为我们是温带季风气候区，每到了这个下大雨的这个季节，就是7、8月份的时候啊，这个菜地里边呢容易发生这个涝啊，水淹，那么很多蔬菜品种在这个时候呢就会减产啊。你到菜市场上去，无菜可买啊，啊，所有的菜都涝了，都被这个水给泡了差不多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蔬菜荒的季节。那么有些聪明的菜农呢，就抓住了白菜生长快的这个特点，当这个洪水退去之后呢，啊，首先就会在地里撒一波白菜的种子，啊，因为它长得很快啊，啊，这很快就能供应餐桌，不等它长大，啊，这个小白菜就可以供应餐桌，它就能可以填补这段蔬菜荒，这就是抓住了白菜生长周期快的这样一个优点。白菜的第二个优点呢，是产量高。白菜的亩产呢，可以从几千斤甚至到上万斤，量大管饱。因为产量高，所以价格特别亲民，特别便宜，家家户户都买得起。白菜的第三个优点呢，是种植易，啊，种起来很简单。你看，在这个北魏贾思勰的这个《齐民要术》里面呢，他是这样说的。说种松如浮法，与无茎同啊。种松就是种白菜，如浮是什么呢？如浮是萝卜，就是种白菜和种萝卜方法简单极了，你就参照无茎的方法就可以了。这说明啥？种白菜很简单，一学就会，人人会种。第四个优点呢，是营养丰富。白菜啊富含人体所需要的各种维生素啊，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特别是维生素 C 的含量很高。而白菜自身呢所含的这个植物纤维呢啊，又有助于人的这样一种胃肠的蠕动，对于消化系统特别好啊，利尿消渴，甚至还有抗这个动脉硬化的这样一种功效。第五 个优点呢，就是烹饪方法多样。白菜啊，你可以炒着吃，可以煮着吃，可以炖着吃，可以腌着吃，可以凉拌着吃，还可以做成馅儿，包饺子、包包子都没问题，还可以涮火锅。所以白菜的吃法呢，应用场景呢非常多。你比如说这个，就拿这个最简单的凉拌白菜来说啊，咱们老北京有一道代表性的名菜叫做乾隆白菜。这个我有一次到北京啊，就冲着这个乾隆白菜，我说我好歹得尝尝啊，这是挂着乾隆的。结果到了饭店一点这道菜，你看，嗨，闹了半天就是芝麻酱拌白菜啊，就这么个菜就叫乾隆白菜。这么简单的菜肴为什么起这么高大上的一个名字呢？我还真就检索了一下，我找到了这么三种说法啊，为什么这个凉拌白菜叫做乾隆白菜啊。第一种说法呢，说是这个当年乾隆啊微服私访，到民间到饭馆里面吃了这个凉拌白菜，很好吃，后来就以这个名字命名叫乾隆白菜。第二种说法呢，说是乾隆下江南，下江南呢接待都很好，天天呢大鱼大肉，但是呢看不到民间疾苦。纪晓岚呢为了让乾隆皇帝体验民间的生活、民间的疾苦，专门给他安排了一桌野菜宴。那么在这个野菜宴里面有这道凉拌白菜，乾隆一吃很好吃啊，后来命名为乾隆白菜。第三种说法呢就更简单了，说乾隆也没有吃过这道菜，但是呢这道菜是在乾隆年间创制发明的，所以称之为乾隆白菜。那么这三种民间传说靠谱吗？我认为基本上是不靠谱。为什么呢？因为乾隆那是皇帝的年号啊，在古代皇帝的名字、皇帝的年号、皇帝的这个庙号，这都是很神圣的事情啊，所以说只是一个传说啊，不可靠。那你说了，这乾隆白菜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呢？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名称很可能和晚清仿膳菜的兴起有关。哎，我们知道晚清的时候，这个故宫啊，也就是紫禁城里面，裁撤了大量的冗员，就是很多太监的宫女啊，养不起这么多人了，啊，通通出宫去吧。那么这些人裁撤之后呢，那故宫里面也不需要那么多厨子给这些人做饭了，这样的话，大量的原来在这个故宫里面做饭的这些厨子呢，也跟着被裁撤了。那么他们来到了民间以后，还得继续生活呀，怎么办呢？哎，那继续发挥自己的特长，做饭呗。他们就专门做宫廷菜或者是仿膳菜来招揽食客。那他既然打的是宫廷菜的旗号，就得吹啊，说我这个菜你看当年是老佛爷吃过的啊，我这个窝头啊当年是哪一个皇后喜欢吃的，那我这道菜啊是乾隆当年喜欢吃的。有可能是在仿膳菜出现的这个过程中啊，出现了乾隆白菜这样一道凉拌菜啊，但是是我个人的一个解释啊，一家之言，求教于方家。但是不管怎么说呢，这说明白菜的吃法是多种多样的，可以适合各种生活场景，这也是白菜在老百姓心目中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说到吃白菜，古人如何吃白菜呢？我们列举几个有名的古人，你看看他们是怎么吃白菜的。第一个呢，就是北宋时候大名鼎鼎的吃货苏东坡。苏东坡呢被贬到黄州去之后啊，他不仅自己开荒种白菜，而且还吃白菜，还把自己的白菜啊丰收以后去送给人，送给自己的朋友品尝。这个呢，我们可以在他写的一首诗里面找到证据。苏东坡的诗是这样写的：梦回闻雨声，洗我菜荚长。平明江路湿，并岸飞两桨。就说我昨天晚上啊做着梦，我都听见外面在下雨，闻雨声嘛啊，我心里高兴啊，高兴什么呢？哎， 我这个菜园里的白菜旱了好久了，这回终于下雨了，可以疯狂的生长了，可以长势很好了。早上起来呢，我出来一看呢，江边的小路上啊都是雨水打湿了啊，然后江上呢渔船呢划着双桨啊在那里穿梭啊，这样一个景象。说天公真富有，高乳谢皇壤，老天爷啊，你是真有钱呢，你真富有啊，你下了一夜的雨啊，高乳就是雨水啊，滋润了我们干渴的土壤，双根一番滋，枫叶见扶阳，经过了雨水的这样一夜的滋润，那么白菜的这个叶子啊都已经舒展开来了，都已经长起来了啊，微风吹来呢啊，轻轻的摇摆，未任筐举载，已作悲暗响。还不等这些白菜长熟啊，不等到收割的季节，我就已经想着怎么吃它们了。你说他得多喜欢吃白菜啊！艰难生离窄，一味敢专享。就是现在啊，正是这个菜品种少的季节，大家呢日子过得都不容易啊。那么现在好容易这个白菜长起来了，我怎么能独吞呢？我怎么能自己一个人专享呢？他还挺大度。那你不自己专享，这些白菜你打算送给谁呢？后面写了小斋范山僧，清安即珍赏。小斋范山僧，我先摘一部分送给山上的僧人啊，高僧啊，请他们尝一尝。根据诗中的记载说，你看芥兰如军训，翠美牙甲响，白松泪高臀，冒土出反掌。就是说他给高僧送去了两样蔬菜，一样是白松，就是白菜，另一样呢就是芥兰。芥兰呢也是十字花科云台属，它跟白菜是同一科同一属的植物，两种蔬菜给高僧送过去了。而且呢他认为这两种蔬菜呢都很好吃，芥兰脆美，白松呢也就是白菜呢，它的味道类似高臀小羊羔，臀小猪，非常肥美好吃。东坡居士为什么要给高僧送菜呢？除了他们感情好之外啊，他这里面还是有寓意有深意的。白菜自不必说，这是苏东坡最喜欢吃的一样蔬菜。芥兰呢在佛教中是有特殊的文化内涵的。相传啊，当年那个六祖慧能，就是禅宗的这个六祖慧能，他在出家以前呀、啊、他是在这个山里面是一个猎人，他经常打猎呀、采药啊。那么你从事这个渔猎活动，难免会沾到这个荤腥之物。但是这个六祖慧能呢，从小有慧根，他将来打算出家，所以他就不能犯戒啊。那么他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呢，啊，他就把这些荤腥之物和他吃的这个素斋素菜呀、啊，中间用这个芥兰摆出一道界限来，以此来分隔这个俗世和这个修行的世界。所以芥兰在佛教中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隔兰，隔开的意思。所以说呢，东坡居士啊，他对佛法的理解啊是很深的，他当然明白这个典故，所以他除了给高僧送去了美味的白菜之外，他还给他送去了芥兰，这两个人就可以做到心心相通。由这个诗我们就知道东坡先生是喜欢吃白菜的，而且他自己亲自种白菜。那么除了苏东坡之外啊，南宋有一位著名的诗人陆游，也是种白菜的行家里手啊。这个陆游他是生在一个官宦人家，他的爷爷陆佃是这个北宋时候啊熙宁三年的进士啊。陆游的父亲陆载在北宋的时候是担任这个千金西路转运副使这样的一个官员，那么后来因为这个政绩突出啊，最后奉调入京。陆载在开封任职期间，靖康元年被免职，那么陆载呢就带着年少的陆游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是这个浙江绍兴人，古代叫山阴。 那么陆家呢，在这个当地啊，是名门望族啊，这个藏书量极其丰富，他们家有自己的藏书楼。后来啊，就发生了靖康之变，北宋就灭亡了，开封呢啊就被金军占领了。这个宋高宗赵构啊，南迁到这个临安以后呢，因为要重建这个皇家图书馆，首先要找的就是陆家的藏书啊，就说当时陆家的藏书已经可以抵得上一个国家的图书馆的规模了啊。那也正是在这样的滋养下呢，所以陆家的这个三代人呢啊都是文才武略，样样精通啊。可惜呢，就是赶上了乱世，所以说这个陆载呢没有发挥自己的抱负啊。陆游呢一直是想光复旧河山啊，重新收复北宋的失地的，所以他的这个最大的理想啊，实际上是从军报国啊。而且在他年轻的时候呢，还曾经真的是到这个大散关前线去巡视，曾经进入这个军事的幕府里面啊，一心想军事报国。可惜呢，当时这样一种这个宋金对峙的局面呢啊，他作为一个年轻人也发挥不出自己的力量来。那么他就回到这个杭州，在绍兴23年的时候，年轻的陆游迎来了一次人生的重要机会，就是参加科举考试。宋代的科举考试呢啊，有一种特殊的形式叫做所听试。这个所听试呢，是科举考试中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它是专门为这个已经有官职或者已经有了爵禄的这个富家子弟准备的一场考试啊。因为宋代的时候允许这个高官推荐自己的这个子侄这个到朝廷里来当官啊，这种通过推荐上来这种官呢，往往他这个级别会比较低，职位比较低，没有什么实权，更多的是一种荣誉象征。但是呢，你拥有了这个身份之后呢，就可以参加朝廷专门组织的这样一种所听考试。这个所听试呢，因为它的圈子很小，那么考中的概率是很高的啊。那么陆游就在这个绍兴23年的时候迎来了这样一次参加所听试的机会，并且考中了第一名。结果呢，坏就坏在这个考中第一名上了。你说这考中第一名不是好事吗？哎，有的时候不是好事。为什么呢？因为就在那次所听试当中，秦桧的孙子秦勋也参加了这次所听试，而且根据秦桧的运作呢，他本来打算让自己的孙子拿第一的，没想到被陆游给夺了这样一个机会。那你想，得罪了权臣，这陆游还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吗？所以陆游后面的人生，他的仕途就非常的坎坷，几乎没有什么大的作为。那么秦桧去世以后，陆游虽然也被朝廷启用，但是呢没有放到他希望的这个军事这个领域去，而是在这个朝廷里面担任一些闲职闲差，直到人生到暮年啊。所以陆游的人生呢，是精彩的人生，也是无奈的人生啊。他看着自己年华老去，空有抱负，后来呢他就索性辞官归隐，又回到了自己的这个老家，然后在乡下，在那里种白菜。他就写过一首《松原杂咏》的诗啊，其中有一首诗呢，就写到了种白菜啊。诗是这样说的：雨送寒声满背蓬，如今真是荷锄翁。可怜遇事常迟钝，九月区区种晚松。雨送寒声满背蓬，他就点明了他种白菜的季节是深秋季节啊。因为绍兴江南地区啊，一旦到了这个秋雨连绵的时候，那就已经深秋了。那么如今真是荷锄翁啊，这是一句自嘲的话呀。我们家这么有才学，我这么有抱负的一个人，没想到一辈子到了最后居然变成了一个种菜的老农。荷锄翁，可怜遇事常迟钝，这句话是一语伤官呢啊。一方面他确实年纪大了，现在做事反应慢，另一方面其实也是自嘲自己这人这一生啊， 哎呀，当年考索亭试，我干嘛要考这个第一啊？我但凡有点眼力劲儿，我也不至于这么坎坷啊，是吧？一个自嘲的话。九月区区种晚松，已经到了农历的九月份了，别人都是在夏末，在夏季都开始把这个白菜的种子种下去了，哎，我到九月份才开始种，从时间上来说已经不早了，所以说这叫种晚松。但是由这个诗可以知道啊，就是陆游也是很喜欢种菜，而且喜欢种白菜的。那么古人喜欢种白菜，那古人又如何来吃白菜呢？宋朝的这个文学家吴则礼有这么一首诗，在这首诗里面呢，他就写了自己是如何来烹饪白菜的。这个吴则礼啊，号北湖居士，他一直是处于一个隐居的状态，北湖啊就是他隐居的地方。那么他这首诗里面这样说，说你向山羊买白菜，团炉烂煮北湖羹。前面的就是说我准备到山羊去买点白菜吃，买回来之后怎么烹饪呢？团炉烂煮北湖羹，他把自己这个菜叫做北湖羹啊，因为他是北湖居士嘛。那么做法就是团炉啊，那个圆形的小火炉，烂煮，把这个白菜放在锅里面长时间的炖煮，这叫烂煮，煮的软烂。他把这道菜命名为北湖羹。那么由这个吴则礼的这个诗我们知道啊，那么宋代人经常是把白菜给炖着吃，或者叫煮成这个白菜羹来吃的。那么因为这个白菜啊，它这个特点呢适合进行长时间的熬煮，因为很多蔬菜啊你放在锅里不能长时间煮，长时间煮之后就煮没了，但是白菜不会啊。所以为什么白菜适合涮火锅啊，它可以在这火锅里面煮很长时间而这个不收缩。那么这种长时间炖煮白菜、微煮白菜的做法呢，就一脉相承的传下来了。清朝的这个大吃家袁枚啊，就在他的《随园食单》里面为我们贡献了两道炖煮白菜。一道菜呢叫做火腿鸡汤熬白菜，它的具体做法是这样的：白菜炒食或笋微亦可，火腿片微，鸡汤微俱可。就是说白菜啊适合长时间的炖煮，但是如果呢你能放上火腿片或者放上高汤鸡汤，那么就是绝妙的美食。那么除了这个火腿煨白菜、鸡汤煨白菜之外，他还贡献了一道芋头煨白菜。这个菜呢是这样做的，说芋煨极烂，入白菜心烹之，加酱水调和，家常菜之最佳者。他吃的很讲究啊，要把这个芋头煨得很烂，然后呢放入白菜心，然后一起来烹调，他认为是家常菜里面最好吃的一种。煨白菜需新摘肥嫩者，他对这个白菜很讲究，必须是刚长成的很嫩的白菜，不能是放久的，色青则老，摘久则枯，就是唯一的这个讲究，就是说这个白菜一定要新鲜。那么这种用火腿、用高汤、用鸡汤来煨白菜这种做法呢，其实啊一直传到了现代。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宴里面是有一道名菜的，叫开水白菜。开水白菜你可不要以为真的是拿开水煮白菜啊，那个是用高汤，就是用鸡汤吊的汤，只不过这个汤吊得很鲜很美，看上去呢没有油腥，像开水一样，实际上就是用鸡汤来煨白菜的一种做法啊。那么关于开水白菜这道菜的创制呢，啊有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认为是川菜大师黄敬陵创制的，有的人认为这道菜呢最初是来自于鲁菜啊，是从鲁菜里面的一道名菜叫上汤蒲菜发展而来的。我认为呢，如果是从袁枚的这个记载来看，实际上用鸡汤、用高汤来煨白菜的做法早在清代啊，袁枚那个时代就已经形成了，它实际上是从古代到现在一脉相承的。白菜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耐储藏。 白菜在收获之后，那么只要你保存得当，可以放几个月的时间。这就要说到大白菜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知道古代最初的这个白菜啊，松啊，它是散叶白菜，它的叶片是向四处张开的，不是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街上买到的这种圆圆的像个球一样的白菜。这种结球白菜呢，是我们逐渐培育出来的一种优良品种。那么你说白菜结球和散叶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太大了。如果是散叶白菜的话呢，它的储藏期没有那么长啊，因为它的水分会很快的挥发掉，会干枯。结球白菜呢，因为它的叶片是这样向上向里生长的，这样的话呢，事实上就是外面最后的那个白菜叶啊，它对里面形成了一个包裹，形成了一个封闭，这样的话储存期就可以大大的延长了。我们都有这个经验，过去冬储大白菜的时候，你只需要把这个大白菜放在一个相对通风的地方，那么它就可以储存很长的时间。如果放在白菜窖里边，那时间就更长了。往往呢，就是外面的这个叶片呢啊，已经水分减少甚至干枯了，但是你把它去掉之后啊，里面的这些叶片，特别是白菜的心，仍然是鲜嫩的，水分充足的。这就是结球白菜的好处，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冬季上市的主要是结球白菜的原因。白菜除了可以长时间的储存之外，还可以做成腌菜、泡菜啊、辣白菜来吃啊。这个呢，在古书中就有记载。你比如元代啊，农学家鲁明善在《农桑医食撮要》中就记载了制作腌白菜的做法。做法呢，就是把白菜收获以后，先把它这个去掉根、去掉了帮子，这个晒干、洗净，然后呢，每十斤菜用10两盐啊进行搅匀，然后放到这个缸里面，放一些水，然后压上石头，先腌3天。3天之后呢，啊，把这个白菜捞出来，把白菜拧干水啊，这个卤水啊千万不要扔，要放在一个干净的盆子里备用，因为还要用。然后把这个白菜呢重新放到缸里码好，把这个卤水呢重新倒回去，再腌制7天。后面就这样轮番的这样倒腾，倒缸啊，然后这个就腌制成功了。白菜因为价廉物美，味道丰富，所以呢，它是普通的老百姓最喜欢吃的蔬菜品种之一啊。所以我们的老百姓呢，对于白菜的感情也很深。我们都知道，我们近代有一位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齐白石先生呢，他是湖南湘潭人，他生长在一个贫寒的家庭里面，从小呢以给别人放牛为生。他这个绘画的天赋啊，是在这个艰苦的生活之余自己自学的，磨练出来的啊。由于他长期的生活在一种贫困的艰辛的生活当中呢，所以他长期就以白菜啊为食啊，所以白石老人对于这个白菜的感情就很深。他经常在自己的画作中画白菜啊，这样一个很不起眼的蔬菜，别人都画牡丹、画梅花，他画白菜。他不光画白菜，他还在这个画上面呢提了一首这个题词。这个题词是这样说的：说牡丹为花之王，荔枝为果之仙，独不论白菜为菜之王，何也？何也是反问啊，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都不承认白菜是蔬菜之王呢？他很为这个白菜鸣不平啊。可见白石老人或者说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对于这个白菜的感情是很深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百姓当家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动人心。今天呀，我们要一起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方协文和黄一梅结婚后不久，小两口便迎来了好消息，黄一梅怀孕了。奈何天不遂人愿，一天搭乘公交车上班的黄一梅突然感到不适，被紧急送到医院。黄一梅的孩子能保住吗？她与方协文之间还会发生哪些故事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与心理专家江振宇、演员李栋、于心田、心理教练汤洛燕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一起来拆解剧情。
1: 他本人同意吗？他平时工作很积极啊，干得很好。
2: 是，他这个人啊，工作起来就是很拼，所以我更担心了。
3: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用人单位也不对，你要征求本人意见，
4: 对
3: 对吧？
4: 对。
5: 方协文不仅瞒着玫瑰私自给他办理的离职手续，还把远在延吉老家的母亲接到上海照顾玫瑰。怀念传统刻板的婆婆一来，玫瑰的生活处处受限。
6: 这都写了啥呀？这是，字儿太小，跟句小蚂蚁似的。
2: 哎呀妈！
6: 哎，啊，我给这儿擦擦吧，这肯定都落土了。你干啥去
7: 啊？没事，你擦，别
6: 啊。
5: 虽然方协文口口声声说让母亲来是为了照顾玫瑰，但实际上是婆婆无孔不入地监视她的一举一动。
8: 我儿子说了，让我跟你在一块儿待着，你忙你的。
2: 咋这么唠嗑呢？
8: 对呀，什么我儿子说了。
3: 这就等于说把人软禁起来了。
4: 对
9: 不招应付张可以
3: 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4: 对，脑袋里想东西不一样，乐趣也不一样，
10: 所以我觉得这就不能在一起。
5: 黄一梅想要静心写作，但方母制造的噪音让她几乎窒息，只能匆忙逃离，获得短暂的自由。
11: 哎，小华
8: 啊，
11: 去哪儿啊？
10: 他能忍那么多年，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
7: 跟我吃饭了啊。
3: 窒息啊，你看真的是婚前婚后大不同啊。
10: 对，
3: 有人说如果不是九亿少女的梦演这个角色，真的会被人骂死了，真的要
10: 被
3: 人骂死
10: 了，
3: 真的。就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是有这样的人，
10: 有很多。
12: 我现在觉得方协文对黄一梅他真的是爱吗？如果黄一梅他没有这样的家境，他没有这样的背景，他会追他吗？我觉得可能他不会。
3: 那你像方协文这种啊，倾尽所有也好，我们说他有心谋划也好，他对黄一梅都是那种仰视的角度去追求的。
4: 对，
3: 嗯，因为俩人的差距真的太大了。
4: 对，东哥你怎么看待小芳？
13: 我首先觉得啊，这个小芳她到目前为止，不管是从前到后，甚至是到现在，截止他们分开，我都不认为她是坏人。虽然说他就是擅作主张把人家工作辞掉了，虽然我很无法理解这个行为，可是我能理解他的底层逻辑，是我希望他可以在家里休养好身体。
4: 对，没有风险。
13: 对，但是他的问题点在于他的控制欲真的太强了，我接受不了。
10: 对，
4: 心里觉得憋屈。
13: 对，
4: 替玫瑰。
13: 我刚才感觉就是有人在我胸前啊，咣咣来回捶了我几下。对，我觉得对对。
4: 你瞬间带入到玫瑰的感受。
12: 嗯，那你很好哎，你还可以。
4: 对，我们就可以对东哥放心了。这是一个包容有爱的好男人。
12: 东哥的老婆，你可以对东哥放心了。
13: 不是之前是有多不放心啊？
3: 我觉得个人觉得哈，就到这儿他的付出他是爱黄一梅，
12: 是爱吗？
3: 但是为什么你说这个出现了婚前婚后的这个反差？我觉得不是他变了，是他本身就这样。
10: 对，
3: 他前面做的这些他就是为了得到你。
10: 是的，
3: 得到你了以后我就要控制你了。就是像姜老师说的这个，咱们只是画条线到这儿为止，因为他没有第三步，没有开始软禁你控制你的时候，人家是真心的。
4: 但是甜甜提的一个很好的问题，到底什么是爱？这很难定义，真的是一千个人有一千个说法。我个人比较推崇的一个说法是，我们把喜欢的人当成一个小饼干。喜欢是什么？喜欢是哇，这个饼干看起来好好吃哦。我把它吃掉，哇，我好满足，真的是美味啊。但爱是什么呢？哇，这个小饼干好珍贵啊， 我不舍得，
3: 不舍得，
4: 我要把它放在一个漂亮的盒子里边，摆在一个最显眼的位置，我每天就看到它我就很开心。然后如果盒子脏了我会擦一擦，如果饼干要变质了我会给它保鲜等等。我比较相信的是在喜欢之上还有一层希望它更好，为了它更好，我的喜欢可以退居第二位。嗯，如果有这个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个算爱。
9: 对，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做成熟的爱是我爱你所以我需要你，而不成熟的爱是我需要你所以我爱你。嗯，方协文全部都是对黄一梅的需要，我需要你在我身边，我需要你给我提供什么样的价值，我需要去困住你来满足我的权利欲望，全是我的需要。嗯，你看黄一梅她是一个能够提供有能力提供无条件的爱的人，她是我爱你所以我希望你在我身边，我对你有需要只是因为我爱你。
3: 确实接下来的这个剧情呢就是方希文把饼干吃掉了以后连包装盒都扔了。
14: 那你飘去北京什么意思啊？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12: 名场面来了。
5: 这个男人就是玫瑰的丈夫方协文，与婚前的浓情蜜意不同，这一刻方协文终于暴露了他本来的样子。事情还要从几天前说起，这天一直在方母监视下的玫瑰终于找到机会流出家门，
3: 所以他终于觉得逃出了牢笼，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
4: 对，在逼仄中一口新鲜氧气的那种感觉啊。
5: 心情郁闷的他只能为自己买了一束花，可回到家后婆婆嫌他乱花钱，心中更是对这个儿媳不满到极点。
12: 哎呦，真的是这个婆婆真的是
3: 这是会让人很窒息，
12: 烦死了这种人。
5: 添油加醋的向儿子告状，方协文嘴上不说，心里却暗暗介意。
14: 我妈说你今儿出去了。
2: 去哪儿了？
4: 小心翼翼的。
2: 啊，一个人啊？
12: 啊，
3: 不然呢？你以为呢？是吧？这在嘴边上的话。
12: 他已经很好了，真的，还能忍那么久？
6: 是啊。
2: 哎，这花谁送的？
4: 按有所指，
6: 我自己买的。

0: 不对吗？
1: 你嫁给了我，你怀了我的孩子，我就要对你负责任，这有什么错呀？
2: 你说对我负责就是安排我的生活，限制我的自由呗。方新文，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0: 不是黄一梅，是你变了吧？
1: 就不管我做什么，我都达不到你的要求，我比不上别人。
2: 哎，哎，那你为什么不让我上班啊？你为什么控制我的自由啊？我买把花，你都能够鬼鬼祟祟在那问我半天。
0: 那你偏要去北京什么意思啊？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3: 北京到底有谁在呀、
4: 啊？北京和总裁追剧团。
5: 方新文的多疑和控制欲并没有随着女儿方太初的出生有所好转。为了孩子的成长，热爱工作的玫瑰甘愿当了三年全职妈妈。
3: 三年呀，天
5: 啊！眼看女儿很快就要上幼儿园，黄一梅决心寻找机会重返职场。
3: 真的已经很能忍了。
5: 这天玫瑰准备参加面试，方新文知道后百般阻挠。
6: 玫瑰，我看你穿这个裙子走路不太方便吧，要不换条裤子吧。
7: 他怎么不方便，他都穿了个长裙有什么不方便的？
3: 哎，他也没穿短裙啊，就这种裙子很正常。
6: 又不是多高的职位，至于？
7: 你看他内心就是又不是多高的职位，就是。
5: 原本黄一梅通过了此次面试，但没想到方协文又一次偷偷帮玫瑰推掉了这份工作。感觉到妻子越来越不受控制，胡思乱想的方协文甚至还提出再生一个孩子的计划。
3: 控制了开始，
6: 不就是钱的事儿吗？你踏实在家怀孕生子，这钱我挣得出来。
8: 你真的觉得所有的事情都能用钱解决是吧？
6: 黄一梅，你能不能别这么自私啊？
7: 他说别人自私。
8: 当然你说我自私，你自是咱们两个的，凭什么你能工作我不行？
6: 主外女主内，这不应该的吗？
9: 这么封建。
6: 养孩子我什么时候抱怨过？
3: 偷换概念。
6: 我努力工作加班见客户，我赚的每一分钱都用在这个家里，你有什么不满意的？
5: 几年婚姻下来，黄一梅被赶无力，只想逃离。
10: 微笑着点头，白白关门闭嘴，再见。
3: 这个时候他已经心冷了。都
5: 婚前的温馨荡然无存，眼前的方协文还是那个满心满眼都是自己的人。到底是什么让这段关系坠入冰窖？
7: 哎呀，让人窒息啊！你看，又被软禁，又不让出去工作，在家把所有的精力给了孩子，陪伴给了家，最后说你自私。你出去工作为了什么？你就是为了钱。咱家缺钱吗？不缺钱。你是我的，我说了算，你还不听我的，你就觉得都是你的不是。
3: 对，
7: 剧中也提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大家也都是一直在讨论那个问题，就是婚前婚后大不同。所以结完婚以后一吵架就你变了，我怎么变了？你以前不这样，包括黄一梅也说你原来不是这么说的，你说我想回北京回北京，想在上海在上海，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但也有人说他以前他本质上就是这样的。你认同这句话？
3: 我认同，我觉得他本质上就是这样的，只是他以前在装，他现在暴露了他本来的自己。
7: 对，伤得太深了，
3: 这
7: 是有
3: 投射了，
7: 耿耿于怀。
3: 没有
10: 脸都红了。
3: 其实已经不神奇了，可能有点热哈、啊。
10: 我要提醒一下大家的是说，因为我们是剧的观众，我们知道整个变化过程，然后站在复盘的角度说啊，方新文这个人太不像样了，
3: 是，
10: 但是大多数人并不具备长线阴谋的伪装和隐藏能力。换句话说，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方协文在玫瑰怀孕贴着肚子说我是爸爸的那一瞬间，仍然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健康的努力的正常青年人。
7: 是的，
10: 我是愿意下这个判断的。他们
1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11: 华夏之声。
13: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

0: 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每个人的心理健康状态不尽相同，你可能出现失眠、情绪低落，或者不想做平时喜欢做的事情。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都不必独自面对，因为帮助近在咫尺。 Medicare 精神卫生网络通过在线、电话和无需预约的心理健康中心为你提供免费支持，服务保密，无需预约或医生转诊，请致电1800-595-212或访问 medicarementalhealth.gov.au 了解更多信息。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5: 通过 FreeTAF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TAFE。
6: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0: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30年风雨同舟，
1: 新征程融创未来。
0: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1: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YouTube 频道。
0: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2: 融30年和新未来。
3: 最新的资。
4: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 AM 1629全国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5点到7点间给大家带来的黄金时刻，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克凡。那在我们的第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今天发生的来自澳洲本地以及国际国内的这样一些最新的消息。那么马上进入我们在14号和28号之间为大家特别推出的华夏30周年的专访节目。那今天呢，同样是也是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非常重要的嘉宾哈啊。那在介绍我们今天来的嘉宾之前呢，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华夏的黄金时刻的节目5点到7点的这档节目呢，会在每天的晚上8点到10点中间给大家来重播。如果说在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呢没有收听到直播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8点到10点之间打开收音机，或者说您开车的时候也可以把频率调到我们 AM 1629来收听我们的重播。那好，那言归正传，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访谈环节。今天给大家请到的两位嘉宾呢，大家想想啊，前两天已经给大家请到过了科技类的还有文化类的，那今天这两位呢也是和文化类有关，但是和艺术类有关，但是更多的呢是关于文化类的以及政治的。那首先第一位呢是赵捷豹，他呢是联邦政府委任的人民大使，是一位非常知名的政评家。而另一位呢是我们的慧觉老先生啊，他是一个怎么说，他身兼多职啊，作家、编辑什么都做过，反正就是在我们这个和我算是半个同行的这个领域呢是具有丰富的资历。那接下来就有请二位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二位您慧觉老先生您先来吧。嗯，
5: 赵捷豹
4: 行，那就赵捷豹先来。
5: 主持人你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捷豹，我是以前呢在基拉特当首相的时候被委任为澳大利亚的人民大使，那是过去的事。主要的任务呢就是当做这个政府，这联邦政府跟民间的一个桥梁。之所以我会接受这个委任呢，是主要是因为在这个条件呢是每年有2次让我们这些人民大使，全国有总共40名全国的那个人民大使代表呢到堪培拉的国会大厦去每年2次的圆桌会议，就跟那些部长啊跟那个总理啊他们有一个碰头见面的机会。因为我一向来因为我的生长的环境的关系呢，对为华社争取公平合理的待遇呢特别的有这个提起劲。那么有这样每年2次的机会呢，我认为是一定要把握好，所以我就答应了当这个人民大使。后来换了政府以后呢，工党下任以后呢，就2013年被这个自由党的艾伯特Tony Abbott 取代了以后呢，这个项目就被取消，在2014年被取消了。
4: 好，感谢，非常欢迎您能够在百忙之中做客我们黄金时刻的直播间那我们的慧觉老先生您也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6: 谢谢主持人，谢谢老朋友向翔邀请我来参加这个节目。 那个我可能根本不是老先生了啊，
4: 不好意思啊，
6: 跟你们是年轻人呀。那个我的身份呢，应该是和向翔一起搞过，在90年左右到，一直到现在一直搞报纸，华联时报我们搞过，那么我们也搞过学生运动，我们也搞过争取居留的这些事情。那个大家可能知道，我在那个时候一直用的一个笔名叫慧觉，写了很多文章，就是争取40000留学生在这里居留，我们做一起做过很多事。所以这一次向翔邀请我来，我很高兴，一是见见老朋友，第二个就是大家聊聊天。
4: 嗯，
6: 所以谢谢主持人，你给我这个机会，希望我们聊得愉快。
4: 没有，那您能够在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也是我们华夏的荣幸，非常感谢你们二位的到来啊。您还，我记得刚才在我们私下聊天的时候，您还是我们的赵先生还有一个另一个称，就是一个 title 是吗？
5: 啊，我后来是被维州多元文化部长呢委任为这个多元文化的大使，啊，就推动这个多元文化的事项。
4: 嗯，
5: 就是，不过那个只是虚名嘛，没有实际的这个权利。我是倒是挺怀念那个人民大使那段日子啊，当时也在堪布拉国会那边见过这个向总，是那时候是庆祝中澳两国建交40周年啊，在堪布拉的国宴啊，我们都在我到场。
4: 嗯，
5: 那时候是以这个人民大使的身份去参加的。
4: 嗯，那您刚才也是提到了怀念这个词儿哈，我在这里想问一下二位，叫老大哥吧，行吧？想问一下二位老大哥，那在过去这看您二位应该是来到澳洲也蛮久的时间了，是吧？那在这十几年或者几十年的时间当中，您二位有没有经历过各个方面的生活呀、感情或者哪个方面的也好，就是有没有经历过哪些让二位难忘的事情呢？
7: 这样哈，在他们俩介绍之前，
4: 嗯，
7: 我先
4: 客，这是我们的向总
7: 啊，我先客串一下啊，我是向翔，那华夏传媒的创始人。今天因为是两位我们同时代的老朋友来了，特别的隆重，所以呢我就迫不及待希望客串一下啊。赵捷报先生他不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你的背景应该是马来西亚的，是吧？当年我们来的时候呢，马来西亚、新加坡啊这些青年的知识分子在我们华社是占有很高的地位的，他一直到今天啊，仍然是我们当地的华社的非常积极活跃的一个知名人士啊。刚才说到慧觉，那就是更多的共同语言，因为1990年我来到澳洲之后不久就创办一本杂志叫焦点，然后我们在创办焦点的时候呢，那慧觉呢就是给我们投稿，然后就发现他的文笔特别好，所以我们就找他就是过来跟聊聊。那时候我们都是一群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聊就是一个下午，一个晚上。
4: 有共同话题，聊到一起。
7: 从那时候开始，刚才他说了，包括学生的活动啊，留学生的活动啊，包括我们后来办报纸啊，或者办电台啊，那这一系列的工作，这个慧觉先生呢，他不仅是积极的参与者，同时呢，他也是支持者。啊，后来他做很多的业务啊，都做得很不错。他也是我们华夏传媒非常长的时间的这个赞助商和支持者和广告商，这一点我们是有感恩之心的啊。这个支持是不管是从精神上还是从物质上，都是这样一支持。所以今天的访谈，我应该是觉得很精彩的。
4: 所以说慧觉老大哥是和我们华夏在很久很久之前，在您创立华夏的最开始就已经结下了这种非常深厚的缘分。那慧觉老大哥呢，今年吧是我们华夏30周年的生日，那非常非常的高兴能够在三十周年的时候，然后坐在直播间里又把您请回到了我们华夏传媒。那虽然地方换了，地点换了，但是我们的名字，我们的感情还是一直在的，对吗？
6: 对啊，那个向翔和我可算是老朋友了。
4: 嗯，
6: 1990年开始到现在35年，我们俩没有忘记对方，也没有忘记支持对方。我们俩的支持的应该说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产生的。他办那个焦点杂志，我投稿；后来我开始办那个华联时报， 跟着张彦波学，你张彦波现在包括在那个香港凤凰电视台的主编吕宁思一起办《华联时报》的时候，他又是我们的支持者，我们发行渠道都是一致的。我们还经常讨论华文报纸该怎么办。
4: 嗯，
6: 华文报纸它在整个社会文化当中的作用是什么？我们还经常讨论怎么样生存下来。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穷学生呐，
4: 嗯，
6: 一分钱都没有的，全都靠自己打工挣钱来办这些传媒，坚持华人的文化，所以那个时候的经历完全是一个赤子之心，就这么来了，
4: 嗯，
6: 就这么认真做了，
4: 嗯，
6: 你看向前现在做的，你们称为向总做的多好，现在。
4: 对，您二位也是属于相辅相成的这种互帮互助互相成就这样一个状况，那也能感受到啊，在这35年的时候，35年了吧，可能比我年纪都大，但是在这时间当中，您二位呢也是为我们澳洲华人的传统媒体行业肯定也是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啊！你像报纸的话，越来越多的报纸和我们电台电视台都要被这些自媒体来取代了，您二位已经在那个时候就已经为我们华人的文化传播相当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说到这个问题呢，我们赵大哥您之前也说过好像您也做过编辑是吗？今天我们就直播间里做了三位主编。
5: 我是写过专栏，
4: 写过专栏，文笔也很好。
5: 一份报纸写的专栏，现在也继续有写作。
4: 嗯，
5: 我的文笔比不上你们的，看看这马来西亚的中文程度，也是马来西亚国民型中学毕业。那么当然跟个中港台的那么高材生没得比啊。不过我是。有事的时候心里面有话就自白白的这么说起来。刚才你问我有什么事情让我特别的伤心
4: 难忘
5: 啊，一件事情我特别的我认为值得谈谈，就是我为104岁老太太申请她的身份的事情啊。向总可能还记得，
4: 您帮助是吗？帮助，
5: 这话是说出来，我在2004年的时候，帮这边的维州一个镇次长，这姓林的林美峰那边当那个办公室主任。那时候有一次在午餐宴会上的时候，当时的这边总领馆的一位侨务领事叫李红金领事的，他带了一位老太这个中年的妇女来见我。交在我手上呢，一个信封，大信封的那个文件，我回到办公室放在那个办公桌上，没理会到。后来两个星期后，我就因为有点空闲，那么就把那个信封打开来，看到原来是老太太要面对这个澳大利亚政府，说她已经黑了9年，要赶她出国的问题。我心里一惊，我说这个东西老太太的事啊。是让人感到很同情啊！所以说我决心帮他啊。那时候很多人是反对我这样做法，尤其是在那个办公室里面，有些人说这事情不好办的，不要去谈。不过我说我坚持，因为我对这个老太太实在是同情心超过了所有一切的那个意思。所以后来怎么说呢？后来我跟这个政务次长呢闹翻了啊，因为这个。大家的意识形态不一样啊，就闹翻了。我辞职以后呢，这位老太太的养女，她是原来是日本的渔工啊，日本军队到中国去强奸的那边当地的中国妇女生下来哈，渔工啊，她的名字叫大姑，大姑是她的养女，她继续来找我。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已经不在林美峰办公室里面办事了哈。那么我劝他们是到我就来林美峰里面去，然后让他们去继续帮你们进行这事情，因为他们的那个权力比我大了很多。但是老太太的女儿养女跟女婿呢，就坚持一定要把老太太的生命交到我手上。我那时候感到责任特别大啊。老太太104岁啊，折腾不起，
4: 这也是对您充分的信任。
5: 他对我是、嗯、我就感觉到他们对我那么信任嘛。当时我就是几乎是茶饭不思，每天有空的时候就想这个事情如何去进行了。后来就想到一些办法，是先替这个老太太呢向政府申请啊，让个总督写信祝贺他生日啊，104岁很难得啊。还有那个那时候英女王也写信了祝贺他。这边呢是个总理叫霍华德 John Howard， 他也写信给他了啊。那么州长就写信给他啊，就祝贺他啊。那么拿到这封信以后呢，我就联系一些主流社会的新闻报章 The Age 啊，还有这个电视台 ABC 电视台，让他们来。我就把这些贺词给他们看啊，说政府呢各方面各级的政府的那个领导呢都祝贺这个老太太，那么现在翻回来不认人，要把他赶走。
4: 嗯，
5: 我说这个东西很难说得过去啊。那时候那移民部长叫 Amanda Vanstone 啊，他公开说每个人都要排队，每个人要申请身份都要排队。那么记者回来问我，你觉得这个部长说话你的看法怎么样？我说岂有此理啊，这104岁的人的排队你忍心吗？我说啊，真的啊，这部长说的话实在是很离谱。我说认为他假如我看到一个100岁的人104岁的人排队，我就赶快别大急把推开他们，让他排前去是吧啊，那么等不起嘛，那这排队要等多久啊，可能排队里面就已经走了，是不是？那结果这个移民部长 Amanda Vanstone 他是可能是觉得我说的话有道理，
4: 嗯，
5: 私下跟我说，他派这个官员跟我说，我这个事情已经是决定下来，在移民部那边呢很难推翻，不过他部长有赫免的权利啊。不过赫免权呢一定要所有的法律途径走完了以后啊，那么那时候就本来是上诉，他的那个部长的那个办公室主任，在维州办公室呢就劝我说让这个老太太呢放弃这个上诉的权利、要不然他担心什么呢，在上诉去法庭的时候所有的记者都跟那个摄像机什么都对准的话、让这个联邦政府呢会很尴尬啊。他说推荐我说就不要当天呢不要出场啊。那时候我就怎么说呢，走15个吊桶打水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啊。要不上诉的话，那么可能这最后一条路就走不通了。能不能够信任这个 Amanda Vanstone 那个部长呢，这个就是我那时候要决定的。后来我跟那个他们家属讨论以后呢，我觉得应该就冒险一下。那么当天呢所有的那个电视台的报馆什么都记者都集中在那的高等法院的，结果我们没去。后来他的那个办公室这边的办公主任呢叫做 John， 他跟我说很谢谢你的对我们的信任啊，结果就由这个部长批了他豁免啊。一豁免以后呢，所有人呢对那个老太太哇很好，就心肠的哈。那个那时候这个 Hockey，Joe Hockey， 他是当时应该是财长嘛，他财长办公室打电话给我，问这个那个老太太她营养够不够啊，她健康什么问题啊，这不然你来我们办公室啊，我们很多东西可以提供给她啊，可以一笔经费可以给她啊。并且他的身份呢他不用来，你把他的护照拿来我们的盖印就可以了，让他那个PR 就批准。后来那个事情的一帆风顺，都是就是这个在起点的时候很难很困难。
4: 对，总之呢就是听了您这段时间的表达，就是您用了费尽了千辛万苦，甚至最后动用了媒体和相当于是老百姓的力量，然后来完成了一件对完成了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让您记忆深刻。
5: 那时候我被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他说这事情上你要这个让这个联邦政府很难做人。我说假如是那个舆论，世界舆论继续说啊，到处世界上的很多的舆论的，日本啊、英国啊，都是新西兰， 他们都把这个澳洲的政府骂的是狼心狗狗肺的啊，这么岂有此理，104岁的老太太你的那么狠心啊。我说你要让这些不良的舆论啊消失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把它啊收留下来啊，一个动作就所有事情就解决了，要不然你就逐渐去啊去解说解释的话，一排的辛苦未必能够做得成啊，一步到位，你就把它批了，那么就算了。这是我那时候跟他的
4: 总之就是目标是达成了，结果是好的。
5: 对对，
4: 您也经历了千辛万苦，
5: 对对对，
4: 然后事情办成功了，所以
5: 印象很深、啊、
4: 对，所以您印象深刻。那刚才有聊到哈，我们惠大哥叫惠大哥，是来了35年，那您来了多久呢？您来到澳洲？
5: 我啊，我是87年来的。
4: 87年，哇，那也是我算一算，数学不太好，
6: 三十八年，
4: 37年，那全都是奔着40个年头去了。那您二位在这小40年的时间里，那如果说怎么说呢？如果让你们回味一下自己刚来澳洲时的那种状态，让您二位找3个词来形容一下刚来40年前的二位。您会想出什么词来形容当时那个意气风发，或者说敢闯敢拼无所畏惧的那个时候的您呢？用哪3个词来形容一下呢？
5: 那么我说啊，你要说吗？你说我说
4: 啊，您二位没事，一起大家一起、我们就是一个一起聊天的节目。
5: 三个词啊、第一学习、第二虚心，
4: 我觉得虚心和学习，您说的这三个都差不多是一个意思，
5: 一个意思，本来我是说就是取经，就都是这样啊，因为怎么说呢，我是讲讲我的背景，我是马来西亚长大的，马来西亚啊，我毕业的那个中学呢叫做尊孔中学，尊孔作名型中学，你顾名思义，尊孔是不是很保守？都知道是保守啊。马来西亚的华人对当地的政府的政策都很反感的啊，因为马来西亚的华人被沦为二等公民，我们对马来人对这个伊斯兰教都很有偏见的。那时候我的确是跟很多这边的本地华人一样啊，对外族人是很有偏见啊，很保守，思想保守啊。但是来到澳大利亚以后呢，看到这边的社会比较马来西亚来说文明的多了去啊，没得比较啊，澳大利亚的社会文明的多。那么我就觉得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应该放弃我以前的思想包袱、
4: 慢慢的改变自己，
5: 就要改变自己啊，要不然的脑袋里面充满了以前那个思想啊，古老思想的话，那么就不能够容纳新的思想，所以这个是个过程啊，我是说来取经而来，后来就是学习，
4: 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对，人都是说活到老学到老嘛，永远都有学不完
5: 的
4: 东西。
5: 对，
4: 那您呢？
6: 我的想法是，第一是懵里懵懂，啥事都不清楚。
4: 对，这个是一个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甚至陌生的国家，甚至一个陌生的半球，在各个方面都是懵里懵懂的，然后需要去适应。
6: 第二个最不适应的就是语言。我们来澳大利亚的时候英语根本不会。现在能够用英语写论文那是天差地别的。
4: 对，
6: 当时我们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融入了主流社会，跟主流社会进行对话，我们也充分意识到了，我和向翔都充分意识到了中国留学生要留下来，那个时候有40000中国留学生，在1989年、1990年、1991年是在澳大利亚滞留，联邦政府又不让我们留下来，那么我们争取留下来，叫争取居留。我们当时的一个最大想法就是我们要对这个社会有贡献，我们不是来求他们留下来，而是我们做出了贡献，让人家来喜欢把我们留下来，
4: 是被他们需要的。
6: 对，所以我们是抱着一种就是我做出了很多事情让你们看到我们的优秀，把我们留下来，所以我们向主流社会主动去靠拢。在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第三个我一直在想的， 在整个四万留学生从90年开始，一直是93年政府的111决定出来，这段阶段里边起的作用最大的是谁？传媒，华人传媒。当时我们留学生向向肯定记得清清楚楚，我们从香港过来的传媒，星岛日报、星海那个星报等等那些报纸，编辑那些假消息忽悠我们中国留学生去买报纸，结果买回来报纸看的新闻写的根本没有内容，或者是乱来一气，那我们自己就说了我们要搞自己的媒体。这就是向向为什么搞焦点杂志，我为什么参与雪梨的一部分留学生一起搞华联时报。实际上就是我们要掌握自己舆论的那个传媒的工具。在整个四年游说政府让我们留下来过程当中，其中一种最主要的力量就是华人传媒，而且是留学生传媒。这个和传统的华人传媒有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都是一批留学生自己干的，身无分文，也从来没办过报，也从来没办过传媒，就是这么干了。向向你说对不对？这就是我们
4: 需要您自己去摸索。
6: 对，
4: 嗯，
6: 这就是我们当时干的事情。
4: 嗯，
7: 刚才这个慧觉说到这点啊，让我很感慨，
4: 因为
7: 那确实我们走过来的路啊。但是呢，他刚才那个你让他说三句话啊、来表达他这个过去的那些。过程哪些是让他他说的第一个学习英文。其实在那个年代我们很多人都是打工者，没有能力，也没有学，也没有这个欲望，也没有这个金钱去学英文。但是有一次我们基本上是同龄人，而且是同时代来的，我还在那边打工的时候，在一所学校里面，我出来倒垃圾，我突然看见慧觉，我说你是来打工的吗？我还是这样的一种意识。他说我来读书的，还记得吗？包子有 TAFE
8: 对
7: 吧？
8: 对，
7: 那是好早的事情啊。我当时一个是惊讶，就是我们这批人当中有人他不是放弃啊，他把时间挤出来，然后来学
4: 赚钱一下，
7: 对，他去学英文。
4: 嗯，
7: 那这个他这个情怀以及他这个觉悟啊，比我要强很多。因为我那时候觉得我们有一句话啊，叫5天打工2天做猪。什么意思呢？那5天打工是非常辛苦的，又读书又要打工，对吧？我是早晨一早起来要赶去做工，然后上下午的这个课，就是让连珠转，到了星期六星期天累得不行了就睡觉，一觉睡到天黑啊，那时候我们说做猪啊，打猪仔啊，就这个概念。所以慧觉那个时候，你看、啊、他就把时间挤出来，他到学校去读英文是吧？你看他拿着小本子是吧？我当时感到非常吃惊啊，这个印象给我特别深啊。
4: 这能做出在当时的那种大环境，就是大家人做的更多的事情，像向总刚才说的，可能就是在拼命的上完自己的课之后就要去找工作去赚钱干嘛的，可能很少有人会想到说我要充实一下自己，然后让自己能够怎样融入到当地的群体当中。那首先就是英文，我要让自己在这方面的不足弥补起来，很少有人会做这种事情。然后所以您去做了这种事情的话，可能也是需要一定的魄力。
6: 说到魄力啊，95年的时候我就去读了墨尔本大学的 MBA。
4: 嗯，
6: 那个时候，哎，对，95年的时候，我们93年111决定出来，允许我们留下来。94年获得身份，95年大多数人都是赚钱
4: 是吗？
6: 买房，争取买房，
8: 还贷。
6: 那个我就拿了所有的钱办《华联时报》赚来的钱，交了学费，读那个 MBA。墨尔本大学的，到97年毕业的，那个时候的学费要自己交，
4: 嗯，
6: 5万多一个学期啊。
4: 您有了身份之后也要自己交
6: 啊？对，
4: 是吗？
6: 啊，不，墨尔本大学的 MBA 不免。
4: 那个时候30年前的5万多
6: 啊，
4: 那真的太贵了。
6: 那个狼狈到什么地步？我太太孩子那个时候已经来了，狼狈到下个月份的生活费用从哪儿来都不知道。
4: 嗯，
6: 但是还是坚决的交了学费。
5: 很大决心。
6: 到97年毕业的。
5: 嗯。
6: 这就是最有意思的事情。啊、嗯、对。
7: 他这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实际上很有含义的啊。他刚才还有第二句话，融入主流是当时我们提倡的一个口号，但是他是积极的，像我们只是放在嘴上，他是积极的。刚才他讲去读 MBA， 95年的时候，我们95年确实都买房了。我的大概第一套房，我94年就买了，那还没身份我就买了，就想到要去挣钱嘛，然后就要去还贷嘛，啊，就这，然后就开一个小店嘛，然后24小时就那么赚。但是融入主流是我们的一个理想，他是实践者，这也能看到今天他的英文，他对主流的认知，以及他在这个社会他做的那种文化贡献，已经不仅仅是我们办一张媒体了。媒体其实它跟商业有关的，它是完全是这种知识储备，从英文到主流的认知，今后像主流当中主人公的精神会觉是做到的。我觉得在我们那一代的留学生当中，你确实是做到一个榜样的作用，我们很多人没有做到啊。
4: 对，
6: 其实你们相中比我做的好多了，
4: 开启了互
6: 我做传媒做了一半放弃了，对不对？没做下去。今天我来参加这个节目，我还有一个最主要目的，就是要游说他，把华夏传媒的历史记下来。因为我现在也在写英文论文，研究1850年到1990年的华人历史，澳大利亚的。在我这个研究过程当中，就发现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很多历史性的事件没被记录下来。所以我今天来给他游说他，是要把华夏传媒的发展史用历史的、用学术的观点把它记录下来。所以我跟他说，你出一本书最好是。出本书就介绍你们华夏传媒从什么时候开始办的到什么时候，对吧？一共出了多少期，你们每一份报纸卖了多少钱，你们的印刷费要多少钱，你那么编辑费要多少钱，你们当时的租金要多少钱。你说讲这些好像毫无意义，不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讲，你这些数据才是历史研究的关键。因为过了100年，过了200年，人们来回看40000中国留学生留在澳大利亚，他们是怎么生存下来的，他们是怎么发展的，你光讲文字上的意义是很大的，但是这些数据才是关键，支撑你这个历史的关键。你比如说我一期发，我华夏那个报纸我一期印刷了5000份，对吧？那个5000份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数据，运刷费是多少钱？我们一个穷学生怎么也支撑了这么一个印刷5000份，然后把它发行了，通过渠道怎么发展下去？它可以从经济的、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当时华人在西方国家是怎么生存、
9: 谋生手段，
6: 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所以华夏传媒是现在能够被历史记录下来的唯一的一个媒体。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华联时报张彦波当初搞得很好，那个叫什么
9: 吕林斯
6: 也搞得很好，但是这份报纸我现在到坎培拉的那个就是国立图书馆去查，有一段一年多的内的那一段多没有一份报纸，没有一份靠背，后来的才有。
9: 那是什么原因呢？那段时间
6: 当时不懂。按照规矩就是说，你每出一份报纸，每出一个版本，你要向国立图书馆寄一份。他们不懂，没寄，他们没寄，
10: 他没收到
6: 啊，
10: 他会来信的，
6: 他会来信。
10: 他是国家规定，你必须要给我
6: 改，对
10: 啊，包括维多利亚图书馆。
6: 对，我们当时就没懂，因为是留学生自己搞的，没懂，所以很多的历史东西记不下来，没办法收集了。那当时还有很多的记者，你还记得我们一起搞了一个活动，在墨尔本搞了一个叫墨尔本笔会，中国留学生墨尔本笔会，我们一起搞的，对吧？
10: 非常好，
6: 还记得吧？非常好，很多的华人的作者一起在墨尔本聚会了，那次东西也没记下来，
10: 都没有记录，
6: 没记录下来。那么实际上我现在就是游说我们的，
10: 我们还可以搞
6: 啊，向上总裁能够把华 下传媒的这个发展史，特别是它的经济上的各种细节，哪怕我花5分钱印刷报纸，还是花5000块钱印刷报纸，这都是一个重要的细节。
4: 嗯，
6: 你只有从学术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把这些东西记下来，我一共用了哪些记者，一共用了哪些后边人员，对吧？这些东西全部记录下来，供后人来研究，那才是最好的。当初我们全澳大利亚大概有10几份到20份报纸吧，
10: 整个墨尔本我都算过28份、
6: 啊、对吧，都是我们留学生搞的。
4: 28份的意思就是28家不同的、
6: 啊、传媒啊
10: 啊，不啊，
4: 那个时候
10: 有的报社出了3份到4份
6: 啊，对，就没了。
10: 汽车的、房产的，后、啊、来一垮都没有
6: 了。对，现在都没有了。那这种在历史长河当中就消失了，没办法记下来。那如果华夏传媒能够把这个东西记录下来，那是不得了的功劳。现在我们看看好像是小事一桩，但是你过了100年以后说我们要来研究一下啊，从1990年开始到1995年期间，或者到21世纪，或者到2000年这段时间，是澳大利亚华人从大陆来的华人蓬勃发展的时期，对吧？现在澳大利亚华人成为第二大的少数民族，第一大的少数民族，第二大的那个除了英文社会以外的那个民族。那怎么发展起来的？从我的历史知识知道，1850年到1900年40000中国淘金者在这儿生存过，后来慢慢消失为4000多，都被赶回去了。20世纪大战的时候，有一批华人劳工在这里生存过，从今以后就一直没有，一直要到1985年到1990年，大量的中国自费留学生到澳大利亚来，就形成了1990年到1995年40000留学生留下来。这是实际上澳大利亚华人社会成长的一个基因，或者是一个最初的雏形。而这个雏形到底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怎么蓬勃起来的，没有人研究。
5: 你说的那个华裔学生是指中国来的，
6: 中国大陆来的，
5: 当时很多马来西亚 跟香港来的学生很多的。
6: 对，但是跟我们不一样，跟我们根本不一样的是什么？一个，我们经济没有来源。可能像香港也能给你回忆这些东西。我来到澳大利亚，当初我们的要求交的学费是6个月的那个英语专业的课程，6个月交费要交8000多澳元，这里边包括了我们的6个月的生活费要预先交，然后这8000多美元澳元合成呢是5000多美元，在中国1989年到1990年，1美元相当于7块多到8块钱的人民币，你去回算一下，要40000多到50000。我们根本没有这个钱。我是3个朋友凑起来，相互卖掉了所有的珍贵的东西，凑起来3个人凑起来8000多。我来了，第一个。那向向他也可以回忆他那个细节。我们和马来西亚的香港来的那些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没有经济来源，我们是来半工半读的。就像周恩来当初到法国一样，半工半读的。我们是这么一批留学生留下来的。你说说吧，你讲讲你的，你是怎么来到澳大利亚的？
7: 啊，我的故事跟慧觉都是差不多，
4: 类似
7: 哈。其实咱们赵先生在这儿，他这个新马的留学生比我们早一段时间。现在回过头来看啊，当年的亚洲四小龙。啊，包括台湾，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那他们的经济发展比中国内地是要快了很多。所以呢，刚才慧觉说他们是不一样的，他们也不是说他们很有钱，但是他们留学也好，他们在这里专心读书，然后再留下来就业，这一批我把它认为是我们华人移民澳洲第三波，最早可以回顾到刚才说的淘金时代啊，然后再到60年代难民时代。到真正亚洲开始发展的是他们这一代，我们是在他后面来。所以我给他总结，我们当时来的时候，我们的工资才30多块钱或者100块钱一个月，那我们自己成为自己是也还有一点经济难民的概念。所以就为什么我们 不能去读书，就拼命要挣钱。
4: 嗯、
7: 像他这样三个人，他有责任，他还得把钱挣出来还给别人，或者帮助别人过来。我的情况有点不同，就是因为我
4: 顾自己，
7: 这个家族啊比较大，但都不是家族给钱。那么在49年之前，我的姨娘，那么她的丈夫是国民党空军的机械师，当时在大西南，在昆明这个地方，国民党撤到台湾之后，就把这批技术人员带走了。他们其实是技术人员，但是我那个姨娘，我亲姨娘很会算账。啊，就是我现在写家族史的时候，他是我外公，是合肥的大资本家，他有钱才能带着他们跑反，然后呢，他就嫁给了这个国民党空军，他就一起到台湾，但他很会算账，什么？他在中央银行工作，那时候台湾起步的时候，那个炒股很赚钱的，他赶上那一波，就后来我的表哥们告诉我了，说我妈妈挣好多钱，我们都不知道在哪，但是他们后来他去世，他发现一个小本子，支持我妹妹家小孩。就是我妈的，是她小妹嘛？
4: 对
7: 啊，到澳洲读书钱，就像你说的这个学费，是她给的，但她不给你，你告诉我学校，我直接寄到学校去。
10: 哎呦，那是
7: 啊，这个学校，但是那是里面有一笔生活费
10: 啊，对啊，
7: 对吧？我们来了就申请那笔生活费，那笔生活费呢？但是我们也认为你要长期留下来，那个钱是保命钱，你必须要打工。啊，所以我们就一头栽到这个当时的墨尔本的很多小工厂在周边，一家一家的跑啊，那种故事啊，我们留学生的故事，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啊。
4: 对，我觉得如果在我们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是不可能把这35年乃至40年的事情给大家讲得这么详细的。
10: 我们可以说24小时。
6: 对
4: 对，
5: 可否让我讲讲这个关于融入九流这句话？
4: 好的，嗯，您说。
5: 我听这句话，因为我自从我正式的参与这个华社华团里面的活动之后呢，经常见到一些侨领们在台上大声呼吁我们要融入九流。
4: 嗯，
5: 融入九流实际上来的行动来说没问题，但是我听他们说了这句话，让我心里面很忐忑。
4: 嗯，
5: 为什么？因为同一个时间我也听到的 Pauline Hanson 这些极端的排华分子，排那个种族主义的分子，他们也在高声喊融入九流啊。他们的意思是说，我们有色人种应该融入到他们白种人里面去啊，就好像这个 Stolen Generation 一样，要这个土著原住民融入到他们这个他们的生活习惯里面。我这样说的，假如我们的侨领们都在台上高呼融入九流的话，那么是不是跟 Pauline Hanson 配合了呢？啊，我们响应了他的口号了啊，是吧？
4: 嗯，
5: 所以我就后来我跟很多人提起的事情，我在台上千万不要再喊融入九流这句话啊，我们融入九流是应该的，
4: 就此主流非彼主流。
5: 哎，当然是那么你在台上说的话，那么他们就拿来炒作了啊，那是有些人嘛，听说哦，你们华社都提倡这个融入九流，不是我们说了吗？我们啊，那个 Pauline Hanson 一过党，对吧？我们也是在一直在呼吁你们要融入九流啊，你们自己先说了，那么就你自招了啊，你自己承认这个。这我说这个是要说这话的时候，要记得千万要小心谨慎，不要被人利用。
4: 嗯，好，那看一看时间啊，现在是墨尔本时间的晚上的6:48。那我们时间是过得非常的快哈，中间本来我们是应该休息一下的，然后再继续聊下去，但是看大家聊得这么投缘，然后有这么多的内容可讲，刚才我也没休息，然后也是听到了我们向总和我们会大哥，然后这个相当于我们最早的一批，反正对于我来说，您肯定是很早很早之前就来到澳洲的这么一批留学生，在没有任何 领路人的情况下，自己又把我们这个各种媒体什么的又创下来，非常的不容易。我觉得刚才惠大哥提的那个建议也是非常好的，然后希望您能劝动向总，然后把这个给留下来，留下一个记忆，让后人或者说后面的几代人能够能考察到，就是想要追求溯源的话，就是这批中国人或者说留学生是怎样生活下来的，他们没有人给他们引导，告诉他们，带领他们，这些也是真的是非常大的贡献。然后我们赵大哥也是为我们华人在这几十年当中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作为我们华人的代表，还是政府官方任命的，是吧？
5: 是的，是的，
4: 也为我们的华人发声，然后也是您说您讲。
5: 因为实际上我就想争取这个机会呢，向你们的广大那个听众们说这个华人自救的方案啊。那么说了很久很长久，但是我们华人到目前为止还是感触到这个怎么说寄人篱下的感觉，是吧？就是头顶上的玻璃天花板还明显的存在的啊。我说来说去就是我们华人在政治上的警觉不够。真的不对啊。
4: 那这样，赵大哥，因为我们时间节目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这样我们就最后的时候，在节目结束前，我请二位大哥，然后在我们华夏30周岁的生日这一天，对我们华夏传媒送上一句祝福。同时，赵大哥，您刚才不是也想说，就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说几句提醒的话，是怎样的吗？那就作为对我们华夏传媒的听众朋友们的祝福，在节目结束前最后一刻送上，好吗？
5: 是的，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家庭幸福。
4: 好，谢谢您啊，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能够来到我们直播间。
5: 祝愿过了风调雨顺，国泰

0: 非常感谢啊，我们两位老朋友，也是我们华社的值得骄傲的人物，在这个时间，华夏传媒30年这个之际，来给我们传输了这么多的精神食粮。其实我们华夏做的还是很不够，我们唯一的一个就是坚守、坚持。那么慧觉刚才给我提的这个建议，实际上是我们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让更多的史料能够在我们这代人帮他不要遗失了。其实就是一个这一代中国人在异国他乡，不管是奋斗还是坚守的一个精神的东西传承下去。我知道两位有很多话都还没讲完啊，我们这个时间是有限的，但是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包括我们赵老师他对马上开始的联邦大选他还有很多想法。
1: 对，今天都没有聊到、
0: 今天都没有时间去聊到。我想请这个赵大哥在下两个礼拜或者我们再抽一个时间做一个大选的专题来开始讨论，听听他对联邦大选的走势做一个分析。
1: 那赵大哥如何向总的提议？
2: 关键是现在呢越来越接近这个大选的时候呢，这越来越忙。
1: 是的，
0: 是的，
2: 尽量争取。
0: 对，另外这个慧觉先生他也是有很多的话还没有说完，我跟他之间也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完就他刚才梳理的那一段就让我们可以讲好多的故事。我觉得对我们未来的这个年轻人或者收音机新来的移民掌握知道那段的历史也确实有好处，所以他的建议我一定把它记到心里，
1: 认真考虑。
0: 在我们有条件情况下，哪怕时间长一点，一点一滴的记录，包括我们今天的历史资料，都可能是未来300年、500年之后，我们的下一代肯定是在这里了。是吧？华人将来进入澳洲，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2: 移民到火星是不是说？
0: 好，非常感谢啊！
1: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二位大哥，慧大哥和赵大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非常非常开心。我感觉学到了很多历史和很多知识，能够和您和您二位在这里聊天，也感谢我们向总哈非常激动的冲进直播间里，我都不知道给我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的确是聊得非常开心，时间一下就到了晚上的6:53，到了我们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那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够继续锁定我们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之间给大家带来的黄金时刻。那么我们同时呢，也会在晚上的8点到10点之间来重播我们这个时间段的节目。那些如果在5点到7点之间忙的听众朋友们，没有时间听直播的朋友们，不要担心，您可以在8点的时间打开我们的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重播。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吧。我是柯凡，非常再次感谢一下我们慧大哥和赵大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我们的向总哈，这么晚了也陪着我上班到现在这个时间哈。那感谢三位，希望有机会能够再次和大家见面，谢谢。
3: 坚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4: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我发生了一起工作事故，身体严重受伤。那段时间非常辛苦，但我收到了公司的持续关心，公司也和我一起想办法，最终让我以行政岗位回到了职场。看着自己一天天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步调，那种重新掌控生活的感觉真的很好。
2: 工伤后重返职场并不容易，但这是重拾生活的重要一步，请持续沟通，持续规划，坚持到底。更多信息请搜索 WorkSafe Return to Work。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三点整，

0: 秀解构千年传说，让经典故事拥抱年轻人。
1: 那日刚好是阳春三月三，西湖边灯红柳绿，正是打卡拍照的好日子。
2: 他给手艺人与市场搭桥，让古老手艺融入当代生活。
3: 啊，对，其实我们就是当了一个翻译者。那不管是说我们把非遗的这些东西翻译给品牌，还是我们把非遗的产品翻译给消费者，最终其实是希望他们能够找到彼此。
0: 他把民乐、魔术、AI 融入相声，为曲艺注入全新活力。
4: 看似我创新了很多的节目，经常跨界，其实我还是很传统的，演过很多传统节目。我觉得是因为有了这些基础，才能够让我去大胆的去创新。我知道去怎么创新，它不会错，它不会偏。
2: 他用一刀一板复刻传世书画，守住指尖上的东方神韵。
5: 你看，老一辈流传下来一直都是四心：恒心、耐心、细心、静心。我应该跟您再加一个虚心。前面四心做到了，您再有一个虚心的这么一个心态，不想成为一个大师都难。
0: 他在齿轮发条之间沉心钻研，守护文物里独属于中国的时间浪漫。
6: 对于我们古钟表修复师来说，最有成就感的时刻，其实就是将一件件破损不堪的古钟表，经过我们的双手，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将它们恢复如初，让他们展现出百年前最初的风貌。
2: 新手艺人，
0: 新手艺人，
2: 请回答。
0: 8月26日至8月30日，文艺之声邀请您在7点首播18点重播的对话文艺栏目中，听新一代非遗传承者如何解答时代命题。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

0: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今天啊，咱们编辑部要说点不一样的
1: 哦，
0: 说点高端的，说点浪漫的，说点带有神秘色彩的日子。
1: 有什么日子啊？
0: 世界火星日。
1: 呵，你这玄幻劲儿的，不就是那小不点儿吗？
0: 我什么小不点儿是什么东西？
1: 火星啊，是太阳系中仅次于水星的第二小的行星。这火星的面积相当于地球陆地的面积。
0: 那也不能说小不点儿吧？那比你大多少呢？
1: 那倒是比我大呀。
0: 哎，那我问问你，说到火星，你最先想到什么？
1: 想到就是三点呗。红火、太热、太重。
0: 那我负责任的告诉你，你对火星有误会。
1: 哪有误会啦？
0: 火星啊，根本不火，它的红色呢，不是火焰，是地表满满的氧化铁，导致看起来像是红色的。实际上，火星并不是通体红色，冬天时冰盖变大，夏天时变小。
1: 哦，明白了，主打一个外表热烈，内心清冷。哎，这不就是反差萌吗？
0: 那可不嘛。所以你看啊，这了解天文学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儿。咱们来听听啊，李金斗、陈永泉天文学。
2: 您是相声演员？
3: 对。
2: 认识我吗？
3: 你
2: 啊？
3: 不认识。
2: 连我都不认识。行了。行了。
3: 怎么了？
2: 今天我就让你好好认识认识我。
3: 干嘛你要打我是怎么着？
2: 打你干嘛呀？今天咱们好好的交往交往，互相认识认识。
3: 那么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2: 我呀，我是一位天文学家。
3: 哦，天文学家。
2: 对对对。
3: 那么您专攻哪门呢？
2: 哎呦，那太多了。首先我研究地球、月球、太阳系，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这些星球的位置在哪儿？距离咱们这个电力学院有多远？哪个星球上有人？哪个星球上没人？有多少男人？多少女人？他们结婚了没有？啊，是男的跟男的结婚呢，还是女的跟女的结婚呢？
3: 啊？
2: 什么叫胡说八道？这就是我研究的项目啊。明白了明白了，你对我研究的项目产生了怀疑，对不对？
3: 这话您说的可不对
2: 啊。
3: 我对您所讲的一点都不怀疑。
2: 这就好嘛。
3: 根本就不信。本来嘛，什么叫男的跟男的结婚，女的跟女的结婚呢？
2: 你也不信啊？没关系，你不信没关系，当着大家的面咱们来个当场测验。
3: 怎么测验呢？
2: 有关天文学的事儿，你问我，可以说是问一答十，对答如流。如果我说不上来，那我算假冒伪劣产品。
3: 哦，
2: 怎么样？
3: 好，
2: 天文学的事儿随便问啊。
3: 行
2: 啊，同学也可以问啊。
3: 那我问问你
2: 啊，随便问。
3: 你说说这天吧。
2: 啊，这啊，
3: 你不天文学家吗？
2: 对啊。
3: 那你说说这天吧。
2: 天啊。
3: 哎，
2: 天是吧？
3: 啊，天。
2: 天很大呀。
3: 是啊，不小啊。
2: 这个因为这个天很大呢，这个简单的说吧。这个说多了你也不懂。简单的说就是这个天呢。就是这个天人一理呀。
3: 什么叫天人一理啊？
2: 这就不懂了。不是，这就是学问呢。哎，天人一理呀，就是说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定而不可移的。
3: 哦，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
2: 不信你可以问呢。
3: 那我得问你，
2: 随便问。
3: 天有日月，人有什么？
2: 人也有啊。
3: 人有什么？
2: 人有二目。
3: 二目？
2: 对，
3: 这日月是照亮的，
2: 二目是看路的。
3: 哦。天有四时。
2: 哪四时？
3: 春夏秋冬。
2: 人有四肢。
3: 哪四肢？
2: 胳膊大腿。
3: 哦，这比四时。
2: 哎。
3: 哦，天有五方。
2: 哪五方？
3: 东西南北中。
2: 人有五官。
3: 哪五官？
2: 眉目鼻口耳。
3: 天有五行。
2: 哪五行？
3: 金木水火土。
2: 人有五脏。
3: 哪五脏？
2: 心肝脾胃肾。
3: 你先别乐。
2: 不是乐啊。
3: 天有北斗七星。
2: 人也有啊。
3: 人有什么呀？
2: 人有七窍。
3: 七 窍，
2: 哎，这是个知识。
3: 什么叫奇窍啊？
2: 哎，就是说这个人家个脸上有七个窟窿，
3: 是吗？
2: 哎，你不信，我可以给你指出来
3: 啊
2: 啊，两只眼睛俩窟窿吧？
3: 对对对，
2: 啊，两个耳朵俩窟窿，
3: 哎，
2: 啊，两个鼻孔俩窟窿，
3: 他还六个呀？
2: 哎，这还一嘴呢
3: 啊。你这凑窟窿来了？
2: 不是凑窟窿，这是对称的，这是学问。
3: 还有
2: 还有什么？
3: 天有无数的星斗数不过来，
2: 这你问不住我。人有无数的毛孔也数不过来，
3: 是吗？
2: 哎，不信数数眉毛有多少根。
3: 数不了，
2: 完了。
3: 哦，
2: 你问不住。
3: 天有360度，
2: 人有360个骨头节儿。
3: 嗯，天有一道天河。
2: 天河
3: 人有什么？
2: 人也有啊。
3: 人有什么？
2: 人有一挂大肠。
3: 大肠？哦，这大肠就比天河呀。
2: 对了，学问。
3: 天还有？
2: 还有什么？
3: 天有阴天。
2: 阴天？
3: 太阳月亮都看不见。
2: 人也有啊。
3: 人有什么？
2: 人有双目失明。
3: 双目失明？
2: 什么也看不见了。
3: 哦，天有半阴天。
2: 半阴天
3: 啊。
2: 人也有啊。
3: 人有什么？
2: 人有巧蒙眼。
3: 巧蒙眼？
2: 哎，似看见似看不见，迷迷糊糊的。
3: 天有掉几个雨点儿。
2: 人有迎风流泪。
3: 迎风流泪？
2: 哎，老年人早晨出去了，风一吹，
3: 嗯
2: 啊，掉几个眼泪。
3: 哦，天有火烧云。是红的。
2: 红的。
3: 嗯，
2: 人也有啊。
3: 人有什么呀？
2: 人有烂眼边。
3: 烂眼边？哦，
2: 上火了。
3: 哦，这也是红的，
2: 发炎红的。
3: 天还有？
2: 还有什么？
3: 天有这个半阴天啊，掉几个雨点儿，还有点火烧云，
2: 全赶一块儿了。
3: 这巧了。
2: 人也有啊。
3: 人有什么？
2: 人有巧蒙眼，迎风流泪，外带烂眼边。
3: 哎呀，这人还受得了啊？
2: 是啊，你那天还请得了啊？
3: 啊，
2: 怎么样？
3: 有点学的。
2: 没问住我吧？
3: 没问住。
2: 这是不是学问？
3: 哎，是学问。
2: 当然了，你别看你没问着我，哎，当着大家的面，我问你一个问题，说不上来。
3: 哎，如果要像类似的问题，说不定我也答不得上来。
2: 那好，当着大家的面，您讲一讲，
3: 嗯，
2: 阴天是怎么回事？
3: 哎，什么？
2: 阴天是怎么回事？这是个天文学的知识啊，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3: 阴天怎么回事？这阴天怎么回事？这是老天爷的事儿。看你算好干什么？
2: 您大家听一听啊，他这个像话吗？啊啊，这阴天是老天爷的事儿。哦，老天爷。
3: 哎，
2: 老天爷是男的是女的？
3: 老天爷当然是男的了。
2: 男的
3: 啊，
2: 那就属于是公的。那母老天爷在哪儿？
3: 还有母老天爷呢？
2: 啊，他们结婚了没有？下来多少个小老天爷
3: 啊？
2: 你得讲出来，是不是？这你得说呀。啊，说不上来了吧？您说这不对
3: 啊？
2: 我们研究的是科学，您这宣传的是迷信。没有老天爷，
3: 啊，
2: 这个阴天有阴天的科学道理，
3: 啊，
2: 它是怎么回事？你不是知道吗？
3: 啊，
2: 当着大家的面可以讲一讲是怎么回事。
3: 哦，您就问这阴天是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啊？
3: 不知道。
2: 费这么半天劲，您不知道？
3: 哎，这问题
2: 啊，
3: 不但我不知道
2: 啊，
3: 您问哪位，哪位也不知道。
2: 你这话太绝对了，你只能说你不知道，你不能说在座的朋友全不知道。你不知道，他就有人知道。
3: 哦，那哪个知道？
2: 我就知道。啊，我就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
3: 哦，你知道啊？
2: 我知道。
3: 哦，那好极了。你知道
2: 啊？
3: 你说
2: 啊？对啊，
3: 事儿，你说我听听。
2: 让大家看一看，
3: 嗯，
2: 这是什么面目表情？
3: 怎么了？
2: 哦，你知道
3: 啊？
2: 好啊，
3: 嗯，
2: 再说说，用这下巴颏指人啊？对人不尊重？
3: 怎么了？
2: 你瞧不起人呢？
3: 没有，
2: 是不是？现在我们提倡精神文明啊！
3: 哦，对啊，
2: 是不是？你街上打听路，你都得客气客气啊，朋友。我请问你，我上那个电力学院怎么走？人家可以告诉你，像你似的什么？哎，站住，高总，倒是说说，我上法院怎么走
3: 啊？我上法院找谁去啊？
2: 你在那儿受受教育。
3: 这怎么说话？
2: 本来嘛，这件事情你不知道，你向我请教。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3: 这老词儿他都记着了。
2: 他不是记着，这些老词儿是教育我们人要懂得文明礼貌，是不是？当初你跟你老师学相声的时候，也应该是这样，是不是？你老师会说相声哦，你会说相声，好啊，说一段，说一段。没有这样的吧？
3: 哪能那么说？
2: 当然了，你跟你老师学相声的时候，你一定是非常有礼貌的。
3: 嗯，那当然了。
2: 这件事儿你不知道，你向我打听也应该有礼貌。当着大家的面，你鞠个躬，小不了你，大不了我吧。我可以告诉你阴天是怎么回事。
3: 你就说鞠一个躬不就完了吗？干嘛说这么一大套啊？
2: 因为刚才你不懂得礼貌，我就要说这一套。
3: 鞠躬啊！
2: 哎，
3: 嗯，好。
2: 他干嘛呢？
3: 鞠躬了。
2: 哪是鞠躬啊？
3: 我干嘛呢？
2: 母鸡奔食啊！
3: 啊！有这么大个的母鸡吗？
2: 有你那么鞠躬的吗？
3: 那我怎么鞠躬啊？
2: 鞠躬讲究是一躬到地，不在90度，也得在70度。
3: 你这个麻烦劲儿的，
2: 深一点。
3: 70度，
2: 哎，
3: 别人呢？
2: 你给谁鞠躬？
3: 给您鞠躬吗？
2: 你得看着我点啊！
3: 还得看着呢，
2: 哎，
3: 这麻烦劲儿。
2: 你瞪我干嘛呢？
3: 看着你点，
2: 看也没有这么看的。
3: 那我怎么看呢？
2: 哎，你带点笑模样啊！
3: 哦，还得笑着点，
2: 显得你谦虚啊。
3: 麻烦劲儿的。
2: 您听听这什么鸟叫唤呢？
3: 什么叫什么鸟叫？
2: 没有这么笑的呀。
3: 那怎么笑啊？
2: 哎呀，你应该似笑似不笑，仿佛要笑没笑出来，一笑两呲牙，笑容在肉皮里含着，这样显得你谦虚谨慎好学。
3: 哎呀，这可难了
2: 啊！不是难呐，都是这样笑。
3: 哦，我们得似笑似不笑。
2: 对，
3: 仿佛要笑嘛，又没笑出来。
2: 是的，
3: 勉强要笑嘛，这个笑模样在肉皮里含着，这份意思。
2: 你来来。
3: 我说你有录像没有啊？
2: 你这样吧，当着大家的面，好好鞠个躬，面带笑容。我告诉你，阴天怎么回事？
3: 好
2: 啊。
3: 先生，
2: 你看你这种态度，我就可以告诉你，
3: 哎哎哎，
2: 因为这是个学问。
3: 是，
2: 你不要这耳的听那耳的嘛。
3: 哎，
2: 不论在某一个场合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啊，天文研讨会，天文讲用会，
3: 是是，
2: 学术报告，有人提出来了，朋友们，我们来探讨个问题，阴天是怎么回事？
3: 嗯，
2: 这时候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发言，唯独你站起来，照我告诉你的话，汤汤汤一说，别人都得暗身大指。相声演员陈永泉太有学问了，人家会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记住了，你不就问这阴天吗？
3: 是怎么回事啊？
2: 就是没太阳。
3: 没太阳。
1: 刚刚听到的是李金斗和陈永泉合说的相声《天文学》，哎，还有那么一点歪讲啊。
0: 嗯，相声嘛，不就是这样吗？
1: 哎，小霍，那刚才这误会你还没解完呢。
0: 什么误会啊？
1: 火星，我说太热，红火啊，太重，你说都不对吗？
0: 啊，对对对，说到太热，火星也不热，火星的温度很低，平均气温-55度，
1: 这么冷啊？
0: 最冷的时候甚至会达到-100度，夏天的时候最高气温也只有27度。
1: 这不是火星啊，这是冷星啊。
0: 如果你踏上火星，会感觉呀，自己比在地球上更轻盈。
1: 嗯，
0: 这是因为火星比地球小，重力也小于地球，也就是说，像我这种体重100斤，啊，在火星上也就38斤左右。
1: 不是你说的是你吗？
0: 啊，100公斤。
1: 我觉得呀，这个呀，还真得是先了解天文学知识，哎呀，才能开启我的航天之梦啊！
0: 哎呀，像徐涛和刘明远，这不也有航天梦吗？
4: 您不打算说相声了？
5: 我打算进军一个新的领域了。
4: 哦，您干嘛去呀？
5: 研究载人。
4: 哎，我离你远点吧，我。
5: 你躲我干嘛呀？
4: 您这都载人了，怎么？
5: 你看误会了不是？
4: 嗯，
5: 不是那个屠宰的宰，
4: 那是
5: 高精尖。
4: 嗯，
5: 载人上天，
4: 载人上天
5: 啊，
4: 载，
5: 啊，对，反正就是进军这个领域了。
4: 是啊。
5: 哎呦，你看看现在咱们国家，航天技术发展的那叫如火如荼啊。
4: 是，
5: 神舟13号顺利发射了。
4: 对，
5: 嫦娥5号 带月返回了，
6: 嗯，
5: 天河天舟号空间站在轨运行了，
6: 对，
5: 祝融号都开始漫步火星了，
7: 可不，
5: 举目遥望，满天的中国星正在守望着地球啊，
6: 嗯，
5: 咱们国家第一批航天员都退役了，
6: 是，
5: 第二批航天员也正式进入太空工作，
6: 没错，
5: 所以我徐涛立志加入中国航天员的行列，
7: 不是你行吗？
5: 我怎么不行啊？
7: 哎，
5: 你不知道，
6: 嗯，
5: 我打小我告诉你，我就有一个飞天梦。
7: 是啊，
5: 哎呦，尤其现在啊，
6: 嗯，
5: 我对飞天那是心心念念、朝思暮想。
7: 那怎么体现呢？
5: 有人请喝茅台，我准去。
7: 嗯，我也去喝酒，行吗？那个，
5: 哎呦，我打骨子里就适合当航天员呀。
7: 有吗？
5: 首先来说，
6: 嗯，
5: 我这个人我不怕晕。
7: 哎，这是航天员的基本要求。
5: 喝多少茅台我都不吐。
7: 嗯，他又来了，人家是不怕眩晕，不是喝多了上头。
5: 眩晕我也不怕呀，
7: 你行啊！
5: 哎呦，航天员对这个要求特别高啊。
6: 嗯，
5: 所以您看航天城，
6: 嗯，
5: 专门有一项训练，
7: 嗯，
5: 就是每分钟24转，能前后左右来回旋转的转椅。
7: 有这个，
5: 这一般人受不了
7: 啊，接受不了。
5: 我一点问题没有啊。
7: 哦，您行，
5: 因为打小我就喜欢坐转椅啊。
7: 是啊，
5: 哎呦，那速度转的，
7: 嗯，
5: 幼儿园3年我甩出去6回。
7: 哎，这什么孩子呀？这是，不是？这跟你能当航天员有什么关系啊？
5: 这关键我对中国航天我有贡献。
7: 你有什么贡献啊？
5: 我不知道大伙儿知道不知道啊。
6: 嗯，
5: 前一段时间，
6: 嗯，
5: 嫦娥5号返回器成功着陆了。
7: 是，
5: 在地面搜索队没有到达预定地点之前，
6: 嗯，
5: 直播画面当中有一个小动物从返回器前面跑过去了。
7: 哎，
5: 我不知道大伙儿知道不知道啊。
7: 这我看了
5: 啊，
7: 我看了，是个白色的动物跑过去了。
5: 嘿，
7: 看着像只兔子，人不都说吗？嫦娥把玉兔带回来了。
5: 对呀，
7: 哎，
5: 嫦娥把玉兔带回来了。
7: 那您呢？
5: 我把偷看嫦娥洗澡的人带上来了。
6: 嗯，
5: 这就是天蓬元帅呀。
7: 嗯，
5: 你好，二师兄。
7: 哎，你才八戒呢，你。
5: 哎，你那钉耙呢？
7: 谁有钉耙呀？
5: 坐地铁不让过吧？
7: 废话
5: 啊！
7: 您这叫什么贡献呀？我跟你说，那航天员要求多了。
5: 怎么？
7: 先是飞行员的基本条件，然后还得接受心理选拔、医学选拔。特殊环境的耐力训练，要你想的那样，那我也行了。
5: 你，
7: 嗯，
5: 你没戏。
7: 我怎么没戏啊？
5: 首先来说，你这人，你平衡感你就不行啊。
7: 我怎么了？
5: 就他啊，
6: 嗯，
5: 运高运车还运船。
7: 嗯，我怎么什么都运呢？
5: 就开车下地下车库盘那么2圈，
6: 嗯，
5: 到底下他就吐啊。
7: 我至于吗？
5: 哇哇的吐。
7: 行了，您甭造谣。我还告诉你，我不运。
5: 什么？
7: 我不孕，
5: 别嚷嚷啊！
7: 嗯，
5: 不孕找大夫瞧。
7: 哎，哪个孕呢？
5: 我给你介绍个中医。
7: 我这不好使呢，都。我说我不孕的慌，
5: 不孕的慌，这是一方面。
7: 嗯，
5: 另外来说，
6: 嗯，
5: 您看那航天员进入太空开始工作了，
7: 嗯，
5: 长时间的与世隔绝呀，
7: 是
5: 寂寞对人的身体和心理那都是极大的考验
7: 啊，那都有伤害。
5: 所以航天员上天之前，
7: 嗯，
5: 必须得接受隔离训练。
7: 哎，有这项。
5: 这一隔离，
7: 嗯，
5: 我这搭档完了。
7: 我怎么了？
5: 因为我这搭档一天到晚他这嘴他老得说话，
7: 嗯，
5: 一天到晚他这嘴闲不住，就一天到晚他这嘴他老得叭叭，一天到晚他这嘴是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一天到晚你这嘴老得叭叭，你根本安静不了啊。
7: 你这嘴比我碎多了，哥
5: 啊！
7: 你要大伙儿听听，我俩谁能叭叭？这是不是他还有什么训练吧？
5: 训练多了
7: 啊，
5: 训练航天员那是一个非常复杂严谨的过程
7: 啊。
5: 就说最基本的吧，
7: 嗯，
5: 航天方面的基础知识你一点也不懂啊。
7: 这你说错了
5: 啊，
7: 这你说错了。你要说我没受过训练那我承认，那航天的基础那基本的知识我多少了解点。
5: 你呀，
7: 啊
5: 一窍不通，别逞能行吗？
7: 别抬杠
5: 啊。
7: 这样，当着大伙的面您考考我。
5: 我还考考你？
7: 哎，你看我对航天有没有基础的了解。
5: 行，
7: 嗯，
5: 那我要考啊，我就得问你专业的问题了。
7: 那可问就问专业的，
5: 会就会，不会千万别瞎说。
7: 放心，不会绝对不瞎说。
5: 专业问题，
7: 专业的，
5: 请听题。
7: 您来吧。
5: 请问，
7: 嗯，
5: 专业的啊，
7: 专业的，
5: 你后不后悔当初偷看嫦娥洗澡？
7: 我不后悔。
5: 那就行了，
7: 溜达溜达吧你。嘿嘿，
5: 干嘛呀？
7: 谁看人洗澡了？这什么专业问题啊？
5: 这还不专业吗？
7: 对，这搁澡堂子里专业。这个咱得问那个跟航天有关系。
5: 那你听题吧。
7: 您来。
5: 选择题。
7: 可以。
5: 第一题
7: 啊，
5: 我国第一位登上太空的航天员的名字叫 A 杨利伟， B 杨利平， C 杨利大仙，请选择。第一题就不会了？
7: 不是
5: 啊。
7: 不是。
5: 怎么了？
7: 太弱智了，哥。
5: 有吗？
7: 这题太弱智了， 这谁不知道杨利伟呀、啊、谁不知道啊，还比杨丽萍。我先不管这航天员会不会跳孔雀舞， C 是谁，杨丽大仙，车迟国那国师是吗？滚油锅里如同洗澡，是他吗？
5: 还是二师兄了解剧情吧。
7: 你躲开我这儿吧，你、啊、你忘了这二师兄，
5: 你哪儿那么多话呀？
7: 啊，
5: 问你你就选什么不就完了吗？
7: 哎呀哎呀哎呀，
5: 你烫着了是怎么着？哎呀哎呀的，
7: 哎呀。
5: 第二题，
7: 你再来一个吧。
5: 世界上，
7: 嗯，
5: 第一位登上太空的宇航员的名字叫，
7: 嗯
5: ，A. 加加林，
7: 嗯
5: ，B. 佐佐木 ，C. 辣辣谷，请选择。
7: 咱以后不要有 C 这个选项了，可以吗？
5: 那不成，
7: 嗯，
5: 多一个叠字就是对你多一分的迷惑呀，
7: 一点这个作用都没起啊，
5: 没有吗？
7: 一点都没用啊，哥。哎呦，哪位家长给自己孩子起名叫辣辣谷啊？啊？你爸给你起名叫跷跷板呢，
5: 你爸给你起名叫滴滴位。
7: 咱聊点有用的行吗？
5: 你跟我废什么话呀？
7: 不是哥，您这题能不能稍加点难度啊？
5: 还要更难的？
7: 你让我动动脑子行吗？
5: 那满足你吧。
7: 哎，
5: 要是增加难度，
7: 嗯，
5: 那我就先得给你换个题型了。
7: 可以啊。
5: 哎，真的啊，
7: 嗯，
5: 还甭说什么题目了，
7: 嗯，
5: 就一听这题型，你脑子就得嗡一下子。
7: 什么题型？
5: 判断题。哎，你脑袋嗡没嗡吧？
7: 我脑袋都没嗡一下子
5: 啊，
7: 我就觉得我这脸啪一下子，
5: 那也对，
7: 嘴还真有劲的。
5: 哎，
7: 哎，可以啊，
5: 判断一下。
7: 对对对，
5: 1992年9月，
7: 嗯，
5: 中央决策实施载人航天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7: 嗯，
5: 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实验性载人航天工程。第二步突破航天员出舱活动技术、空间飞行器交会对接技术、发射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第三步建造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对不对？
7: 对，
5: 回答正确。下一题。
7: 你别下一题呢
5: 啊！
7: 哎呦喂，这题就为了展示您的贯口是吗？
5: 我还没问完呢。
7: 那您接着问。
5: 请你完整的复述一遍。
7: 嗯，复述一遍。
5: 我国登月工程总共分几步？
7: 那三步走战略，
5: 还真蒙上来了、啊。
7: 这干嘛蒙啊？
5: 哪三步？
7: 哎，哪三？啊
5: 啊，说说吧。
7: 啊啊，三步。
5: 哎，
7: first，
5: 还有英文，
7: 把冰箱门打开。
5: 什么玩意儿？
7: 不是，不是那个，first， 先得给火箭弄上去吧。
5: 这都什么词儿啊？这都
7: 那个 second。
5: Second
7: 啊啊啊 ！Second， 让他们出来走两步，
5: 啊，
7: 第三步，
5: 行
7: 了，就可以到
5: 这儿，就到这儿吧，
7: 啊、
5: 就到这儿，真的，真的，就是我听完您头两步，第三步是什么，我已经不关心了。
7: 第三步有个人的见解，你
5: 别胡闹了，行吗？啊，我告诉你吧，登月工程分绕、落、回这三步。
7: 跟我想的差不多，
5: 差远了、
7: 啊、是吗？
5: 别丢人了你、
7: 哎、
5: 这样
7: 是不知道、嗯、
5: 我给你出个简单点的题，给你转转面子。
7: 那太好了，
5: 好吗？
7: 好啊。
5: 嗯，问一个你熟悉点的吧。
7: 行啊。
5: 哎，
7: 嗯，
5: 说嫦娥五号
7: 啊，
5: 嫦娥你很熟悉吧？
7: 嫦娥咱了解呀。
5: 哎，那就对了、哎、
7: 我没开始洗澡啊。
5: 说嫦娥五号，
7: 嗯，
5: 把嫦娥五号送上太空的运载火箭，
7: 嗯，
5: 最顶端那一部分叫什么？
7: 嘿，这我可知道，叫整流。
5: 停、
7: 啊！
5: 哎，说错了丢人呐！
7: 不是哥，这我知道。
5: 你知道的不一定是对的。
7: 哎，
5: 算了，我引导引导你吧。
7: 啊，行，
5: 没那么难。
7: 啊，
5: 一个火箭
7: 是
5: 分三个部分。
7: 对，
5: 最下面那一部分，
7: 嗯，
5: 人家就叫一级。
7: 嗯，
5: 中间这部分，
7: 嗯，
5: 叫二级。
7: 嗯，
5: 那么最顶端这一部分叫
7: 三级。
5: 叫整流招啊！你个傻大个，
7: 你要不提示我，我就答上来了。
5: 你还是不辞是啊？你
7: 谁不辞是？他跟这引导我像话吗？
5: 行了，咱们前勾了后抹了。
7: 嗯，
5: 我再出个终极题。
7: 嗯，
5: 如果这终极题你要真能答上来，
7: 嗯，
5: 我承认你有当航天员的潜质。
7: 行，那您问吧。
5: 终极题啊，
7: 终极的，
5: 请你马上唱出一首跟天体有关系的歌曲。唱，
7: 这是什么终极题啊？这
5: 就这题能不能答吧？
7: 天体有关，
5: 对，
7: 天体。瓦蓝蓝的天上飞老冷，这行吗？
5: 这都快给你逼疯了吧？这都
7: 不天上吗？
5: 啊，行行，天空，天空也算天体的一部分，
7: 当然算了。
5: 再高点啊！
7: 啊，再高点。
5: 银河能唱吗？
7: 银河，
6: 蓝蓝的天空银河里有只小白船，
5: 太阳
6: 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
5: 月亮
6: 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月色太美，你太温柔，
5: 星星
6: 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5: 揉在一块儿，
6: 太阳月亮星星银河他们都是吉祥的一家。
5: 行行行，
7: 就说天上的事我算不算了解吧。
5: 真不错，
7: 哎，
5: 天上的事您太了解了。
7: 可不，
5: 当然话说回来，您肯定得对天上的事了解呀。
7: 怎么呢？
5: 因为你呀，是天蓬元帅呀。
7: 你别说了，
8: 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重击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寒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前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前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今天是世界火星日啊，咱们节目上半时段我们聊了那么多跟火星有关的知识，我问问你，你想不想去火星看一看？
1: 那当然想了，但是吧，这火星的季节和天气吧，我觉得有点像这个随机抽盲盒，表面上这灰特别多，我觉得啊，可能还得准备一些什么防晒呀，还有这个防尘口罩什么的。
0: 假如有一天让你去这世界上的各个行星去看一看，你想去哪儿看？
1: 我想去海王星看看。
0: 为什么呢？
1: 你看啊，蓝蓝的，特别像地球。你说这下面是不是会有一个液体的海洋，里面会不会有各种各样的鱼形的生物
0: 啊？你说的那就是青岛。你要是我就想去月球，我就想看看月球上有没有嫦娥，有没有玉兔，能不能吃冷吃兔。
1: 呵，你还是跟吃有关系啊。
0: 哎，古诗词里有很多描写月球的诗。
1: 什么诗啊？
0: 拜拜了瑶瑶，拜拜了地球。
1: 不是，行了，你打住吧，你这是什么诗啊？我还不如听这个阎鹤祥和李丁他们表演的小品呢，拜拜了地球。
2: 大家好，我是阎鹤祥。有一个秘密啊，其实一直没敢告诉你，都知道我是个相声演员，但其实我是个外星人。我来自罐星。大学毕业以后，我就来到地球探索生命的意义。这么多年过去了，没什么结果，所以我要回母星了。感谢多年的照顾，拜拜了地球，拜拜了师傅，拜拜了郭麒麟。哎呦，这地儿这么多年一点没变啊，老朋友。没想到20多年过去了，你还是这么熠熠生辉，你还是这么毅然挺立啊，你还是有一个老头在里边刷牙。哎，这老头你谁呀？你谁呀？你给我出来。
3: 嘿，不是你谁呀？
2: 我
3: 行了，你也不用说了，我先给你做一个自我介绍吧。我是外星人爱好者李丁，曾任北京市海淀区红山小学外星人兴趣小组代理副组长的秘书。
2: 教的点在哪儿啊？
3: 我们小组可有101人呢，6年级我们春游的时候就在这儿发现了这个飞碟，从此以后我就一直在这里蹲守。
2: 您今年贵庚了？
3: 36了。
2: 我不是，哥们儿，你够能蹲的呀。
3: 因为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有外星人，所以我必须好好保护这个飞碟，不让任何人类靠近。行了，我也不跟你废话了，你赶紧走吧，我这灶上还做着面条呢。
2: 你在我飞碟里做面条？那是我的飞碟，你都干了些什么呀？哎呦
3: 呵，还你的飞碟？你这样人我可见多了。上个礼拜我轰走6波人呢，有想把这飞碟卖了卖废铁的，有想偷蓄电池的，有想跟这儿露营的，全都让我给轰走了。
2: 露营的你轰人家干嘛呢？
3: 因为我不能让人类靠近飞碟，我必须把这个飞碟完好的归还给外星人朋友。
2: 那哥们儿，你太幸运了，我就是那个外星人。
3: 你这是新型诈骗，对不对？认识你，岳云鹏，
2: 你肯定不认识。我是阎鹤祥。哦，
3: 对对对，你是阎鹤祥。那不能说因为郭麒麟离开你了，你就假装外星人呀？你现在最多算是一个外人。
2: 哎呦喂，我怎么能跟你说清楚了？我真是外星人。
3: 哪个外星人长你这样？
2: 你见过外星人？
3: 我当然见过了，灭霸、阿凡达、变形金刚、变形金刚二。
2: 你少看点电影吧，那些个赛博坦星球那都是人家编的。
3: 哦，那你是哪个星球的？
2: 我是大罐星人。
3: 哎呦，你穿着大罐吧，你就说你是大罐星人，那你要把大罐脱了，你就是大星人，是吧？
2: 别说话，
3: 你别生气。我问你，你想不想侵略地球？
2: 我不想啊。
3: 那你算什么外星人啊？那外星人都想侵略地球。
2: 你这什么刻板印象啊？外星人都想侵略地球，那地球受得了吗？我真的是大，哎呦，我刚才记错了，我其实想侵略地球。你相信我是外星人了吧？
4: 我相信了。
2: 那我现在上飞船？
4: 不行。
2: 为什么？
4: 你上飞船，你该侵略地球了。这个该死的外星人。
2: 哎，那是不是有一个手印？
4: 是啊，
2: 那是我们飞船的指纹识别系统。你让我摁一下。
4: 不行。
2: 飞碟，
4: 别骗我。
2: 小兔子，
4: 别骗我。
2: 哎呦，什么糊了？
4: 已经用这种拙劣凹我面条。
2: 碟子启动，
4: 住手！
5: 哎，我在呢。
4: 不是吧？这么长时间，我用各种办法呼唤你，我叫你飞碟，叫你 UFO， 叫你不明飞行物，叫你王丽娟儿，叫你娟儿，叫你小娟
2: 儿。你别给他起名字了。
4: 没想到你叫碟贼。
2: 这回你能相信我是外星人了吧？
4: 2024年8月18号的晚上11:18，一个哇，一个很 Q 弹的外星人跟我说话了，我创造了历史。
2: 至于吗？
4: 他跟我说你至于吗？
2: 你别学我说话。
4: 他跟我说你别学我说话。
2: 这红裤衩是你的吗？
4: 他说这红裤衩是我的。
2: 碟子，启动。
6: 飞碟启动失败，核动力装置丢失。
2: 核动力装置丢失了？丢哪儿了？
4: 哎，我有重大发现，大罐星人跟海马一样，也是爸爸生孩子。
2: 我们是个肚子，
4: 大罐星人也有肚子。哎，那你的地球话怎么说的这么好啊？
2: 我们大罐星人说话就是这个口音。
4: 大罐星语并不复杂，口音接近于北京市西城区白塔寺街道。
2: 精确到了。哎，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4: 哦，哎，外星人想问我一个问题。
2: 你有病吧？
4: 外星人问了我两个问题。
2: 你见过七号电池吗？
4: 外星人问了一个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2: 咱俩谁是外星人啊？七号电池你都没见过。
4: 七号电池我知道，就这个不就是七号电池吗？
2: 这是我飞碟的核动力电池，怎么在你那儿啊？
4: 哎，你听，你让我问你几个问题，我就把它还给你，行吗？
2: 不行，
4: 那我就不还给你。
2: 那你麻溜儿快问。
4: 你们大罐星人为什么喜欢穿大罐啊？
2: 哦，我们大罐星人啊，这个大罐是我们的皮肤。
4: 哦，大罐星人喜欢光着上街。
2: 你真有病吧？
4: 那 M 理论具体是指什么呢？超弦理论是否真的存在呢？时间箭头到底是什么含义呢？
2: 这些东西啊，都是你们地球人编出来的一些拗口的词汇。
4: 那在你们那儿是什么呢？
2: 我不懂的知识。
4: 我与大罐星人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他知识量很低。
2: 这么着，我教你一个我们大罐星缓解幽闷情绪的咒语。
4: 哦，好啊，
2: 嗨，
4: 就这个呀。
2: 你把这我给你了，
6: 数据上传成功，专员正前往现场收回飞碟。
2: 完了，专员要来了。
4: 专员？
2: 他会把飞碟收回去的。
4: 不是，这个飞碟不是您的呀？
2: 这飞碟是我租的
4: 啊，
2: 共享的。
4: 飞碟还有共享的？
2: 共享单碟吗？
4: 啊，
2: 优酷。
4: 哦，
2: 我还等着退我押金呢。
4: 那要是 UFO 的话，我觉得你也不用着急了，够呛是能退的
2: 啊。哎呦喂，你别给我捣乱了，亲爹。
4: 哦，大罐星人喜剧审美堪忧，还仍在使用落后的伦理根。
2: 你真是说话，你把这还给我，我该走了。
4: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2: 你问题太多了。
4: 你相声说的这么好，
2: 这个相声在我们大罐星就是我们的生活，只有你们地球人才拿这当门艺术了。你给，
4: 给您，
2: 谢谢啊。坏了，专员来了，
4: 你快躲进去，这么危险，
2: 我在看
4: 的是吗？啊！
7: 手机尾号
2: 8050。
7: 你这架飞碟我们早就想回收了，毕竟年头久了。说吧， 你这飞碟什么毛病？
8: 飞碟在这儿
7: 啊，这是飞碟啊。你这飞碟也太老了，这型号我们都已经停产了。
8: 是，
7: 你这飞碟什么毛病？
8: 没有毛病，
7: 没毛病，你报什么修啊？没关系，我看看，你这飞碟的资料。嚯，你在这儿都停了24年了。这么说吧啊。你现在的情况必须今天晚上12点之前把飞碟归还到总部，否则的话你的名字会进入到失信人员名单，到时候你就再也回不去你大褂星了。
4: 我能不能跟这根大金条认识？
7: 你能怎么来一个人呀、啊？这是不是你说了不提倡拼碟？
8: 我怎么跟您说呀？
4: 那个你别生气啊，我这灶上做着面条呢，你要不进来吃一口？
7: 你在里边安灶不对。
4: 我没法出去，我刚洗完澡没穿衣服。
7: 我们都没穿衣服啊。
4: 哦，那我没有理由了。
7: 哎，你这情况比较复杂啊，我现在要回总部。是地球人啊？
4: 没错，我就是曾经的北京市海淀区。
8: 你就不要介绍了。
7: 如果情况是这样，那我只能消除你的记忆了。
4: 他犯了什么错误？你要消除他的记忆？
8: 你的记忆？
4: 消除我的记忆吗？他为什么要消除我的记忆啊？
8: 大罐星人只要一打快板，地球人的记忆就会全部消失。
4: 不，那我不就把这一切都忘了吗？我这36年就白过了。不行，兴趣小组的朋友们，赶快来老地方，这儿有外星人。
7: 你在和谁联络？
4: 我在和我们兴趣小组的100人联系。所有的记忆你都能消除吗？
7: 我会向总部申请一场群口快板，一定把你们消除。
4: 群口快板这么厉害吗？
8: 长官，咱们哪位的好吧？
7: 不可能。
8: 您为什么一定要消除地球人的记忆呢？
7: 地球人一旦发现咱们大罐星人，后果是很严重的。
8: 会怎么样？
7: 他们会抓咱们说相声。
8: 您不就在说相声？
7: 我呀
8: 还蒙在鼓里呢。
7: 你别胡言出现了。我要消除你的记忆，遗忘吧，地球人。
8: 长官，他在这等了这么多年，你消除了记忆，他这人生就没意义了。
7: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遗忘吧。
8: 长官，他是个好人。
7: 我不是。
8: 第三番我没想好，但是你别这么干。
7: 你那边凉快凉快就
8: 好嘞。
7: 别再耽误我的时间了。
8: 晚上有快板，谁扔了我呀？
7: 你站住！你
4: 救我的命！
8: 把你收起来！
4: 吓死了！这东西也太可怕了，他没事吧？
8: 没事，他2钟头就好了。我也不能在这待了，你那同学要都来了，我也受不了啊。
4: 你放心吧，不会有人来的。
8: 你不都叫了吗？
4: 他们就没给我回消息。他们说了，只有傻子才相信有外星人呢。
8: 我是阎鹤祥，我是大罐星人，是李丁第一个发现我的。他不是你们嘴里的那个一门心思一根筋钻死牛角尖死胡同里不出来那种大傻子。
4: 他们没说这么严重。
8: 哎，他们回了。对不起啊，外星人让你失望。
4: 没事儿，地球也让你失望了。嗨，就这呗。
8: 别的，移动吧，我走了。李丁，再见。
4: 再见，岳云鹏。你说什么？

0: 刚才欣赏到的是阎鹤祥、李丁、宋天硕等人表演的小品《白白了地球》。
1: 嗯，
0: 不难看出啊，这大家的好奇心都挺重的。
1: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呢，你最想去哪个星球啊？
0: 我想去金星。
1: 为什么呀？
0: 有金子。
1: 财迷呀你。
0: 不是金星没金子吗？
1: 啊，金星怎么能是跟金子有关系呢？人家金星啊，是因为亮度极高，它是夜空当中仅次于月亮的第二亮天体。
0: 嗯，
1: 我就不像你，我就想去水星，我想看看是不是有很多水。
0: 你跟我有什么差别？
1: 不是好奇吗？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其实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想去太空转一转。
1: 嗯，
0: 这不英宁、王月波也想去太空旅行去吗？
2: 不让您白鼓掌
3: 啊！
2: 报告各位一个让您特别高兴的坏消息。
3: 好，哎呦，坏消息怎么还高兴？
2: 哎呀，我口误了
3: 啊，
2: 是一个让大家特别高兴的好消息。
3: 哎，对了，
2: 月波老师调动工作了。
3: 哦啊，
2: 从中国煤矿文工团调出。
3: 调哪儿去？
2: 调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到院里边。
3: 什么单位？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去当院士。
3: 这儿化音的字全让他糟践了。
2: 弄点
3: 院士，科学院。
2: 这可能很多朋友会诧异
3: 啊，
2: 这个文艺工作者去社科院工作干嘛去？
3: 我上那儿干嘛去？
2: 因为王月波老师给中国人露了一个大脸。
3: 你瞧瞧，
2: 可以向大家汇报一下。
3: 太可以了，
2: 哎，
3: 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意思啊。
2: 慢慢听就知道了
3: 啊。您给介绍介绍啊。
2: 这个从头说起
3: 啊，从头。
2: 我们人类的脚步除去地球以外，
3: 嗯，
2: 只踏上过月球。
3: 对呀、啊。
2: 现在地球上能源危机、环境危机越来越不适合人类的生存。
3: 哦。
2: 您说有一天这地球不能正常运转了，我们人类怎么办？
3: 怎么办呢？
2: 哎呀，全社会都在倡导垃圾分类，
3: 嗯，
2: 爱护我们的生存环境。
3: 是啊。
2: 科技发达的国家探测外太空。
3: 哦。
2: 我们中国。走在全世界的最前列，
3: 对，
2: 探测器到了月球的背面，
3: 哎，
2: 我们的探测器到了火星的表面，
3: 就是，
2: 哎呀，其他的国家害怕呀，
3: 哦，
2: 以前我们是世界的霸主，
3: 嗯，
2: 现在中国后来居上，我们怎么办呢？老几位、小几位的，
3: 那活该，
2: 哎，
3: 啊，咱们现在就是在前面嘛，
2: 哎，有这么一个国家
3: 啊，
2: 想跟咱们中国抗衡一下，
3: 哦，
2: 嗯，外国。
3: 哦，那外国、啊、
2: 哎，对了
3: 啊，
2: 这个国家呢，但是科技实力、经济实力没有达到咱们国家现在这个水平，
3: 是吗？
2: 培养宇航员啊，代价太大了。
3: 哦，那怎么办呢？
2: 培养替代品。
3: 嗯，宇航员还有替代品
2: 啊？
3: 啊，拿什么替代？
2: 大猩猩。
3: 大，嗨，这个瞎说了
2: 啊！
3: 听您瞎说了，
2: 怎么呢？
3: 那猩猩它怎么
2: 哎
3: 啊操作？
2: 猩猩和人。都是灵长类的动物
3: 啊！对呀、啊，
2: 红毛猩猩98%的基因和人类是一样的。
3: 不是，就是它能去，还能操作这飞船
2: 啊、
3: 嗯？那回来它怎么表达呀？
2: 哎，培养这猩猩吧
3: 啊，
2: 会简单的肢体动作，
3: 什么意思啊？
2: 近似于人类的手语，
3: 就是好像
2: 打手势。对了，
3: 哑语。
2: 哎，对了，
3: 不，那可不简单了
2: 啊！是是，咱简单结束啊。这个猩猩培养好了
3: 啊、
2: 嗯，把猩猩呢放到飞船里边，
3: 嗯，
2: 把这个飞船呢。拿那个双面胶粘在这火箭上。
3: 对，这什么双面胶
2: 啊？
3: 捆绑式
2: 啊、哦，捆绑式。

0: 这准得了准不了？
1: 发射！
0: 哦，好劲！
1: 科学家站在指挥台，撕心裂肺喊声发射。
0: 哎呀，
1: 那边工作人员听见了，
0: 听见了，
1: 赶紧跑步到这火箭底下，拿一根香。
0: 哦呦，拿香点火箭？啊？
1: 不就这么点吗？
0: 这放花呢，这还
1: 拿烟点？
0: 不成，
1: 不是。
0: 也不怕崩着
1: 啊！这是
0: 那电子按钮
1: 啊，这按电钮，
0: 哎，
1: 一按这电钮
0: 啊，
1: 您再看这火箭
0: 啊，
1: 噌上去了，
0: 还是窜天猴，你看啊，
1: 火箭呢在规定的轨道内航行，万万没想到，
0: 怎么样？
1: 这飞船顺利返舱
0: 回来了。
1: 哎呦，那国家元首喜出望外呀！
0: 你瞧瞧，
1: 赶紧，这个开舱门，工作人员走到这飞船边上，拿一大铁盘
0: 啊，大铁盘干嘛？
1: 这把锁，这铁盘上啊有100个数码，100个数码，每个数码啊，对应一个钥匙，拿这钥匙啊开锁，
0: 传达是那大爷，这飞船外边来一挂锁呀，
1: 挂锁
0: ，什么啊？
1: 怎么了？
0: 飞船能来一挂锁？
1: 哎呀，您那意思用电子锁？
0: 对呀，
1: 猩猩那么聪明，获益密码自己把电子门打开怎么办呀？打外边给他锁上，
0: 是啊，
1: 让他出不来。
0: 哦，
1: 哎，
0: 出不来
1: 啊！
0: 我这哪儿的口音呢？这
1: 把这个大锁拿下来，开舱门，咣！
0: 我好，
1: 咣！
0: 我说这舱门该告油了。
1: 对，开了舱门之后，再看这大猩猩
0: 啊，怎么？哎，对，
1: 傻了。
0: 啊，什么叫傻了？
1: 就往那飞船里边一坐，目光呆滞。
0: 哦，嚯！这什么意思？哦，
1: 谁也不明白什么意思。
0: 就这三下怎么意思？
1: 培养猩猩那些科学家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0: 你觉得这俩钱花的？
1: 哎呦，当中有一位说了，这只能去中国了
0: 啊！干嘛？
1: 请优秀的青年相声艺术家王月波老师。
0: 哦，这是鄙人。
1: 只有王老师能破译了。
0: 哦，
1: 那国家元首已经那没办法了，这接王老师去吧。
0: 啊，接我，
1: 安排我的专车接王老师啊。
0: 有专车，
1: 不能怠慢人家。
0: 是是，
1: 哎，从这个元首这个车库里边把这专车提出来
0: 啊，
1: 发动好了。
0: 嗯，
1: 拖，
0: 拉砖的车啊？
1: 不是，就是马力特别强劲。
0: 哦，
1: 啊，拖，
0: 嗯，
1: 夜里2:30
0: 啊，嚯，怎么这钟点接我？
1: 您怎么了？
0: 怎么了？
1: 这个车
0: 啊，
1: 12点之前进不了外环线呢。
0: 就是拉砖的车，
1: 接上王老师，拖，
0: 行了，
1: 48个月到那国家了，
0: 哇，4年，
1: 哎，48个月到那国家，你换算真快，嘿。48个月到那国家了，国家元首亲自接见呀，王老师在哪儿呢？王老师在哪儿呢？
0: 在车上，在车上，
1: 远处这是王老师，
0: 车上呢？
1: 天哪！
0: 啊。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3: 风声雨
2: 声，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3: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4: 可以可以。
5: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自得其妙。在人类文明的璀璨星河中，无数古老的文字如流星般划过天际，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中。而汉字从远古走来，历经数千年风雨，依然鲜活地跳动在我们的书页与笔端。那么文与字究竟有着怎样的根本区别？汉字又是如何通过先人的造字方法完成这场描摹万物到承载思想的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自得其妙》，字里乾坤万古存，讲述人重庆大学教授万曼璐。
2: 我们天天写字、用字、读字，可是你是否想过，究竟什么是字？为什么我们写的这个字字，它上面是宝盖头，下面是子呢？宝盖头啊，通常和房屋有关，子通常和孩童有关，可为什么房屋和孩童合起来就是我们写的字？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别着急，我们这一讲啊，就慢慢的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要问什么是字，我想我们先得知道什么是文，因为先有文后有字，这是汉字诞生的基本次序。许慎在《说文解字序》里说得很清楚，仓颉之初作书，盖一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许慎说啊，仓颉在创造文字之初，主要是依照物体的形象来创造的，这样造出来的被称为文。我们已经了解到，最早的文字大部分都是象形字，像前面几集讲到的月啊、人啊、甚至鼎啊，都是象形字。它们为什么叫文呢？文的甲骨文字形像一个正面站立的人，但不是大。和大比起来呀，文字把躯干画得很宽，而在躯干的中间，也就是胸前的位置，刻画着交错的花纹。有时候这个花纹画得还很美，像一颗心；有时候这个花纹又被省略了。今天所写的文，就是由省略花纹的这个字形发展而来的。虽然最重要的花纹有时候被省略了，但是文这个字的字形所表达的意思，其实就是文理、文事，这就是文字的本意。我们已经说过，文字最初来源于刻画符号，是在绘画的基础上进行简省抽象，通常只用画出纹理即可。有时候我们还难以确定，我们看到的出土陶罐这样的文物上刻画的到底是符号还是文字。比如湖北秭归柳林溪遗址出土的距今约7000年的陶器上所刻画的符号，有学者就把它们解读为五田文三个字，代表着天下文明。因为这三个符号啊，确实和后来甲骨文经文里的五、田、文三个字的写法高度相似。不过也有很多学者持更加审慎的态度，认为暂时还不能判定它们到底是符号还是文字。就像我们在讲月字的部分所提到的梁渚黑陶罐上刻的那些符号，它也和甲骨文的豕字、月字、虎字等等很相似，但也还是不能判定它们是否已经是文字。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样刻画下的符号对后世成熟文字的诞生有着直接的影响作用。所以文式和象形文字是源和流的关系。但这种刻画，不管是刻在陶器上，还是甲骨文刻在龟甲兽骨上，其实啊都比较有难度。古埃及的圣书字也往往是刻在石头上面的，刻字通常都比较受限，圣书字的象形文字数量它就远远少于汉字。那我们也许就可以推测，汉字在早期当它成为一个成体系的成熟文字时，恐怕并不是刻的。那早期汉字用的什么材料呢？在山西陶寺遗址出土了一个残碎的陶扁壶，壶身上啊有两个也许是文字也许是符号的图案，其中一个图案也是文字的样子。这两个图案不是刻上去的，而是用毛笔蘸朱砂写在陶壶上的，也就是说当时已经出现了毛笔。陶寺遗址是什么时代呢？大约是公元前20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历史传说中总说毛笔是秦朝大将蒙恬所造，事实上这个说法就太过保守了。不仅经文要用毛笔书写，甲骨文也有先用毛笔写再刻的，而现在毛笔的使用更提前到了距今约4000年前。毛笔书写为什么重要呢？毛笔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材料上书写，石头也好，竹木简也好，龟甲兽骨也好，甚至泥巴墙上，甚至人的皮肤上都可以进行书写。这就大大的便于文字的大量书写使用，使得汉字可以快速发展为有规模的系统性的成熟的文字体系，超越了在石头上泥板上刻画的世界其他象形文字。这为汉字拥有持续的生命力打下了最初的基础。我们刚刚说了，用毛笔书写是可以写在人的皮肤上的，所以你看文这个字，它表示纹理纹饰，是在人的身上胸前画花纹。可是既然毛笔在几乎所有平整的表面上都可以书写，那为什么造字的时候选择人作为书写载体而不是其他事物呢？比如说为什么不是在陶器上画花纹来作为文字呢？对于这个问题呀，专家学者们也没有确切的答案。比较普遍的推测是，上古族群他们往往会进行纹身，在胸前画上或者印上代表族群的花纹，既是将图腾纹在身上以祈求保护，又可以标识身份，并且它还具有一定的审美性，尤其是在气候比较温暖或者炎热的地区，纹身就非常普遍。同时呢，我想纹以人为基础也体现了纹的人文含义。从原始先民的纹身饰体，到后世礼仪文明当中非常重要的衣冠纹饰，它都是由人身之纹生发开来，逐步延伸为文字、文章、文德、文明，最终构建起中国人以人立文、以文载道的精神谱系。有了文就可以描摹事物、传递信息了，人们就用这样的象形文字描摹峰峦起伏的山、蜿蜒流动的水、长羽凄厉的鸟、舒展灵曲的鱼、长口沉默的皿、边简相连的册，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象形文字表达一些带有抽象性的概念，比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过的用正面站立的人形来表示大 大的概念，再比如用高台楼阁来表示高的概念。但是啊，这种直接由图画而来的象形还是实在太有限了。如果一种文字一直停留在象形文字阶段，那它一定走不远，它甚至可能都无法发展成一种系统性的成熟文字。那在象形的基础上可以怎样发展呢？对汉字来说，我们看到人们会在象形基础上增加一些抽象的符号来指明所要表达的含义，比如在象形的木字根部加一短横表示树根本，在木字的顶梢部加一短横表示树梢末等等。那这种加了抽象指示符号的字我们已经了解，叫指示字，这是象形文字的初步发展。还有一种办法，如果要表达的含义涉及多个物体，通过多个物体之间相互关系才能体现要表达的意思，那人们就会把多个象形字合到一起组成一个新的字，比如人靠在木上是修，三棵树是森，两个人并排站着是并，两个人前后相随是从等等。那这种造字方法我们在前面几集也遇到过，叫会意字。到这里我们会留意到啊，像会意字这样的字，它是可以被拆分开来的。修可以拆成人和木这两个象形文字，修就是一个次声的字，和原声的不可拆分的人木不一样，所以古人给了这种次声字一个新的命名，它不再叫文了，而叫它字，也就是独体为文，合体为字。那为什么这种次声的合体的要叫字呢？就像我们开头问的，一个宝盖头表示房子加一个子，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目前所见最早的字字是在商朝经文里，它的字形非常清晰，就是一个房子里面一个孩子。我们在前几集已经见过，屋子里如果有猪，豕字表示私有财产和家庭的产生，是家字。屋子里如果有女，表示一个在室内安坐的人，是安字。那屋子里有小孩呢，表示这个家庭诞生了新的成员。所以字这个字形，它的造字本意应该就是指的生孩子。字表示怀孕生子，在周易里面就有用例。周易的尊卦在讲到第二根爻六二的时候，他说尊如瞻如乘马班如匪寇昏垢女子真不字十年乃字。我们知道周易向来有很多不同的理解，这一句话也不例外。有人认为呢，这句话原本讲的是上古的婚俗，尊如瞻如就是道路曲折徘徊难进的样子，乘马班如就是坐着马车原地打转踌躇不前的样子，匪寇昏垢意思就是我们这些艰难徘徊的人啊，不是寇贼强盗，不是在路上盘旋着准备打劫，而是前来求婚的配偶。有一些学者认为这反映的就是上古时期的抢婚习俗，这乘着马车盘旋在路上的就是抢亲的队伍。上古的强制性抢亲当然很早就没有了，但是其中一些习俗以变异的形式遗存下来了，比如今天西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就会以象征性和娱乐化的方式进行抢亲。而汉族的婚俗中，比如说新郎带着伴郎团去迎接新娘时候，娘家要堵门藏鞋，新郎要背着新娘出门等等，也都是古代抢亲 在后世的游戏化的表现了。我们再回到周易尊卦，抢婚之后怎么样了呢？看起来并不是那么顺利。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在前人给周易做注释时，有人解释这里的字，说字人身也，怀孕生子的意思。而成书于三国魏的词典广雅则记录说字乳生也，更加明确地表示字就是生。这个女子十年没有生孩子，十年之后才怀孕生子了。还有一种说法把周易尊卦的这一段卦爻辞和周文王的婚姻故事联系起来。周文王的婚姻为人所熟知的是他娶了有身国的女儿太姒，但是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最早提出，他说在太姒之前，周文王先娶了商王帝乙的女儿。帝乙是谁呢？就是商纣王帝辛的父亲，商王文丁的儿子。这个时候已经是商朝末年了，商王朝正日渐衰弱。文丁时期，他西边的部落周有一个能征善战的首领叫季历，这位季历其实就是周文王的父亲。周部落在季历的带领下发展势头迅猛，他们帮商王朝镇守西部边境，征讨周边的戎族，立下了赫赫战功。那商王文丁呢，表面上对季历进行了嘉奖，赏赐了他很多贵重的礼器，还正式的把季历封为西伯。可是内心中呢，文丁看着威望越来越高的季历，想着越来越壮大的周部落，商王文丁心里的猜疑忌惮就不断的扩大。于是啊，等到季历在商王室把朝贡这些事情都办完，毫无戒备的想要返回周部落的时候，文丁突然变脸，把季历抓起来关押在了商朝的监牢之中。很快季历就死在了监狱里。这就是竹书纪年所说的季历困而死。季历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姬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继任西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啊，文王当然要为父亲报仇了，商和周之间的矛盾就加深了。季历死后不久，商王文丁也去世了，他的儿子帝乙继位。帝乙二年，文王就做了一个伐商的举动，而当时商朝东边的人方也发生了叛乱。为了不让自己东西受敌，帝乙呢就把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姬昌和亲，来安抚周人。这就是《周易·归妹卦》里提到的帝乙归妹。这里的归是嫁的意思，就像《诗经》的桃夭说，桃之夭夭，灼灼其花，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之子于归的意思就是那个女子出嫁了。妹呢，不是指妹妹，而是指少女，很可能啊是帝乙未成年的女儿。那对周人来说，天子要把女儿嫁到我们部落来是非常荣耀隆重的，也不是那么容易办好的事情。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周易的尊卦，他说尊如瞻如乘马班如匪寇昏垢，指的就是帝乙归妹，周部落举全族之力去求亲，他的过程的艰难和隆重。《诗经·大雅》中的《大明》篇也有对这件事的记载，他说文王家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遣天之妹，文令绝降，亲迎于魏，造周为梁，披显其光。就是说啊，大邦殷商把他们天仙一样美丽的女儿嫁给周文王，这是一场非常吉祥的婚礼。文王亲自带队到渭水边去迎接新娘，但是这渡渭水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很艰难。怎么办呢？他们造舟为梁，把很多船啊首尾相接做成浮桥，这样才能渡渭水轻盈。你看这造舟为梁，是不是就可以对应着迎亲的马车过不去河，尊儒瞻儒乘马班儒呢？但是文王娶帝乙女儿之后，很长时间没有生育，女子真不字。但是后来呢，文王在周的都城续娶了来自有身世的女子，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太姒。那为什么文王的妻子从帝乙的女儿变成了太姒？是帝乙的女儿去世了，失宠了，还是其他原因呢？没有相关的记载。而太姒嫁给周文王之后，生了很多个孩子，从伯邑考到周武王到周公等等等等，也许这就对应着十年乃字。这是字表示它的本意，怀孕生育的意思。那么很自然的，屋子里面有了新生儿，需要给他哺乳，需要养育他，抚爱他，教育他，这些含义都是字的意象。虽然今天大家对这些用法已经不熟悉了，但在古代的文献中还是有不少用力的。比如说宋代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给他的岳父光禄少卿朝宗恪所写的《墓志铭》里，他就提到他岳父在做兰溪知县的时候，绳间自穷，境内和洽。这里的字表达的就是一种父母官对子民的爱护抚育。那么通过字生育养育教育会有什么结果呢？当然是人丁繁衍兴旺了。因此字又引申出一个含义，就是繁衍增多。那跟我们的文字有什么关系呢？大家想一想，一开始由绘画而来的象形独体的叫文，后来把一个文两个文甚至更多的文合起来生出新的就叫字。所以说文解字序，字者言滋乳而进多也。滋乳就是繁殖派生，因此字就是越生越多。有了这条途径啊，就可以在有限的文基础上新生出无穷无尽的字，来表达各种的物质精神，满足我们所有的记录沟通交流等等需求。那对汉字来说，派生出来的字都有哪些类型呢？其实先前我们已经看到的会意字就是典型的字。用会意的方法新生出的字啊，大约在象形字的三倍以上，它让汉字能表达的意思大幅度增加。不过会意字和象形字、指示字还是很相似，总体来讲它们的表意性质都很强，字形多多少少都带有图画的性质，而这些字形又通常无法表示读音。这种纯表意字在世界古老文字中是占绝大多数的，无论是古埃及的圣书体，还是两河流域的古苏美尔楔形文字，以及古代玛雅文明的文字，甚至我们中国现存的纳西族东巴文，都可以被认为整体上是表意文字。纯表意文字虽然很直观，但它也非常局限。比如同样都是水，我要指称江、河，也就是长江、黄河，还有各条河流的名字，渭水、洛水等等，它在语言当中是不同的音，那怎么给它们造字呢？都画出流动的水的样子吗？那怎么能区分不同的水呢？这样的问题纯表意字是解决不了的。世界上不同的文明面对这样的局限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其中啊 绝大部分的文明都选择了一条全新的路，那就是把文字改为表音文字。也许一开始的字母是从原来的表意文字发展而来，但它原来所带有的含义已经被淡化，甚至彻底剥离了，只留下纯粹的语音符号的功能。而汉字并没有走这样一条路，汉字充分发挥了字能无穷新生的特点，在原有的表意文字的基础上开拓出一条既表意又表音的滋乳途径，这就是许慎所说的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它是字比例最高的类型，新衍生出来的字当中啊，高达90%左右的都是既表音又表意的形声字。当我们要表示江和河，只需要在同样的水旁边分别加上表音的宫和可就可以了。虽然今天的普通话中江和宫、河和可读音都不太相同了，但是在上古时期它们互相的读音还是非常接近的。有了形声的造字方法呀，汉字就像被打通了任督二脉，真正获得了新生，既没有抛弃最初的文，始终保留着文固有的内涵，又打破了表意文字的局限，适应于不断涌现的新事物、新思想、新文化，将表意和表音的优点集于一体，成为了独一无二、贯通古今的文明载体。我们读文言文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文中所用的字跟它的规范汉字不一样，但是读音呢相同或者相近。我们通常称这样的字为通假字，有时候会开玩笑说古人写了错别字就美其名曰通假字，我们写了错别字就算错。可是对当时的古人来说，他写的真的就是错别字吗？我们看一个例子，《论语》当中著名的试作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试作，孔子让他们各言其志。子路说他的志向是治理好一个在大国夹缝中生存的千乘之国，冉有说他想让一个小国的百姓过上富足的日子，公西华的志向是做一个小的司仪官，主持好礼乐仪式。而到了曾皙，他说他的人生理想不太一样，是暮春者春服继承，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暮春时节，春天的衣服已经准备好了，我和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儿童一起在沂水沐浴，然后到舞鱼台上吹吹风，再唱着歌回家。《论语》在记录暮春的时候，他用的文字是暮春。我们的课本读本上啊，一般都会注释说暮通暮，认为这是一个通假字。我们从当代的使用来看，这样说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的从《论语》的时代来看，它就不能被称为通假字了。为什么呢？今天作为否定词来使用的“墨”，它在造字之初其实也是一幅画，它是一个会意字。会什么意呢？我们来看看它的古文字结构。在甲骨文里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墨的中间是一个日，而四周则是四个代表草的彻。那这幅画表示怎样的场景呢？就是太阳落入草中，表示日暮时分。所以啊，这个字被造出来的时候就是表示暮。《论语》中的暮春写成暮春， 正是那个时候的正确写法，用的是本字表示本意。那当时用什么来表示否定词末呢？否定词啊，它是一个特别抽象的概念，我们恐怕没有办法给这个含义造一个表意字。因此啊，对于这些虚词，最好就是用表音文字。于是就找到了表示日暮的末字。于是在表示否定的时候，末就不再是一个会意字了，它是一个记音字。这个过程没有产生新的字，但是产生了一种用字的途径，在《说文解字》里被称为假借。它和一般说的通假字并不等同，是从早期造字本意和用字方法的角度来说的。文字尤其是常用字，在用久了之后，我们往往不太在意去探究它的每一个部分表示什么意思。再加上随着字形的变化，原来的图画性也越来越弱，所以呢，人们渐渐忘了墨中间是个太阳，就把它当成了一个整体性的符号墨。于是人们就再以墨为基础，增加了一个表意的日，两个字合起来，重新以形声的方式派生出了新的字墨。除了假借，说文解字里还提到一种类型叫转注。什么是转注呢？许慎说，就是见类一首，同义相授。意思就是在字形上他们拥有同一个部首，在语义上意思也很接近的两个或者多个字。这个解释啊比较模糊，于是许慎又举了两个字作为例子，就是考和老。这两个字确实有相同的部首，语义也非常相近，都可以表示年老的意思，甚至在《说文解字》里就直接用老来解释考，也用考来解释老。清代学者戴震就说，转注的两个字应该是互训的，也就是像考老这样互相用来解释对方。所以似乎转注表达的是两个字的关系，同部首，语义互训，语音相同或相近。但是啊，这只是后人的推测，因为《说文解字》中没有第二个标明转注的例子。如果转注确实是表达字迹关系的话，那么也就不是造字方法了。从象形到指示、会意、形声，再到转注和假借，这六个名称合起来被称为汉字的六书系统。它最早出现在《周礼·地官宝释》中，只是笼统地说啊，学生要学习六书，但并没有解释是哪六书。到了班固《汉书·艺文志》中，他整合前人的说法，将六书定名定序为象形、象式、象意、象声、转注和假借。而到许慎《说文解字序》里，他改动了班固六书的顺序和部分名称，定名定序为指示、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而后人调和了班固和许慎的说法，用许慎的名称和班固的顺序，最终确定为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六书的前四个一般认为才是真正的造字，也是汉字构造的四种类型。后两个转注和假借，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是汉字的使用方式，而不是造字方法。戴震把四种造字法称为四体，两种用字法称为二用，合称四体二用。这样来对六书分类，是后世学者最为普遍接受的分类。 有了这四体二用，汉字就完全突破了世界其他早期文字陷入的局限，既能以形体描摹万物百态，又可以符号寄托抽象事理，再加以合字融会复杂意蕴，更兼以形声拓展造字疆域。当造字有所不及之时，再以假借与转注，以语音为支点，盘活所有的汉字。也正是靠着这先进成熟的六书系统，当世界上所有古老文字都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唯有汉字从远古走来，依然鲜活地使用在我们的日常之中，依然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生命力最旺盛的文字。汉字永不枯竭的生命力从哪里来？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汉字从文而来，依天地万物而造，不离自然本真。汉字由字而生，像生命一样繁衍，永不僵化，永不枯竭，这就是字的奥妙。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字得其妙》，字里乾坤万古存。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再一起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吧。黄一梅的好友苏更生与黄一梅的哥哥黄振华相识之后，渐渐生出了情愫。然而这一天，苏更生却不辞而别，这让黄振华顿时陷入了茫然无措之中。苏更生为什么会不辞而别呢？故事又会如何发展？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与心理专家钱伟、演员于心田、脱口秀演员小昌、心理教练汤洛燕一起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来拆解剧情。
1: 你喝酒了？
2: 一点儿，不喝酒不敢说。
1: 前两天，你是？
3: 振华这会儿得多慌啊！
1: 一呀、啊，还是？
4: 就是他同意回复一，不同意回复二。
1: 哦，
4: 他很忐忑嘛。
1: 不同意回复二。
2: 不行。
1: 为什么不行？你觉得我有什么问题啊？
2: 我被性侵过。
5: 跟他坦白了，苏苏好勇敢。
2: 欺负我，强奸了我。
4: 不是说这句话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啊，尤其是对待自己最爱的人。
6: 苏更生短短几句话让黄振华愣在原地，他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回应眼前心爱的女人。
2: 哎呦，看不了这种，真的是。
7: 谁？妈？妈？妈？你走开！
3: 你听他叫妈。
7: 电
3: 话。那个时候他认为他妈妈能救他。他是求助过的。
2: 天啊，还有血，
8: 就是那天晚上留下来的，伤到了神经，恢复了挺长时间的。我把这事儿告诉我妈了，我妈不信，还骂我，骂我是小婊子。
4: 他妈不是不信，他妈是默许。
2: 他操！
8: 胡说八道，不要脸。
6: 年幼的苏更生在母亲的谩骂中感到彻底绝望，尽管他多年来拼命挣脱来自家庭的桎梏，却被母亲纠缠着供养全家，不停惹祸的继父欠下债务竟然要他来偿还，
9: 真恶心呐、啊！
10: 为什么这么？
2: 那你要不管这钱，只有两个办法，要么就把这房子卖了，要不就让你弟退学出去打工赚钱。
5: 太可怕了。有
6: 在弟弟的学业要挟下，苏更生只好妥协，自己掏钱买下旧宅。
2: 真的是什么人都有。
9: 不是他妈怎么有脸给他打电话呢？
8: 明天我打给你。
2: 好好好，
11: 不过我可给不起你房租啊，你在北京挣大钱，你不能因为这点小钱就把你亲妈赶出去吧。
4: 我你说你说的是人话呢？就是
11: 那你
3: 他得多失望
11: 啊。以后每个月还给我寄钱吗？
2: 我不需要同情，也不需要男人，我这人呢就是这样，你要是受得了我们就继续做朋友，要是受不了。
3: 振华都懵了，
2: 掉伤，
3: 这真的这是一个巨大的。
6: 袒露了内心的伤疤后，苏更生又锁上心门转身离开。经受如此风暴的苏更生将会如何书写自己的人生呢？
12: 我的妈呀，我说实话，我看这一段我觉得我好像我们在场的几位都眼睛湿湿的。就是你得知道，就是他小时候被他的继父性侵，这是一个犯罪事实。
2: 对，
12: 他得需要多大的勇气，他去寻求他妈妈的庇护，他妈妈毅然决然的背叛了他。
3: 所以我说这是双重伤害。
12: 对，
3: 就他的这个严重的童年创伤不仅仅是继父的性侵，还有来自于母亲的背叛。你听他在浴室里他喊的是谁？他喊妈
12: 妈。
3: 所以那一刻他妈妈的拒绝还有后面的否认，其实一把一把的刀是反复扎这个女儿的，对吧？
2: 我觉得他还蛮勇敢的。如果是我的话，我不敢想象如果我小时候经历这样的事情我会不会。
12: 所以我们常说呢，就是好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不好的童年要用一生去治愈。
3: 在过往的那种心理援助和心理咨询的经验里面，其实这种严重的 童年的创伤真的影响人的一生。其实是在当时呼救的时候，我的世界无人响应，我觉得最安全的那个人他再次的背叛了我。所以对苏苏来说，你看，无人可信，无知可依，无家可回，所以这样的一个童年早期的那个印记，我们会带着他走向我们的一生。
4: 哎，如果说是就假如说哈，你是那个就是黄振华那个角色，
10: 嗯，
4: 跟你说的这个，你会，
10: 首先我觉得第一反应听到这种事情肯定是很震惊，但是更多的肯定是对我这个心爱的女孩的这种心疼，真的，对。
13: 心疼这个词我觉得听得还是很暖心的。其实我身边有包括我的来访啊等等，他们的男朋友会说我不介意
4: 啊。
13: 其实我不介意背后有很多的潜台词。
4: 我不介意，其实我觉得是有点介意。
13: 是的，我不介意的意思是说啊，这个事儿本来作为男人应该介意的，但是我大度，我不介意。这我觉得这个词儿就是和刚才那个心疼就是天壤之别。
3: 所以从那个我不介意，这可能是亲密关系中可能伴侣似乎拿着一个评判或者是一个审核的权利。
13: 而且其实很多人，他包括女性在经历这个性侵之后，她可能受到的伤害不仅仅是说啊，就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是脏的啊，
14: 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
13: 性侵最恐怖的也很少被人提及的是，事实上包括暴力被暴力的侵犯，其实最恐怖的一点是人完全的严重的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就是当你被暴力被性侵的那一刻，你是感觉我的身体不是自己的，甚至我的生命都不是自己的，像木偶一样的那一刻，其实对人一个人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真正的创伤来自于那个主体性的丧失，力量的丧失，甚至活下去的权利的那种丧失感，这个是最严重的。
14: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我更希望跟他去说，你不要觉得自己的问题，就是你的继父他就是个恶魔，
3: 哎，特别重要，
14: 你的妈妈就根本就没有人性，你一点错都没有。
3: 我觉得不是你的错，
14: 对，完全不是你的错。所以说我其实是很想给这些童年生活中可能有一些这样的经历人，可能我没有办法做到感同身受，但是我特别希望他们能够就是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
3: 如何解读它。
14: 对对对，就我就会很想跟他们说，你们没有错，你们非常好，
15: 对对对，
14: 你们不要去自己去觉得怎么了。
13: 我想特别补充和强调一下，我也想再提醒一下所有受过创伤的朋友们，不坚强也没有关系，就是千万不要因为我没有那么坚强，我好像还没有走出来，我还在泥沼中，就觉得我不够好。
15: 对，
13: 没有关系的，这就是很痛苦的事情，人走出来是需要时间的，去接纳自己的不接纳也是很重要的。
14: 想哭就哭，
13: 是的是的，改变的开始一定是接纳。像我们做心理助人的时候，我们会强调一点，就是你要去尊重和接纳对方的叙事。可能这个苏苏是一位幸存者，但是你也能明显的看到很多人他真的就陷在那个受害者的泥沼中，这个时候他会有一种情绪叫做，为什么我就不能像他这么勇敢，为什么我就不能像他这么积极。
15: 没必要，
13: 没有必要，就是你在这个泥沼中，如果你还没有出来，你也接纳自己的这一份脆弱，真的。
3: 就是因为其实创伤带给人的这种冲击，我觉得会至少会是三个维度冲击在自己的，可能很可能是一个不够好的我，那怎么面对那个不够好的我，可能接纳他一步一步，接纳当下。就很妙的一件事是，当你全然接纳当下的时候，改变才有可能发生。
13: 是的。
3: 还有一个其实就是面对他可能的亲密关系可能的幸福的时候，他有可能会觉得不敢信的你，就是从那个治愈，就像刚才我们聊的，就是它其实是一段历程，它是从混乱走向重建的，那混乱很强大。你看到了一对极大的矛盾里面，你会发现这个依恋的关系它就是在两极之间来回的摆动。
13: 我们会形成这种疏离型的这个人格状态和依恋状态，所以这样的人他其实成长起来之后，包括进入到亲密关系，都会像钱老师说的，就会非常的怀疑连我母亲都没有办法真的爱我，难道一个陌生的男人，一个就闯入莫名其妙闯入我生命中的黄振华，他就会爱我吗？
3: 这就让他面对黄振华的时候，为什么会在开始的时候，对吧，那么温情的一夜之后他转身离开，你就会很容易理解那个离开其实是他的铠甲。可是相爱是什么？相爱是我得有勇气为你卸甲。 哎呀，苏苏走进门跟振华去坦白他的那个童年创伤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冒险也很有勇气。
15: 对，
3: 你会看到那个小心翼翼，看到那个你不太能理解的那种自我保护，但是如果你把它理解为铠甲，而且是一副跟苏苏的血肉相连的铠甲，他脱这副铠甲的时候就意味着他得撕开旧伤口给你看，这是非常痛的时刻，也是变化的时刻，
4: 就必须得喝点才能说得出来。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回过头来看，说如果说在你的幼年时期遭受过伤害的人，其实是不是把这种伤害讲出来会好一些呢？
3: 就是苏苏的那个坦白，它是什么？它其实是亲密关系里面的自我暴露。真的是经历过创伤的人才会明白那个重建信任有多么的艰难。其实这个里面我觉得它是一个动态的坦白或者是自我暴露，就像是在亲密关系里打开一个窗户。
15: 嗯，
3: 你要看外面是何天气，如果你开窗迎进的是新鲜空气，而且这扇窗足够结实，那么打开它欢迎新鲜空气。可是如果外面狂风肆虐，这扇窗户也不够牢实，也许你的伴侣他可能承受不了那么大的情绪的负荷，他你们的关系还没有准备好，你开窗风暴进来可能就把你的整个内在空间又更加的添加上了一层混乱。
10: 哎，老师，这个我就有一个反面的例子。
15: 嗯，
10: 真的，因为我试过，就是可能是没有判断很明确的情况下，就跟我的朋友袒露过一些就是我的小秘密。对，结果他转头就说出去了。
3: 哦，会让你感觉
14: 二次打击。
10: 对，没错，好像是又少

0: 真的是阴魂不散呢。
1: 为了给自己提供安全感，苏更生用多年打拼的积蓄买下属于自己的房子。黄振华自告奋勇承包下新房装修，
2: 遇到了这个。
1: 可令黄振华没想到的是，自己为爱人精心设计的浴缸竟是苏更生创伤的刺激源。
0: 就是这个浴缸也刺痛到了他。
3: 哎呀不行，我看这个片段有点受不了，
0: 很难受。会
3: 对，
4: 换台不能换台，
3: 太难受了。
5: 浴缸啊，
6: 我不是说了我不要浴缸吗？
5: 不都说女孩喜欢泡澡吗？再说那有淋浴头，你想淋浴淋浴，想泡澡泡澡，多合适啊。啊，
1: 窒息的回忆如骇浪般吞噬着苏苏，他几乎是落荒而逃。
5: 浴缸怎么了？
1: 而苏母知道苏苏恋情后，甚至变本加厉找到黄振华索要金钱。怒不可遏的苏更生找到母亲，这一次苏母会有所改变吗？
2: 是女婿主动给我的钱，
7: 我
2: 真的想打他。
7: 我听见他妈说话我就
2: 是他反悔了，让你来要钱来了，还是他又听说什么了？
6: 听说什么呀？
3: 真的是坏，好坏啊。
2: 就是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呗。
6: 见不得人的不是我。
0: 对，他是知道。

0: 钱的事儿，他都知道了。你爸的事儿，他也知道。所以说你是承认了，你知道他对我做过那些事儿。
1: 就苏苏内心这一刻是多么崩溃呀！
0: 就是那一次嘛，他说他喝多了不记得了。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头颅可断，腹可剖，铮铮铁骨志难消。
1: 这位就是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
0: 出生入死抗敌寇，英明正气冠千秋。
1: 虎子别哭，咱得把悲痛化为力量。你有很多亲人，杨军长就是咱们的老爸。
0: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作者李新元，由刘兰芳播讲。
1: 苏建梅暗恋杨靖宇，对杨靖宇处处关心，百般照顾，可杨靖宇一点反应都没有。苏建梅实在觉得压抑，就把心思告诉了刘怀芝。刘怀芝听完笑了：“傻丫头，你以为军长是啥人呢？他咋能会田哥哥蜜姐姐那套呢？再说了，这个事儿也没有自己当面鼓对面锣去说去啊。那姐，那你的意思是，你跟军长怎么给我做媒来着？这回还你个人情，赶明儿个我给你说去。”啊，苏建梅腾脸红了：“那我可没求你呀。”“行，就算我求你，中不中？”苏建梅嘴上是那么说，可心里啊甜丝丝的。她默默地在这静候佳音。刘怀芝诚心诚意要促成这桩婚姻，觉得两人结合再合适不过了。苏建梅在杨将军身旁照顾，对他工作生活将会有很大的帮助。就这样，他打定了主意。一天，他到司令部给杨靖宇的伤口换完药后就坐下了。“军长啊，有点私事儿，我可以找你谈谈吗？”杨靖宇以为他要谈他们夫妻之间的事儿，因为他听到些反应，说有人听到过这新婚两口的吵架，这很不正常。杨靖宇平时很少过问这些，今天一听刘怀芝要找他谈谈，正好现在有空，就说：“好啊，谈谈吧。小程同志，有些啥问题解决不了的矛盾，尽管向我说。”“嗨，不是，我俩没啥，今天不谈他的事儿，我要谈呢是你的事儿。”“是吗？啊，谈吧谈吧，畅所欲言，说吧。”“军长今年也有30了吧？”杨靖宇一听怎么忽然问起自己年龄呢，他有些奇怪，但没动声色地说：“是啊，没留心呐，一晃快30了。古人有30而立的说法，可我还是一事无成啊。”他所说的事是指抗日大业。怀芝理解错了：“是啊，老百姓都知道早结婚早立子，你都30还没立，打算啥时候再立？”“嗨。”杨靖宇一听满拧，就说：“你是这么理解的？哦，这个30而立是孔子说的，他应该指的是事业。我看你事业挺好的，整天想的都是抗日救国大事，可就是生活上没人照顾，身边缺个伴儿。”他把话慢慢引上正题，先把苏建梅好一通夸奖，然后说：“你没发现他心里有你呀？”这个杨靖宇正色说：“不会吧，啥不会呀？嗨，平时就不说了，你这次战斗负伤，你知道他守你3天3夜，你知道他背后哭过多少肠啊？他冒那么大的风险去通话搞药是为了谁？这些你都想过吗？”杨靖宇就怕产生这样影响，忙说：“这些事儿我还真没想过。”“那你这军长太粗心了，连身旁人的心意都看不出来，旁人可都看出来了。你还记得吗？当初你们第一次在红石沟见面，临分手，他 他把自己心爱的红马送给你，从那时候起他就把心送给你了。杨靖宇一听问题严重了，别人都看得出来，杨靖宇怎么没有感觉呢？这里有个原因，杨靖宇拿苏建飞当兄弟，拿苏建梅当妹妹看，作为革命同志亲密战友来处理，他没往别地方想，没想到到了今天这地步。看来做思想工作比带千军万马还难，不认真处理不行了。今天刘怀之把话摊开了，正好让他去做苏建梅工作。想到这儿，他给刘怀之倒了杯水，笑着说，你说完了？完了也没完，试试这些事儿。所以我就想给我做媒，一个医院的大政委给人来当媒婆，这也是工作需要嘛。哎呀，当媒人可不容易呀，你得知道男女双方的情况。看来你对苏建梅了解很多，但是你对我恐怕就未必那么了解吧。
2: 啥？我不了解你？哎呦，我比你大，潘大的说我是你大姐，还不了解你吗？
1: 你看，你说你了解我，你可知道我是已经有妻子的人吗？这情况刘怀之真不知道。杨靖宇和同志之间从来没谈过家里事，他突如其来的一句话把刘怀之造愣了。你有媳妇儿了？不但有媳妇儿了，还有一儿一女呢。这你不是开玩笑吧？不是，这是真事儿。我跟你说说我家里的事儿。我是河南确山县李湾村人，生于1905年，家里挺困难，我还有一个比我小2岁的妹妹。在我6岁的时候父亲就病逝了，从那时候起母亲便挑起全家人的生活重担。哦，刘怀之一听，原来你是穷人家出身呐，那怎么会有钱念书呢？杨靖宇说，我娘是个要强的人，不管日子多难，在我8岁上把我送去念书，先去读私塾，后来又把我送进学堂，可以说是含辛茹苦啊。母亲在我不大的时候就经常给我讲岳母刺字岳飞抗击金兵的故事，在我的幼小心灵里灌输了民族尊严和爱国主义思想。我结婚比较早，不怕你笑话，17岁就结婚了，在我们那儿啊还算是晚的呢。我媳妇叫郭莲，是我们邻村的。
2: 哦，刘怀之问，郭莲长得咋样？
1: 应该说还算漂亮吧，但是她比我小，人很贤惠，她进家就成了我娘的好帮手，一家人上和下睦，尤其是他和我妹妹的关系处得非常好，姑嫂俩就像亲姐俩似的。我结婚2年就到开封上学去了，是河南省立第1甲种工业学校，学的是纺织。
2: 哦，学织布的？
1: 对，当时我就想学会织布，多织布，织好布，将来让穷苦乡亲们都能有衣穿。哎，那时候想法太单纯幼稚。在开封上学是我真正认识社会的开始，那个时候学校图书馆里有些刊物，我读了向导、新青年，从中领悟了许多过去不懂的知识，开始知道了马列主义，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纲领。这之后我加入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25年加入共青团，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党组织派我回家乡开展农民运动，领导农民暴动。
2: 哎呀，那阵你才多大呀就当上领导了？
1: 24吧。
2: 我这一领头造反，连累了家人，敌人抓不住我，就抓我娘我媳妇，他们到处东藏西躲。那时候我已经有儿子，还不大。
1: 哦，你都有儿子了？
2: 在跑反的时候又生下个女儿，我女儿生在逃跑路旁的书街棚子里。我去河南信阳做地下工作，走之前看望母亲和媳妇娘几个。那时候我闺女刚生下5天，我不知道这一去又得几时才能相见，对我娘和我爱人又能说些啥呢？我娘是位深明大义的老人，她反倒安慰我说，去吧，你是孝顺儿子，可又要为天下穷人去干事，自古忠孝难两全，安心去干吧。妻子郭莲说，你这一去不知下次啥时候能见到你，给咱妞起个名字吧。我想到这家老小为了我整天东藏西躲，哎，干脆就叫躲吧。自从28年分手至而今快6年了。怀之听完早已是泪流满面。那以后你再没有见过家人，没有通过信吗？杨靖宇摇摇头，从沉思的回忆中回过神来说，6年来我东奔西走，过的是动荡的日子，我想他们也一样不知飘落何方了，哪有半点音信呢？哎，真是贤妻良母啊。怀之叹了口气，没想到军长一家竟会有这样的苦难遭遇，应该派人去河南老家去找找啊。哎，大海捞针，慢说找不到，即便找到了又能如何？我能回去吗？不中。接他们到这来吗？也不中。不如横下一条心，到抗战胜利那天再相聚吧。看看周围的同志们，谁家没有老小，哪个不是这样的？刘怀之不知自己是怎样离开军部的，苏建梅急切地盼望他能带来好消息，一看刘怀之哭得像泪人似的就回来了，他心里一惊，忙问姐，出啥事儿了？是不是军长批评你了？怀之摇摇头，那你哭啥呀？快说话呀，你可急死我了。刘怀之擦去眼泪，这才把杨靖宇的悲惨家史对苏建梅一五一十地复述了一遍。苏建梅听了呆磕磕，半点没言语。再看姑娘，两行热泪唰滚落腮边。刘怀之好后悔呀，看自己这事儿管的，倒不如不告诉他，让他管咋地还能抱有一丝希望啊。就劝说，好妹妹，哎，别伤心难过，我看也不是一点希望没有，你想啊，这兵荒马乱的都6年没信儿了，谁知线下会是啥样啊？苏建梅打断他的话说，姐别说了，你误会我了，我能抱那样的希望吗？那还是人吗？我是为杨大哥一家忠孝所感动，那位杨大嫂多么不易呀，在战乱中仍然那么坚贞不渝，更值得佩服的是杨大哥现在身为军长总司令了，还那么念念不忘结发妻，真是位难得的好丈夫，我真为大嫂高兴啊。是啊，我看从古到今呢，有多少当了大官就甩了旧妻换老婆的，我就瞧不起那种人。建梅说，像戏上陈世美那样的货过去不少，我看往后
1: 也还会有，这是人比人得死。杨大哥这样的男人才值得信赖，嫁给这样的男人才会放心。说到这儿，他的脸不由得又红了。听了他的家史，我没失落，也没有伤心难过。
2: 那你哭啥呀？
1: 建梅反问，那你哭啥？告诉你句心里话，你可不许再去嚼舌头。知道了杨大哥的事之后，也不知咋的，我反觉更……下边话他停住了，但那句顺理成章的现成话呀，怀之替他说了，更爱他了。苏建梅轻轻点点头，但马上又摇头说，不是，不是你想的那种爱，是打心里头的敬佩敬爱。从那以后，苏建梅对杨靖宇将军在原来爱的基础上又多了一层尊敬。他真的不希望那本已破碎的悲惨家庭再出啥不幸，可他对杨靖宇的爱慕之心始终不渝，只是隐藏得更牢了而已。有了这样一个楷模做标杆，他很难再找到另外心仪的人，以至于他终老未嫁。诸位，啥叫伟大的爱情？这就是这么坚贞不渝、有严以律己的人，怎么不受人尊敬呢？闲言少叙，且说自从抗日联军成立以来，把纳尔轰开辟成抗联根据地，而且革命势力不断向四外蔓延，大有星火燎原之势。转眼之间到了1934年的夏天，这一天杨靖宇正在看各支队各单位发来的战况和捷报。这时人民革命报记者朴英书来找他，请他为小报写点什么。杨靖宇说，好啊，我正要写一首歌词，请你提提意见。随后从挎包里拿出来草稿给朴英书看，歌词是这么写的：满军士兵弟兄们，眼看冬去又立春，大家提精神，别再睡沉沉，大家不想当汉奸，快去追杀日本人。关东军是仇人，占我东三省，烧杀抢掠又奸淫，谁家没有爹娘妻女姐和妹，白山黑水哪里无冤魂。警醒吧同胞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日本军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小朴看罢连说，这歌词写得太好了，可以和当年楚汉相争时谋士张良做的那首《散楚歌》相媲美，这绝对有宣传鼓动作用。杨靖宇说，不要夸大其词嘛，顶多可以说我们是向古代军事家学习的，如果他能起到瓦解满军的作用，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好啊，请司令给歌曲定个名吧，那就叫《劝满军弟兄歌》，恰如其分，太好了。小朴拿着稿子高高兴兴走了，这首歌很快就印出来了，还印不少，作为传单形式，有的就送到伪满军和伪满警察手里，这不亚如一颗颗重磅炸弹投入敌群呢。后来有人谱上曲子，战士们学着唱，一上战场啊，呵，一边唱歌喊口号，再加着枪炮声，把他伪满军弄得浑浑噩噩，晕头转向。这就是抗联宣传战的巨大威力。回头再说杨靖宇将军送走了朴英书，突然警卫员江峰进来了，司令，同心乡出事了。啊，出什么事了？通心乡是我们的政府，能出什么事儿？你看谁来了？一看打外边跑进个人，浑身是血，仔细一看，不是别人，通心乡乡长孙万贵的儿子孙真。 孙真来到里边，泪流满面。司令啊，我大爷被他们杀了，我爹被他们抓住，怕他们都没命了。
2: 啊！
1: 杨靖宇听了吓一跳，心里咯噔一下子。他和老乡长孙万贵交情很深呐、啊，当初为了躲避日伪追兵，自己带队伍跑到纳尔轰，倒在乡里，多亏了孙万贵做掩护，支持自己，捐粮、捐衣服，又帮助我们做森林警察中队的工作。这个中队的副队长楚世明起义了，建立游击队，后来建立自己的抗日政府，纳尔轰改成同心乡政府，孙万贵当上乡长，这里是红色政权，基础非常好。怎么敌人摸到孙乡长家？这谁干的？孙真说是王爱秋干的。
2: 王爱秋？
1: 杨靖宇听这个名字好耳熟。这时旁边有人说，王爱秋是乡自卫队的副大队长，他是个叛徒。
2: 啊，
1: 这个王爱秋怎么叛变了革命呢？原来这个王爱秋是本乡西北岔大地主王福禄家的长工，后来呀、啊，他被送到乡自卫队，当时的自卫队是属于敌伪武装。乡董孙万贵看着小子年轻能干又聪明，就委派他担任队长。那时候自卫队有40来人，孙万贵呢明面是给日伪做工作，实则倾向抗日力量。王福禄他有心把王爱秋啊抽回来，王爱秋是王福禄八竿子打不着的侄子，可是这个小子因为长得不错，私下里跟王福禄的小妾相好，这个事儿王福禄也知道，但是他睁只眼闭只眼。为什么呢？他觉得王爱秋这小子有用，他现在后悔不该送这小子去当什么自卫队，要去把他要回来，可人家如今是队长，能回来吗？就唆使他的小妾，王爱秋这小子听你的，你呀、啊、去把他给我鼓捣回来。他的小妾问了，为啥呀？你说为啥？孙万贵他们反满抗日，我怕将来犯了事儿，把咱家连累了。他的小妾把嘴一撇，哼，他犯事儿他担着，他又不是你亲侄儿，有你啥事儿啊？可话又说回来了，共产党可专收拾有钱的，咱家这么家大业大挺悬呢，在那儿搁一个咱的人有啥不好？你往后啊还真得待他好点儿，他可是队长。那这事就看你了。从那之后，这个女人跟王爱秋更是明来暗去。抗联来了之后，在纳尔轰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自卫队扩大到100多人，成立了乡自卫大队。江南特支挺重视这支民兵队伍，就指派了共产党员韩成一来当大队长，王爱秋当副大队长。这小子有点想法，可又一琢磨，现如今是大队了，副就副吧，不过老韩是朝鲜族，王爱秋觉得在个朝鲜人手下当差总有点灾面儿。再说老这样也不是长久之道啊，我得另想出路。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
1: 自卫队副队长王爱秋对当副手非常不满，他觉得自己应该当正的。为什么没当上正的？是乡长孙万贵不重用我，找机会我得找孙乡长好好说道说道，这下就埋下祸根。偏巧在这个时候，纳尔轰抗日革命势力这一壮大，引起日伪方面的恐慌，通话警务厅长岸谷 命令蒙江日本警署派人必须要剿灭纳尔洪反满抗日势力，不能让这火烧起来，一定要扑灭。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三级警佐，叫师村修。师村修嘴里哈一哈一的答应，心里暗骂，这股火那么好扑的，那火头是杨靖宇，连你们都瞪眼干没辙，让我扑啊。又一想，军令如山，总得想个办法应付差事，对付纳尔洪抗日势头，来明的不行，动硬的不行，那么就剩下只有软的暗的了。中国有句老话，釜底抽薪，对，我派特务去暗地里搞破坏。他训练一批特工并悬赏，谁能在这次破坏活动中有所建树，必论功行赏，立大功者加升三级，赏金票1000，金票就是日本货币。特务里有个叫王八斗的，这个拔呀是选拔的拔，一斗两斗的斗，他是纳尔洪人，现在职务是个警卫捕。这个人也和大地主王福禄沾亲，他说我去试试吧，我大爷家在纳尔洪西北唱，不过他跟抗联走得不近。师村修说有一个熟人就好办，可以通过他再联系别的人，总有办法渗透进去。王八斗领命乔装来到王家，把来意对王福禄一说。王福禄说，这事儿你找我算找对了，不过这件事儿我只能跟爷们儿你说，不是啥露脸的事儿，你可不许给我往外传扬。他就把自己的小妾，外号叫小鲜肉，跟乡大对付狗扯羊皮的事儿一说，然后又给王八斗出主意，待会儿啊，我把王爱秋叫来，你这么这么这么办准行。特务王八斗一听说好主意呀，就这么办，你去叫去吧。嘿嘿，我能叫得来吗？得让他去。他指的是他的小妾小鲜肉。他对小鲜肉说，艾秋有些日子没来了，挺想他的，你去叫他来。别说是我叫他。
2: 行，明白。
1: 小鲜肉捯饬捯饬就来到民兵大队部，见了王爱秋，先飞了个媚眼儿，啥也没说，只用香喷喷的花手绢这么一掸，王爱秋心领神会，就颠颠的跟来了。进了小鲜肉屋一看，把他吓一跳，怎么炕上坐个男的？他仔细看呢，认识，他跟王八斗挺熟，过去啊在一块喝酒，王爱秋拿他名字开过玩笑，说你叫八斗，斗多小啊，啊，改成蛋呢，你应该叫王八蛋。所以今天一见面，他张嘴就说，哟，这不是王八蛋吗？你小子现在是警卫捕了，到我这红区就不怕我抓你？王八斗说，得了吧，兄弟，你大祸临头死在眼前，还有功夫抓我？这啥话，实话。来吧，坐下喝两盅，哥给你指条明路。王爱秋一看，炕桌上一摆上三个炒菜，两壶烧酒，俩酒盅，两副筷子。他回头看看小鲜肉，哎，你摆的是啥酒宴？这是给我摆的鸿门宴。小鲜肉打他一巴掌，去你的吧，瞧你那个色，快上炕吧，没人坑你。王爱秋拖鞋盘腿一坐，有话说吧。王八斗举起酒盅，来，咱先喝个交心酒。王爱秋端中脸巴的一碰，一饮而尽。小鲜肉又给他们两个满上酒，哥俩喝着唠着啊，我去门口给你望风。他扭着的腰肢出去把门光反带上。王爱秋说，嘿嘿，啥事儿？我挺忙的。王八斗说，
2: 忙你还出来泡女人，你到底说啥事儿吧？
3: 我呀，啥事没有，倒是你摊上事儿了。
2: 王爱秋说笑话，我能摊上啥事儿？哎，王八斗说你没事儿，你往这屋跑，算不算事儿？
3: 这，一提这事儿，王爱秋的舌头有点短，他故作强硬说：“这算个啥事儿啊？”
2: 对，就是这事儿，日本人知道了不管。
3: 嗯，
2: 日本人管得了我王大队长搞女人？
3: 哎，王大队副，日本人不管你，可是要是让共产党知道了，我请问你这大队副私交地主婆，暗通满洲警卫部，你该当何罪？摸摸你脖子上的头还有吗？
2: 嗯，王爱秋一愣，当时像木雕泥塑一样，渐渐他眼露凶光，手往匣子枪套上去摸。
3: 王八斗说，你打死我也没用，日本人会通过你们的地下交通情报网把你的事儿向你的上司透露的。
2: 啊！王爱秋吓得手一哆嗦。
3: 王八斗接着说，我见过不讲交情的，可没见过你这样的。
2: 你要把救命的人给杀喽？
3: 什么？你救我命？咋救？我说爱秋啊，我不但救你命，还保你升官发财，飞黄腾达。
2: 你把话说清楚了。
3: 这还不清楚啊？你给那些红匪干图个啥？是吃好了还是穿好了？当了个民兵队长还是副的，得归一个高的人管，你亏不亏呀？你想抗日，你睁眼看看，现如今日本军队占了东三省，正向关里进发，那个势头你们抗得了吗？所以站在哥们儿的立场，我劝你弃暗投明，赶快归顺皇军。
2: 皇军说了，只要你过去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到那边咋还不弄个警长干干？如果功劳大点儿，也兴许给你来个一杠俩花的肩牌扛扛，弄个派出所所长当当，不比你现这个官不官匪不匪的强一万套吗？
3: 王爱秋听在心里呀，刺刺痒痒的。其实他早就厌烦了目前的日子，想改换门庭登高枝，可出一家入一家哪那么容易？今天恰是天赐良机，他问：“
2: 我过去，你保证我没事儿？”“
3: 啥话呀？怎么会没事儿？有事儿升官啊！”“
2: 那中，一言为定，我干了。”说着，端起酒盅咕噜喝了下去。
3: 慢，还有啥说道？
2: 王八斗说，说呀倒是没啥说道，常言道无功不受禄啊，难道说兄弟你就这么空着两只手过去吗？
3: 那我还得带点啥呀？
2: 也不用带太多东西，假如你能把杨靖宇的脑袋……还没等他说完呢，
3: 王爱秋把酒盅往桌子上一蹲，去你妈的吧，干脆你就毙我算了。
2: 杀杨靖宇？你想啥呢？你鬼子爸爸十万八万人都办不到，让我干呐？我有那两下子就不跟你干了，我早顶下邵本良当司令去了。你小子纯牌王八蛋。
3: 王八斗说，你看急啥呀？买卖不成仁义在，这都不懂啊？
2: 我话还没说完呢，我是说让你拿杨靖宇的脑袋，这你肯定办不到，
3: 可空手去又没面子，这样你能不能想办法把乡里共产党的那几个干部烧去，好做见面礼呀？
2: 要这么说还贴点谱，别忙，让我想想。
3: 王爱秋想来想去，终于想起一个人，就是现任乡长孙万贵。
2: 他为啥想起来孙万贵呢？
3: 按说那是提拔过他的恩人。 前文我讲了，这个小子是地主家的长工，一下子把他提拔成抗日政府民兵队的副大队长，也算不大不小的干部了。他恼恨孙乡长，就恨在副字上。为这事儿啊，他闹过情绪。我领导自卫队出生入死保一方平安，我打鬼子时候，那个韩成一还不知道哪个草窝里眯着呢，凭啥他当正的我当副的？这个事儿他跟孙万贵说，孙万贵劝他不能这么讲，韩队长是上头派来的，是党员，你往后啊多向人家学习，以后会升的。又说咱们为了抗日保家，不是为了升官发财。王爱秋觉得孙乡长变了，胳膊肘朝外拧，他就记恨上了。今天王八斗叫他想法子拿个觐见礼，他就想起孙乡长来了。嗯，我可以把孙万贵给你们弄去。好啊，他是共产党不？他是，他儿子孙真也是。好极了，他爷俩你一块抓。可是我一个人办不到，你得给我派几个帮手。哎呀，那怕是不好办吧。这纳尔洪一带是抗联的天下，这乡里又有你们民兵自卫队，我来个十个二十个的，不是白垫马蹄儿吗？我看不如这样，晚上你把姓孙的骗出来。嗨，王爱秋说那不容易啊，不过我倒是可以想法子把自卫队骗出去。你咋骗？我就说哪有情况，集合民兵去执勤，然后咱们趁机溜过去。好了，两人端中一碰成交，一场谋杀就这样发生了。当天夜里微风习习呀，村子里家家都已经熄了灯，一片寂静，村民早已入了梦乡。那不是村头没有站岗的吗？有啊，背着王爱秋给调走了。所以王爱秋带领王八斗的行动组顺利地摸到孙乡长家的院子前，这是用树枝围的栅栏，柴扉门不上锁，正房五间，新建的东西厢房，正房是孙万贵住，东厢房是他的哥哥孙万富，西厢房是他儿子孙真一家。进了小院，一无人声，二无犬吠，咋不养狗呢？他家过去养过，为了抗联夜间行动方便，大家齐心都不养了。如果村内有狗，也许会减少些损失，可惜呀，现在却给敌人带来了方便。王爱秋进院四下一看，正房厢房漆黑一片，他一招手，十几个特务拿着枪鱼贯而入。王爱秋指指正房，又对王八斗小声说了几句，王八斗手枪一挥，特务们按预先分工各屋散开。王爱秋带了三个特务直奔正房，趟了一脚把门串开，呼啦就进来了。孙万贵被这动静惊醒了，身旁的老伴也吓醒了。他爸呀，这是咋的了？话没说完，王爱秋已经倒在了炕前，用手电一照说，就是他。孙万贵坐起来一看眼前的情形，什么都明白了，边穿小褂边安慰老伴说，别怕，你也别动，我跟他们去。随后跟王爱秋说，我去就全有了，你们手下弟兄别伤害我的家人。王爱秋没言语，这小子虽然反心已定，但是真当面鼓对面锣的见着老乡长，这位往日的主人家恩人，他也有点臊不搭的。这是由人变鬼的一个转换过程。孙万贵披衣下炕，穿上鞋，跟特务出来一看，儿子孙真，他大哥孙万富也被从屋里推出来。孙万贵对王爱秋说，王副大队长啊， 有啥事儿抓我一个人还不够吗？
1: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这里没他们事儿。现在王爱秋浑身冒汗，也不知道是吓的是臊的，他不想说话。王八斗一捅后腰，告诉他：“王爱秋皮笑肉不笑地说，老乡长，我把话挑明了，我已经是那边人了。”孙万贵说：“我明白，看在往日交情，放我家人一马行不？”王爱秋没词儿了。王八斗说：“老爷子，别误会，今天来找你没别的意思，是日本警察署请你们过去说点事儿，请吧，别让兄弟为难。”孙万贵一看敌人点燃了两只火把，正冲的房子端详，又看过来说话这家伙王八斗，过去打过交道，好吧，走就走，还是那句话，请你们开开面，别祸害我的家人。他冲着儿子和大哥说：“走，咱三个跟他们去。用不用绑上点儿啊？”“不用不用，老乡长办事敞亮，是请不是抓，请吧。”我便衣压着孙家二老一少往外走，刚到村口，忽然孙真一回头说：“爸，咱家起火了。”孙万贵回头一看，啊，只见院里的房子已经点燃了，火光冲天。老人气哆嗦了：“王爱秋，你说人话不办人事的狗东西！”接着又听院里传来孩子女人的哭喊声，老头急了，上前照着王爱秋的脸咣就是一拳。王爱秋没留神，一下子被孙万贵打个趔趄，他现在腰里别着枪了，伸手要掏枪，孙乡长上前双手搂住王爱秋，这时孙万富老人也上手了，他们和王八斗咕噜到一起，那俩特务一看要上前帮忙，孙真从地上捡起块石头跟几个特务拼命。山里人的性格很倔强，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现在爷三个全眼红了，乒乓乒乓就上去了。可毕竟双拳难敌四手，好汉难当人多呀，敌人后边一群呢。孙乡长死死抱住王爱秋不放，使他一时拔不出枪来，冲着儿子孙真喊：“快跑到乡里报信儿去！”就在这阵儿，嘡，枪响了，孙真的大爷孙万富老人被王八斗开枪杀害。孙万贵又喊：“快跑！”孙真用石头当当砸趴下两个特务，这才往黑影里一钻。四处全是草丛树木，又是黑夜，藏个人很容易，这样他才跑出来。他跑出不远，王八斗开枪打死了孙万贵。王爱秋用刺刀在孙乡长身上捅了三刀，这是留在孙家院子里心胸的特务已经完成了杀人放火的任务。孙家一起火，一喊一叫惊动了村邻，人们敲着铜盆，堂堂堂堂，救火呀救火呀。特务趁机逃回县城，等乡民兵自卫队赶来，一切全晚了，孙家被灭门了。杨靖一听火上大了，立刻带着负责保卫工作的同志和警卫团一连的人赶到出事现场。到这一看，大夫孙少坤也闻讯赶来，和孙真哥俩是伏肩痛哭。乡自卫队队长和江南特支的领导早到现场了，院子里横躺竖卧七具尸体，房子已经烧落架了，屋中地上血迹斑斑的。看着每具尸体有刀伤有枪伤，尤其那四岁的孩子死得最惨，是被活活摔死的。特支书记李海涛说，凶手就是叛徒王爱秋和王八斗干的。杨靖宇听完汇报，指示战士们清理现场， 与特支书记李海涛商量处理后事，又对孙珍说：孙珍同志，你一家为抗日事业牺牲的，我们永远忘不了他们，记住这笔血债，一定要让敌人以血来偿还。又对警卫连长和民兵队长说：从即日起，通缉捉拿叛徒王爱秋、凶手王八斗和参与这次屠杀的所有凶手，无论在哪捕获，就地处决，一个不剩。这时孙珍提出来：杨军长，我要参加抗联，给我家人报仇，我现在什么人都没了。杨靖宇征得地方党组织的同意，吸收孙珍入伍，安排在军直属机关做行政工作。杨靖宇处理完这一摊子工作，天已大亮，回到密营军部，对负责锄奸工作的敌工部长、一师政工部长胡国臣交代：除掉王爱秋要提到日程上，要解决的不是一个叛徒问题，而是整个汉奸特务组织，还要端掉这个日本警察署。这项工作既由胡国臣去抓，由一师具体执行。杨靖宇派一师去抓王爱秋先不提，咱们单说伪满旅长、通话剿匪司令邵本良，最近他是心惊肉跳，多次剿匪没有抓住杨靖宇，反叫革命军毙了他侄子和他恶霸哥哥邵本善，凉水盒子、军需库给端了，他家司令部的院子被炸个大窟窿，他越想越害怕，越想越不安全呐，决定把家小连同这些年搜刮的财富全送回通化老家去。他派了机枪连两个排的满军护送，为首的姓罗是个连长，押着七辆车呀，准备要上通化。这七辆车排起来，加上队伍，浩浩荡荡，挺长一溜啊。这一天正来到花园口一片树林，突然就听着嗒一声枪响，有人高喊：站住！呼啦出来无数的战士，手中拿枪把车辆围住。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My world has
1: fallen。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4: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为期五天的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日前在杭州落下帷幕。本届数贸会的热闹背后，流量之外，究竟为 AI 产业和这座城市留下了什么？今天的每周关注就一起去看一看。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浙江六名选手代表中国队在五个赛项中获得三金二银，创造浙江选手在单届世赛上的历史最好成绩。今天的人物浙江就一起走进他们。近年来，温州鹿城区整合海丝、宋韵、南戏特色资源，将整座古城打造为全域景区，文旅发展成效显著，实现从本地人闲逛到全国游客奔赴的转变。今天的坐游钱塘就一起去温州鹿城区看看了。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4: 新浙江，新感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4: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2026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目合作大会日前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360多家企业带来7000多个岗位，人工智能加相关企业占比超80%。从招才引智到项目落地，杭州正以人工智能为支点聚拢全球英才。我们来听报道。
2: 上午，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人头攒动，庄女士攥着厚厚一沓简历，在一家家展位前仔细询问。她说，自己的孩子刚从美国莱斯大学硕士毕业，学的是电气与计算机工程，人还没回国，机会不等人，所以她就先来帮孩子投简历。
3: 我们杭州这个地域科技也很发展，觉得还是要叫孩子回来。杭州这几年相关的产业，比如说我们一些算力呀、软件开发，更契合孩子毕业后的发展。
2: 在余杭区海创人形机器人产业创新中心展位前，庄女士停留最久。这家由浙江大学和杭州市共同支持建设的重大科创平台，这次带来浙江大学专业研究员、机器人研发工程师等优质岗位。人力资源负责人吴经理坦言，最想招的正是机器人领域的算法、结构等高技术人才。
4: 机器人、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个企业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国内大力的在发展，所以对人才的需求也是非常的迫切。
2: 本次招聘会人工智能加相关企业达294家，占参会单位总数的80.3%，技术研发岗占比超过一半。 AI 人才有多抢手可见一斑，企业求贤若渴，求职者也主动出击。在展位另一侧，毕业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的曹达明早有准备，这次直奔宇树科技的 Agent 开发岗而来。
5: 有去专门都去学习过这种 AI 编程这块吧，去编写过一些 skill， 当时主要还是考虑到 AI 发展实在太迅速了，如果说不拥抱 AI， 就说是会可能会被淘汰掉。
2: 如果说曹达明的选择代表本地青年对 AI 浪潮的顺势而为，那么在海外的创业者也正把杭州当作事业落地的第一站。大会专设的海外人才项目对接区里，200多名全球创新创业者携带硬核项目而来，与本地产业园区、风投机构、龙头企业深度对接。澳大利亚留学归来的王景涛带来一款面向零售批发企业的 AI 智能决策系统。
6: 我觉得杭州现在这边的企业对于 AI 的这个开放都很支持，然后政府的开放力度也很高，然后未来的话，如果是在杭州这边的一些产业园区有相关的一些科技公司能够落地杭州的话，我们也是很乐意去开展一些企业的运营。
2: AI 的渗透远不止于机器人和大模型，杭州千景千味科技有限公司围绕人的嗅觉做 AI 化，这次没有带来具体的招聘岗位，而是把最新研发成果搬到现场展示。作为初创企业，他们想先树立起企业的技术形象，再寻找志同道合的跨学科人才。销售总监秦勇说，
7: 因为我们围绕人的一个嗅觉做 AI 化，它还是属于这个新兴的产业，需要的一个人才是属于跨学科的，希望通过这次展示的一个平台，让部分的求职者对于我们这家公司、对这个品牌、这项技术有些了解。
2: 从跨国投递的简历到落地对接的创业项目，这场大会折射出杭州对新技术人才的渴求与产业厚度。大会现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外人才研究中心发布了2025到2026年度魅力中国，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主题活动成果，杭州再次进入前5名。中心主任汤富强说，
8: 杭州呢，兼具人才承接与区域辐射功能，连续15年入选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最近连续8年进入前5，已经成为长三角人才循环的重要的循环。
1: 2026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目合作大会重要子活动汇聚西湖、筑梦空天、杭州国际人才学术产业交流会商业航天专场日前在杭州云栖小镇启幕。记者发现，航天与 AI 的交叉领域正成为人们需求最旺盛的方向。来了解一下。
9: 现场近500位商业航天领域的院士专家、企业代表和青年人才齐聚一堂。杭州市三位一体两星融合空天信息人才发展创新单元十大成果正式发布。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商业航天产业化发展战略、太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产业化项目星座计划同步首发。杭州四维太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落户，成为浙江太空 AI 领域首个20亿级央地合作平台。中国工程院院士、云栖小镇名誉镇长王坚说， 航天和人工智能这两个最热的领域在云溪小镇交织，对人才提出了全新挑战。
10: 这个航天和人工智能啊，这两个很热的点能够交织在一起，是对人才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它的人才既要有它的严谨性，但同时又具有它的创新性，所以杭州还是找到了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点。
9: 航天与 AI 的融合也直接反映在企业的人才需求上。智新空间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立坤说，
11: 像我们最需的人才是哎，既懂航天又懂 AI 的，产业也刚刚兴起，希望这个有更多的人才能够加入到航天加 AI 这样的一个这个交叉的领域。
9: 企业缺人说明产业在往前走，而产业往前走也意味着机会在变多。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杭州中心主任杨晓宁说，商业航天正处于早期阶段，青年人进入这个领域正当其时。
12: 今年中国航天70周年，随着这种北斗导航啊、那个通信卫星啊、遥感卫星啊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现在已经在生活中的各个细分领域上得到了极其广泛的应用。但随着商业航天的发展，实际还处于早期阶段，未来航天应用会在更大范围内的全面爆发。那么这个时候青年人，我希望大家进入这个航天这个领域啊，正当其时，这个领域足够广，能承载你的全部梦想。
1: 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文化旅游园区启用仪式暨首届生态合作伙伴大会日前在杭州举行，标志着浙江在 AI 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们来听报道。
13: 位于杭州拱墅区云洲弄129号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文化旅游，由中宣部、国家发改委、文旅部和省委宣传部、省发改委指导支持，省文投集团牵头创建。基地围绕算力、数据、模型、应用、场景验证五大功能中心，聚焦文化保护、文化生产、文化传播、文旅融合四大领域，致力于成为技术中试验证的大平台、科创成果转化的试验场、高端人才集聚的蓄水池。省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亮说，
14: 中试基地呢，之所以我想能够落在浙江啊，一方面我们文化底蕴很深厚，现在我们文化产业其实占 GDP 增加值7.3%，是全国各省区是第一位。另外呢，从我们浙江来看，数字化改革、数字政府、数字社会的建设都是应该说先行者啊，积极探路，打下了坚实基础。
13: 活动现场，中国文联、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信通院、北京邮电大学、省数据集团等7家赋能单位代表与省文投集团拱墅区启动生态共建，12家入驻企业现场签约。文润大模型、古建筑巡检诊断模型等5个模型成果集中亮相，古建筑基因数据集等4个高质量数据集正式发布，爱悠悠文旅超级智能体，还有一站式入境智能服务平台等5个应用场景同步推出。作为首批入驻企业，杭州优树云旅信息技术公司总经理李阳告诉记者，基地的建成意味着企业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的转变。算力、数据、场景验证，这些过去让中小文旅 AI 企业最头疼的难题，在基地里有了统一的解决方案。
15: 文旅企业和人工智能之间啊，一直都有几个痛点：算力贵、数据散、应用场景验证难。而我们中试基地把这3件事情一起解决了，这是我们全国唯一的文旅方向国家级 AI 应用中试基地。我们企业能够入驻基地，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肯定，让创新和技术在真实的世界里面被打磨、被检验。未来我们期待在中试基地的加持下，把我们的产品能够做得更加扎实，跟着基地一起走向全国。
1: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新闻发布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今年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办，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我们来听报道。
16: 世界互联网大会秘书长任贤良在发布会上表示，如今越来越多大模型加入开源行列，开源开放是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共享智能红利、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选择。本次乌镇峰会将围绕人工智能开源开放发展的理念与实践，从创新发展、安全治理等多个维度开展深入交流，共同探索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如何进一步推动技术开放、创新协作和 和成果共享。
17: 去年的六小龙乌镇对话之后，今年的主论坛将设置人工智能乌镇对话环节，邀请全球领军科技企业、知名开源大模型的企业负责人以及人工智能的科学家同台对话，围绕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构建等议题展开交流。
16: 今年乌镇峰会共设置数字时代的理论与政策、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时空智能等27个分论坛，数量创近年来新高。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朋友圈也日益壮大，目前已有来自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等重要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及高级代表，美国、加拿大、埃塞俄比亚等多个国家驻华使节意向参会。此外，高通、AMD、爱思普、澳门电讯、携程、小红书等企业高级别代表确认参会。当前浙江正在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延毅表示，聚焦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今年浙江对本届峰会的活动安排做出了三方面创新设计。
18: 一是开展高峰对话，今年呢，我们将持续做优乌镇对话品牌矩阵。二是展示前沿科技，在开源主题生态体验馆集中亮相一批开源的新技术、新工具，比如摩搭社区的开源大模型、系谱探索窗、中国美院的中国设计制造大奖等等。三是推动场景落地，今年互联网之光博览会将邀请阿里、腾讯、华为、中兴、微软、英特尔等400余家中外知名企业参加。
16: 据了解，峰会上阿里将展示林俊真武 M890 超节点实力，腾讯将带来开源新一代大语言模型，中兴将推出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另外，今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实践案例征集共收到来自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的360项申报案例，其中22个国家和地区为首次参与。世界互联网大会领先科技奖共征集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430多项科技成果，其中18个国家和地区为首次参与，国际申报数量比去年增长21%。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也将进行全新升级，设置数字医疗、智联出行、智能终端、智能制造、新消费5大赛道、新出行、 AI 加制造2大场景，以及开源竞技挑战赛、OPC 2大特色赛事。
1: 深化嘉兴嘉善县域高质量发展示范点建设新闻发布会日前在杭州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国家层面启动实施了嘉善新一轮县域高质量发展示范点建设。我们来了解一下。
19: 作为全国唯一的县域高质量发展示范点，5年来嘉善地区生产总值从789.3亿元跃升至1000.1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12.2万元提高到15万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万元。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委会副主任黄红红说，未来嘉善持续的创新发展，关键突破口在于整合高端资源，发展产业，夯实县域经济根基。
20: 积极承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的溢出红利，要深化基础研发在沪杭、中式产业化在嘉善的模式。我们支持嘉善锚定智能物联、高端装备等主赛道，培育打造千亿产业集群，同时将推动3大智算中心建成投运，打造服务长三角、辐射全国的算力枢纽节点。
19: 在研发端，嘉善县域研发投入强度达3.8%，高新技术企业有上千家，与省内外高校共建了浙大智慧绿洲、嘉善复旦研究院、祥孚实验室等高能级平台。浙江大学副校长陈刚说，随着合作的深入，高校对县域经济发展的赋能效应将越来越明显。
21: 把浙大的优势的科研力量呈到了嘉善的企业一线去，围绕着企业真正的技术需求啊，开展联合攻关，让人才啊在校地企之间流动起来。学校呢推动教师通过双聘到平台工作，平台科研人员呢也通过兼聘呢可以获得浙大导师的这个资格。
19: 今年上半年，嘉善进出口总额达540.7亿元，增长了38.6%，总量和增速都位居全省前列。全国首例区外保税维修业务创新入选2025年度浙江 江省改革突破奖，企业不用进保税区也能在嘉善享受到保税维修等便利政策，嘉善站到了全省县域开放的最前沿。省商务厅副厅长丁书峰说，
0: 依托长三角一体化优势，支持嘉善推进航空前置货站建设，把机场的安检查验这些功能迁移到嘉善，货物直接转运到机场出口，打通跨省航空物流的大通道。
19: 目前嘉善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1万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1.49，在全国领先。嘉善县委书记莫亮说，打破产业边界，推动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嘉善有三把金钥匙。
3: 第一把金钥匙，协同发展，发挥好像庙家村、周家村、重点村的引领作用，以点带面，提升乡村发展的能级。第二把金钥匙就是青年入乡，在整个嘉善也有17个相关的实践站点。第三把金钥匙是乡村运营，因村制宜，打造好我们的共扶项目。
1: 作为浙江全省碳账户建设的先行探索地区，衢州市已开设近240万个碳账户，归上企业实现全覆盖。看不见摸不着的节能降碳，正通过碳账户化作企业实实在在的发展动力。来了解一下，
19: 浙江建盛集团江山针织有限公司高档棉袜年产量达1.2亿双，80%以上的产品远销欧美、澳大利亚、日本等市场。公司设备部经理余辉本说，面对国际绿色贸易新规，碳数据早已从锦上添花变为必答题。
22: 首先他就会检查我们的能源，看我们的就是绿电啊、光伏啊占比能不能达到他们的要求，如果能达到要求，那么才有就更深的那个交流的机会吧。通过我们能源平台，我们可以很清晰的去记录就是我们清洁能源的用量。
19: 依托衢州市碳账户管理服务体系，公司完成了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核算，实现了从原料采购、生产制造到成品出库全链条的碳排放可追溯、可核查。通过碳账户系统的持续赋能，企业不断优化生产环节，实现降碳和降本的双赢。今年上半年，公司蒸汽单耗较去年同期下降21%。余辉本说，
22: 我们也在积极的和外部的一些供应商啊，去从原材料到设备到工艺，然后一些技术攻关、工艺改造，希望能够把我们的效率、品质、成本都能够控制在最优。
19: 摸清碳家底，少不了数据和技术的加持。依托电力数据的技术优势，衢州采取政府引导、国企出资、电网主建模式，建立起自动化数据采集体系。今年5月，衢州市碳账户建设和应用条例明确了溯源单位的法律义务，授权政府部门依据碳账户数据考核激励，数据壁垒被真正打破。基于碳账户，金融机构还推出了低碳贷、减碳贷和零碳贷等政策优惠金融产品，帮助传统产业低碳转型。浙江盛孝化学品有限公司是国内对羟基苯甲酸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近年来在地方绿色金融的支持下，企业累计投资超2亿元投入环保设施建设，在实现环保效益的同时，不仅产能提升50%，生产成本也降低了20%。公司总经理冯永胜说，
23: 初步算到一年，我们从废水里面拿回来的这个产品原料和价值，最起码有3到5千万。
19: 截至今年5月底，衢州市33家金融机构已上架46款碳金融产品，碳账户相关贷款余额突破1200亿元。通过碳账户诊断加第三方赋能加金融支持模式，累计为企业减碳降本增效16亿元。碳账本助力降碳的减法，正换来地方经济绿色的加法。十四五期间，衢州新上项目平均单耗较13-5下降45.8%，衢州全口径单位 GDP 能耗降低6.9%，归上工业增加值能耗降低22.1%，以不到1%的能耗增速支撑了5.5%的 GDP 增速。
1: 孔子诞辰2577年祭祀典礼日前在衢州举行。本次南孔祭祀典礼以尊圣崇礼、全民祭孔、天下大同为主题。来了解一下，
24: 尊圣崇礼、全民祭孔。
25: 来自全国20个省市，包括港澳台以及海外的宗亲代表和社会各界代表参加祭祀典礼。嘉宾正衣冠石素荣在孔氏南宗家庙正门前端庄排列。8:15，三通鼓齐鸣，大城门缓缓打开。参祭人员依次步入家庙，观看部分宋代式典礼演示。 瞻仰圣像并鞠躬。随后参祭人员来到孔子文化广场，在庄重典雅的祭乐声中，主祭人向孔子敬献五谷，陪祭人孔子第七十六代嫡长孙孔令立敬献文房四宝，全体参祭人员面结至圣先师行鞠躬礼。祭祀典礼在全体参祭人员合唱大同颂后礼成。从巴西远道而来的斐瑞安说，他曾在中国孔子学院学习，这次是第一次来到衢州参与祭孔。
2: 这样的纪念仪式非常特别，我相信孔子的思想享誉世界，对各类哲学思想理念都产生了国际影响。
25: 衢州南孔文化发展中心副主任陆耀红说，本次祭典结束后特设行于道的环节，社会各界朋友可前往孔子文化广场祭拜孔子，瞻仰圣像。
4: 我们从2004年恢复祭孔以来，一直坚持当代人祭孔的新范式，将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相融合，推动南孔文化创新转化和创新发展。
1: 浙江省第十八届运动会、浙江省第十二届残运会火种采集仪式日前在衢州举行，覆盖全省全域的线上火炬传递也正式启动，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盛会氛围愈加浓厚。
16: 上午在衢州市孔子文化公园，运动员代表玄一晨、柯佩颖作为采火使者，成功采集省运会、省残运会两束火种。玄一晨说，
5: 传递火种的时候特别神圣，特别激动，然后看着那个火把熊熊燃起的时候，发自内心的很自豪。
16: 采集的火种将存放于衢州市城市展览馆，10月18号火种将抵达省运会开幕式现场，点燃主火炬塔。
6: 浙江省第十八届运动会、浙江省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火炬传递启动。
16: 覆盖浙江全域的线上火炬传递随之启动，网友可通过线上火炬传递平台参与线上接力，成为数字火炬手。省十八运、十二残运组委会工作人员吴玉珍说，线上火炬传递持续至11月7号，随着省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主火炬点燃后收官。
7: 通过手机端在线上传递，可以实现人人参与，人人都是火炬手，同时也会邀请浙江籍的奥运冠军参加这个线上火炬传递的领跑，希望通过这个线上火炬传递实现人人争当火炬手，全民健身、全民迎省运的这么一个氛围。
16: 随着开幕式临近，衢州也做好了各项准备，市区重点通勤道路上安装1300多组省运主题的灯杆道旗，省十八运吉祥物重重里里灵动可爱，将围棋元素、南孔有礼的城市文化与体育拼搏精神融为一体，成为街头一道流动风景线。在开幕式主会场衢州市体育中心，这段时间正抓紧场地搭建，阶梯状的舞台让人眼前一亮。省十八运开闭幕式总导演罗可歌说，舞美设计突破传统运动会平面 LED 大屏模式，创新打造立体式里程主题建筑舞美场景，寓意南孔圣地有礼之城，呈现拔地而起、生生不息的视觉意境，整体舞台效果更具层次感和震撼力。
8: 第一层投影装置完毕，整个开幕式会有3000多张动图才能形成我们这么一个开幕式的动态的视频，所以说它是高科技含量非常足的，我觉得一定会有别样的精彩奉献给所有的观众。
16: 接下来近1300名参演演员将分批进入体育场进行最后的排演，目前篮球操、啦啦操、足球操等展示学生运动风貌的节目已经开始紧锣密鼓的彩排。作为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赛事首次实现省运会与省残运会同城同期举办，衢州蓄势待发，将为全省观众呈现一场独具衢州韵味的体育盛会。
1: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26: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别回头望。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为期五天的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日前在杭州落下帷幕。本届数贸会实现多会联动，展览规模、参展企业、国际客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再创新高，累计入场观众达42.8万人次。热闹背后流量之外，这场盛会究竟为 AI 产业和这座城市留下了什么呢？今天的每周关注就一起去了解一下。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闭幕当天，展馆里依然人头攒动。乌兹别克斯坦客商卡兰经营着一家钢铁厂，他围着一辆49吨重的新能源智能重卡转了好几圈，当场决定采购30辆用于钢铁运输。
3: 新能源重卡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零排放、更环保的特点，非常契合我们工厂绿色转型的需求。我有采购意向，接下来可以进一步洽谈，达成订单合作。
2: 像卡兰这样来自境外的客商，本届数贸会超过了1.2万人，覆盖163个国家和地区。葡萄牙客商维克多·雨果戴上领办科技的 AI 智能眼镜后，实时翻译、拍照、移动支付，一个个功能试下来，舍不得摘下。这款 Rocket 二代眼镜是本届数贸会全球首发、行业首展的前沿成果之一。领办科技副总裁蔡国祥说，作为扎根数贸会成长起来的本土企业，本届大会他们收获不小。
4: 不用我们跑到国外去，全球的很多人就已经来到了我们家门口，那这对我们家不就是很好的机会去获得潜在的合作班、潜在的客户吗？这就是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实实在在的这个好处和帮助。
2: 这样的场景五天里在17万平米的展馆中不断上演。让客商们停下脚步的是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的226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从载人变形机甲、脑机接口康复设备到新能源智能重卡，从太空算力基建到面向中小企业的轻量化 AI 外贸工具，这里不再只是技术概念的演示舞台，更是全球买家寻找新产品、发掘新伙伴的贸易场。20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有近1000家人工智能企业，数量约为上届的3倍，带来超100个人工智能应用交易场景。北京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张向红已经是第3次参加数贸会了。他说，
5: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人工智能扑面而来，特别是在杭州，是人工智能和大模型扔到各行各业确实走在了前面。浙江全世界范围来看，产业聚焦集聚度非常的高，无论从模型啊、算力啊、数据啊，所以在浙江做人工智能，我觉得确实是大有可为，并且很容易出成果。
2: 初秋的杭州迎来一场场数字科技的接力赛。数贸会举办期间，云栖大会、网易未来大会同期上演。一个多月后，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又将接续启幕。客商跨会行程成了常态。专程从上海赶来的许文波在云栖看 AI 销售、智能体外呼，随后又转场数贸会。
6: 通过这个大的平台啊，能够做到大家抱团一起，把很多各自的优势亮点显示出来，无疑是1+1大于2，甚至大于3大于5，更多的非常好的举措。
2: 云栖攻坚技术，数贸会加速商业化，乌镇峰会提供治理视野，三会票证互认、直通互访，超1300场商贸匹配，让客商资源高效流转。一个创业项目可以在云栖大赛路演，在数贸会上对接订单，再到乌镇峰会获得全球曝光，全程无需离开浙江。热闹的展会背后，行业也在冷静审视 AI 产业发展的现实命题。大模型不再一味比拼参数，技术能不能落地、能不能产生商业价值，成为衡量创新最重要的标尺。展会上既有解决烘焙行业物料损耗的智能体，帮消费者甄选数码产品的实用工具，也有依托大数据助力商家选址拓店的智能系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蓝建平说，
7: 在先进的技术如果长期停留在实验室里、发布会上，就很难真正成为有形的、有效的生产力、真实的生产力。所以今年数贸会值得关注的是，不只是又来了多少新技术，而是大量技术开始主动寻找应用场景。 AI 未来真正拉开差距的是谁能把最新这个功能变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2: 首届数贸会落地时，杭州的关键词还是电商之都。如今，六小龙、新八骏这样的现象级话题走向了产业落地，这座城市的底色已经发生了质变。省商务厅副厅长韩俊在成果发布会上说，后续将持续把展会资源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机会，让更多中小企业在数贸会上跑出加速度。
8: 集中展示了一批中小企业用得上的数贸工具，链接一批高能级的数字平台，帮助中小企业接单拓市、降本增效，设立了创新孵化展区，搭建创投机构对接区，让有技术有想法的中小企业在展馆里就能和投资机构双向奔赴。
0: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9: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9: 今日浙江。

0: 时，
1: 岁月人生，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浙江六名选手代表中国队在五个赛项中获得三金二银，创造了浙江选手在单届世赛上的历史最好成绩。日前呢，浙江参赛团队再遇回到了杭州。今天的人物浙江，我们就一起走进他们。
1: 品味人生。
3: 选手抵达杭州火车东站，现场相关领导、师生代表纷纷上前为凯旋健儿送上鲜花，致以祝贺。来自杭州技师学院的段立博拿起这枚沉甸甸的金牌告诉记者，这是中国队时隔九年再度拿下世赛汽车喷漆项目的金牌。2015年第43届世赛，学院的杨金龙斩获该项目金牌。
4: 一个步骤都做到自己认为的最好，然后就可以在发生每一些小问题的时候都可以从容的应对。

0: 者项目银牌，宁波技师学院周乐拿下重型车辆维修银牌。这六名浙江选手都是20岁出头，贴瓷砖、修重卡、砌土墙，平凡手艺同样能登上世界最高舞台。身为中国代表团旗手的姚王泽说，这一次参赛经历让他倍感使命在肩，
1: 非常激动啊，然后就是感觉有一种使命感背在了身上。
0: 现场，浙江建设技师学院2年级学生张逸乐见证学长载誉归来，他期盼未来能像学长们一样苦练本领，坚定走技能报国之路。
2: 我们的学长获得了一金一银的好成绩，对我们以后学习这个专业有了更好的动力，去把这个意志就继续传承下去。
3: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4: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3: 中国浙江电台，
4: 今日浙江。

0: 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近年来，温州鹿城区整合海丝、宋韵、南戏的特色资源，将整座古城打造为全域景区，文旅发展成效显著，实现了从本地人闲逛到全国游客奔赴的转变。今天的坐游钱塘，我们就一起去温州的鹿城区看一看了。
1: 夜幕初降，中国四大名屿之一的温州江心屿上，形态各异的灯盏沿着花圃、亭台、廊檐层层延展，灯影在晚风中轻轻摇曳，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温州市民戴女士也和不少游客一样，提着花灯漫步岛上。
3: 我们逛到谢公阁这边的那个灯海啊，就很漂亮，江心屿做的夜景就非常的漂亮，真的让人感觉很好，孩子们就很喜欢。
1: 一江之隔的温州硕门古港考古遗址公园灯火璀璨，这里上演的以潮起硕门为主题的实景文艺赴美活动，汇集民乐、原创歌曲、欧剧、合唱等多种形式，紧扣硕门古港千年商港历史与航海文化，讲述瓯江山水与古城文脉故事。来自江西的王女士驻足观赏，沉浸式感受夜温州魅力。
4: 我觉得在舞台上看跟在现场看其实还是两种感觉，在这边看我觉得演员的演绎也都非常生动。
1: 温州硕门古港是国内外罕见的全要素古代港口遗址，考古遗址公园开园

0: 在温州五马历史文化街区的古戏台，沉浸式越剧表演也时不时精彩上演，台下观众掌声与叫好声此起彼伏。与以往不同，古戏台特意增设梯台延伸舞台，打破高台局限，演员走进观众，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魅力。演员陶慧敏感慨地说，
1: 我确实也是第一次碰到，我刚开始还开玩笑，我说好像是我们在学校里向老师汇报演出一样，就那么近。确实这也是挺考验演员的，跟大家有一个更直接的互动吧。
0: 近年来，鹿城区深耕千年斗城文脉，整合海丝送运南戏特色资源，持续推进古城全域景区建设。目前已拥有两大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一个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获评省级五 A 级景区全域旅游示范区。2025年，鹿城全域接待游客突破21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160亿元。鹿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服务中心副主任廖黎明介绍。抢抓国庆假期，鹿城重点打造可触摸的历史、可感知的文化、可参与的场景。
2: 苏蒙园会的 NPC 互动、五马墨子的书画抗展、沉浸式的剧场，都让游客从看景到入景。此外，我们这个36坊音乐节把路演交给商户，与商企互动、合唱互动，增强我们街区的粘性，进一步激活我们街区的活力和消费潜力。
0: 依托深厚的人文底蕴与丰富的业态布局，鹿城文旅实现从本地人闲逛到全国游客奔赴的转变，打造的30个城市趣味打卡点全网曝光超千万，沉浸式话剧《凤冠》、吴家老宅吸引全国24个省份游客慕名打卡。鹿城区委宣传部部长叶恒坚说，
3: 鹿城历史不是锁在玻璃柜里，更是这个躺在一条街、一座岛、一个古港里，这个让游客朋友可以随便走走，随处看看啊！这几年我们依托江心鱼、五马街、九商等文旅地标，把海丝送运南戏这个融入城市肌理，这个我们是认真努力，把最好看的景、把最好玩的物、最走心的福利摆出来。
4: 好了，朋友们，坐游钱囊之后，我们今天的今日浙江到这儿也要打住了。我是主持人王斌，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瘦。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在风雨交加的时候，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敲响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庆，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是探索晚安的空泛又心酸。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专注力以及学习成绩、工作效率、学习效率的资料呢，可以添加老师的微信153-9848-8450，153-9848-8450，添加老师之后呢，私发给你，记得备注一下音频，不然我不知道你是来领取学习资料的。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变成童话，悄悄的爱你。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Now you say you're lonely。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不要充点电，咱在这充。
5: 可以可以，去哪？
6: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5: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自得其妙。在汉字的世界里，有一个字，它既指向沙场上的

0: 刀光剑影也寄寓着古人对和平的深切向往，那便是武字。那么为何历朝历代都认为武不是胜利核心所在呢？而我们又是如何从一场场关乎生存的战场上领悟出贯穿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和平理念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自得其妙》，止戈归马称平治，讲述人重庆大学教授万曼璐。
1: 公元前597年，在中原腹地，今天河南荥阳一带，发生了一场极为壮烈也极为重要的战争。战争双方是春秋中期两个实力强劲的国家，晋国和楚国。在此之前啊，晋楚双方已经打过一仗了，城濮之战。当时呢是晋胜楚负，晋文公由此登上了诸侯霸主的宝座，而惨败的楚国只能战略收缩，退回南方。但是楚国不服气呀，经过蛰伏待机，35年之后，复仇的机会来了。这机会来自于介于晋楚之间的郑国。因为处在两个大国之间，郑国要生存，只能长期在晋楚两国之间摇摆不定。这一次，楚国认为郑国背叛了自己，去投靠晋国，于是出兵伐郑。郑国当然打不过他了，最后郑襄公亲自牵着羊，光着上身去向楚国投降请罪，依附于楚国。因为这件事啊，还诞生了一个成语肉袒牵羊，表示战败投降，屈辱求和。那晋国听到这个消息当然就慌了，我的小弟怎么能去给别人当小弟啊？郑国这个位置一旦调转枪头对着我，那我就十分危险了。因此晋国三军驰援，与楚军正面交锋。当时这晋军其实已经有很严重的内部矛盾了，有人觉得应该打，也有人觉得呢，郑国都已经投降了，就没有必要在楚国锋芒正盛的时候去跟他硬碰硬，主张啊就算了。这主战跟主和两派争执不下，这就造成了政令不一，将帅离心。这种情况下，楚国当然就利用晋军的弱点，找准时机攻其不备，对晋军全线出击，打得晋军是猝不及防，阵型大乱，仓皇撤退。晋国是惨败，而楚国则是大获全胜，不仅一洗此前城濮之战的耻辱，而且让楚庄王威名大振。随后中原各个小国都纷纷弃晋投楚，导致春秋争霸格局发生转折，楚庄王成为新的霸主。对于楚国来说，这是一场可以载入史册，让后辈世代铭记的大胜，按理应该有隆重的庆祝和纪念。因此楚国一位大臣大夫潘党就向楚庄王进言说，臣闻克敌必是子孙，以无忘武功。我听说啊，打败敌人之后一定要建造纪念物来展示给子孙，让他们不忘胜利，不忘武功，因为忘战必危啊。那建造什么纪念物呢？潘党认为应该把那么多的晋军尸首堆积起来，建成一座荆棺，也就是堆成一座由尸骸构成的小山，用这种方法来纪念他们的胜利。那楚庄王怎么回答的呢？他说，你的认知恐怕不对，符文止戈为武，你要纪念武功，那什么是武呢？我们从源头上，从文字上去理解武。武这个字由止和戈两部分组成，因此它的意思就是止戈，停止战争，这才是武的本意。为什么武是停止战争呢？他说， 五有七个作用：进报、集兵、保大、定功、安民、合众、封财。我们使用武力啊，目的是制止战乱和杀戮，让百姓安定，让诸侯和谐，让社会财富丰盈。而我们这场战役造成了晋楚两国那么多士兵的死亡，不仅没有进报，反而自己造成了战乱杀戮。我们有什么资格炫耀自己的武功？我们如何称得上武呢？最后，楚庄王既没有建造金棺，也没有对晋国军队穷追猛打，而仅仅是在黄河岸边进行了祭祀，告慰祖先和天地，就率军返回了楚国。楚庄王的这番话呀，可以说打破了以力服人的霸权逻辑，把仁德融入了霸业。最为重要的是，这番话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以武止战、崇尚和平的思想源头，影响后世千年。那这番话的核心，止戈为武，楚庄王的分析是从文字来看，那它是正确的吗？分析一个字的本意，当然要从它最初的字形来看。武字在甲骨文里就已经出现了，甲骨文的武很明显由两部分组成，上面是一个武器，下面是一只脚。上面的武器是什么呢？它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冷兵器戈。在经文中我们还能看到更加形象、更具图画性的戈字，而甲骨文因为刻画工具的限制，使得它写得比较简略，但仍然可以看出戈的形状。它由长长的戈柄和锋利尖锐的戈头组成。五字下面的一只脚看起来有点抽象，不过如果我们把线条稍微涂满一点，就像经文那样，就可以看出形象的脚型了。为了俭省，古人在表示手和脚的时候，往往都只画出三根指头，比如表示右手的右、左手的左，以及表示脚的趾，在甲骨经文里边都是三根指头的。其实啊，三可以表示多，并不是说古人的手脚都是三根指头的。那么五字的确是由戈和趾两个部分共同构成。楚庄王说止戈为武，从构字部件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楚庄王说止戈为武，并不仅仅在表达这个字的组成部分，而是通过拆字法来表达它的含义。停止兵戈是武的意思，那这个说法对不对呢？武字的构字部件止，我们已经看出来它表示的是脚，这是它的本意。这个本意呀，在后世其实用得很少了，偶尔我们会看到一些用例。比如说《汉书》的刑法治理有一条说，汉文帝的时候他实行了宽柔的刑罚，把原来的很多酷刑给减轻了，其中就包括当斩左指者吃500，原来要砍去左脚的改成用竹板或者金条啊抽打500下。这里的左指不是左脚趾，而是指整个左脚，它包括脚掌、脚跟在内。这一点我们通过字形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总的来说，趾表示脚的用力在后世文献中并不多见，更常见的是它引申出来的停止意。楚庄王说止戈为武的止也是用的这个含义。然而啊，尽管在周朝，不管是西周还是东周，单独的止字表示停止都已经是非常常见的意思了，但是作为构字部件的止，它并没有表示停止的用法。只要它被用在一个字中承担一个部分的含义，几乎都是表示行动向前的意思。 也就是说不是停止，相反它表示行进。比如步子，古文字里它就是两个趾组成的，一左一右两只脚一前一后，表示正在走路。涉子，两只脚跨过水流，表示徒步渡水。正字，它是一只脚对着一个城，它的本意应该是征伐的征。因此按照这样的造字规律，五作为一个会意字，它所汇合的并不是停止和兵戈的含义，而是行进和兵戈的含义。那么将行进兵戈合起来，它要表达的其实是军事征伐这类暴力行动，也就是我们日常使用五字所表达的意思。像五这样以戈为构字部件表达战争杀伐的字还有很多，比如伐，它就是用戈砍去人头的样子。除了进攻还有防守，戍守的戍是由人手持戈来表示。我们在甲骨文中看到很多这类字，比我们今天使用的相关字要多得多。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在上古蒙昧时期，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生活资源也极其有限，人们就无法通过稳定的生产来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只能在有限的自然资源中去争夺食物、土地等等生存空间。因此不同族群之间就常常爆发冲突，战争和杀戮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因此大量的文字都与战争杀伐有关。构成战争杀伐的基础当然是兵器了，比如戈。古文字中像戈这样描绘兵器的字也非常多。从人类认知的基本规律来看，兵器它是有具体形象的，只需要用象形的方式描绘出兵器特点就可以了，因此它们应该是其他相关字的基础。荀子《易兵》说，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戈矛弓矢就是上古时期人们常用的几种兵器。戈就是五的组成部分，我们已经看过了它的样子。不同于戈的头是横在柄上的，矛的头呢是竖直装在柄上，是一种长柄直刺的工具。甲骨文里没有出现单独的矛字，只出现过以矛为偏旁的字，而经文当中有独立的矛，可以让我们看到它大致的样子。它上边的部分是矛的头，通常由青铜或者铁制成，顶端尖锐，下方呢向两边展开略宽，像是箭头的样子。竖直略弯曲的是它的长柄，柄中间的耳朵啊可能是握或者细的地方。弓的字形在甲骨文中几乎完全复原了弓的样子，后来经过减省，代表弓弦的那一笔被省去了，逐渐就演变成今天写的弓字。古文字表示箭用的是矢字，这个字的甲骨文字形啊也非常形象，有箭头、箭身，还有末端稳定在弦上的瓜，以及它尾巴上帮助飞行的箭羽。后来为了方便书写，矢当中代表瓜的那个小圈儿慢慢被写成了一小横。大约到了汉代，隶书中呢就把箭头写成了一撇一横的写法，也就形成了今天矢的字形。弓和矢当然是搭配使用的，大家不妨猜一猜，如果我们按照射箭时的样子把矢搭在弓弦上，会组成什么字呢？这个字啊就是射字。也许你会有点疑惑，这个射字跟我们今天写的射似乎字形差距有点大呀，它是怎么演变过来的呢？因为射是一个动作，可是箭在弦上， 看起来更像一个静态的状态，因此古人就给它加了一只手，表示用手去拉动弓弦，射出箭矢。逐渐的，右边表示手的右字形演变为了寸，左边的弓和矢结合又演变为了身，这样就变成了今天写的射字。所以今天写的射字是字形演变的结果，它造字的时候并不是由身和寸构成的。有了戈矛弓矢，就有了进攻的武器，有了武器，战士们就能不惧强敌奔赴战场了。就像《诗经·秦风·无衣》所咏唱的那样，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亡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当侵略来临，需要保家卫国的时候，勇敢的战士们拿起武器，同仇敌忾，奋勇争先。但仅仅有进攻的武器戈矛还不够，既要能进攻，还要能守。那么防守又需要什么呢？正如无衣的末章所唱，岂曰无衣，与子同裳，亡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奔赴战场之前还要修我甲兵，甲指的就是铠甲。它在甲骨文中的写法呀，是一个十字形，跟甲骨文的七字异字同形。那这个字形对于七来说，它表示切开、切断的切，而对于甲来说呢，它表示的是表皮开裂的样子。因此七和甲是出于不同的造字思路造出来的字，却恰好相同了。其实这两个词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了避免混淆，后来甲就慢慢加上了外框，而七则加上了尾巴，字形就分道扬镳了。因为甲的含义跟表皮有关，所以逐渐引申出了覆盖在表面的保护层这样的一个意思，当然也就可以用来指称铠甲。有了铠甲，将士的生命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它也是战争中必不可少的武器。至于兵字，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字，第一反应啊是士兵，指人。但是从无衣的诗句来看，修我甲兵，这里的兵当然不是指人，而是指兵器。那兵又是指哪种兵器呢？在甲骨文里，我们看到兵最早的字形是由两部分组成，上边是一个有点像斧头的兵器，这个兵器叫金，一般认为它就是指斧头。下边的部分则是一双手，由左和右组成，因此这个字整体来看就是双手握着斧头。我们前边说兵器的字一般只需要呈现出兵器本身的样子就可以了，通常是象形字，戈矛弓矢都是这样。而兵呢，他不仅画出了斧头，他还加上了一双手，这就说明啊，兵不是单纯的作为象形字来指斧头，因为斧头只需要用上半部分金来表示就可以了，加上双手之后，它的含义更加泛化，就是指战争中人们用手拿着的兵器。那士兵的含义又是怎么来的呢？就像前面提到的，在上古时期呀，战争杀戮它是极为日常的状况。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谁更强壮勇猛，谁拥有更强的杀伤力的武器，谁就可以成为领袖英雄。这样一来，兵器也出现了分配，领袖英雄的兵器它更大更有杀伤力，反过来这样的兵器也就象征着更大的权力。而社会地位更低的人，他的兵器大小和杀伤力也会逐级下降，因此在造字上就出现了用不同的兵器来表示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的现象， 这是与兵器有关的字的第三种常见类型。比如说最高的领袖王，这个字的最初字形就是一个巨大的斧钺，能使用钺的人也就拥有着王权。比如在商朝，王后同时也是女将军的妇好的墓中啊，她就出土了两件巨大的青铜钺，一件8.5公斤，另一件重达9公斤，简直是无与伦比的兵器了。它也是无与伦比的礼器，它代表着妇好在军中、在国家至高的地位。除了王，贵族当中比较低层的士，它的字形也取自兵器的形状，是与钺很相似但是更小的兵器。而兵呢，手持小斧头、小兵器的人地位恐怕就更低了。在用兵器表示人的字中，有一个字啊，您每天都在用，可能还不知道它原本是兵器呢。这个字就是我。在甲骨文中，我有很明确的武器形状，它的右边部分看起来像戈，应该也是长柄的，左边呢似乎是锯齿的形状，说明我是一种形状比较特殊的兵器。但是很遗憾，在传世文献中我们还没有见到我表示兵器的用法，很可能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它就被假借来表示第一人称的代词了。毕竟我们很难为人称代词去造一个比较形象的字，只能借用读音相同或者相近的字来表示。可能因为兵器我并不那么常见，而人称我实在太常见了，几乎没有哪一个人哪一天不用到，因此我的假借意固定下来，本意反而消失了。那么通过以上三类常见的和兵器有关的字，我们已经可以了解到，在弱肉强食的远古时期啊，人们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武力。那既然如此，武就应该是值得崇尚的，是荣耀，是资本。就像我们看到的古希腊、古罗马，他们推崇武力，推崇英雄，推崇战争与征服。可为什么楚庄王却说止戈为武呢？楚庄王他用了拆字法，其实是对这个汉字的重新分析，这有点像文字游戏，他已经不再考虑这个字原初的本意，它的造字的逻辑，而是利用汉字可以拆解的特点，给它赋予新的含义。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常常这样对待汉字，比如我所在的城市重庆，在对城市精神进行宣传的时候，也采用过拆字法。怎么拆呢？千里为重，广大为庆。千里和广大当然不是重字和庆字在造字时候的本意了，实际上他们也没有发展出相关的引申意，但这两个字却可以很奇妙地被拆解为千加上里，广加上大，而用千里和广大正能表达这座城市的胸襟和气象。这和楚庄王所使用的拆字重新分析和解释的方法是一脉相承的，这是汉字的特点所带来的一个奥妙之处。通常情况下，对汉字进行重新拆解分析和解释啊，是有目的的，就像千里为重，广大为庆，目的是展示城市气度，而楚庄王的止戈为武则是为了表现仁德和平的战争观。那追求仁德和平，如何让自己在竞争中生存呢？楚庄王这一套与古希腊、古罗马完全不同的生存哲学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在上一集中曾经提到过，当周武王灭商之后啊，对待那些战败的商人，他采取了全部释放回家，各安其宅，各填其田的政策。 武王的这个举措得到了人民极高的褒扬，被写入一首对周武王的颂歌之中。这首颂歌就是《诗经·周颂·武》。这首诗是这样的：乌桓武王，无尽为烈，允文文王，可开绝后，四五受之，圣音恶流，指定耳功。第一句是典型的颂歌，一上来就赞美歌唱伟大的武王啊，没有人比得过您的丰功伟绩。可是第二句呢，他却抛开武王，歌颂文王，说文王颇有文德，开创了周朝的一代基业。我们从文王和武王这两个称谓可以知道，文王的核心功绩是文德文治，而武王的核心功绩是以武力战胜了殷商。这首诗的题目武也是这个意思，可是在歌颂武功之时却要溯源到文王的德治，可见单纯的武力并不是值得被歌颂的。接下来第三句更加详细的对此加以说明，他说后继者武王继承了文王开创的基业，圣音恶流，圣音就是战胜殷商，恶流，什么是流呢？这个字的组成啊，我们常常说它的繁体是卯金刀，这个字的本意也是一种武器。明代的郑自通就说流乐属，它是斧钺类的兵器，它是兵器的名称，同时也可以引申做动词表示杀戮，所以恶流就是遏止了杀戮。武王灭商最伟大的功绩就是他用战争的方式停止了更大更持久的战争，让商朝盛行的大规模杀戮人牲人殉得到遏制，为天下赢得了安定和平。我们可以说商朝的治理逻辑它还和古希腊古罗马非常相似，也是谁拥有武力，谁杀得了更多的人，抢得了更多的资源，谁就是英雄，谁就拥有统治权。但是周改变了这样的格局，当全世界都还笼罩在武力血腥之中的时候，周用各安其宅各填其田的田园牧歌式的安居乐业，用耕耘与收获控制了武力。后来周武王巡行天下，祭祀山川百神，他告诉天神，我所做的事情是载籍干戈，载高公使，我求义德，祀于时下，我让天下把干戈兵甲收起来了，把强弓利箭装入了箭袋，我只讲求美好的德行遍施于大地。周武王的功绩，周武王的思想不正是止戈为武吗？正如楚庄王所说，武有七德，进暴集兵，保大定功，安民合众，丰财。首要的德就是阻止暴行，收起武器，由此才能保大定功，安民合众，丰财足食。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早在周朝建立之初就已经奠定了止戈为武的思想。止戈为武不是放弃武力，不是害怕战争，而是在于武力最终的目标。楚庄王用止戈来解释武字，可谓未有源头活水来。自此以后，以武力守护和平、止战护民的思想一直是中国军事思想的核心要义。同样是在春秋时期诞生了我国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兵书《孙子兵法》，这样一部探讨如何打仗的著作，却告诉我们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教你打仗的书却告诉你不要打仗，这是在世界上恐怕绝无仅有的。这种慎战重谋安国全军的和平军事思想，不也是止戈为武的体现吗？隋朝末年天下大乱之时，李渊父子起兵定乱，建立了唐朝。当时啊，在山西一带有一个割据政权，是刘武周建立的，声势很大，颇具威胁，几次和唐军交手，唐军都败了。对于新建立的唐朝来说，这是一个北方的大患。于是唐高祖李渊就命令能征善战的秦王李世民率军征讨刘武周。经过艰难的战斗，最后李世民终于把刘武周拿下了，由此定北方，稳关中，进而促进了大唐的统一和安定。那当时为了歌颂李世民的武功，军中就创编了一曲《秦王破阵乐》，李世民很喜欢。等到李世民登基当了皇帝啊，他就把这首曲子带进了宫廷。可这首《秦王破阵乐》当时只有乐曲，于是李世民就亲自编制了舞图，并且由魏征、虞世南等文臣来撰写歌词，形成了大型的乐舞《七德舞》。贞观七年的元宵佳节，李世民在玄武门宴请三品以上的官员以及州牧四夷的部落首领，这曲新创制的《七德舞》便奏响于其间。鼓声震扬，歌声慷慨，舞者披甲执戟，再现战阵，满座大臣莫不扼腕踊跃啊，四夷酋长莫不凛然生畏。有一个大臣太常卿萧雨就进谏说，皇上啊，这七德舞虽然把您百战百胜的雄姿表现出来了，但还不够完整，比如像刘武周等人被擒获的场面还没有在舞蹈里表现出来，可以再增加一点相关的内容。但是李世民却婉拒了这个建议，他说刘武周这些人都是一时英雄，现在朝廷的臣子、州牧、酋长们曾经可能就是在他们手下做事的，如果看到他们雇主的屈辱狼狈之相，他们会伤心的。你看这萧雨，他就是没有读懂七德舞这个名称，什么是进报疾兵合众安民啊。李世民不画情敌受辱的舞蹈场面，就是为了不刺激旧臣，不撕裂人心，不彰显仇恨，不扩大对立。我有了不得的武功，但武力用来平定祸乱之后，要靠仁德来凝聚天下，最终目的是化干戈为团结，天下归心，统一安定。后来唐宪宗元和年间，诗人白居易有机会观看了七德舞，他深受震动，写下了一首叙事史诗，也以七德舞命名。他在诗中陈述了李世民的许多善政，尤其列举了推心置人父的七件事，比如啊，他自己掏钱赎回了饥民卖掉的儿女，自己掏钱埋葬了阵亡士兵遗散的骸骨，他把3000怨女放出宫恢复他们的自由，把400死囚放还故乡让他们探望父母，等等等等。这些行为与他在七德舞中不表现情敌受辱的场面一样，都是以心感人，人心归。最后白居易说，歌七德，舞七德，圣人有作垂无极，企图要神武，企图夸圣文，太宗意在陈王爷，王爷艰难是子孙。这永垂万古的七德歌、七德舞，难道仅仅是为了炫耀文治武功吗？太宗是要告诉子孙，王爷艰难，和平可贵，仁德治国才能天下归心。 直到今天，止戈为武的精神依然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精神财富。它告诉世界，真正的强大不是穷兵黩武以力服人，而是以武止暴以德服人。强大不是为了称霸，而是为了和平、安定与发展。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自得其妙》，止戈归马称平治。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动人心。今天呀，我们要一起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昨天我们说到，两情相悦的黄振华和苏更生，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本应该是更加情感深厚的。但是在黄振华表白之后，苏更生不仅没有接受，还道出了积压在他心头多年的隐秘伤痛。作为清华大学教授的孩子，黄振华从小衣食无忧，顺风顺水。面对两个原生家庭差异如此巨大的情境，他似乎也有些迷茫了。黄振华和苏更生，他们俩究竟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专家钱伟、演员于心田、脱口秀演员小昌、心理教练汤洛燕一起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来拆解剧情。
1: 为什么不行啊？
2: 我被性侵过，
3: 跟他坦白了。
4: 说这句话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啊，尤其是对待自己
3: 极大的真诚。对，
2: 我姐夫强奸了我，那会儿我16岁。
5: 把这事儿告诉我妈了，我妈不信，还骂我。啊，我是小婊子。
3: 啊，臭！太可怕了，有这样的妈
2: 妈。丢脸！
1: 哎呀，天哪！
3: 振华都懵了。

0: 拒绝黄振华后，苏更生对于亲密关系更加畏怯，而另一边，黄振华也独自消化着这份秘密带来的冲击。作为清华大学教授的孩子，黄振华从小衣食无忧，顺风顺水，面对两个原生家庭差异如此巨大的情境，他似乎也有些迷茫。
1: 妈，您说两个性格、家庭、成长环境差异都特别大的人能在一起吗？
2: 能，但是难度也大。我虽然只见过小苏一面，但老听你妹提起他。
3: 你看他妈一听就知道你在说什么事儿啊！
4: 对，
2: 我觉得你们俩是截然不同的
4: 两只母
3: 亲。
1: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俩在一起不合适？
2: 当然会有一些意识观念上的冲突，这没办法。不过呢，我教了这么多年的书，以我的观察，原生家庭对人的影响是大，但也没有那么大。有的人停留在从小被塑造成的样子，但有的人彻底改变，脱胎换骨的。我觉得小苏应该是后一者。
3: 哎，我也是。
4: 他妈妈真好，
3: 真好啊。
1: 但是我觉得他特别没有安全感。
2: 你跟这儿是土生土长的，人家是靠自己安身立命的，当然没有你这种安全感。不过要论适应性和生存能力，人比你强多了。既然喜欢人家，就多站在人家的立场考虑考虑啊。
0: 深思熟虑后，黄振华更加确认了自己对苏更生的感觉。不愿知难而退的黄振华计划着自己的行动，苏更生会因此被打动吗？
1: 想了这么多天，我还是喜欢你。
5: 你是不是可怜我呀？
1: 没有啊。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啊？
5: 我上次说的不够清楚吗？我不需要男人。
1: 你不能因为一个男人就否定全世界的男人啊。
5: 这个话别人也对我说过。
1: 你教我健身，陪我跑步，跟我聊天，你应该不讨厌我对不对？那我们的关系为什么不能再往前发展一步呢？
5: 没必要。
4: 他其实是我不配
1: 不
4: 做兼职，
1: 他保护自己，
4: 对，
1: 就很你就
4: 他心里已经被打动了，不然他不会来。
1: 试用期六个月，你不行把我开了，行不行？
6: 得多幸运啊，遇到了这个黄
0: 振华。苏更生心里清楚，
3: 他现在很
0: 纠结，自己其实也是喜欢黄振华。
3: 你看他这细微的动作，
0: 面对眼前男人的热烈告白，
4: 可紧张了。
0: 苏更生仍然心生恐惧，不敢回应。过往创伤不时袭来，这份喜欢能支撑多久？老板缇娜把这一切看在了眼里，建议苏更生试着放下心防，不要害怕失控，去谈一场恋爱。
4: 有些时候给一些能量真的。
0: 思考许久的苏更生决定约黄振华见面。这次见面，苏苏接受了黄振华的告白，但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5: 可以像你说的，试用期不保证结果。
1: 这就对了吧？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对错呢？
5: 那我先说好，我不会委屈自己，也不会迁就你。如果我觉得不舒服了，那咱们就停下来。那当然了，你也没有必要，没有义务来忍耐我，你也有权利提出来。
1: 咱俩要不要先签个合同？我这怎么表白起来跟谈判似的？
5: 谁说我跟你表白？我是给个机会让你重新表白。
6: 这话太妙了。
3: 哎呀，
1: 还得再来一次啊？
5: 啊，也可以不来。
1: 来。苏苏，
4: 好可爱。
6: 大
3: 幽默范的。
1: 15天9小时17分钟到现在。又过去了4天，我想了这么多天，我还是喜欢你。给个机会，让我应聘你男朋友，试用期6个月。
0: 黄振华的幽默善良让苏更生倍感温暖。约法三章下，两人进入恋爱试用期。
5: 挺沉的。
0: 苏苏在心中告诉自己：
5: 我没有那么多爱的天赋，但是我在努力学习。
4: 开心。我刚才看到有一句台词，我说
3: 你不能因为一个男人放弃全世界的男人。
4: 当时也是 有一个人对我这么说过，因为我也是被受伤之后就选择了回避，把自己包起来，然后不再相信别人，我觉得就不可靠。但你会发现其实你自己还是渴望，所以最后我选择了继续相信，是因为我身边的确也出现了很多温暖的人，他就会跟你说，他说你为什么不去试试看呢，大不了再一无所有嘛。
7: 我觉得身边有一个特别可靠的亲密关系，你能够分享一下，他能够帮助你走出去，
3: 是
7: 这点非常重要。但前提条件就是这个亲密关系一定是可靠的、积极的、阳光的、正能量的。
8: 是特别对。我们经常说，在关系中受伤就要在关系中被治愈、
9: 修复嘛。
4: 对。
10: 其实像刚刚苏苏那种就是自我保护的心理，其实我真的挺有同感。
7: 你也有？
10: 对啊，就是我发现人呢，就是在脆弱的时候，他就是想保护自己，通过比如说营造一种比较强硬的态度啊，或者比较就是让大家你不要来伤害我，
4: 不要来伤害我，
10: 对，不要过来，就那种。但其实心里是非常脆弱的，
6: 就是越疏离其实背后是越渴望，
10: 对，
6: 只不过是因为太害怕，因为一靠近就受伤，这是过往的经验，
4: 对，
6: 那个旧伤口一直在那儿，所以我靠近你似乎就连接到那个旧伤口，似乎疼痛就在那儿等着我，所以我不敢去。你看苏苏说就催眠自己，我不想要，我不需要，
7: 其实我不配
6: 、哎，我觉得刚看那段的时候其实挺被打动的，
7: 是
6: 那个试一试，它是其实是需要勇气的，
4: 是的，
6: 它有很大的真诚在里面，
8: 是的。情感疏离的人特别需要往前走一步，我会遇到很多很多的来访，他们就是把自己包裹得太严实之后，他只期待那种入室抢劫式的爱，其实这个是不科学的。你一直关门，你是等别人把这个门砸开来把你拖出来，其实很多时候他会把自己暴露在一个二次受伤的环境中。所以我非常同意钱老师说的，一定要往前走一步啊，向苏苏学习，就是你这一步你可以迈得小一点，就是慢慢慢慢打开，但是如果你这点信号都不释放，你完全关注就等着一场入室抢劫式的爱，就是很危险的。
6: 对。再有一个，我就觉得，哎呀，苏苏遇到黄振华，真为他高兴啊！
8: 是，
6: 你觉得苏苏的那个原生家庭，就像是从他就像是一个水手，在这种漆黑的夜晚的大海上面航行，而且后面风暴一直在追逐他。他遇到振华，就像是遇到一座阳光下的岛屿，
7: 就灯塔，
6: 灯塔，
7: 哎，
6: 对，甚至还是比灯塔还要在明
7: 亮，
6: 它是被阳光笼罩的，而且这个岛屿是有根的。你看振华的妈妈，
4: 对
6: 他的那个家庭支持系统，
4: 对对对，
6: 那个安稳感，所以让这个水手他说我可以停靠，我也许能够在这里整理我自己，而且足够安全，让我慢慢打开，我可以试一试跟这座岛建立新的关系。
7: 苏苏真的是好命，遇到了黄振华这样的男人。你看黄振华首先听到了这个，他内心是有波澜，但是没有当即表态，他是给自己时间慢慢去消化，在消化的过程当中他向母亲求助，他向母亲求助，那母亲说的这个话更加坚定了他往前要跟这个苏苏发展的这个信心。
6: 他其实从母亲那里其实汲取了智慧，
7: 坚定
6: 跟坚定的那个信心让他更有勇气。其实是振华带着他的整个支持系统去拥抱了带着一身风暴的苏苏，我觉得这是很打动我的时刻。但是我还想补充一个观点啊，就是我们说苏苏遇到振华是他完全是他好命吗？我觉得其实是他像两棵树，就是苏苏在遇到振华之前那一路披荆斩棘，真的是成长为了一棵带着伤但是挺拔的树，才与另一株挺拔的树在就是遥远的相见，彼此握手。我觉得那个画面是这样的一个画面。
7: 哎呀，好美啊！
10: 其实我觉得我女朋友啊，她有一点我觉得真的还蛮好的，也是不知道该咋讲，就是我很早就是单亲家庭，然后我爸是属于那种他很早离开了我，他小时候可能对我的照顾啊
7: 少，
10: 很少很少，不知道为什么，很小一件事情我一直记到现在。他是那种属于早出晚归的人，他晚上回来就会点宵夜。就点我们广东菜，特别爱吃那两个咕老肉和鱼香茄子煲。然后这个坏男人他就老是自己吃，他就不让我吃的，他一外卖一到他就让我去睡觉，然后我就在门口那里就我就很香，真的我当时很想吃，不给我吃，真的。所以现在我长大之后我就一直记得这件事情。
4: 你就想吃夜宵？
10: 不是，我是一直我只要出去吃饭，我无论到什么餐厅
7: 必点这两个菜，
10: 对，真的我就必点。就是我女朋友做了一件事情让我特别感动的，就是我跟她说了这件事之后，她当时可能没什么反应，就这么过去了，
7: 学会做这两个菜了。
10: 那她倒没有，但她是跟我出去吃饭，她会自动
7: 点
10: 会给我点这两道菜，就不用我开口。 或者跟朋友一起出去聚餐，他会默默的把这两道菜给点了。这种
4: 也是治愈你的童年。
10: 对，他真的，他好多这种做了很多很小的这种事情
4: 细节，
10: 让我觉得真的特别感动。
6: 嗯，就是我觉得这个故事里面特别美妙的地方就在于你看见了我，然后我又看见你看见了我。
10: 对对对，
6: 其实我们说爱的语言里面有一项，其实就是我记得你的喜好，然后为你服务，或者在我们共餐的时候为你去选择你爱的那个部分。嗯，甚至我觉得更深一点，就是我能读懂曾经你童年的那个遗憾，那么在现在亲密关系的这个场域里，为让我为你做点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很甜蜜的地方。对，
7: 总结起来一句话叫做千人宠不如一人懂。
4: 所以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一个人的底色很重要，底色好的朋友可能他不需要过多的给你提供一些情绪价值，但是你待在他身边，你就会觉得他们的能量场是很美好的。嗯，那你就会渐渐的会觉得哦，这个世界在发光。
0: 身边朋友和伴侣的支持，苏苏开始了自我修复之路。虽然勇敢迈步进入恋爱，但苏更生过往的经历导致他的创伤仍旧反复刺痛自己。一旦触及到内心伤疤，痛苦的回忆便汹涌袭来。童年的遭遇再加上亲人的重伤，苏苏的阴影仍旧挥之不去。
9: 要是报了警，这街坊邻居不就
11: 是咱俩的救命恩人？
12: 他妈这些话真是阴魂不散的，
9: 多不要脸！
11: 别的，
4: 谁让你听？
12: 太恶毒了！
4: 太恶毒了！这些话，
12: 这就是高级 PUA，
4: 真的
12: 是吧？
4: 真的是高级 PUA， 一直在给他洗脑。
12: 就告诉你，他是救命恩人，他怎么是伤害你的人呢？
13: 我不应该冲这花发脾气的，他是最无辜的。
4: 还有他身边的人都很好，很善良。
13: 是，我还以为只要离开那个家就可以摆脱他们，摆脱过去，原来根本都做不到。我恨他们，我也恨我自己。
10: 这时候有个朋友在真的很重要。嗯，
12: 你看黄一梅这个时候什么都没说，就是静静的陪着
13: 他。能不能帮我物色一个咨询师？我想开始做心理辅导。
0: 在朋友和爱人的鼓励和陪伴之下，苏更生开始接受心理疏导。就在一切稳步向好之际，苏更生的电话再次响了起来。他从母亲口中得知继父被诬陷猥亵6岁女童，家属向其索要高昂的赔偿金，希望苏更生拿钱赎人。
1: 饭都好了，吃一口啊。
8: 这样的女性非常的多，但是能活成苏苏这样的凤毛
13: 麟角，当时要是报警，
4: 好可怜啊，真的。
1: 你那时候还是个孩子，
13: 现在都已经过了追诉期，就算有人证物证也没有用了。
6: 哎，你看郑华，
13: 我得回他老家。
6: 爱人啊，
1: 干什么？
13: 我要出钱帮那女孩告他。
1: 我陪你一块回去。
0: 在爱人的陪同下，苏更生找到受害者家属，以自身经历劝说他们报警。最终受害者家属同意走法律途径，苏更生的弟弟小杰也愿意作为目击证人指证父亲。
13: 你爸被他们带走了，
4: 嗯，罪有应得。
13: 他是被诬陷的呀，小孩子的话怎么能信？
4: 你还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你这一辈子都在当他的帮凶，他做的所有事情你都有功劳，所以你应该知道会有今天。警察已经立案了，这次他跑不掉了。
13: 想给他们下尸啊！我这一辈子就在等这一天。
4: 我就是希望能够有一天，我可以站在这儿，亲手指出
13: 他犯的罪。
4: 哎，那天晚上我就那么拼了命的喊你，我喊救命。
13: 苏苏好勇敢，
4: 没出现，
13: 很勇敢。
6: 那个喊你
11: 韩妈妈，
4: 小杰看到了，他就在那个排风口的下面，他全看到了。这一次你们控制不了他了。
11: 我最后可怎么办呢？
6: 那他想的是他怎么办？
7: 他妈是自私的，
11: 太自私，
7: 从头到尾都是自私的，
11: 太自私了。
4: 他不过只是个魔鬼，而你是我血液里的病毒。
6: 这就为虎作伥的那个伥，
4: 又好不了，就这么折磨着我。这就是你应得的下场吗？
10: 好解气哦，这样子。
7: 嗯，
11: 真的很解气。

0: 影响着苏苏。
1: 所以说老师可不可以这样想，就是如果有一些东西你真的是避免不了，那你怎么去面对呢？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有人治愈自己的吧。
0: 哎，我觉得这问题特别好，就是我觉得可以分成几个小步骤。第一句就是，如果这不是我的错，那就大声地对自己说出来。哎，这个力量就是这么长出来的。然后第二步其实是什么呢？就是你能不能够去拥抱你的那些情绪，因为每一个情绪可能都是一片你的过往，都是一声你的哭喊，是没有流出的眼泪，当时不敢说的话。所以苏苏其实你看，很多时候很心疼他，他有时候回家，你看他扶着树呕吐，对不对？他一定是有很多的躯体化的症状的，就是创伤后这个应激障碍的那个反馈，其实在身体上会有很多的呈现，
2: 上面不适，
0: 各种各样的那种不适。我觉得其实就在那一份一点一点的学习和接纳自己的情绪的历程里面，一个一个曾经被母亲遗弃的他，被他自己认领回来了。这也是我觉得要为苏苏鼓掌的地方，对不对？我觉得好棒。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30年风雨同舟，
3: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3: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YouTube 频道。
2: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4: 融30年，和新未来。

0: 好的，听众朋友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现在您收听到的是由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五点到七点给大家带来的黄金时刻，我是主持人柯凡。那么现在正值我们华夏传媒30周年的庆典之际呢，我们特别推出的系列人物访谈节目。那么现在今天呢，给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两位重量级的嘉宾呢，分别是谁呢？大家猜一下，哈，分别是猫跟夏，是影视制作人，山东同乡会的监事长，山东中医药大学的校友会的监事长。那另一位呢是周女王，是墨尔本艺术学院的院长，同时呢他还是一名画家。今天给大家请到直播间的和昨天的不一样，昨天是两位怎么说是中国传统技艺以及这种现代的这些飞机之类的低空经济飞行的这些东西，但是今天呢给大家请来的两位嘉宾则是两位艺术方面的大师。那欢迎两位的到来，请两位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是包根夏。非常高兴来到华夏传媒，借着这个华夏传媒30周年之际，我在华夏传媒呢，算是回家了，因为在这之前呢，我一直在华夏传媒呢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养生节目的主持嘉宾。
0: 原来以前也是同行是吧？
1: 对的，对的。所以对华夏传媒呢非常亲切，就像回家一样。
0: 好的。那我们的 Johnny 王呢？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墨尔本艺术学院的 Johnny。
0: 这声音非常好听哈。
2: 今天非常开心啊，就是受到咱们华夏传媒的邀请，来参加这个节目。因为这个节目呢，对华夏传媒来说，对包括我们整个华侨在这个澳洲生活的这一群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能受邀参加这次活动，我感到非常开心，谢谢。
0: 能邀请到二位的到来，也是我们华夏的荣幸。那刚才也说了这个Morgan， 您也说了，说以前在我们华夏的时候也做过一段时间。那您是因为就是那段时间就是和我们华夏结下的缘分吗？
1: 是的。那是刚来澳洲不久，然后向总呢就找到我说，请我来这个华夏传媒开的一档节目叫健康讲座，然后呢，我在这个健康讲座中呢，好像一个星期吧，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小知识，特别用中医的角度来分析一些疾病和一些疾病的预防啊，还有一些简单的药膳调理。因为我本身呢，还是中国药膳学会的常务理事。
0: 哦。
1: 对，是这样的。
0: 所以虽然每周只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但是准备估计也需要拿出大把的您的私人的时间来准备这档节目是吗？
1: 那倒还可以吧，因为我毕竟临床做医生已经做了30多年了，所以说医案就非常多，比较容易。
0: 对，我看到您的介绍上面，除了是影视制作人、山东同乡会的监事长、山东中医药大学校友会的监事长之外，您还同时是一名中医师。
1: 对，是澳大利亚注册的中医师，
0: 还是一个专业的。那好，那想问一下我们的周女王，那您是如何和我们华夏传媒结缘，和我们向总结缘的呢？
2: 是这样的啊，就说咱们在澳洲生活，特别在墨尔本生活的这帮来自中国的这帮华侨，你说在这边生活的这个期间呢，说。不知道华夏传媒，或者说不了解这样一个咱们华人的一个权威的这么一个传媒机构呢，几乎是不可能的。记得是在那时候纸媒还比较发达的时候，我们会拿到会每次都会收到一份那个华夏传媒的报纸，
0: 我们的报纸。
2: 对对对，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我们都跟华夏传媒都有这种千丝万缕的这种关系情感啊，就是那时候积累起来的。我个人呢，包括我们学校啊，其实我们跟向总结缘呢，也是一些具体非常具体的活动。我记得2018年吧，那时候是后来2018年，2018年向总把那个安徽美协一帮画家，很棒的画家，邀请到了澳洲来做一个写生团，然后那次呢是跟我们学校做的合作， 我们给安徽美协做了一些相应的，就是对那些画家的到澳洲来的一些写生团的这种辅助，包括那个笔会呀、做了这些这方面的一些工作。正式结缘就应该从那时候开始的。
0: 哦，从那个时候。
2: 对对对。
0: 然后咱们学校是叫做墨尔本艺术学院。
2: 对的对的，因为我本身是画画的嘛。
0: 啊，您这个艺术学院就是给您打个小广告啊，您这个艺术学院
2: 谢谢。
0: 有画画，还有呢？
2: 啊，有音乐，
0: 音乐，
2: 舞蹈，还有影视，
0: 影视还有影视，
2: 对 对, 对, 对，
0: 表演吗？还是
2: 就是表演的，就是小朋友啊，或者是成人的，我们也做一些就是这个中国的影视剧到澳洲来选秀，选那种角色，我们也会推荐给到他们。
0: 哦，那冒昧问一下，那正。郑女王，您和这个我们的另一位嘉宾猫跟夏，你们二位之前认识吗？感觉你们是有相似的领域。
2: 我们肯定认识，我们是微信好友很多年了。
0: 哦，原来我们今天这两个嘉宾请到一起是有原因的，是吗？
2: 对对。
0: 好，那既然大家二位和我们华夏传媒都在这么久之前就结下了这么深的缘分，那在这几十年当中，或者说十几年当中，有没有哪些就是让二位比较难忘的事情发生在二位的身上呢？
1: 难忘的事情呢，
0: 各个方面都可以。
1: 对，我这有一个这个小的分享啊，就是我有一个临床的病人呢，是一个西人啊，女士，有七八十岁了，然后
0: 年纪怪大的，
1: 但是她呢常年做噩梦。做了40年的噩梦，这个每天晚上都做噩梦被惊醒，所以说非常的痛苦。这个早第二天早上起来呢，神情非常的疲惫，这身体不好吗？他就来找我治病，那么我给他用针灸的疗法来治疗，每次来治疗，回去能够就是休息的非常舒服，睡得非常好，安稳，没有噩梦了。但是呢，只管一个星期。第二星期还要再来，
0: 就治疗一次管一个星期。
1: 对，然后呢，有一次很有意思，就是我在他来找我的时候呢，我正在上课，上一个这个国语大师的讲座，所以我就戴着耳机，耳朵上戴着耳机给他治疗。这个时候呢，针完了灸之后，他回家了。第三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我为什么又做噩梦了。
0: 就这次没有坚持一个星期是吗？
1: 对，就不是、就是不是没有坚持一个星期，就没有起作用，就是回家就又开始做梦，连续做好几天。当时就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教训，叫什么呢？我们针灸讲究叫做针道、意道、神道。当时我的神是在听广播、听一个讲座，就没有把神放在他的针灸上，所以说他就
0: 不起作用了，
1: 马上就没有起作用。同样的穴位，同样的针法，同样的手法，就不起作用。所以说，医者医也。所以有时候我就，对我的感触非常大。
0: 所以从那之后，您就不管给哪一个病人治病，全都是全神贯注的，投入所有精力的在那个针灸上面。
1: 对，再也不敢分神了。
0: 啊，然后保证每一次治疗都有效果。
1: 对对。
0: 啊，这是让您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儿。那您呢？
2: 接着说我呀。刚才听了这个神奇的这么一个经历，我觉得是真的是要专注。
0: 对，
2: 我记得我要问到这个话题，回到刚才咱们这个话题的话呢，就是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跟华夏这个结缘啊，应该这样说，
0: 或者说不一定是非和华夏，最好是和我们华夏，但是如果不是，还有其他的更让您印象生活的印象深刻的事都可以，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可以。
2: 好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是一个艺术培训机构嘛，严格来说是个这样一个机构。然后呢，我们会每年都会做很多大型的这种艺术类的交流活动。这些年来啊，我印象中最深的一次，还是真的跟华夏有这个交集。因为我刚才说过，就是在18年的时候，向总做的那件事，就是他，从联邦政府申请的一个多元文化国际艺术节，这是个当时非常轰动的一个政府的项目，就是我们有幸参与进来以后呢，就是，向总把安徽美协的大概有40多位画家嘛， 因为这个规模的整体来说，我觉得是相当相当大的。哎，都邀请到了墨尔本来做一个研学也好，或者写生，或者做一个笔会，然后啊，从头到尾来了十几天吧，然后做了画展，大概有画展开幕两天我们都在。然后呢，就是当时也形成一个轰动，小小的轰动效，因为来的这批画家全是国画家，书画界
0: 全是叫得出名的大家。
2: 对对对对对，也有他们副主席、主席带队过来，然后还有年轻的新锐的画家。
0: 嗯，
2: 所以那次我感觉就是说，跟华夏的这种合作也好，或者就是说结缘也好，那次做的规模到后面这些年，你看延续下来就没有那么大的。所以印象特别深啊，就所以这个给我的感触特别深，因为任何一个机构或者一个团体能调动，或者就是说不叫调动吧，就是能
0: 召集
2: 国内的这么大的一个官方的这么一个团体过来，本身这件事情就相当不容易。
0: 对，
2: 然后我们有幸参与到其中，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值得就是谈之很久的一件事儿。
0: 嗯，所以一直记忆犹新，一直到现在哈，还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这么一件事儿。
2: 对对。
0: 那想问一下二位，都来到澳洲有多长时间了？大概？
1: 我是大概15年吧。
0: 15年，您呢？
2: 我们拿 PR 的时间倒是有点07、08吧，但是来常住就比较晚。我们是2016年、2017年才过来常住的，
0: 那也是10年朝上了，
2: 对，接近10年。
0: 对，
2: 我们
0: 那就是在你们二位在澳洲生活的这十几年的时间哈，10年朝上的时间里，如果说想让二位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自己的话，不知道您二位会选哪三个词呢？或者说用哪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这十多年的经历也好，感受也好，体会也好，或者说对未来的展望都可以。
1: 这个我想说呢，这刚来澳洲的时候呢，我经常挂在嘴边的就一句话叫 I'm lost， 一个是迷失了，一我路盲，经常
0: 就是字面上的迷失。
1: 然后呢，再一个就是经常的在超市啊，比方说找老干妈找不到 ，I'm lost，也是找不到。再一个呢，你去给西人诊病治疗，号脉的时候，我就找不到一个确切的英文词语去翻译给他是什么疾病。我经常也会脱口而出 I'm lost。所以说那时候是我的常用语。那么现在
0: lost 第一个词 lost。
1: 第二个词呢就是 I'm found， 就是我找到了。现在就是说在澳洲呢找到了一个新的定位。在以前呢在中国呢比较忙碌，每天呢上百的病人，所以说呢这个没有心思去想其他的事情。在澳洲不一样，澳洲的话呢有大把的时间去考虑一些自己想要干什么，自己的爱好是什么。然后呢我就想投资影视啊，投资其他的一些行业，投资教育之类的。特别感谢向总，我在拍第一部电影《麦兜的夏天》的时候，向总是不远万里到山东济南去探班，去到我们的拍摄现场，去给我们鼓劲儿。然后呢，我们
0: 江湖中人向总是义气之人，
1: 不远万里，真是不远万里的。然后呢，我们的电影在澳洲的首映是，向总啊，华夏传媒也给我们布于
0: 宣传，
1: 大力宣传。
0: 取得了成绩如何？
1: 我们的这个电影呢，是当时是2017年、2018年囊括中国所有的儿童电影的金奖。
0: 哦，是一部儿童电影。
1: 对，然后呢，我们的男主角呢叫刘宗建，他呢获得了这个最受观众欢迎小演员称号，就是小影帝。当时呢是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然后呢当时主持人宣布了说获得最佳男主角的是吴京，当时就鼓掌了，我们就演完结束了。然后呢又接着又说吴京领完奖之后又说获得最受欢迎的小演员刘宗建，就是 最小的一个小影帝刘东健上去领奖，当时这孩子都傻了，我们把他领上台的。
0: 就之前没有得到什么消息，或者说有可能
1: 没有
0: 会得奖什么的，
1: 没有。
0: 那您形容一下您当彼时彼刻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您在现场是吧？
1: 对，当时我们也是很惊讶，因为当时我们以为这种电影节呢，我们基本就是陪跑
0: 走个过场
1: 吧。对，因为这种大型过于电影节不像儿童电影节，儿童电影节我们拿奖是觉得是拿九本的，那么这种呢，是和很多成人片啊和那些片子去比的话，我们就是不占优势的。但是没想到还是能够获得这么个奖，非常欣慰。
0: 就是这是您的第二个关键词放的。
1: 是，
0: 还有第三个吗？
1: 第三个我还要，这个是在学习了，因为我在现在呢，每年都要回母校去讲课。
0: 您的母校是
1: 山东中医药大学。
0: 山东中医药大学。
1: 对，然后回母校讲课的时候呢，我的老师呢经常就督促我说：“你现在这个岁数呢，你的所有的学姐呀、学妹甚至啊，都已经出了很多成绩了，有的是这个世界级的不孕不育专家，有的是眼科专家，有的是就是自己独创出了自己的这个舌诊的这个一套舌诊理论，非常牛。然后呢，你看你这个这个岁数了，应该总结经验了，要把一些临床的东西啊总结出来，写点东西出来了。”我说好吧，我把这个心思收一收，不再不，我老师经常说我是不务正业嘛，整天一会儿搞影视，一会儿搞投资，一会儿搞教育，我说现在我收心，只干一件事儿，把这个医学搞好。对，
0: 所以现在
1: 要继续学习，然后呢，沉下心来来写一些东西。
0: 毕竟这是您的专业是吧？
1: 对，
0: 也是您就是谋生的最主要的职业之一。
1: 是的。
0: 所以您的三个词是lost, found 和 study, 是吗？
1: 对，
0: 是 learn, 不能说 study, 应该用 learn 来说，就是学习各个方面的东西。人都是活到老学到老嘛，更何况您还这么年轻。
1: 对，医生就是这样的。
0: 对。好，那您呢？您是有哪三个词想形容一下自己？
2: 我的就比较接地气了，就是我感觉就是因为我搞艺术的人嘛，画家都是。跟在国内比起来，我是从上海来的，我跟我太太从上海移民过来。我们是在上海呢，自己一直做那种艺术方面的，就是文化传播这一块的工作，就是公司嘛，自己在做。来了澳洲以后就感觉，应该这个词也比较词叫短语吧，叫慢下来。整个感觉人
0: 对
2: 所有的一切，甚至连走路的节奏都慢下来了。
0: 是的，和上海比的确是
2: 完全是连开车也慢了。就是说比如说我给你约好2:30见面，如果在国内的话，我可能1:30左右开始为这个事情开始有准备，或者
0: 计划了。
2: 对，要提前做计划，怎么走什么路线什么的。
0: 对，看一看哪里堵车呀，
2: 对
0: 交通好走呀。
2: 然后来了澳洲以后，这种焦虑没了。什么都是属于那种提起来就可以进入到状态的，但是节奏呢慢下来，给我那种感觉，就是给我营造那种创作那种氛围，我觉得比较让我很 enjoy 这种感觉的，
0: 就让你有更多的时间让自己去想到一些灵感呀，或者
2: 对，一是灵感，还有就是寻找那种就是空间，就是我自己可以去，不像在国内那么接触的地方去，让自己很紧张的做一些事情。现在就是慢下来，就三个字。
0: 第一个词是慢下来，是一个字吧，就是慢。对
2: 啊，
0: 不管是生活节奏，还是说我们的做事情的这个速度，还是说就像您刚才说的，大家走路呀、开车的速度，以及我们处理一件事情，譬如说我今天哪里坏了，我甚至给您打完电话之后，我都可以让你明天来修。但是在中国的话，可能我现在坏了，你半个小时你不给我修到，我就要找别人了，我很急。
2: 对，
0: 这种是吧？各个方面的慢。
2: 您说的太对了，真是这样。
0: 好，
2: 然后第二个词呢，我刚才也在想，第二个词是，就是让我感觉就是说，怎么说，突然对以前都没有太多关注的那个领域啊，就是大家说的可能是身心灵的那个领域的东西去探索它，或者就是用去做一些就是去关注的东西，一下子到这边有时间 去触碰它，就是比如说做一些，就是就像你开公司吧，我就说通俗一点，开公司在国内就是很节奏很快，就是能挣多少钱咱们都是说好的。到这边我们干了很多事情以后，发现有些事情不是挣钱的问题，是很多事情是完全是做善心，像做慈善一样的，以前是不可理解的事情，很多人是完全最后就是帮忙，大家就非常开心的，就是说哪怕就是喝瓶水，或者喝杯咖啡，或者是有个 BBQ 就结束了，就没有就是像国内那种商业氛围的那种东西，一下子我们从那种环境就调整过来以后，觉得是不是我真的还是往更多的大爱的那个方向去探索它了，
0: 就觉得以前自己是一个利益至上的人吧。
2: 对，就是那种怎么说，就是很多事情要一个结果嘛，就是必须要去我做了这个努力，我就要得到那种。这边就现在就我们就感觉这个事情不是像以前那样了，真的可以换一种方式的生活，就是但这种感觉呢，让我也觉得自己很心安的。
0: 对，就是可能说就是人追求的东西换了，可能在中国的时候，可能我们做所有的事情，一切的事情都是以利益至上，我们最后的目的可能都是为了积累人脉，然后赚更多的钱为自己所用。而到这边呢，我们可能更多考虑的是，我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我会不会开心，我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我会不会让其他人开心。
2: 对，你说太对了。
0: 所以就我们改变了，就为利益作为唯一的这个目的的这样一个做事情的原因，而是更多其他的就是目的是我们去追求的，譬如说开心，譬如说交更多的朋友，让别人开心，让自己开心，让家人开心，等等等等。
2: 对，看到别人开心那种感觉，
0: 你也会开心。对，
2: 这种感觉太希望是把它就是告诉更多的人。
0: 对，好，这是第二点。那还有没有第三点
2: 啊？第三点也有。第三点呢，就是觉得我，哎呀，我跟我太太啊，就是我们通过这种我们在这边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啊，就觉得比在国内呢，就是我们更贴心一些，更有时间在一起啊，因为我们在一起，做一份事业嘛，所以有更多的时间，家庭的这个质量啊，这个分量啊，还有就是说对这种整个就是两个家庭组合以后的那种，这是怎么说啊？就是，会花更多的时间去维系这种氛围，这种氛围是不容易的。而到了澳洲以后，这种感觉是比在国内，你去花很多投入啊，哪怕说花钱去营造一个浪漫的氛围，或者去买什么东西。只是为一个节日，然后去营造那种气氛，达到很短的一个效果。但在这边生活以后，发现这个问题不存在了。其实如果你想每天都可以，因为我们面对的都是很直接，共同在面对一个事情。我们就是彼此都很坦诚，比在国内更容易那种沟通。我觉得这个东西来了澳洲以后，对家庭来说反而是给加了一把锁，这把锁呢，就是让这个家庭的这个观念更牢固，
0: 上了一个保险。
2: 对，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很多咱们在这边生活的这种家庭，或者华侨家庭，特别是华侨家庭，这个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共鸣，我是这样想的。
0: 行，那看来您这个更多的是体现在了这三个词，是体现在了自己对生活上的感悟上面，从自己做事情的目的啊，或者说从自己回归家庭和家人相处的方式，以及这种家庭关系越来越和睦、越来越融洽的这种方式，来让您有用了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
2: 对，
0: 那不知道二位也来了这么长时间了。二位也都是，我看一下介绍，就是协会会长、画家、艺术家，然后还有艺术学院的院长。那你们二位有没有觉得，您成为院长了，然后您成为协会的会长了，二位是你们人生当中就这十几年最成功的事呢？还是说我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比我成为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就更让我觉得是重要的？
2: 您先说。
0: 没关系，大家一起讨论，我们就是聊天嘛。
1: 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呢，作为一个我说影视投资人呢，我的影片好多都获了很多奖。那么不管是麦兜的夏天啊，还是哈利与莱生啊，还是那年我没长大，都获了很多奖。但是呢，我对这些呢，就很一般。但是呢，我最大的，我觉得是很自豪的事情是什么呢？我有一个病人呢，是一个柬埔寨的女士，40多岁了，当时来找我时候是44、45岁了。这个女士呢，找我说就是非常郁闷，然后为什么呢？她老公要把她送回柬埔寨去，因为什么呢？因为她不生孩子，说她老公要和她生个孩子，否则的话呢就不要她了，要把她送回柬埔寨。
0: 她是该做的都做了之后生不出来是吗？
1: 对，然后呢就来找我了。那么正好呢，我当时是因为我是写梁冬云的，是全就和可以说是全世界来说吧，这个生育方面的中医的是专家，是顶级专家了。然后呢，我就和我师姐进行了一些这个微信的探讨，后来呢给她制定了一个治疗方案。通过了半年多的治疗，哎，就怀上了。
2: 哇！
1: 当时我这个一年以后带着出生的孩子来找我说，我是那种兴奋，那种成就感，那真的是很难说的。这个是医生啊，他这个是非常有成就的。很多我给很多病人治病的，比方说疼痛扎好了，病人说好了，不疼了，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就是你疼不疼到底怎么样，没有量化。但是这个是生出来了，这个就非常有成就感。
0: 能听出来了，您感觉就是对自己更多的就是得到满足的是在医学方面这一领域，
1: 对，
0: 就是大过在艺术方面的这方面，对吧？
1: 对，所以说我在下决心嘛，最后还要回归本源啊，就继续从事。
0: 那您还会继续从事影视方面的吗？
1: 还是有这方面业务
0: 啊。
1: 对，
0: 行啊，了解了。那这是让您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把病人治好了，我看到他痊愈了，看到他开心，看到他家人开心。
1: 关键是一个这么高龄的病人，你想，生孩子的时候已经46岁了，
0: 属于高龄产妇。
1: 对，好处他以前生过孩子，
0: 很危险的。
1: 他要没有生过孩子的话，真的是很难了。他以前有过孩子，所以说呢，我还给他尽力治了，还是取得了真的不错的效果。
0: 那真的很厉害，是的确是值得称赞的，就是值得记住的一件事情，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这件事情，就做了别人不能做的同时还帮助了其他人，
1: 是
0: 很有成就感，
1: 是非常开心的。
0: 那您呢，整女王
2: 啊？听到刚才这个故事，确实是成就感是这样来形容的话，有一个固定的标的物，确实有成就感。我这块呢是怎么说呢，艺术这个东西本身很抽象，它属于意识流的东西，然后你要具体到某一件事某一个事件上呢，肯定是可能会落实到一些就是活动啊，或者就是最后形成的一种规模的东西上面去。我成就感的这块我一直在去寻找它，
0: 目前还没有吗？
2: 一直在想把这个所谓的这种成就感的，想把它就是具象化。这些年我创立这个学校，也做了不少事情。这两年呢，我们在打造一个音乐平台，一个音乐品牌吧，应该说叫仰望星空这么一台主题音乐会。我们会在每年的11月份就会举办这么一台音乐会，这是一个中西合璧的，而且全是聚集了墨尔本的华人的音乐家或者是local 的音乐家会参与进来。就好比前两年的澳洲好声音的那冠军父女两个 local 的白人，他们也参加我们这个音乐会。像去年我们也会把华人在澳大利亚99年获得的美声唱法的这个第二名的这么一个青年艺术家呢，歌唱家呢，也邀请到我们这台晚会来了。然后呢，我们今年也会继续把这个 仰望星空这个品牌呢继续往下推下去。我希望就是说这一台这个晚会啊，音乐晚会都是上千人的那种规模，每次都上千人。
0: 嗯，
2: 但是这种千人辐射出去的那种
0: 影响
2: 会更多，其实更多嘛，乘以六嘛。所以我也希望在这上面去传播我们的华夏的文化呀，然后咱们中华民族所特别在音乐方面成就的东西，还有跟西方的这种融合呀，希望在这台音乐晚会中去展现。
0: 嗯，
2: 这是一个事情。还有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平台，也是搭建了一个叫艺术派的这么一个艺术家联盟。咱们这个联盟几乎把在墨尔本的两三百个从事艺术工作的人都聚集在这个平台上了。所以我们下一步可能会在这个上面呢会做一些就是艺术类的展示，因为我们在去年12月份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工作，
0: 嗯，
2: 得到了维州政府州政府的那个
0: 支持，
2: 支持我们已经做了一场活动，跟当地的 local 艺术家和我们的学校的老师，还有墨尔本当地的艺术家，还有100多位小朋友一起做了一场画展，效果呢其实非常好。今年呢，我们马上可能就在启动这个事情，
0: 嗯，
2: 也会把它推进。所以这两件事情要做下来，我也不知道说上不上成就啊。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就是点点滴滴的，就是把它推出来，把我们现有的这种平台资源推给大家，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平台在做这件事情，
0: 嗯，
2: 推广我们的华夏的这种文化艺术，华人在这边生活的一种状态，还有我们跟当地多元文化融合以后形成的一种现状，
0: 中西合璧，
2: 对，
0: 嗯，
2: 一种现状展现出来，就想做这件事情。
0: 嗯，那看来听您这一说，你很好的把我下面要问二位的问题都已经给回答了。因为我本来是想问什么呢？问有没有什么这个问题问完之后有没有什么成就啊什么的？然后我还想让二位展望一下未来，就是说在对未来自己就是有什么期待呀、啊、或者梦想什么的。您这样一说，正好一条龙下来了。未来自己期待这个演唱会、音乐会、展望星空这个主题。继续办下去，一直办下去，能够不停地一直办下去，
2: 嗯，
0: 对吧？如果能真的一直坚持下去，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得到更多人的喜欢，这同样也是您的成就。所以您一起就给说了，
2: 感谢感谢，这个事情是任重道远，而且是希望就是更多的这种机构啊，或者就是说咱们这就包括咱们华夏传媒这种机构。
0: 嗯，参与进来，
2: 真的做我们华人艺术的一种推广的一个怎么一个推动者。
0: 行，没问题。如果11月您需要主持人的话，我们华夏传媒会帮忙的，会参与进来的。
2: 好，那太棒了。
0: 来，我们就共赢嘛，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广与传播，支持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发展，被更多的人来接受吸纳。那您呢？不知道您对未来有什么期望或者说展想呢？
1: 我在未来呢有两个期望。
0: 嗯，
1: 第一个呢，我想把中国的药膳在澳大利亚呢进行传播。
0: 嗯，
1: 因为我毕竟是药膳学会
0: 中医，
1: 药膳学会常务理事嘛。
0: 当
1: 时药膳学会的几任会长都对我说要把这个澳洲的药膳搞起来，因为澳洲呢，一个是资源非常好，对吧？各种美食，像这个柠檬啊，像马努卡蜂蜜啊，这些本身就是我们澳洲自身的这个天然的药膳食物啊，把它和中国的一些这个中药相结合，那么能够更好的造福澳洲当地人，造福社区。这一个，第二个呢，还是要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写一些书了。这个到这时候了嘛，要出成绩了，
0: 积累更多的经验。
1: 对对对，嗯，
2: 太棒了。
0: 好，那就是那冒昧的问一句，在影视制片方面呢？
1: 是这样的，影视制片方面呢，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像这个 我们的第三部电影呢《哈利与莱生》呢，剧本就是我儿子写的，所以说呢，下一步的事情该交给下一代人做了。
0: 哦，已经传承下去了，这方面是吗？
1: 嗯，
0: 难怪。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啊，能够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这样也聊了半天了，让我们先短暂的休息一下，然后看一看时间，现在是墨尔本时间的晚上6:40，距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20分钟，回来我们再聊聊尾声好吗？
2: 好，
0: 短暂休息一下。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2: 三十年风雨同舟，
4: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三十周年庆典隆重推出三十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4: 特邀三十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2: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三十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3: 融三十年，和新未来。
5: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节目中来。那这里呢是为您直播的华夏传媒 AM 1629，在每周一到周五晚间5点到7点给您带来的黄金时刻。那此时此刻是我们黄金时刻的三十周年特别节目大型人物访谈，继续来跟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Morgan夏，是影视制片人，同时呢也是山东同乡会的监事长，山东中医药大学的校友会的监事长。另一位呢是 Johnny 王，是我们墨尔本艺术学院的院长，同时他也是一位画家。非常荣幸能请到二位啊。刚才和二位聊了很多，那接下来就是看一看时间，也是差不多到了我们节目快结束的时间了。大家也都知道，今天是我们华夏的三十周岁的生日，不知道二位时隔这么久又回到华夏，又拾起了这段缘分，有什么想和三十岁的我们说的呢？
6: 首先得说啊，华夏传媒生日快乐！
5: 谢谢您，借您吉言。
7: 祝华夏传媒三十周年快乐。作为一个这个我们中医师啊，还有一个这个影视工作者呢，我是非常的由衷的敬佩这个华夏传媒。你在三十年来呢，坚持传播中文，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做出的这个坚持和付出，希望未来呢能够继续的引领华语的媒体越办越好。
5: 您曾经也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不要忘记了。好，感谢您借二位的吉言，我们华夏肯定会越来越努力把这个传统媒体给发扬下去，不会让传统媒体给断掉的。好，那刚才是送给三十岁的华夏的一句话，那不知道二位有没有什么想要送给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呢？对未来的一句祝福语吧。
6: 我想说啊，此时此刻就是在听到华夏走过三十周年这个历程啊，确实感触是非常深，就是觉得真的不容易，而且呢，就是说在咱们这边的这个英文世界有这么一档中文的这个媒体平台，我觉得是我们所有讲华语的人的一个庆幸，也是我们增加我们幸福感的一个不可多得的一份这个叫什么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能在其中找到家的感觉。这里的声音是那么原汁原味，而且都能让你一秒回到中国，回到你的母国祖国。而且呢，我真心的希望，就是说咱们的将来的听众，现在的听众能对华夏传媒不离不弃，把你的收音机，把你车台都调了这个频道，我们一起来见证下一个三十年，也许更多、更久、更长的时间。
5: 对，
6: 谢谢大家。
5: 啊，谢谢您，同时也借您的吉言呢，也祝我们所有华夏的以前的听众朋友们和现在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未来即将成为华夏的听众朋友们，还有那些不知道华夏的听众朋友们，祝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啊，万事顺遂。好，那非常感谢二位的到啊，您还没说呢，对不对？
7: 好的，因为我觉得呢，
5: 说给听众的，
7: 嗯，对对对。不论你他是在这个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希望你能始终记得中文，这个是在中文这个声音里呢，有家的温度，有文化的传承，有根，这是我们一个共同的记忆，所以这个华夏传媒的中文广播呢，我希望是能够办得越好，越办越好，像打火罐一样，用它的负压，这个吸引更多的听众。
5: 好，能看得出来您是真的爱中医这一行，就什么东西都可以
6: 联系上
5: 中医上去。好，借您今天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对我们华夏不离不弃，像以前过去三十年一样，一直的支持我们。我们也会努力把节目做得越来越好。那今天非常感谢二位的到来。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呢，是浑身充满了艺术气息，两位全是哈。第一位是猫根夏，是影视制作人，同时是山东同乡会的监事长，山东中医药大学的校友会的监事长。那另一位呢是周女王，是我们墨尔本艺术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一位画家。非常感谢二位能够在百忙之中，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和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二位这十几年在墨尔本的这样一些经历以及感受，同时也是能够让我们学到很多的东西，让我们受益匪浅。让感谢二位在吃饭晚饭的时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感谢二位，谢谢。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句再见吧，我们下次再见，好不好？
6: 好的，华夏加油。
5: 好，谢谢您，大家一起加油，再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三十年风雨同舟，
1: 新征程融创未来。
0: 华夏传媒三十周年庆典隆重推出《三十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1: 特邀三十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0: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三十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1: 融三十年和新未来。
2: 维州居民们，维州电力委员会 SEC 又回来了，我正在这里采访风力。你是说 SEC 正在投资可再生能源，比如风力发电、太阳能和电力储存，而且还能帮助我们在家中改用电力？哦，所以他们会帮助降低能源开支，减少排放并创造就业。谢谢风力，继续努力。 SEC 为维州供电，造福维州居民。 SECvictoria.com.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向左转，前方有警方酒驾检测车。向右转，前方有配备酒精检测仪的警用摩托车。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6: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酒后驾驶，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7: 黄金时刻。
5: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6: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钟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10月9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这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啊！可能此时此刻大家都堵在这个回家的路上，是吗？那在进入到我们今天也是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咱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net.au 来收听咱们全球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维州墨尔本咱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如果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

0: 啊，不用担心，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平时习惯通过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这个收音机啊，就会在首页面，什么都不需要做，只要打开它啊，就会在首页面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啊。那假如说您打开这个之后发现，因为随着这个进入数字电台的广播越来越多啊，它是按首字母排序的啊，虽然不太可能把咱们 ACR 啊这么靠前的给挤下去。假如说您真的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话呢，啊，也不需要着急，不需要担心，您呢只需要在那个搜索栏啊旁边的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华语广播。如果您是习惯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就譬如说此时此刻是吧，哎，堵在路上的时候啊，习惯听听广播，了解一下时事，了解一下路况天气情况，或者说只是听听歌曲散散心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可能平时不注意啊，但您现在仔细看一下，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车载收音机会从之前的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供您选之外呢，会多出第三个，也就是 DAB 的波段。您同样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哪怕懒的话啊，只搜个 Chinese 它也只会出现一个广播，那就是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强烈的建议大家，如果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收听节目，不仅仅是因为通过数字电台您呢可以收听到咱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此时此刻客房正在为您直播的啊黄金时刻，同时像一些咱们本地的主流媒体平台啊，像大家经常听的啊受众非常广的像咱们的 ABC 3AW 等等啊，这些都会和咱们全华语广播同步啊，一道在数字电台 DAB 为您进行直播。咱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在咱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6:30，咱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是准时为各位开通。那我们只要文明用语啊，咱们对大家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不管是咱们近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国内外的啊，国际的体坛的啊，或者说中国国内的等等啊，热点消息啊，您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您都可以拨打13004730038，13004730038，与主持人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讨论啊。哪怕是我们节目当中没有聊到的，毕竟节目时间有限是吧，您觉得哎，最近在这个网上呀，或者说在这个国际上呀，就讨论度比较广泛的啊，都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甚至是您只是觉得哎，今天在我身边发生了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儿，我特想把它给分享出来，和更多的人啊一起快乐快乐是吧，那都没问题啊。您都可以在澳洲东部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30到7:00拨打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那我们就闲言少叙啊，今天的这个花粉症是比较严重的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呢？我们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08是准时进入到咱们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客官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又有哪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我们一起进入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 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澳洲主要银行是再次上调固定的房贷利率，在此之际，有数百万的借款人是正开始承受着澳洲联邦储备银行最近一次加息的影响，市场也担心压力还会进一步加大。ANZ 将固定房贷利率上调最多0.25个百分点，三个多星期内是第二次加息。四大银行均已完整传导了九月澳联储的加息，平均浮动房贷利率接近6.49%。借款人可能还会面对着进一步的加息，但较高的最低还款额未必会立即生效，可能要等到数周。ANZ 在三个多星期内是第二次上调了固定房贷利率，令市场更加担心澳洲借款人还会面对新一轮的加息。那么今天 ANZ 把固定利率上调最多0.25个百分点，一年期的最低固定利率升至6.69%。Commonwealth、Westpac 和 NAB 也采取了类似行动。贷款机构正因澳联储进一步收紧政策的可能性，再重新调整定价。澳联储九月将官方现金利率上调至4.6%后，有数百万的房贷持有人是将从本周五，也就是今天开始，要支付更高的利息。今年以来，央行已四次加息，贷款成本累计增加了1个百分点整。

下面一条消息，联盟党的移民计划承诺要大幅减少海外净移民人数和临时签证人口，但部分核心措施前后不一，行政上是难以执行，有些更不是政府能够控制的。联盟党始终是终于提出了一套可以与工党和一国党政策在正面比较的移民方案。方案拟先把海外的每年净移民人数降至10万人。工党计划在2027到28年间将这一数字维持在每年22万5000人，而一国党则最初希望实现负净移民，目前对2026到27年的预测是24万5000人。澳洲移民项目服务的对象很广，城市和农村地区都有，包括高科技及低科技行业的特定技术劳工短缺、教育、医疗、老年护理和酒店及餐饮行业，以及农场劳工和收割工作。同时，项目还要为澳洲公民和公民的伴侣以及人道主义入境者留出空间。大幅减少移民人数并不容易，政府通常会设法以较为平衡的方式来分摊影响，但这份方案没有做到平衡。削减主要是针对着国际学生，一方面减少入境的配额，另一方面取消临时毕业生的签证，限制他们在毕业后能继续留澳，从而是让他们更少的来选择澳洲来留学。境外人道主义项目规模将减半，永久技术移民则会扩大，工党对打工度假者人数和资格标准的限制也将被撤回。联盟党声称希望增加永久入境者，减少临时移民人口，这个方向本身并无不妥，却缺少着前后一致的安排。

澳洲税务局宣布禁止信用卡缴税后，众多的小企业主是纷纷表达了不满，他们都担心现金流可能因此受到影响。这项改变似乎正是意外后果的典型例子。本月初生效的新规是不准企业用附加费把刷卡手续费转嫁给消费者，问题是接受刷卡付款的成本并未因此消失，最终是仍需有人买单。对于税务局而言，这个问题尤为棘手。餐馆可以把相关成本摊进菜单价格，但税务局不可能要求所有纳税人来多缴一点税，为少数信用卡的付款者来承担费用。因此，澳洲的税务局没有选择自行吸收每年近2亿澳元的信用卡处理费，而是决定要彻底停止接受信用卡。那么，澳洲税务局今天是宣布，将从今年的12月1日起禁止通过信用卡缴税。澳洲财长宣布，将通过向澳洲税务局提供额外资金的方式，将上述禁令推迟至2027年7月来执行。税务局表示，按照澳洲联邦储备银行禁止信用卡支付附加税的规定，若继续接受信用卡付款，每年将会让 ATO 承担近2亿澳元成本。而在政府介入之前，澳洲工商会首席执行官安德鲁也曾要求政府明确表态，要支持小企业。与此同时，联邦影子财政部长 Tim Wilson 表示， ATO 的决定应归咎于工党，因为附加税的禁令就是工党所触发的。

下面一条消息，那么目前犯罪集团是正在通过复杂的网络把澳洲非法烟草销售所得的现金转移到海外。被关押的犯罪团伙头目卡扎姆哈迈德是被指借助一条秘密无法追踪的渠道敛取巨额财富，恐怖组织也在使用这条渠道。而警方的消息人士告诉记者，执法资源不足加上高税收推动了暴力黑市的烟草交易，是令他们感到沮丧的。根据 ABC 的消息，一个横跨多个州的复杂洗钱网络被认为正在为包括流亡海外的伊拉克头目卡扎姆哈迈德在内的主要犯罪集团洗白巨额资金。据称哈迈德在流亡期间利用这条网络为自己聚敛财富。现任和前任执法部门消息人士说，这条秘密渠道据称是利用私人提款机、支付平台和郊区的商家把现金转出澳洲。这些商家采用的是一种恐怖分子青睐的古老转账方式。网络的核心是一名伊拉克寻求庇护者，尽管持有保护签证，当局认为他通过向供应非法烟草的商店来收取现金，是充当了犯罪集团的运款人。澳洲烟草犯罪头目究竟如何把资金转入和转出境内，此前是并未被公开曝光。哈迈德因贩毒是被澳洲驱逐出境，起初是身在迪拜，与自己的财富相隔数千公里。而非法烟草现金若留在澳洲境内，相关利润就可能被当局用作犯罪所得来扣押。 ABC 获悉，像这名运款人一样的人据称会把资金抽离澳洲。执法部门的消息人士称，这名运款人沿着澳洲东海岸来回奔走，收取塞满现金的行李箱和袋子。据认为，哈迈德通过运款人把大笔的资金转入到维州的墨尔本和新州悉尼的一组汇款企业，这些企业使用一种名为 Hawala 的古老转账系统。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那么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咱们第一个单元的最后一条消息，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下周初，数百万的澳洲民众可能将迎来一轮恶劣天气，雷暴预计要横扫澳洲东部的各个州，寒潮是随后到来，令气温骤降。澳洲气象局警告，随着一条雨带从澳洲中部向东部各州推进，悉尼和布里斯班在下周二的雷暴活动可能最为显著。悉尼周一最高气温预计能达到35摄氏度，但到了本周后段，最高气温仅为19摄氏度。气象局发言人表示，新州和昆州在下周一周二多地都可能会出现雷暴，包括悉尼和布里斯班在内的人口密集沿海地区，周二可能是雷暴影响最大的一天，风险也最高。高级气象学家 David Crock 警告，爱丽丝泉附近可能发出强雷暴，并伴随着破坏性大风。他说，爱丽丝泉附近可能出现的雷暴期间可能会刮起极具破坏性的大风，那民众应留意这一情况。他还警告，在南澳的 Port Augusta 附近也可能会出现强风暴。阿德莱德在今天晚上预计会有15至20毫米的降雨，阿德莱德山区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可能会高达30毫米。那么就在本周日的夜间呢，另一条雨带预计将会在澳洲中部形成，下周一向东部各州扩散。在更南方，一股冷风预计下周二会穿越维州和塔州，带来降雨和更凉爽的天气。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3，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大家不要走开啊，我们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把更多的时间是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接下来的国内新闻板块当中啊，柯凡要和大家具体来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又有哪些消息和事情发生了。大家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31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00到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刚刚过去的半个小时不同的是，接下来克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昨夜今晨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在本时间段当中首先来关注一条西澳方面的消息。根据一段卫星影像捕捉到的来自西澳珀斯的一家人家的后院的奇特景象，是有数十个失踪的带轮垃圾桶堆放在那里。 Highgate和 Mount Lawley 这两个市中心城区的居民是一直在社交媒体上报告他们的垃圾桶不断在失踪，而一名餐馆的老板表示自己的生意场所已经丢了20个垃圾桶了，连替换垃圾桶的费用也要自己来承担。那根据太空拍摄的影像显示，在 Mount Lawley 一处后院被黄色、绿色和红色的垃圾桶所占满，宛如一片垃圾桶的海洋。而住在附近的人留言称呢，该地址有人囤积这些垃圾桶已有超过10年的时间。温森是首席执行官 David McLennan 是表示，市议会已经注意到了社区对垃圾桶失踪一事的担忧。他说，市议会无法就个别物业或可能涉及居民的合规事项来发表评论，并鼓励居民通过市议会的网站报告垃圾桶失踪或疑似被盗。他还表示，商业垃圾桶及收集服务由私人废物服务供应商来负责，并非市议会来管理。商家应直接联系服务商来报告垃圾桶的失踪。这一离奇影像是在网上引发了大量讨论，不少人表示同情囤积者，有些人说身处这样状况非常糟糕，当事人几乎是无法控制，但别碰我的垃圾桶。也有人说，我就住在 Highgate， 垃圾桶已经被偷过2次了，我怎么也想不到这背后竟是一起精心策划的垃圾桶盗窃行动。目前西澳的警方已经联系了相关的人士来寻求置评，而案件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下面一条来自维州方面的消息，一名 C4 的男子是涉嫌驾驶被盗的车辆以200公里的时速穿越了维州墨尔本的6个城区，车辆仅靠3个裸露的车骨行驶后呢，他是徒步逃跑，最终是被捕。警方在今天的凌晨约0:50，在 Charleston 和 Huntingdale Road 发现了一辆 Holden 皮卡，车上据称是挂着假的车牌。车辆在 Robert Street 停下后呢，警员是准备拦截，司机却据称是突然加速逃离，警方随即是出动拦截带，成功使车辆轮胎泄气。警方发言人表示，该男子据称在墨尔本东南区驾驶车辆行驶了相当长的时间，期间车辆仅靠3个轮圈，之后他又试图徒步逃跑。发言人说，警方将指称这辆车是途经了华人区 Glen Waverly、Mount Waverly 和 Rowville 等等城区，最高时速达到200公里每小时，并一度是驶入逆向车道。他说，车辆仅靠3个轮圈行驶了很长一段距离后，在 Springwell 的 Nalloville Street 停下，而嫌疑人是翻越栏杆赶到现场的警员随后是在 Charleston Street 一处房产内是将其成功逮捕。这名31岁的 C4 男子目前仍被拘留，警方将对他进行问话。那么目前维州采取的Trinity 行动是指在深夜时段预防和应对墨尔本各地的入室盗窃及汽车盗窃案。该行动由制服警员执行，并得到多个专业单位的支持，包括维州的警犬队、公共秩序应变队和空中支援队的支持。

下面一条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一名来自维州墨尔本的教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和大家简单的提过啊，因涉嫌在学校厕所安装偷拍摄像头而遭到了逮捕。法庭获悉，其辩护团队已向检方提出了认罪提议。警方指称，4月28日，清洁工在墨尔本东南部的 Kingswood Primary School 发现了一个隐藏摄像头后，33岁的 Blamirius 是随后被捕。警方称，该设备伪装成香氛分配器，里面有男生小便的画面。而就在今天上午，多名该校家长是来到了墨尔本的裁判法院来旁听。那么当事人Blamirius 已被维州教学学院停职，他通过视频连线出庭，身穿监狱绿色囚服和运动鞋，双手交叠而坐。法庭获悉，辩方已经提出了认罪提议，案件将押后6周，让检方有合理时间考虑这项提议。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最富有人士之一的 Nicola Forrest 一次性捐出5亿澳元来投入到慈善事业，这笔捐款来自这名矿业亿万富豪的个人财富，受惠的是他自己的慈善机构，重点关注幼儿早期发展、女性及原住民。 Nicola Forrest 在声明中说，我非常相信我们生活的这个美好国家，我只是觉得这里本应是一个幸运之国，但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有机会的人与没有机会的人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大的鸿沟。他说，人不能把财富带走，我的孩子们也不想继承我的巨额财富，我只是觉得有太多事情需要完成，那就开始行动吧。 Nicola Forrest 的财富估值约为170亿澳元，在澳洲各类富豪榜上排名全澳第七。 Nicola Forrest 与 Forrest Q 创办人 Angel Forrest 结婚31年，二人是于2023年共同宣布分居，当时他们表示没有离婚的计划。对于离婚手续是否已经完成，那 Nicola Forrest 今天是拒绝置评。而她的丈夫安德鲁 Forrest 在全澳洲全国富豪榜排名仅次于他的妻子，排在第8的位置。那么这笔5亿澳元的捐款将由1.25亿澳元现金和2500万股 Forrest Q 的股份来组成，捐入他自己的福利基金会，其中股份部分相当于他在最初分居安排中从丈夫处获得的股份的一半。此外，另外有2500万股的 Forrest Q 股份将交给投资公司来处理，这笔资金要用于支持女性创业者及原住民的儿童。他还以 Forrest Q 的股份产生股息，为 Cause Shield Foundation， 也就是他自己的这个慈善基金会来提供资金支持。

关注下面一条来自新州方面的消息。就在昨天的晚上，在新州悉尼 CBD 一条主要干道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一名年轻女子疑遭劫车者赶下车后，劫车者是驾车撞伤了另一名行人，并引发了一场非常严重的车祸，现场是陷入到一片混乱当中。这起事故发生在市中心 King Street 与 P Street 的交界处，时间为昨天晚上的9点左右。警方称，一名20多岁的女子在 George Street 一带被一名男子逼下自己的车，男子在抢走这辆不值钱的马自达轿车后是驾车离开，男子加速逃离时撞上了一个防撞柱，防撞柱是直接被撞飞了起来，击中了当时沿着 Market Street 步行的50多岁女子的头部。但这场疑似劫车后的疯狂驾驶很快便告终，被盗汽车撞上了一辆网约车，网约车随后是冲向了不巧冲向了一辆停在路边的警车，当时那辆警车内还有2名警员，那二人呢是均未受伤，并立即下车逮捕了犯罪嫌疑人。代理警司安迪·索拉哈表示，初步看来这起事件是一次随机的袭击，现场确实是一片混乱，人非常多，没有人受到重伤。他说，我们两个警员也非常的幸运，在车里没有受伤。他说，几名旁观者上前为所有涉事人员提供了医疗援助，处理得非常的好，而受伤的女子头部是被轻微划伤，接受新州救护车急救人员急救后，在情况稳定的情况下是被送往了医院。被盗汽车的司机是一名36岁的男子，也被送往医院接受了强制检查。那么两位警官之一补充称，警方认为这是一次非常随机的袭击，警方此前在短时间内接到有人行为异常的报告，当时正就这些报告准备采取行动，没想到事情就发生在了他们面前。他还表示，被盗车辆的车主显然因为这场遭遇而受到了严重的心理惊吓，这名嫌疑人预计将在今天的晚些时候面临着指控。新州警方此前没有与这名嫌疑人打过交道，此人也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和案底，但是警员表示，南澳警方过去曾与他有过接触，有可能他是曾经在南澳流窜作案到新州的。警方呼吁任何目击了这起碰撞事故或事发前经过的人呢，或者说有行车记录仪及影像的人，能够立即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来提供有效线索和信息。

下面一条依旧是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悉尼的 DY 警局在昨天傍晚是收到了一枚手榴弹，警局随后是紧急疏散，拆弹小组则是赶到了现场来进行处置。这起事件发生在昨天的晚上6点左右，当时呢，有人将一枚军用级的手榴弹放在了 DY 警局的前台，警局随后是全员疏散，确认手榴弹是实弹后，拆弹小组的成员随后是赶到现场来进行处置，确认装置安全后，该手榴弹已被扣押，以便进一步检查。警员则在昨天晚上的7点40分左右是返回了警局。新州警方发言人表示，目前事件仍在调查当中，初步调查显示，这枚手榴弹是在清理一处已故人士的遗产物业时被发现的，之后是被带到警署。目前警方不认为这起事件涉及恶意，有可能是他们内部人员遗漏在了吧台上。非常的离谱的一件事啊，遗漏手榴弹在警局的吧台上。

下面一条消息，相信与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有关的一条消息啊。那么澳洲两大连锁超市巨头之一 COS 把纸质购物袋的价格从25澳分，也就是2.5毛升高至3毛啊，此举引发了顾客的强烈不满。还有人表示，不仅纸质购物袋涨价，冷藏袋和手提袋的价格也同时都默默的上涨了。那么有一名男子在一段社交媒体视频中拍下自己结账的画面时，是批评 COS 的做法特别不要脸。他说COS 这帮不要脸的混账是把购物袋默默的偷偷的没有任何通知的涨到了3毛钱。他说什么时候涨到3毛的我们都不知道。那么他说我随后问了店员，店员说他也不知道。而在 Reddit 上面的一名 COS 顾客表示呢，自己当天早上到本地门店时，购物袋已经就卖到3毛钱了啊。同一平台上另一名用户也问到，还有人发现购物袋涨价了吗？在澳洲，超市调整购物袋价格可能出于多种原因，包括制造、材料和运输成本发生变化。与传统塑料替代品相比，纸袋的生产成本也可能更高，而再生材料成本和供应链压力等因素都会影响其价格。

们最后关注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来自新州的西悉尼国际机场是即将启用了，乘客如何往返机场的问题也有了答案。西悉尼国际机场运营团队确认，快速电动接驳服务将在本月底客运航班起飞时同步推出。Super Shuttle WSI 将西悉尼国际机场与悉尼的三个主要交通枢纽相连，市中心 Paramount CBD 以及 Kingsford Smith 机场。这项服务是定于2026年10月25日正式启用，车票呢已经开售。接驳巴士来提供直达快运服务，初期班次会按照航班抵达和起飞时间段来进行安排。每辆电动低地板车的巴士可搭乘37名乘客，设有行李架和婴儿车的空间，并可容纳2名轮椅使用者，另有额外的站立空间。

0: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中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4分啊，那我们今天上半场的内容就是这样。我们稍事休息啊，在整点的6点钟老的样子啊，在整点的6点钟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下半场的内容当中。下半场呢，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到的呢，则是来自国际中国和体坛的最新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广告时间啊。不要大家可以稍事休息一下，现在啊整点的6点钟啊回到节目当中。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 现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 PSO 与警方现已联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及时提供帮助， 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Program。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 也已在火车上及车站周边开展巡逻，巡逻时间提前，时段延长，并根据警方数据合理安排警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巡逻，保障您的公共交通出行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on trains。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6: 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避孕药又用完了，得去开处方，
3: 现在直接去找药剂师就行。
2: 感觉尿路感染要发作了，我得尽快买点药。
3: 那去看药剂师吧，
4: 现在药剂师可以治疗更多病症，您无需每次都去看全科医生，从尿路感染到带状疱疹等更多病症，
3: 节省时间，
4: 去药房就能解决。要查找提供该服务的药房以及可以得到哪些治疗，请访问 chemistcarenow.wic.gov.au，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好的，短暂的休息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点04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接下来我们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同时也是咱们本周黄金时刻最后一个一小时的半场了啊。那么我们首先在下半场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

0: 新闻，大家和客帆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和中国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事情和消息发生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们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无数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国际方面的消息。克里姆林宫昨天晚上表示，德国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家中一同庆祝了普京的74岁生日。弗拉基米尔·普京前一天从早间新闻中得知，格哈德·施罗德在莫斯科是为格劳巴斯公司的公务而来，总统便邀请他的老朋友来到家中一起庆生。

根据日本富士电视台网站的最新消息，九月下旬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等人举行会谈的日本前外相岩屋毅是于本月在其选区大分县别府市召开了例行记者会，呼吁高市政权要尽力来改善日中关系。岩屋表示，坦率地说，问题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日本本身，因此我希望现在的日本政府能够切实致力于改善日中关系。岩屋九月底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的身份进行了访华，并于9月28日在北京与王毅外长举行会谈。据称，王毅外长在会谈中指出，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着最严峻的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岩屋在记者会上表示，虽然在与外长王毅的会谈当中，双方就日中关系有必要改善是达成了共识，但他同时也感受到了中方此次严厉的态度。他表示，真正的不信任感已经产生，这也是事实，因此希望当前的日本政府能够切实努力来消除这种不信任，消除日本的潜在威胁。

下面一条消息，目前刚果基因安全局势严峻，埃博拉疫情持续，多地武装冲突频发，中国公民是面临着较高的风险。那么中国大使馆是呼吁尽快撤离或转移至安全区。

来自 NBC 的最新消息，在美国的当地时间八日晚，美国国防部长称将直播对胡德堡基地枪击案罪犯尼达尔哈桑执行枪决的全部过程。报道称，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表示，尼达尔哈桑将被一队士兵行刑执法枪决，我们会确保人们能够观看到这完整的一幕，人们需要明白这类事情会带来的严重后果。那么此次全程直播的枪决将会是美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个直播枪决死刑的案例。

见多名美国安全员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其女婿库什纳将于九月底在美国迈阿密会见乌克兰谈判代表，是关于这个提点是提出了新点子，以打破俄乌冲突的僵局。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晚上是向媒体证实了乌美新一轮会谈的消息为事实。

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宣布，该企业位于梁赞州萨索沃的数据中心因遭到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部分基础设施受到严重影响，俄罗斯境内出现了大规模的网络故障。在刚刚过去的三个小时内，来自莫斯科、圣彼得堡和新西伯利亚州的投诉数量最为多数。

在巴西总统大选首轮出人意料领跑的保守派候选人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表态，一旦他能够当选巴西总统，不会在中美之间选任何一边来进行站队，将同时和中国、美国开展合作，就是这样治理国家。另一方面也承认了目前巴西的经济最高度依赖的是中国。

下面一条消息，在法国当地时间的10月8日晚，法国巴黎巴士底广场的高中生抗议活动发生了冲突事件，抗议者是向警方投掷石块，被水炮给驱散。一名男性抗议者被两名执法人员强制制服，其中一名执法人员是用膝盖击打他的脸部。巴黎警察总部表示，目前已对该警察和该事件启动了行政调查。

日前，有两名中国游客在马尔代夫达鲁环礁康迪马度假村度假期间是不幸溺亡，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昨天晚上，中国驻马尔代夫大使馆发布提醒称，近日有中国公民在度假岛附近海域不幸溺亡，提醒赴马的中国公民要务必高度重视涉水安全。其工作人员表示，度假村目前仍在正常营业当中。

2001年的10月7日，美国是发动阿富汗战争。25年后的10月7日这天，有不少美国当地民众在纽约时报广场是举行反战集会，呼吁停止战争，通过对话来解决国际争端。不少美国民众是要求美国政府调整政策，维护全世界的和平，而不是造成全世界的不和平。

新一轮的巴以冲突自2023年的10月7日爆发以来，已持续整整3年。尽管2025年10月达成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的大规模战争，但巴以和平依旧遥遥无期。只要来自加沙的音乐还在响起，世界就能够听见他们依然还在这里。

下面一条消息，澳大利亚的著名汉学家马克林在咱们澳洲当地时间的10月8日晚，也就是昨天晚上，在昆州布里斯班因病离世，享年87岁。多名澳大利亚中国友好协会成员是确认了这一消息。2026年6月6日，澳大利亚汉学家马克林在澳大利亚中国友好协会全国代表大会暨75周年庆典上做了主旨分享，为其生涯的最后一次亮相国际舞台。

国总统马克龙即将是于明年的五月卸任，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正在竞选下任的法国总统。他日前是再就中国问题表态，他说，目前世界上中美之间，中国其实已经赢了，我们必须把它当作伙伴，而不再是敌人。

下面一条战争方面的军事方面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是于昨天升级了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行动，试图通过导弹袭击封锁该国的领空和石油设施。本周这些袭击已经造成至少三人死亡，甚至是直接导致一架飞机在机场航站楼停靠时被击中受损。

英国的一名男子耗时28年从智利徒步到英国。1998年11月，英国前伞兵布什比从智利出发，随身只携带了500美元，给自己定了一条铁律，绝不坐飞机，绝不坐火车、汽车或者是船。那么他到昨天为止共花了28年的时间，徒步约5万公里，穿越29个国家，是终于回到了英国。

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来关注咱们台海方面的消息。综合台媒的报道，民进党当局侨委会负责人徐嘉清近日是遭到指控，他让其儿子来冒充摄影官随行赴欧窜访，还默许其美国籍的丈夫私用驻美机构公务车。他七日在外界压力下是哭着宣布请辞，却仍嘴硬称请辞并不代表承认了相关的贪污利用职权之便各种的指控。党内舆论是直指其主动辞职是鳄鱼的眼泪，是民进党当局断尾求生止血的政治动作。那么根据相关报道，台立法机构民众党团是日前爆料徐嘉清在侨委会任职期间做出了以上事情。那么据悉，台北的地检署已将徐嘉清列为了贪污图利罪被告，并交由侦办东沙岛体验营特案权的检诉黑金专组检察官一并侦查。台检方指出已指挥廉政署展开调查。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2010 Victoria 中心现已开放报名，由维多利亚州政府运营的 2010 Victoria 中心提供长日托服务和免费幼儿园教育。我们为从六周大至小学入学前的儿童提供照护服务，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 查找离您最近的早教中心并立即报名，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Melbourne。
0: 新的资讯，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5。那么以上是咱们今天第三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我们闲言少叙，废话不多说啊，大家不要走开，一首歌曲大概3-4分钟的时间啊，正好到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的时间开始，也是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为各位开通的时间，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能够积极踊跃的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与主持人与其他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啊分享您的快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是吧？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一首歌曲过后6:30体坛速递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在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么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了啊，那也就意味着呢，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也是接近尾声了。同时我们由于今天是周五啊，所以那接下来的这个单元，我们的半个小时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即将是我们本周啊最后半个小时的正式内容了。那我们就闲言少叙吧，大家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我们赶快来关注啊！其实早就已经迫不及待了，要进入到体坛速客的这个体坛速递当中。那么就在此时此刻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6，我们网球赛场上面还在这个打进16强，这个打进8强的啊，我们的中国选手郑钦文是正在和斯维托利娜世界排名第6的选手啊，正在进行着这个本场四分之一决赛，胜者呢将会进入到4强。而且啊，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进入4强的话啊，那么郑钦文可以说将会有很大的概率能够拿下冠军。因为本届中网啊，在前两天冷门不多的情况下，在随后2、3轮是接连爆出大冷门啊，继世界第一、世界第二、头号种子、二号种子被淘汰之后，原本被看好啊很大可能夺冠的啊可可高福，在第3轮当中面对着咱们中国年仅16岁的小将孙欣然啊，那么他利用规则的漏洞打乱了孙欣然的节奏之后啊，虽然拿下了比赛啊，但是是遭到了大量的网暴，导致于他在第4轮当中面对着世界排名100多位的选手啊，生涯还从来没输给过的对手是直接连输2盘啊，是2-6、3-6，就丝毫没有比赛的斗志了啊，就直接回家了。他在被淘汰之后，这个三号种子也是当时仅剩的最大种子啊，可可高福呢是直接宣布啊退出，在一周后大概4天左右之后的时间啊，在中国武汉举行的 WTA 1000级别的武汉公开赛。同时呢非常可惜的是，高福应该是真的是被大家说的有点接受不了了啊，他是身为武汉赛的去年的卫冕冠军，也就意味着呢他在武汉有1000分的积分要保。想一想，顶级高手之间是吧，这个积分几十分啊就可以差到排名。那作为世界排名第4本届中网的三号种子可可高福，丢掉这1000分，他已经官宣了啊，要由于身体和心理双重打击，说自己要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放弃来参加武汉公开赛，也是放弃了卫冕的可能性，是直接扣掉1000分。他会立刻从一个世界排在世界前5的选手掉到世界20之外啊。可可高福自从和这个郑钦文同时来到世界前10的位置之后，已经3年的时间没有掉出过世界前5啊，这么一个稳定的选手将会在此次事件之后是直接扣掉1000分啊，掉到世界第21的位置。前提是这个武汉赛当中啊没有一些排名世界21之后的选手夺冠啊，那可可高福将会3年来首次掉出世界前5，不仅是世界前5啊，世界前10。足见这个顶级的运动员啊，心理再强大，面对着这些键盘侠们啊，也是抵不住啊，也是最后会崩溃的。

给大家赶紧说一下吧。那么郑钦文和咱们大多数球迷啊，包括客凡本人也都不喜欢的一位球员啊，就是来自于乌克兰的选手啊，并不是因为他来自于哪里，而是啊他来自于乌克兰，但是在网坛上啊，在各种比赛赛后采访是不断的在抹黑中国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30年、20年前的中国了啊。所谓满大街垃圾这一个说法呢，啊，其实从客凡出生我就没有见到过啊。但是这名球员在拍照的时候啊，在比赛间隙来到中国拍照的时候，专挑垃圾有垃圾的地方拍啊，把原本晴朗的天气，哎，他给你P.S. 成，他不是拍成的那样的照片，他是给你 Photoshop 一下，给你 P 成啊雾霾霾的照片，然后发到他的社交媒体上啊，然后就说不喜欢这里。他甚至还说过中国的食物难吃啊，不如韩国的泡菜好吃啊，等等一系列。那么今年更是在一个月之内3次公开侮辱中国，是这么一位选手。那郑钦文和斯维托利娜还没有过交手，那我们从来没有像此时此刻如此这样啊，希望郑钦文能够快刀斩乱麻的拿下一个令人讨厌的对手啊。这名球员不仅中国球迷不喜欢他们啊，哪怕是他在说韩国泡菜好吃的韩国球迷啊也不太喜欢他。反正这是一个在 WTA 女子网坛没有，可以说是为数不多没有朋友的一个球员，在更衣室是没有人和他打招呼的。那么目前郑钦文和斯维托利娜世界排名第6的选手的交手是进行到了第一盘的第7局当中，前6局郑钦文是破掉了对手的一个发球局，是4-2领先。目前是斯维托利娜的发球局，郑钦文已经又拿到了破发点啊。这个但是啊，这个第7局双方已经打了9分钟了啊，一局就打了9分钟了，正常一局2-3分钟啊，已经是多次拿到破发点，然后追成平分，然后斯维托利娜又拿到局点，双方是你追我赶，死都不让这一局。因为会打网球的都知道啊，在对郑钦文4-2破了一局来到斯维托利娜的第7局的发球当中，如果这一局斯维托利娜再次被破掉的话，那下一局将会直接面对着郑钦文的发球胜盘局。也就是说郑钦文保住发球局是比打对手的发球局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啊，所以说可以说斯维托利娜如果这一局输掉的话，很大可能是要输掉第一盘的，所以斯维托利娜也是深知这一点，就死咬住不放松啊。那目前斯维托利娜又挽救了郑钦文的第5个破发点啊，本局的第5个破发点，然后郑钦文在10秒钟前又拿到了第6个，不给大家汇报这个具体比分了，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赶快去自己看，郑钦文又拿到了破发点啊，我们接下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田径方面的消息啊。那么田径在亚运会结束后呢，是涌现了，可以说涌现了大概有3到5位这种世界级的年轻选手新人啊。那首屈一指的啊，在这所有人当中是毋庸置疑排在第一位的，也是没有人怀疑这个位置的，那就是咱们中国18岁的女子标枪运动员小将闫子仪。世界田联今天是公布了年度最佳候选啊，这是世界田联公布的啊，是全世界范围的，不仅仅是亚洲。那么亚洲一共有2人上榜，闫子仪则是成为了中国上榜的唯一一位田径运动员选手。

那么国际田联呢官网今天是公布了2026年度世界最佳运动员的候选名单，男女各评选一人。那么本次评选呢，男女是各有十名候选人，在全部的20名候选人当中啊，一共是有2名亚洲选手，而且这2人呢皆是来自田径，而且啊均来自标枪项目。那么中国女子标枪闫子仪入选，而另一位则是男子标枪

那么这20个候选人的名单里啊，其实也不知道这个国际田联是怎么评的。柯凡简单的看了一下啊，譬如说田径的强国，短跑强国牙买加是吧？还有长跑的强国，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等这些国家，竟然没有一个运动员入选。但是这20人的名单当中，美国运动员啊，柯凡刚才给大家数了一下，是占了9个名额啊，非常的离谱，从来都没听过的名字。也没有说啊，这些美国运动员都拿过什么好的成绩，只是公布了一下他们所处

我们在今天也是本周节目的最后关注这个奥运会方面的消息。那2032年的奥运会大家都知道啊，是在咱们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来进行举办。那么印度奥林匹克协会首席执行官拉古拉姆耶尔昨天是对记者公开表示，印度要申办2036年奥运会。那么他说，印度最新的目标就是变成体育世界超级大国啊！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柯凡当时是不禁一笑啊！曾经就喊过这个口号的印度，曾经啊，在上届亚奥运会当中又已经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印度，在上届奥运会之前喊出要创造历史的印度，那么在巴黎奥运会啊，20多天的比赛结束后，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国家啊，最终是以零枚金牌而收官。这也直接导致啊，印度6前后共6次申办奥运会啊，这个奥组委是根本没有搭理过这个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啊，天天嘴上喊的口号要成为世界体育大国，一届奥运会下来，连咱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等都会拿个7块8块左右的金牌啊，印度这个15亿人口的国家是零枚金牌，的确是非常的这个讽刺啊。那么他们印度也是自己也知道啊，所以是积极的在申办奥运会。跟大家说一下，那么印度呢，在本届亚运会当中是以21枚金牌排在金牌榜的第4的位置啊，仅次于咱们中日韩。但是啊，你看一下，中国排在第一，我没记错的话是159枚金牌；日本排在第二，没记错的话是78枚金牌啊；韩国排在第三，具体几枚这个不太清楚了，忘记了，但是也是60枚左右啊。排在第四的印度就是21枚金牌啊，这就是一个号称要成为世界体育大国的世界人口最多的这么一个国家。也不知道这个印度的首席执行官拉古拉姆耶尔是怎么想的啊。当然了，这个都是要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所以说面对现实，承认自己弱，然后默默的发展，默默的提高，然后不声不响的崛起，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你这是吧，自己还没有这个水平，然后天天说我们已经是体育强国了啊，我们要成为体育大国，体育强国奥运会一枚金牌也拿不到，的确是有点说不过去了。那么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今天是宣布啊，终于是搭理了印度一次啊，也是给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一个面子，终于是搭理了他们一次。那么宣布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印度将与德国、卡塔尔、匈牙利、土耳其、南非和韩国6个国家一起来角逐2036年奥运会的主办权。那么印度的雄心是终于又往前迈了一步啊，先不说能不能成，至少在过去6次申请当中，国际奥委会是不给机会，让他们连候选名单都进不去啊。那至少今年啊，申请2036年奥运会的候选名单是成功挤进来了，和其他5个国家、5个城市来进行竞争。那柯凡个人的经验啊，和凭我对体育这20多年的了解，印度除非在这个在下届这个奥运会上能够一下创造历史，不用多难啊，能够取得一个金牌零的突破吧，拿到一个10枚以上的金牌，他们才能会被考虑啊举办这个奥运会。否则的话，身为东道主是吧，一枚金牌在往届奥运会当中也拿不到，就是不要再妄想了，别说是人口第一大国啊，你沙特阿拉伯有钱吧，那人口最世界最贵最富有的国家，他依然是举办不了奥运会啊，人家还要考虑这个你办完奥运会之后能够给奥组委、给世界这个影响力，给奥运会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带来哪些改变，以及这个受众群体和收视率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啊。我想可能国际奥委会想，哪怕让我选择在中国连办10届，我也不会选啊，在中国连办10个不同的城市，我也不会选印度的任何一个城市来办。所以说啊，印度今年是已经前进了一步，觉得他们就应该已经知足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搞好全民体制，最起码拿下一块奥运金牌。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54，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这个刚才在国内新闻板块当中有跟大家说这过两天要降温，大家一定要时刻的关注天气变化，注意不要感冒，尤其是有花粉症的听众朋友们那么很可能在下周二还记得不，可能会有雷暴天气，同时呢也有强降温今天虽然天气预报报的温度不高27-28度，但是明显的感觉到我这个克凡反正本人是比较难受的一会儿就感觉特别热，热的时候出虚汗的时候感觉外热里面又是冷的感觉，然后鼻子也堵，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身体最重要，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以及一个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周末。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克凡这里是周一到周五我们全华语广播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您是愿意主动请人维护太阳能系统，还是冒房屋失火的风险？保持太阳能系统良好运转，不仅能降低电器火灾风险，还可以享受更高效的系统带来的好处。因此，如果您的太阳能电池板已使用两年以上，请消除这个风险。安全使用太阳能，选择持 A 级执照的电工对您的太阳能系统进行维护。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energysafe.vic.gov.au。 时刻确保能源使用安全，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维多利亚州是许多不同人群、社区和文化的家园。如果您是居住在维多利亚州且年满18岁或以上的澳大利亚公民，您必须在州选举11月28日星期六中投票。您的选票至关重要，它可以帮助决定由谁代表您就您所在社区的服务做出重要决策。如果英语不是您的第一语言，您可以获得免费的口译服务和投票协助。如需获取您所使用语言的投票信息，请致电03-9209-0112或访问 vec.vic.gov.au。
3: Authorized by Esplimo Electoral Commission of 530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

0: 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0: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1: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0: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

0: 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国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2: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钟港的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4: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5: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 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6: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7: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8: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7: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8: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7: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8: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6: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10: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9: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11: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0: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12: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9: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13: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9: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14: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9: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15: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9: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0: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 7.37 亿，放映总场次 1.06 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 4.5 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0: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6: 昨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0: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6: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一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3架美军 MQ-15 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6: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美元，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
0: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6: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0: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6: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径，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